0: 你一般的像这个大林慈济医院的急诊部医师哈的李工李医工伊就讲，一般的流行感冒是较惊讲那引起并发，是较惊讲原来引起并发症安尼就对了哈。啊，唔过那像 A 肝伊个并发症恐怖的就是肺炎，它的并发症更严重 ，A 型流感哦。轻食啦，那在即个李医师咧讲是讲轻食是肺炎哦，啊那严重咧，严重就是脑炎加心肌炎，哦心肌炎这个是会串起来的，很恐怖很恐怖哈、哦。所以李医师咧讲吼，那幼童有发烧感冒，术后哦你讲我到传染医生看吼，那是术后伊的那有喘有意识。不清楚的，吼，也是讲伊身体就较虚弱，这个囡仔在安尼戆戆困，嗜睡，一直困，一直困，精神歹，睡到歹，这拢有可能是 A 型流感哦。那像安尼，你问我啊，当作一般的感冒伫咧对待，唔通阁一直出来诊所啊？应该爱赶紧送去大病院，因为你送去大病院有一个好处，因若看。情形不对的话，他们会去抽血检验哦。伫咧检验的当中，因就会知讲到底是啥物种。比如讲，如果是一般的感冒，就一般的感冒的治疗法哦。啊，是 A 肝、A 流还是 B 流？哦，他们都有一些特效药，就是讲无共病症，因所使用的药都无共。好啊，所以要对症下药，对症下药都拢无问题。虽然讲。A 流 B 流都很恐怖啦，但是你如果早发现又有对症下药的话，那其实是不会死翘翘的。今日给他讲，你拢甲当作一般的感冒，你来做治疗。啊，因个就像这个囡仔在厝里感觉讲 OK 嘛，好好啊，就敢那有食较会落，那早第三天就袂得啦，好袂得啦。所以李医师在讲啦，一般的流感病毒拢较介意天气冷的迄个气候。像即马都已经进入秋冬嘛，进已经拜四是寒露吼，吼寒露，寒露就愈来愈寒咧。所以呢，一般的流感病毒都是比较喜欢天冷的气候啦吼，所以流行伫冬天或者是季节交换的时阵，吼季节交换时，所以即阵啊，咱乡亲呢，比如卖讲干啦囡仔干啦大人嘛，同款，伫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不可轻忽。流感这档事啊，哦，流感这档事啊，所以讲要对付流感这个物件，其实良心讲也是爱对于本身的抵抗力，吼，落去做调整啦。其实，大家咱都是用接触细菌啦，咱的手伸出来都细菌啦，每天都接触细菌啦。啊，就是有什么接触细菌，为人吼食了多，可能就是艰苦几工啊。啊，不过为人了天大节，甚至得爱命，这拢跟抵抗力是有关系的哈。啊，要吃什么东西呀、啊？当然，咱讲讲得力，咱公司的迄、那个林国精啦、雪莉汪这个部分的店哈，来我进节广告哈。讲到这边，要让我进一下广告哈。因为咱透早起床，像这秋冬季节透早起床吼，就是寒冷，就是咱身体嘛是处在低温的当中。那如果那是咱身体处在这样一个温度，那医生拢讲叫做核心温度了哈。核心温度你每下降一个一的好啊，好，你就是迄个抵抗力就跟着这抵抗力的对咧卖落来。所以你抵抗力一旦无法度去对付着，算讲秘伫咱身体遮个细菌的话，伊就会进攻啊。细菌吼、哦，伊嘛是足厉害个咧，伊拢伫你上脆弱时阵，才咧糟蹋你呢。吼、哦，就是伫你身体上脆弱时阵才糟蹋你。所以这时阵，咱伫这个秋冬季节，透早低温，咱的身体可能还袂比较热的情形之下，又处在一个低温的情形之下，咱就较容易感冒，吼、哦，较容易感冒。所以，如果你若是透早起床，你会晓一下手吼，就是我讲个，咱嘴洗洗了，也不要急着要吃早餐呐。爱甲咱身体叫好起，零高精血流旺，你来来泡泡润润啊，甲啉落去，伊就是扮演咧甲你叫醒迄个角色。啊，身体先烧了起来，是运作起来时阵，我们要吃早餐再来吃早餐。 包括做咱做者阿公阿妈，透早要去海秋哥的孙，因有一个习惯，就是啉果精、雪梨旺、拉拉泡泡先啉啉的，烧了啊烧了，像这个天，我拢建议咱乡亲的，比如啉烧了的啦，烧了就是卖烫嘴，大概是在40度左右吧。吼，啊，你得烧了烧了啉啉的，你去海一个秋哥的。哦，啊，像咱若讲今仔讲无食物件，血糖较低，迄间我无敢讲。哦，像咱迄种金桔啊，迄无，我一扎贵了，第一落第啊哩，哪补嘞？哦，啊，海秋哥回来时，你海秋哥也袂等海偌久啊，大概20分钟啊，半点钟尔嘛，对不对哈？回来了后，咱才开始吃早餐。人会晓保养的阿爸阿母啊，恁当看因坐会，你正经若要牵比呢啦，因的身体真正无较输咱啦。你讲啊，骗咱少年，哦，年轻就是本钱，阿婆应该无去食啦。年轻是本钱啦，你若袂晓保养你啦，年轻迄个少年要创啥？等到迄个啰啰嗦嗦比老人较济啦，啊，无人咧古早讲一句话，讲棺材底死人，底老人啊，对不对啊？是啊，所以我就甲你讲，抵抗力很重要，咱就食一罐能量食物，你讲精髓的往你来来泡泡准得啉。啊，其他的时间，你讲我逐天拢伫遐咧啉，逐天拢伫遐咧啉德力灵果精啦、雪梨王，我逐准饭食嘛？唔是啊，是咱喙大的时阵，你卖啉凉的，用这个用这来替代。啊，搁有一项物件，也是对咱伫这秋冬季节提升抵抗力足好诶。什么物件？低基金呐、啊，低基金也是这个时候来吃是最好的。所以你讲你搭配咱的低基金，吼、哦、低基金，你讲我今仔有做较疲劳啦，吼、哦，还是讲咱厝都有大多的，你需要那些蛋白质，阿爸阿母讲我来食较少，吼、哦，就食较少，啊，食较少，咱的啥，无肉无吞啊，肌肉无都去再生，恁等有会啊，再生能力就是无人少年的好，所以讲咱也来食这低基金，吼、哦，伊分子非常的小啦，伊吸收也非常的好啦，吼、哦，咱得用这来替代，把咱的精神加出来，把咱的肉。甲食出来，吼生出来，安尼，我相信讲，食老不可怕啦，吼食老不可怕，惊是咱身一身躯病痛安尼尔，你来晓顾，咱要海秋哥要来游，咱要来佚佗，要来育孙抱孙的对啊，拢总是无问题。食老顶多是咱人生吼，搁再做各方的一个契机，看你会晓迄落，保养袂晓保养，啊，若无食少年时有力，但是无钱，即马吼，咱食老。那有钱，啊无咱嘛无路用。啊，咱若讲啊，会晓甲保养，甲咱进的时阵，拄啊，搭底啊，爸爸身体个过度啊，用用吼，啊，那食老的真正足趣味啊，对不对哈？好啦，啊，所以讲，德力灵果精、雪梨旺吼，就来来泡泡准得啉啦。啊，恁迄、那个低脂精的部分咯，因为即几工啊，就是有咱乡亲都表卡着，我来甲我讲，啊，讲啦，啊，恁的迄个真实低脂精是开始咧卖啦，因为即个阿姐是甲我讲吼，因伊以前甲我买两组的款，吼买两组。啊，伊习惯就是三工，尹先生是咧走车。啊，伊习惯就是三工拢会互尹先生啉一包，伊无逐工啉，三工啉一包。啊，尹先生是唔食这个物件的人，吼伊甲我讲，尹先生唔食这个物件的人，结果食到阮的低脂精吼，怎啊调的？因为阮的低脂精无限啦，伊讲尹先生是惊咧限味啦，结果伊食咱低脂精吼，迄、那个口感尹先生会哈。所以讲三工吼，啉一包，三工啉一包，啉一包，伊发现尹先生诶精神特别好。尹先生嘛，甲讲真正咧走车较袂忝。你看这低脂精偌神奇吼，嘿啊！所以伊两组讲早都已经食完了。伊讲低脂精也足久足久无卖，低脂精到底偌久无卖啊？好像快一年了呢，好像是呢吼，嘿啊！啊，我来查一下啦，我袂甲袂记哩啊。啊，伊就是咧甲我讲。啊！恁迄低脂精啥物时阵要搁卖啦？我伊两组早都已经食完啦，拄等着因新妇诶，讲拄啊有新的，着想要用低脂精来甲顾。我讲啊，这个很好，你真正做概念诶。那大大人啊，啉低脂精，恁的孙生出来吼，诶，聪明活泼，蹦蹦大，体质绝对可能无同。但是昨个又搁开问啊，你讲要清楚是到底是啥物时阵啊？啥物时阵啊？我讲啊，都清楚啊，公司毋知啥物时阵，我咪来知咧，对不对吼？我是负责甲恁清楚尔。啊，有回无回，这也毋是我会当安怎样诶，吼！啊，结果昨昏公司发公文落来，讲，这两天啊，可能就是，这个走低基金啊， 所以你若是手臂已经淋完了，有想要爱支持真的乡亲的朋友都要把握，吼，都要把握。介绍同款啦，我若无起价啦，吼，啊，同款拢是有优惠，吼，这样的优惠当然我真阿袂开始卖，我阿袂当公布介绍啊，有哦，起码我阿袂讲，我真算广告啊哩。我真正广告我会使讲呢，广告我会使讲了，个点我煞袂记，我真算广告，我真广告啊煞袂使讲介绍呀，好。赶快来 DG 今年旧年要偌济，拢是偌济，我咱今年无起价哈，一样是一盒十包啦哈。咱一包的容量是六十亩，吼六十亩，啊一盒内底有十包，吼啊一盒偌济，你若敢若要买一盒，就是1980块。那如果你若搁买第二盒，吼我搁送你一盒，啊你等于几盒啊滚，就是三盒啦。买一盒送，你买两盒，我送你一盒啦。安尼拢总是三盒，三盒特价3680。哦，啊你佫买第二盒有佫较俗呢，嘿啊对啊，啊你佫较俗佫送一盒，无唔对啊。你若两盒的原价1980，两盒的原价是偌济啊？3960哦。对啊，
1: 3960
0: 啊，啊，你买第二盒就搁较俗啊，第二盒就3680，我搁送你一盒，所以三盒拢总3680，三盒3680，你甲除以三嘞，安尼一盒剩偌济呢？我叫助理除的哈，嗯，
1: 一盒一二二，大概1227，
0: 1227哦，好，等于一盒1227，安尼等于100。一盒就是1200啦，哦，安尼小足多的点，嗯，啊，当然嘛，要买一组三盒，啥物人要买一盒的啦，对不对哈？好，啊，所以咱乡亲呢，比如公司是讲明天开始啦，哈，今仔日如果恁若是讲有听到的，要先订的，拢会使的，因为咱已经足久无买啊，啊，这回就是讲我后买数量一定爱有够，啊，咱数量无够的时阵呢，我是袂买啦，所以这一次呢，数量应该。看卖啦，卡手那边应该是三工啦，吼，你那是卡手卡面三工，应该得砍鱿鱼嘛是啊。数量是我那无介济啊，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数量出来了哈。那大概最快就3天，最晚就5天吧。这是我尽目前了诶，这工数就是安尼哈。好，来，啊，那有听到要甲咱各位着得利基诶低基金呢，吼，恁电话得爱金卡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谢谢阿里阿多。以上广告。安尼孙奶奶，过来个听歌。陈思安唱的《雷准号》，我来看一下，这是咱在林木的王小姐，给咱所点播的歌曲，大家到底收听了

0: 你今天吃几串？你两串吃起来呢？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喂，喂喂。喂，你好，我滚，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坐这里还是车？
0: 你当然当然，鸡精是错的咯，鸡精就是鸡落去，鸡啊落去缩起来的，所以是错的。
1: 晓
0: 晓晓，嘿，你要订无？你
1: 是
0: 你食素食的哦，好，好啦，好啦，安尼买啦吼，来秋五，秋五诶，
1: 喂，
0: 秋五，嘿啦，喂，喂喂喂，
1: 我要爱两桌，
0: 哦，两桌加得老加老。应该是拢差不多无，我都无啊。过恁，嘿啊，我要食重无卖安尼，真正要食重啊，属实。啊，所以讲，足侪人手底的低脂精早已经食完了吼。啊，不过食完，我这量嘛是留予人脚手买啦，脚手买，因为差不多三工的分嘛，差不多三工。啊，如果速度若较紧的，就三工速度较慢嘛，五工安尼，我就要收单，要也收起来哦。所以你若各位爱低脂精，可能爱得等美女。喂，你好，因为这个鸡爱吃嘛。喂，你好，你好。
2: 本
0: 来啊，嘿是，
2: 嘿。嗯，我要大桌。
0: 大桌来，无你算一桌两桌了，对来，二线甲接的。

0: 你要接几线？一线呢？安尼我接三线。我哈，我哈诶，我哈，月霞，月霞，你敢听月霞？
1: 嘿嘿，有嘞有
0: 嘞。月霞，你要啥？你要你几组？
1: 阿坤哪样？
0: 有有，我阿坤对。
1: 是啊，迄个爱一组啦，啊，早上头都当时会到。
0: 一组，明仔载开卖嘛。啊，你今仔礼拜二，礼啊，你有要足紧呢？你足紧？
1: 无啦，我是爱爱早出蛋啦。
0: 哦，今仔拜二啊嘛吼，我明仔载开卖，啊，你拜四就会到哦。
1: 哦，拜四，
0: 嗯，对对，
1: 我甲拜四甲注意就好。
0: 好好好，啊，你要一组吼，好啦，安尼好，伊好伊来，好，你等我，三线。这个老的啊，为家己说上这个物件，恁真个年纪来才是上介好，会生吧，会生吧，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迄个陈小姐，
2: 我要订那个基金。
0: 好，你等我哈，一线一线。我的基金真正是足高工的呢，我是得神农奖的物件呢，所以你来赶紧的吼，因为这拢，因为你加得搁饲啦，伫个饲的当中你，你得搁提炼遐基金的吼，其实真正是，时间上都会蛮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也无法度讲恁话声得有蜜香袂恁啦吼。喂，你好，秀金，
3: 喂，
0: 秀金诶，来你要几组啊？
3: 我讲吼，两组，
0: 两组好，来秀金甲老秀金哈，来，迄个我看爱叫人来，叫人来稻草归拢满山啦，我多接袂你山，你山。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3: 这个低金金
0: 二来，两组吼来，你爱电话紧接无？Tell me when will you be mine？ 喂，你好，你好，挂了。来，雷秀，万丹雷秀，你要几组？
4: 哦，一组就好。
0: 好，我改留下。好，三五三五三，五三一块。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When will you say？ 阿吉信吼，今嘛在拜喜，都只咧讲这个拜喜。的进入的二十四节气的寒露啊，寒露啊，所以讲寒露，伫古早人讲，伫这时阵恁得爱补啊，好爱补的讲啊啊，得去食麻油，加食姜母啊，这时阵要搁袂使大补的哈，是爱补，但是爱看款补，所以咱得爱补些凉补袂动火，麻油加姜母啊，这又搁想补啦。所以其实呢，这个寒露时阵，咱体内的湿气是还袂完全散去，咱体内湿气还袂退嘞。所以如果你一开始你就是大补啊，容易上火哦，佮再来胃肠的负担也较大。唔只讲古早人伫这时阵，因补是用温和的、好吸收的、好袂有负担的滋补、滋补哦、滋补。那低基金。就是这个寒露上介适合的，叫做陪伴型养生的神队友啦。滋润佮滋补，不温佮不涩。所以讲，低基金经过长时间的这个高温蒸滴吹滴，哦，萃出着这个规只个的精华，佮小分子的氨基酸。所以恁这时阵来补充氨基酸。阿爸阿母，我都甲恁讲，恁平常时啊，就是食食哦，食少哦，啊，然后呢，嘴道佮无好，然后对吸收又佮无效能遐快。所以讲，这个小分子氨基酸，就是甲恁身体拍底上好的物件。所以讲，一性一个温和，拄啊好会当把咱身体拍底，补足着咱随即个秋风流失的体力。你看咧，啉低脂精的老人，甲无咧啉低脂精的老人吼，甲无咧啉低脂的老人是差足多哦。啊，而且伊的精神也介好哦。啊，简单讲，你即个物件，遮好的物件，你有咧食，你也较袂疼痛，较袂怕呆哦。好，所以讲低脂精这个物件是暖胃又暖心呐、啊。透早起床了后，或者是你下晡工课做啊足忝的，好，你得来解一包啊低脂精。好，那是搁着食着迄个顺口袂粗咸的，好，安尼小落落啊落刀，小落啊小落个落刀，对咱的食道一路暖到胃里，都对吹一路就是迄个小落到咱的胃。 所以这个足忝的，和咱的低基金为诶，给咱的身体来一次诶紧紧的拥抱了吼。诶，所以讲无负担的小护理就是低基金最好。啊，你唔通去。哥讲啊，我食低基金，我得买几只鸡啊来家滴。我甲你讲，恁几只鸡啊滴起来，安尼油通通、热气气，迄一看哦，食到你得同咩？咱要食这物件，你得爱家变成一种个享受。你唔通袂想像我为着要食一个物件去食一个物件，啊，落到地平坑啊，啊，一个就滚落去。食物件佫袂想像咧，像咧受迄个酷刑，何必呢？对不？你若讲真正滴开鸡精，我是唔知诶。哦，我再看咧油彤彤，我直直要冰白啊！你知影无？吼，佮落去去，话佮落去去，佮无遐清气咧。阮的低基金是一种金黄色诶。哦，像金啊，迄个金啊粉啊，你感觉，那是咱看来色最清气的，食得到就放心诶啦，吼。所以唔通个地平康咧啉鸡精啦，啊，哟，啊，你买一只鸡精，鸡个也无少，啊，滴去一注啦。咁咪开好，安尼空阿妹真诶，咱得爱用科技，吼啊！所以讲咱即个时阵，杜家军都甲你报介绍啊。啊，所以说，迄、那个一包偌济啊？一包那一二一盒，现在我甲你算啦哈。外面咧卖吼，一包拢无俗诶咧。我记毋知偌济，我嘛袂记啊，袂甲袂记咧。迄阵我有比较，我有比价过啦。有比较过啊，所以阮的容量会比人较大，计小比人较比计小个比人较少哦。所以你想说低基金哦，你来去除一下这个油脂甲胆固醇，会当甲上钙纯粹的营养保留落来。咱逐天来当安尼甲啉得多，给我们的身体满满的滋养，个袂老好。但你讲你的身体无用，无用就足困难的代志，无用哈。所以讲。透早起床吼，以前那专家咧讲啦，不要急着喝冰咖啡或冰开水啦，而先为家己加热一包低基金啦，捧伫个手感受迄个温度啦，一嘴慢慢来个啉落去啦，即一杯满满精华，就是开启你温暖的一天啊啦吼。所以寒流到啊，天气转凉啦吼，唔是讲啊，咱得出门爱加脱件外套，当然是别忘了多加一件外套啦。但是伫个忙碌之余，无应该要死，买几互咱身体呢补充一点元气，补补元气也很重要哈。所以低基金是最好哈。好，来，啊，咱乡亲呢，比如杜家军都甲咱报介绍啊，等咱报介绍，恁迄、那个脚手较咩的啦，因为这哪里唱我一个啊呢，啊，拢无啊啦，因为我拢我规当一当尾无，我记旧年的代志啊，今年敢那拢阿伯袂着呢，所以大家讨价讲阿都。吃完了，吃了身体真正有好起来呢，有足侪只强起来呢。啊，那迄个咧养病，食这佫较好呢。哦，拢强起来，只强起来呢。而且动作薄，伊咧吸收特别紧啦，就是特别快的啦，哈。好来，啊，所以若有要订讲的，咱乡亲都比如你啊电话紧卡啦，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阿列多。哎，阿三，七三。来，咱先来哈，七三呢？
5: 请问你们有在卖鸡？
0: 有，你等一下哈，一说。我未开始咧，我未哪在遐正常咧。您这老尾，我是开后尾问哦，你先进来定个话，你好，阿君你好。
6: 喂，阿君。
0: 哎是。
6: 俺接接安那边。
0: 来，你等一下哈，二线接一下，这下你的电话先接咧哈。

0: 喂，你好。喂，喂，你好啊，君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来。
1: 哎呦，小姐，我要订
0: 资金。来，要几组？要几组？嘿，要几组？
1: 顺接下，好吧。
0: 你等，你来来来，李双，叫李双。喂，你好啊，君来高雄哦。
1: 喂。
0: 嘿，来，要几组？
1: 走。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我下来，你等我一下。好，来，要几组哈？哎，啊，你什么名？好，阿妹，请坐。

0: 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来来，你要几组？
1: 我一组。
0: 我写一个哈，我给你电话先抄的，一组啦哈。
1: 对
0: ，OK， 好，我先给你老师再打电话给你哈。好，来来，李双，再接。
1: 谢谢。
0: 李双，无李双，我接去啊。再先抄，你今接三线呢？三线呢？李双接，我接去啦。喂，你好，我滚来这，你好。

0: 秀嘞，歹势，拄只拨落来，你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我写者你的控诉哈，八七九。好，要一组啦哈。好 ，OK 哈。好。拜神哈，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2: 请问一下，现在那个低基金怎么卖？
0: 你等一下。

好啦，人讲哦，不怕你货比货啦哈，得惊，拢唔惊货比货，惊你唔捌货。有一句安尼讲对吧？哈，所以讲恁较早若捌食过他牌的基金哦，因套开迄个色水是对我袂对的。小花柳啊，焦糖色，恁哪有几百拢心食？小花柳啊，焦糖色。哎，种焦糖色你啉起来，迄个味道跟阮即个看起来种金马色味道是无共。也就是说，伫个提炼的过程当中，就无受伤啊。好，咱是用即个低温高压萃取，低温是用闷蒸，用吸的吸吹，但是吸的，所以无袂去有破坏营养分，好，无咧加一滴水的，然后用高压，较去甲即个鸡啊内底的即个成分，甲迄个萃取出来。所以伊这个蒸汽不回流，就是没有滴一寡水分出来。所以讲你快看，12点钟的过程去萃取的，耗时又耗工，真正费时阁费工的。所以才会当造就着咱这个口感滑顺，而且阮的低基金，好，阮的低基金，伊干那迄个理由的迄个脏帮就对了，吼，迄个脏帮拢总爱用到12年的，但是你用过了，遐拢爱脱角。一天，吼，那按照着咱的这个阿秋师讲的，一天上盖起码就是爱先脱角就2500，遐耗材就2500了。好，所以讲你看，安尼一层一层，甲遐有过滤，一挂杂质过滤，所以才会当看起来金层层的，像金马粉吼，金马粉来提炼，安尼金色的这个黄金液体啦，我讲迄叫做黄金液体啦，才会当食到这么纯的鸡精。所以阮的鸡精唔免话讲啊，得过去上面迄个隔水加热一下，吼，才会你啉开喝啉，阮的唔免。直接套开你就汤好啉啊！如果你也要食润润啊，像这个天要食润润啊，就该隔水加热起来呢，一点都不麻烦，好，一点都不麻烦。所以来，迄个老板哎，赶紧电话就甲卡哈，因为我拢无去过啦。这人讲真正做信用的啦，哈，啊，所以拄多是这个天润润啊，你慢慢就甲逐工啉啊，因为这营养这真正太营养的哈，所以你慢慢逐工啉。哦，你会当三天啉一摆，啊，无一礼拜甲啉一包。吼，三天啉一包，一礼拜啉一包。那老人家，我是推荐恁三天啉一包啦。吼，咱啊，你吸收咱的生肉，精神啥拢比人较紧较好啦。吼，三天啉一包啦。啊，你啊讲诶，其他咱想讲要做一个保养诶，吼，差不多一礼拜啉一包也使。但是你长期然后咧走起来，人较容易疲劳吧，吼。所以我是建议，也是像咱阿姐讲，尹先生是用三天啉一包安尼啦，吼。啊，毋过。你若是本身腰子无好的人吼，蛋白质也不要摄取太多啦。虽然讲吼，我咧做生意吼，我的人都有几分正骨，我就讲几分话啦。你若咧洗腰子的，实在是无适合啦。啊，若毋是咧洗腰子的人就对啦，不要紧啦。今日唔食咧，要食吼，勇敢哪有诶，真正勇敢哪有诶吼。好，来。迄个拄只阿君都有来即介绍报告啊哈，恁若是有要定岗的乡亲，都比如电话就紧卡，好来，迄个稍等嘞，我再甲恁报告着咱的金石低基金的介绍好啊，因为阮的摸索拢比别家拢较大包，好，阮大概一般拢做50cc、52cc， 我们的就60cc， 一包就是六十毛，好啊，所以保守要比人cc 数的比人卡。比人较侪，保守嘛比人较侪呢。其实你来看一下他牌，伊无比我较少嘞，啊保守阁比我较少嘞。好啦，反正吼，做信用的啦，吼，咱做信用，重点是要让咱乡亲都比如食着品质上好的。什么叫做？阮的鸡是得迄个爱用那种神农鸡呢？得神农奖的神农鸡呢，吼来饲的吼，所以要养到几天呐、啊？这个鸡公上盖起码爱饲到10天的呢，我爱饲到10天。好啊，较会当哦啊，饲这鸡哥，有时会鸡拢带迄落豪宅呢，嘿，迄鸡拢带豪宅呢，迄鸡品质有哪差足多的哦，嗯，干那迄个豪宅来3000几万的豪宅啊嘞，迄鸡啊囝，吼啊到伊大只，有诶无诶，行过崩，迄落一崩啊，那伫遐走的时阵，吼、哦，迄个体重有够无？吼、哦，啊个拢啊个请迄个兽医吼，偌久了，爱甲鸡吼诊断一下，得定呢。
啊，鸡条袂当臭毛毛呢，伊迄个有空调的，你敢知影？哦，你唔知啊？所以讲，因咧整个吼环境啊、气候都是电脑在控制的哈。所以来，咱要食上好鸡精，品质上赞的伫我家。要甲恁订购，要甲恁煮饭的乡亲，要不要电话去卡？因为我一单无卖啊，所以这回一单无卖是无卖，数量差不多我那几工啊分尔哈。因为我是做快闪的啦，啊，快闪弄到吼，迄个老主顾啦，啊，无得卡手妹乡亲啦哈。好，来，迄、那个老要订。讲诶，一组就是三盒，一组就是三盒，多少钱？诶，卡电话一百五万来助力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谢谢阿里。

来一首，再来一首。来，迄个我叫助理来啊，佮有请迄个助手来啊，所以恁来赶紧的电话甲卡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三线的这里。
1: どこかにいたような俺たち。
0: 是的，他收在电话。喂，你好啊，滚来。咱运动啊，来，四线，再接开。五线再接开，恁四线接开啊哈。
2: 好。
0: 啊，五线再接开。喂。老板。应该接。

好啦，阿公阿进广告哈，我咱线卡电话接走袂离啦，阿话拢新朋友卡入来咧问讲啊，迄、那个得力低基金吼，是即回是安怎卖啦？老朋友拢知影啦，因为游戏规则拢共款，但是咱逐工都做一新，对，咱逐工换一新朋友，咱吸收入来咧。来，迄、那个咱的得力低基金吼，一盒是十包，啊，一包是60毛。好啊！一盒你啊，我若无优惠的当中，你食我低基金食条的啊。其实用心讲啦，你来再甲我买吼，嘛无一定比我。那是我无咧优惠，一盒1980嘛，无较贵啦。好、哦、是啦吼、哦，好啦啊。所以说呢，我若咧优惠的时阵，吼、哦，像咱的低基金一盒10包，一包60毛，好、哦，迄、那个价钱是1980啦。1980啦，那咧优惠的时阵是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啦。安尼拢总是三盒，3680啦。所以两盒的价钱是3960啦。啊，所以你看你买两盒嘛，才3680，阁比阁两盒都较俗啊呢，第二盒都较俗啊呢，俗几啊百块啊呢。啊，所以我阁送你一盒，吼、哦，阁送你一盒，阁送你1980。所以三盒安尼甲伊合落来吼，一包差不多120啦。一盒差不多1200啦，啊，一包差不多120啦。安尼听好无？哦，即若去外口，恁去甲比价，拢知？你看，干那咱的毛数都比人较侪啊，阁侪加10cc出来呢，10cc出来。当然咧，嘛是起来是成本咧，着去讲哈。好，来，迄、那个真足听哦。三盒就是一组，你卡入来就讲，啊要一组、两组，吼、哦，一组就是三盒，啊两组就是6盒，啊那三组就是9盒，啊那四组就是12盒，啊那五组就是15盒。安尼恁听有吼？嘿啦，哎，大家老咧买，我想我是拢订过来做。其实良心讲，我低基金除了家己食吼。我原来拢送朋友啦，嘿嘿嘿，有一寡吼比较比较无夹个吼，尤其那是大人啦吼，哦，一寡较有年纪的朋友吼是大人，但现在都在咧做生意啦，是都有啥物宴会的时阵吼，哦，我拢会客气送人啊，我感觉送这做大班的，拢袂失体面的啦，还够分量的咧，你知？哎，一啊，人拢查低基金本地都无俗啊吼，所以。可以送人是绝对有面子的啦，诶、欸，袂风险的啦吼。啊，家己个会当食吼，补充体力，补充精神。你也看破病人，等下医生拢讲，食较营养的。啊，你拢讲啊，我来滴一个鸡汤。较早无即个科技行萃取滴起来鸡汤吼，诶、欸，分子大，佮油通通。是我有吸收啦，但是吸收的吸收，无法度全部吸收的，感觉讲无采咁用心计较啦吼。滴鸡精话，滴鸡汤话来，滴真久嘞吼。啊，所以你也想看，即卖拢甲油去掉，甲杂质去掉，即卖鸡精低基精是足好啉的啦，吼、哦，足好啉的。尤其阮的低基精完全无痕，倒起来色水像金马色色水，哇，这品质真正不是盖的，吼、哦，不是盖的。好、哦，阿丽讲，咱的即个白中白后，哦，要做一个补充食低基金就是上紧的，伊咧恢复就是上紧的，虾米都成行。我是甲你讲坦白，所以你也看大多的，吼、哦、你做回来，你讲啊你啊煮虾米货，伊都拢唔食。哦，我来滴麻油鸡也唔食。哎，少年的，你正经别食无效啦，麻油鸡油淡淡的煞袂，对不对吼？无你用低基金甲补啊。嘛，水摇摇哦，水顶起来都有哦。啊，咱的阿孙即马都长咧大，哦，你也不要大奔放哦。低脂精生肉都上好诶，伊若肉生出来，搁亮，伊搁肉菜行个亮，你知影无？就是讲伊靠迄个底层亮，有迄个肉菜行个亮，嘛水摇摇，查甫查某眼款。所以讲男女老少通通适用啦，哈。好，来三盒偌济啊？三盒诶，孙诶尔，3680嘛，3680尔哈。嘿，所以来，一个一盒是1980，两盒，搁再送你一盒，安尼拢总三盒一组，3680。若要甲咱订购，要甲咱主文的乡亲，要电话紧卡，因为我已经单足足一单无卖啊。吼、哦，所以讲数量佫有限伫个，你若无较紧说说，你着抢无啊，你着买无啊，人咧买拢几啊组伫咧买，吼、哦，因为这迄落规家口啊，只食一包，迄食一包，其实话拢袂
袂去买一组啦，因为你一盒十包尔嘛。哦，啊，你若讲我要食你三个月半冬，你想讲去买讲啊，咱先偷一包，咱翁的你买偷一包，互咱囝孙，互咱的囝，咱孙你们，其实良心讲，拢会甲定到三组啦。啊，无嘛，全部拢定到两组，恁拄只卡，恁拄只听，拢差不多两组、三组较济吼。来，若要甲恁定，甲要甲恁注文的乡亲，比如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那无个食少阿爸阿母啊哈，对家己的身体爱较注重的，对家己较好的，生命爱家己冲起来哈，食低脂精上钙紧，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石低脂精现在正在优惠，一组三盒三千六百八十块，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0: 欸，这真正不是咱家己哈，咧卖花、讲花也卖酒、讲酒香咧。咱这几天就大家拢咧问这个低基金的问题嘛。啊，话啊，这讲吼啊，都无啊，无啊，都去，都讲什么小妹哈，讲介绍人什么人也有咧做啊，咧就对啦，朋友啦。结果刚才讲无要介济啦，伊讲干呐吼。迄落透气吼，色都无咱个水啊啦！你看起来佮感觉落虽无油啦，但是着落安尼着对啦。啊，真正食起来吼，就是一个咸味啦。啊，你若惊咸味个，你着惊死啊啦！你着毋敢大嘴啉啊。所以伊讲佮在我佮买无几包，啊，所以我毋知讲食品质个吼。来，迄落嘛袂信用个啦，看嘛看看2799279。若要甲恁定岗个乡亲，那比如电话、金卡，佮甲你包装佮足水呢。好，包装较足水呢，这包装也是送你的呢。啊，所以讲你也看，你也是要送朋友，也是要迄、这个送礼，哎嘛是足好看的呢。哦，家己食当然是一定家己食，对家己较好，说明家己食是讲一半白眼讲，哎呦啊，拄啊好有啥物会哦，拢有人啥物咧宴会有诶无吼？哦啊，咱被邀请到的时阵，你说免讲，你讲较空手好闲啊，吐锅肉闲啊，我这送人小，尤其是送老人，拄啊老人咧生日吼，咧办这个祝寿诶吼，咧生日，挂这送人，拢咪是咧上好诶啦。来，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嘿，279看两边，空嘛空空，2799279，谢谢阿里阿多。那对不清楚，拢加问啦，哈，对不清楚，拢加问啦。来，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喂，你好，阿君你好，阿文，文嘞，你要按啥？你爱要几组啊？你要几组啊？
1: 几组？
0: 你等我，二线呐、啊。Hello， 阿米。
2: 哎。
0: 阿米，你要几组？
2: 两组。
0: 哦，两组米，个老两组来三线。喂，阿米，哦，这阿米 ，Q 米
2: ，Q 米，
0: 你要几组？哦，你等我，四线到楼的四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哎，来要几组？哦，好，来一线哈。查甫老的啊，你真有听的，你唔紧张呢啦？啊，有当时啊，莫讲查甫老，查甫老嘛同款啦。今仔来看到咱查甫老的，敢那咧吼，袂像敢那今仔看安尼神神叔叔哈。就弄一杯啊，喝弄一包喝啉啉的啦，天啦，像我喷蚊仔水也是被开跳啊啦，哈、啊，我看阮查甫咯，今仔个生得叔叔啊，神神啊咧，嘿啦，冲一包喝起啦，哎，今仔看阮查甫咯，敢那神神，嘿啦，冲一包喝起啦，一杯一包啉落去吼，好，袂想像我喷蚊仔水也是，都系讲叫你买去迄落啊，菜市啊买菜啊啦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买几组？
3: 你
0: 袂听，我袂听哦，来，算个接袂吼。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请到电台刚秀不接，谢谢大家，等等。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2: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3: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说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你问孕妇，这个大肚来吃就上好的，你问孕妇。这个病中病后啦，生产前生产后啦，这来补充就上好啦。你讲啊，大肚的囡仔伫腹肚内，就听着爱饲啊，佫远。人讲养胎，养胎伫腹肚内就爱饲囡仔咧。哦，啊，你讲讲囡仔生出来，就爱顾大人啊咧。哦，所以讲这个食就顶起来啊，像个丁烧一摆麻油咧，赞啦。哦，来，而且就是福啊。咱看一篇哦，袂歹。讲人若食老的时阵人到晚年一定要懂得四根呐、啊。四根，哪四根呢？来，恁来听看卖啊哈。讲要扭开寿命差距的，唔是你碗内底鲍鱼燕鹅，是你身上的四根。不是斤斤计较斤呐，是斤底斤呐，哈，四根呐、啊，哪四根？第一根哦，就是咱的脚腿。讲脚腿是咱的命根，脚腿是咱的命根。你若惊会叮当，你若惊会叮当，世界就伫你的你的这个脚底下。你若惊会叮当哦，世界就在脚下。啊，你若惊袂叮当嘞，世界世界就伫个眠床顶。好，惊叮当哦，世界互你立伫脚里哦，立伫脚底哦吼。啊，你若惊袂叮当嘞，你的世界就是出眠床，你就是倒伫个眠床顶迄个人。所以，迄个脚吼是咱的命根。爱行，好、啊、第二咧，第二就是咱的胃口，胃口，胃口是咱的福根呐、啊，所以咱们才讲下食的是福，对吧？哈，胃口是福根，食了营养才对会起来，好、哦、才上会起来。啊，你若食袂落咧，补品嘛是浪费，所以呢，吃得下，营养才跟得上。吃不下呢，补品也是浪费，所以食的是不是种辛苦？对啊。后来第三呢，第三是困呐、啊，睡眠呐、啊，睡眠是咱的养养筋养啊，哦，用心的用哈，是咱的养筋呐、啊，养根呐、啊。你困得起，身体呢，得当自我修复。所以咱人诶，即个受损细胞其实拢是伫咧困的时阵做自我修复诶，所以无困是绝对袂使哦，哈，无困的人长期身体会发炎的哦，哦，细胞会发炎的。所以呢，睡眠是养根，睡得着呢，身体呢就能够自我修复。啊，若困袂起咧，精神早晚会崩溃。第四呢，就是心态哦。心态是慧根，爱想会开，百倍则不轻。啊，若想袂开呢，拢是心结。好，所以心态是慧根，想得开呢，百病不侵；想不开呢，全是心结。所以若想袂开吼，咱的心肝去纠结就对啦，结结做一完啦，这完了影响到寿命。所以都只讲拉开寿命差距的，我们是讲哦，我来食鲍鱼、鱼翅、燕呢，其实就这四根，命根、福根、养根、慧根，就是脚是命根，胃口是福根，困眠是养根，心态是慧根。所谓长寿，不是伫病院，吼、哦，伊个讲甲差甲甜甜甜，是伫个日头卡，咱来当悠哉悠哉。晒日，无就是咱会当去公园悠哉悠哉个行行。啊，等伊吼好，看到桌顶哈，嗯，安尼香公公的饭菜，大嘴细嘴杯，我感觉这就是这个影响。对我来讲，
这个是简单又难得的幸福哈。来守住这四根呢，就是修筑咱家老晚年的尊严呐。所以你今天可以家人给你恭喜哈。你若等你袂食倒伫遐时阵，医生来交代讲啊，较早来食啥，叫人卖食，唔食倒伫遐。你看起来讲啊，伊要食啥吼，拢好食啊。听这种话有蛮硬的，你知道？这个这个要食，袂食要安怎扫好食？你先上上悲哀，就是这个时阵啦，哈。好啦，看咱用今日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过来听日本歌，迄个乌塔希多斯基，来到底先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嗯，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嗯，咱只母啊，讲我咧听着阿帕兹啊，阿君啊，唔知个咧卖啥货啊吼，咧卖鸡精啊，哦，鸡精等足久来，哎、欸，我真正等我无卖啊，恁两个拢啉完啦吼，啊啉完啦，买赶紧嘞，因为你食咱的鸡精食一下啦吼，系啊，因为做者咱乡亲都讲，哦，鸡精无啥敢食呢，食着我的鸡精拢调的，讲，那种哎鸡精啊咧，才芳开的啦，嘿，我的鸡精无臭咸哦，真的。地地金黄，所以你看爱干什个金马粉哦，金黄色的对不对？当然啦、啊，所以提炼的技术真重要哈，绝对要甲精华提炼好恁，好恁大家啉鸡精，即马是变成享受，唔是爱电瓶空的哈，啊别油通通哈，别落去紧哈，色水有够水吼，真正做品质的啦，做信用的啦。你看咱那迄落鸡精咧食，体力恢复拢足紧的嘛。吼、哦，身体咧恢复嘛足紧的啦，包括你讲，我如果食鸡精，你空嘴收缩嘛足紧。为啥咱讲？唔是讲，食咱的雪梨旺收缩紧。你当然雪梨旺是因为无同的物件，雪梨旺伊对空嘴收缩也好，但是伊对咱的这个血红素，就是咱身体，吼、哦、身体迄、那个血的品质的补充上好。但是鸡精无同，鸡精伊就是咧生肉用的，所以伊收缩空嘴的能力特别紧。好，所以讲你白中白熬啦，人讲啊，你食诶，啉一碗鸡精解好，啊，较早用那种滴诶，啊，足侪人唔敢食哈，所以咱即卖咧，不但用唔敢食，无大劲，较早滴诶，伊滴诶无经过这种高温哈，还是讲科技处理过，伊的分子比较大，是不好吸收的，所以人即卖拢用低基精，你若即卖咧个食咧白叉式的基精，你会惊死啊！好啊，即卖人拢是私家食低基精啊，低基精伊滴诶，即个甲即、這个。鸡的精华要滴出来，迄个手续是济，好、哦，它需要高科技的。啊，佮再来，咱的迄、那个鸡精佮切铝棒啦，吼、哦，就是滤网那个要一层一层滤过，爱十二刀。干那遐一工特价起耗材，爱2000几块，迄滤过佮继续用的滤过在特价啊。好、哦，所以讲，该正把这个杂质都沥干净了，搁再来把鸡精的精华拢保留掉诶。好、哦，所以你若讲精神歹啦哈，体力歹扛，还是讲白中白后要收缩扛嘴诶哈，咱的鸡精上好。搁再有一种诶，就是你的胃嗲不管是那是透早起床的安尼坐坐诶，你食鸡精上好，因为鸡咱的低脂精，你咧啉诶时阵，你咱嘴唇咧你个抿诶哈。变的，你感觉消化黏黏，所以它这种哈，对于咱修复的这个胃的迄个黏膜很好啦，非常好啦，所以也诶暖胃啦哈，暖胃不打紧，一个修复的这细胞，氨基酸的作用就是伫遮，好，所以看恁咱只阿姐，连恁的体力和透早主本胃的做即嘛，拢无迄个现象啊。你食了安怎？
1: 嗯，食赞。
0: 安怎赞？形容一下。
1: 体力真好
0: 诶。你精神就好。啊，是有像我讲有当时安尼胃哦，那坐坐擦擦个来食。
1: 啊，真是啊。
0: 哦，安尼吼，阿龙食一个，即个现象无搁出现啦吼。
1: 无。
0: 赞，难怪你会过来。
2: 我阮祖孙食，拢爱讲伊头壳戆啦，啊，无就咖啡酸啦，做安那啦。
0: 哦，啊，即摆食只，袂安尼解安尼啊。
2: 加好真济，较袂
0: 安尼喙齿疼，慢啊地疼，慢啊地疼，安尼哦。
2: 哎呀，对。
0: 啊，所以你若讲今仔日老话讲什么胃灼灼啦，哦，我讲啦是胃哦安尼，安那肚安尼，你着加精着，互伊食。你说透开要安尼啉嘛好，吼，哦，啊是讲你要食迄个拉伦那些，你着是隔水加热，吼，哦，你着水滚起来，迄包甲弹落去，拉两个呀着挺好起来，啊，食起来润润啊，吼，哦，你食小也可以哦，吼，哦。啊，是讲平常时啊，咱要加菜，放在咱的菜内底。比如讲，今仔有煮什么汤，你想讲要搁加较营养一点，咱的鸡精嘛是挺好加倒落去。好，哦，你今仔你有煮一只鸡，你有煮一只鸡汤，你嘛挺好淋落去，该加强一点吼，规个口味有够赞的哈，补充会到啊。所以来，迄，那个咱白中白二调理，包括着大肚的来啉，吼，哦，要三井胞胎三楼做位来。OK， 非常好。啊，搁在你若长期咧走车、游览车、有诶走车、游览有开游览车的司机，拢七早八早落爱起来，落爱起来安尼。哦，我用七头落五六点诶，司机拢三点要起床安尼，甲恁开车开几路诶呢？ 对吧？所以讲，你若本身有咧走油、走车、走什么车，这些加精真正啉落去，开来是无相像，精神也是不一样的。好，阿哥再来，咱的加精一包是60毫升嘛，60毫升。如果你来讲我要出国佚佗，好，拄只有人咧问吧，你要出国佚佗，你一包甲放喺咱的一个背包，就是要扎起你飞机顶的，可以的。100毫升过，伊就过倒掉，但是咱60毫升无超过100毫升，你扎一包啊，去你到迄个飞机顶。好，咱就爱啉一套了，就听我讲啉啊，精神就好诶，升几楼诶，真正有影哈。好，来，迄、那个拄则是送咧问粉诶哈，有一个听众你吼，你啊，恁咧问问到当下吼，是啊想诶，低基金金金的是液体的，叫做金。那咧做粉诶，你敢有听人家精咧做粉诶？你要爱加粉呢，迄是咧淋一寡有诶无调味料吧？这是无同的呢，这顶级的物件呢，晓啦。透气就会当啉水的物件，吸收就是最好啊。我都甲你讲过，水的物件是吸收上紧的，包括咧人工精，我讲恁若会使哩，若无糖分的人，你得食水的，因为水循环水的物件是最好渗透吸收的。安听有无？嘿啊，你落低基金，伊个是。分子更小了，所以说它的吸收就会更好了，所以来低基金是用啉的，用啉的。好，来，咱一盒呢，一盒是10包，一包60毫升。阮的你来讲去比价，阮比人家大包，哈，一盒10包，啊，一包60毫升，啊，价小是1980。啊，你这回给我买2盒，好，啊，我去送你一盒哈，啊，你拢总是3盒。3680，所以和和带带一盒剩1200几块，所以就想要到700块，一盒想要到700，惊人啊嘞！所以咱用这个好，啊，不过我这也袂当停嘞，继续买恁来搞嘞，嘿，姑姑啊，好恁欢喜一个尔啦，嘿啊，啊，所以我会当做快餐嘞，我都袂当做长期的嘞，难得做嘞，我都无做啊啦，我讲无啊，做一下短暂嘞，无啦，这。迄、那个介绍经常进行啊，所以当互你做短暂嘞，互你做快闪嘞，唱啦，用唱的啦哈，来，所以嘞，咱乡亲都不关心，快闪就是数量有限哦，拢是季节限定，数量有限。那要甲咱订购，要甲咱注文嘞，赶紧订购个卡，一组3680块，一组3680。80块，然后要订购要注文的，赶紧举手啦！来，空279279，我要阿坤你搞阿老，喂你好，文兰，你要几组？
3: 我要2组。
0: 好，你等我哈。好来，来我去喝一个哦，这若无说伊吼，我常常咧拍开心机了，我阿坤你袂傻啦，袂加精哈。无去过吼，无去过，我无去过。伊就3盒3680块，所以一盒是1200几块尔。那想要到想要到700就对，诺啊是啊，一盒上700咧。你出事不定要等何时啊？后来看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滚来坐。啊哟，对，你等我一下哈，来，你刷个脚诶。二线了哈，哎，赶紧的抢哦，抢哦，哎，抢购呢，这个真的是足久无买啊哈，所以迄个数量够有限滴的哈，我做快闪的哦，抢到人的哦，要等，刚要注文的电话已经卡哦哈，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
4: 加
0: 精一组，一组可以哈，来一串哈，喂，你好，你好，要几组？
4: 我一组，
0: 你等我，三串够接的哦。王先生，红山王先生，
5: 我要加精啊，到位啊！
0: 啊，你几组啊？
5: 一组迄落3000几块，
0: 一组3盒啦。你等我来细算个钱。喂，你好，来阿先。
6: 来，我一组加精。
0: 你等我好了，一算哈。顾不白啊啦，啊啦，唱速度紧吼，就唱像这三工来唱无啊啦，啊啦较慢的加加嘛5工，我敢那上班未到5工尔，我来讲，啊啦先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哦，吼，来看279279，陈先生，来台南陈先生，你要几组？
5: 一组小瓦户啊，
0: 看你啊，话人要逐工啉，话三工啉一摆，话咱一礼拜啉一届，嘿，侪人个啊！你等我来，来，你说，卖搞爱问啉偌久啦？啊，一组都十，一组诶，一盒都十包嘛。啊，你讲讲，有当时咧啉嘛，毋是干那你咧啉，要偷一包给阮孙啉的，偷一包给阮囝啉的，啊，一工就啉几粒包去啊？要安怎讲啊？嘿啦，我下当甲你讲包数介绍尔。你要安怎吃？素材哩，你搁要逐工吃嘛？无要紧，比如讲咱即几工特别无闲，咱嘛当逐工吃。两撮咱的工课已经做煞，较无遐忝嘛吼，算讲较无要紧。咱得当啊停一阵，嘛无要紧啊。但是你即阵就是足忝，比如讲你要娶新妇，要嫁祖囝，即阵你敢若无闲，遮哩无闲，搁要害伊足忝哦。啊，赶紧来冲落去啊，都要疲劳啊。哎，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真正呢，你有咧只精神，真正加足好个呢，这袂白差个呢。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大家拢在唱哈，唱输人啊，我也无法度个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个，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组？好，好，你等我哈，来三线到接个哈，三线哈，来迄、那个黄小姐，来，黄小姐拨了哈，来喂你好，我滚来歌雄哈，歌雄哈。喂，你好。谢谢哈，拜拜。一组哦。来，要几组？
7: 喂，我一组。
0: 好，来来，林山甲接的哈，林山哈。喂，你好，金正。阿金。阿金。哎，你要几组？啊，
8: 你今晚讲的一包，一盒，一组好吗？
0: 拜拜。你买单买一盒，一百，一千九百八十，无优惠。
8: 甲讲解同款。
0: 嗯。啊，你也买，你也买我优惠，爱买三盒一组，都优惠。就是够快，
8: 3680，
0: 对，安尼哦，嘿，一盒小700块嘞。
8: 啊，嘛可以摕回来爱放冰箱吗？
0: 这唔免放冰箱，因为这真空包诶。
8: 哦，好，
0: 那啊好，是要几组啦？你看这问心酸诶你啦，好，阿咪啦，紧来再订一组啊，我先给你留一组哈，来四双，四双来接呗。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9: 哎、
0: 欸，喂，好，一组好。我实在吼，拢唔甘恁安尼，电话是卡卡要无落去，啊，入来搁问问诶，搁伫遐骨，搁伫遐三心两意，你搁落去就卡袂入来安尼。吼，你搁落去，有当时啊，你讲话讲，我若搁伤贵工啊，来人无卖完啊，你再搁卡来要买是买无呢？哎、欸，这真正拢，迄落快闪就是拼手速。手的速度，看上手紧哈，字了紧来互送。我如果无多讲，要互什么人，留互什么人啊？啊，电话要留送卡，还是无可能的嘛哈。所以来，卡通就赶紧的，二话不说订落去啊。因为我的迄个介绍比人较俗，魔术要搁比人包一盒是十包的，拢九包呢。啊，我魔术搁要比人较济呢。啊，有咧优惠的时阵，一盒小要到700块的呢。你三盒就是3721，三盒对啊，3721，就小要2000几块，哎、欸，都点呢。一盒是1980块嘛吼，啊小要到700就点。一二，即马三盒是1200块嘛。对啊，一盒小要到700啊。哎，三盒就小要到2000几块去啊！你唔这时准备无？你创啥货？对不对？嘿啊！哦，这三盒啦，外面人也无优惠你的时，三盒是爱5-6千块的呢。嘿啊，这个时阵你用迄个3680块来买，真正会好的啦。因为金金定定嘞，人个内行个知影好物，搁这个介绍人，那么用抢过来做去啊！搁你问，嗯。对家己较好个啦，我会讲你买一撮，爱就藏一，啊就是会藏一，因为真空包的嘛，藏几冬啊？上无藏三冬，好、哦，上无会当藏三冬。啊，这得真空包的，你要冰冰箱当然嘛会使啦，是讲得真空包的，啊卖下烧就好啊吼，啊透开就会当食，啊要食烧就隔水加热啊，就安尼念念。啊，你若讲微波像个微波嘛会使啊，倒个碗里吼，20秒就好。试了，要10秒、20秒，哦，同款嘛吼。我拢有当时，我咧分段隔水加热较闲啦，我拢甲倒个碗里，我落微波啦吼。我拢甲用咧15秒、20秒安尼，都烧起来，要好啦。阿咩啊，这寒人食这上烘上呢？老的囡仔伊唔知哪看安尼，所以敢那神仙安尼呢？十岁老的你唔知用一包我啉啉呢？要得呢？ 我今晚找不到，跟他们些神仙呢。啊，你说不要有一包留你们，现在的那领那货啦，就一老的来，来去菜市啊买菜。啊，迄鱼翅吼，真咧画画迄鱼啊，咱今日来呀，画一箱啊，转来煮啊，我够好个。对啊，就按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0: 来看吧，看看2799哈，阿君哥甲电话报一下，阿君的电话就记得2799看两遍啦哈。来看吧，看看2799，你若要问啥，拢甲卡来问，哦，那卡来问，咱的助理都会敢回答哈。嘿，对，咱这是水的哦，透开就会当啉的哦，啊，唔是粉的啦。就问我的，我说唔知要啷回答。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Hello。哎，你好，我过来来，你去走。哦，来来，一首歌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来要去走。哦，来，你耍个叫一首好伊。喂，你好，我滚，你好。
1: 喂，
0: 来要去走。
1: 啊，姑娘哦。
0: 呀，我滚掉，下高站。
1: 啊，我跟你讲啊吼，我一
0: 座
1: 要寄我遮，啊一座要寄去北部，安尼个。
0: 会使啊，会使啊，你等我哈，三耍个叫呗。哎，我刚刚我来提提买两座，啊一座够遮遮，我两个老遮，啊我寄一座去哦，我爸爸囝到底遐啦，因寄一组玩囝，好啦好啦，会使你啦，该处理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哎、
0: 欸，好，来你等我哈，一线甲接的，一线哈，来这台南的，来看吧，看看2799，遐啦，看吧，看看拢几字啦，有变过呢，哟，啊2799都甲卡两遍，搭字两遍，2799，嘿，啊，搁个字一遍咯吼，2799对，看吧，看看，2799，老的，安车老的哦，来啦，大家刚刚今日神神精神无，偷一包来甲补一下啦，嘿啦，补充一下啦，这未补。这补就是补充的意思，哟，让你精神拢好起来。哦，咱个下节佫兼会洗肉，唔通你无肉无吐哦，食了无肉无吐，你着拢唔通去哦跋倒哦，无风无雨倒大树哦，总安尼跋一倒安尼骨折吧，你总安去，你唔知啊，都卡床呢，迄话真正跋一倒总安拢要我都过落来着安尼呢，你唔知哦。食好洗肉，食了着爱有肉，看起来吼，咱才有本。那叫做福根呐、啊，好听啊！对家伯讲福根，哎、欸，就是我们要能吃，好，那个胃口要好啊、哦！啊，都家好哈，来，好，看嘛，看看2799，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你等我一上个接的哈，阿春，慢等哦，阿春呢？阿春哥啊，你要几组啊？
3: 啊，几组啦？
0: 来，你上接的哈，阿金，安怎你呀、啊？
4: 我
0: 即马咧
4: 是
0: 订
4: 一组，还是
0: 订
4: 两组
0: 上
4: 一组？
0: 我讲一组就是三
4: 盒
0: 啦。
4: 哦，吓、哦！啊，三盒就是
0: 讲迄落，
4: 三盒就是三，
0: 等于是三，下尾两盒送一盒对啦，啊，你就三盒啦。
4: 哎，我就是安尼啊。
0: 好，对对，爱知啊，好，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4: 喂，
0: 嘿，嘿，好，你等我四三接的哈。来哟、哦，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提早卖完，提早结算哈。我是按五工啦，吼啊，唔过速度这歹控制，有当会失控，哈，失控提早卖完就提早结算啊。所以你那边爱卡手卡咩嘞哈？哎呀、啊，你要在等来等去的等成丑。无你说买外，你讲买，你买外买无对，你讲外面男士买无资金啊？去，做你去。我讲我了解台北，去，做你去，做你干买。你来讲哈，啊卡比来滚来个细胞，啊无卡俗啊，假讲诶。咱是自己人呢，自己人在咱家己人咧，家己人靠生意就介绍咧，哟，无咧，无咧犹太，你平常。

我这一阿家，阮家遐无，袂使。你准备买两组，一组我会一组寄你遐，一组甲你寄寄恁家遐会使。你问讲我买一组三阿，我两组寄我这一阿两阿家，我这一阿家阮后生遐无。无，所以你就是爱两租数的，我第一当来处理。你两组寄你遐，一组还要寄恁家遐，一组啊啥俩在咧听，我有法度，没办法啦。因为你家己出运费啦，安尼我第一当帮你处理哈。我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你那孙金等那大，唔得，这个站落去啊！哦，这人讲站一开心风，那站落去吼，大家那奔风的不同哦。来，空吧空空2799哈，空吧空空2799。啊，恁左囝恁新妇呢？真拄啊有心呐、哦！哦，这大刀来接的上好诶。你囡仔啦，伫迄巴肚内底食这个拍底底泡，我来讲，恁家己去掀，迄、那个 Google 买晒，这个氨基酸对小孩子的是迄胎儿啦，就是咱的囡仔伫巴肚内，吼咧饲的时候对胎儿的迄个脑神经，因为越大越了了大，神经上面会马上拢生出来，连接，讲对小孩子的那个脑部的发育是最好的，脑部的话就是上好的。你有想要生一个长官孙无啊？哈，好啊。安尼嘞，巴肚来个吃啊哈！先从保胎三楼做回来，上站呢，来看吧看看，2799。我进度啊，等咧上呢。你来讲，我是要甲恁左囝媳妇做回来。进度等咧上，你十组听个甲买落去呢？十组啊，都进你都聊聊恁，咧用太聊恁，啊去过来做回来，佫会当食。十组听个甲买落去，你着怎讲？你上偌济，赚偌济济？真正你着家己算，你着知赚偌济济？来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我要破落去哈，好来，来空吧空空2799，好，跳尾行啊做工作嘛来，算唔敢开这条钱，十足啊顶了，一瞬的钱拢足水，行啦行啦行啦，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好、哦、来哦，哎，这就是好哦，我来听，咱来听七龙啊唱的这首《天福气》哈，来，大家就收听多少？啊，那迄卖食的，我哎，这就是好，那卖食的，就敢那阿进都开人啉俩，就甲啉这上赞，连咪会落床啦，有赞，来，看吧，看看，2799，无啦。嘿啦，讲咱得进了，都开大灯戏约无吼，真正无啊落落床的点，你这得好啉吼，连落床啦。啊，你们讲迄落一中风的无，一卡一手啊，讲加整了，搁加整啉落去，搁会爬起来跳，爬起来行，迄个手汗啊啦。我是不是安尼呢？你唔能听唔对伊呢？我该讲，我咧讲话小实在，本来就是好几分钟有讲几话，侬讲哦，我啉落迄落。目睭会卷去，啊，脚会滴滴，无可能啦，无可能的代志。来，讲者啦吼，啊，听歌，听歌，听不起啊，来。

0: 前几天哦，听到一个朋友讲吼，伊想讲要去养生村住呢。嘿啊，讲伊也退休啊，想要去住养生村呢、啊。看迄环境是真舒适，咱用心讲。但是吼、哦，我来甲听听诶，无像诶，多少啊？你有去问过哦？你有去问过哦？
1: 要交保证金诶，还一两百万。
0: 保证金要缴一两百万哦。啊，然后一个月多少啊？好像三万跑不掉呢。
1: 有的要四五万。
0: 有的要四五万哦。呵呵，
1: 三万住不到。
0: 三万住不到啊、哦。有的要四五万哦。呵呵，别紧啊。盖不伊咱老师，咱来迄个有钱的老人，无差价啦。因为迄是真舒适，因为内底吼，伊拢有一挂医疗照护啦。医疗照护啦，其实良心讲就是，但你人话就是，哎、欸，你看养生村不是破病较大个呢，人话是好好人就去住伫遐。啊，有当时讲啊，我人了对吼，啊公公无啥舒服，啊人吼养生村遐拢有医疗团队，人就来解牛血压，哦啊个煮三顿来食啦。听讲人拢有请营养师来给你配菜，那是真好，我良心讲，但是吼、哦、不便宜啦，哈、啊。哦，你也存过来千万呢，准备住遐较开，当去住养生村呐、啊。啊，佮有厝边啊，啊环境散步话拢袂歹啊，嘿啊。啊无嘞，无啦，我是讲，我听着安尼，我去叫好话啦。四五万得佮交保证金，保证金应该是啊今年啦，迄应该行李啦，你要南大应该是行李的啦，对不对？是啊吼。好啦，所以说吼。每个人退休都有每个人退休 的这个考量啦吼，但是重点的身体爱顾好啦，哦，身体也顾好，你要家己住好，要看后生做囝住好，还是讲咱要养生村住好，每项考量都不一样啦，吼，都不一样。啊，那我是无要去养生村啦，啊，我嘛是会想到我有食老的时阵呢，我是袂想要养生村啦，哈、啊，为什么我袂想要养生村哦？我感觉去养生村，含伊买一间，买一间啊大楼差不多呢。我无同啊，人迄拢有一挂团队，甲你做健康的检查吼，啊，人佫煮三顿互你食。是哦，唔过我这个人吼，都孤老，煮爱家己煮哩。哦，啊，若要食外口，我佫无爱放三顿，拢甲我限制，讲我会当食啥食啥食啥哩。所以这对我来讲无路用。你讲话当个牛什么块也买无？啊，你啊人无爽快，你得去便宜就好啊，你来搞，对吧？哎，有有诊所买牛一个，买看一个嘛好啊。啊，唔通去住迄个床卡啦，较早吼，咱就想讲咱来退休吼，啊来去床卡买一块啊地，好啊去一间啊，迄落去一间啊农舍。啊来遐养鸭养鸡，过退休的生活。那这我是跟你讲唔好哦，真足侪龙虾拢抛出来，拢弹出来哈，就是原来足侪是因为，会去带龙虾，拢是食老退休要去带嘛，少年的袂去带龙虾啦，袂啦，迄去度假会使尔，免做工课呢啊，嘿啦，啊拢食老公要去退休，拢带伫遐，啊即摆来他早讲真正无方便，所以我那一天就是看 FB 有一个房仲咧讲，现在很多的农舍。都抛出来，丢出来，无人要买。
1: 那个十点过后，我们会。
0: 较早拢干嘛？食老几个庄卡，坐去坐龙虾，坐地养鸭养鸡，种菜种什么花，吼，安尼干嘛足惬意吼？即马在讲靠药够无方便呢，都甲拢后悔啊！第一，你住遐庄卡，你讲你也讲啊，我今仔人无爽快，是咪火药牙卡有诶无？你会当家己尿，甚至就是讲啊，我是毋是爱安怎？咱住咧市内种。边遐都拢有诊所，你拢会当去看，啊无都有病院，哦，直接去迄落，互你较，你唔爱等公车，无直接客轮车，啊，然后基本上公车拢该舒适啊，哦，啊无就坐捷运，或者种交通算讲较便利，对不对？啊无甚至你啊讲真正像唔知啥物，我搁发心脏病发作开，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对不对？人哦咦哦咦来嘛足紧嘞，是不是啊？啊你大概啊，深山哪来？等下哦咦哦咦哦咦来的时阵，该送去到病院都无医啊呢？听下啦，那五一五一五一五一就是五一啦，哦，啊，那五一五一五一就是无， 跟你讲，本来啊，就是讲你带啊黄西个白了白下白富啊，就医就不方便。啊，你跟我讲，啊，你逐工拢种遐青菜，食遐青菜，啊，饲，互你饲养养鸡养鸭。好哟，你是落家己太过伊啊，买养鸡养鸭要创啥货啊？啊，就是啊，你讲你较早人个鸡拢家己抬啊，吼。啊，你逐工拢食遐食不鲜哦。啊，买来一个菜市啊，较远个无人，对不对啊？你啊，你买啊，你要购物咧？你看拢买买物件，你啊去啊，都拢无啥物欲啊！我骗鬼，买一个有哪来三来块，煞免买一个。好无，你来逐工听我节目啊！哦，你逐工听我节目讲，啊，我有一个方法，我听过来节目无吼？人阿君阿咧袂使，我着阿君阿袂使，我着甲买使，人着甲咱寄来啊，咱毋免出门啊。你为是安尼？啊，我毛巴都逐项袂甲交掉啊，是毋是啊？很不方便的啦，真正不方便啊。所以干那这个要就医的伤脑筋啊，所以人起码拢较不爱做针卡，所以有人甘愿讲去住迄个什么养生村呐、啊，是安尼啦。吼、哦，啊那无咱也住养生村吼、哦，咱都住啥物？怎讲较期待，较期待吼，咱就较方便呐、啊。哎呀、啊，我讲，俺那养生村遐咧一个月5万几块，我煞袂晓来买一间啊，细个间啊，人个话，诶小套房啊，无得两房个，这7-8万，差不多想想个，顶多较会好个。在咱讲，在咱想个，哎呀，别讲这，来我来讲，食老爱想会开。比如讲啊，吼，迄个我要今日要讲只阿克啊，讲吼，伊退休啊，哦，伊后生第一个甲讲啊，讲阿母啊，你甲迄间厝卖吼，搬来看阮住啦，啊。啊，左囝，问阿公，啊，无你来去住阮住遐啦，住袂遐，啊，无你嘛会使来搬来靠我住，袂定啊住后生遐啊，我会当甲我的迄个书房整理出来，互你去住啊。吼、哦，阿桥讲，我听着两个囝吼，安尼遮关心我，我当然也是欢喜啦。哎，至少伊毋是嫌我麻烦啦。啊，只是迄个时阵，我嘛真正当作讲，哎，我退休了吼，等甲囡仔住吼，应该是真成熟的一件代志吼。但后来讲吼，阮后生的厝重新装潢，啊，我带去住两礼拜吼，新妇对我是真好。啊，早顿我问看要做伙买啊，做要买啥货安尼，啊，无做伙买。啊，暗顿买老外份。啊，阿孙的吼，阿孙的代志，袂讲吼，拢要等我处理。讲啊，老的来遮住，就是爱做老干，无咯，嘛是真正轻囝遐大吼，住了实在是真轻，真舒适啦，啊，有轻松无？歹讲诶，伊讲阿强讲，我是去遐占大尔啦，嘿，来大看模样诶，哪下我遮大，别下我要转来啊。好，所以讲去大4-5天，开始家己吼，白卡白手。为虾米讲咧？伊讲哦，阮囝因家哦，有生因家己诶生活 tempo 啦。就讲阮媳妇几点要出门，都有一个时间吼。啊，阮孙几点下工课，都一个时间。啊，暗时啊吼，来看电视，我拢唔敢开较大声咧，惊共吵着。啊，冰箱吼，迄物件要放侪层，我也唔敢乌白共放。人伊拢有固定诶习惯，就对啦。啊，我想要煮一点汤哦，拢会先问看厨房有要用无。啊，暗时啊想要洗身躯，也唔敢想我洗，烦恼讲啥物共吵着，人过顶敢要上班诶人。所以讲是无人管我啦，嘛无人互我面色看啦，只是迄种哦。这不是家己的厝，迄种感觉多久吼？迄种感觉会走出来就对了。我老先讲，阿伯啊，你带死我，刚刚带了哈无啦，哈你得甲带落来，拢老了，拢带落来啦，拢规心来带家啦。阿杰讲，我第一个反应哦，无，我是想要回家，竟然想要回家，所以我无啊，我要回来嘿，我要回来，我迄落也是回来住较自然啦，安尼啦吼。哦，真正等于讲讲好，我行李放咧，我第一件代志就汤姆泡开吼，冰箱甲冰我想要冰的要爱放这一层，放这一层吼，我迄、那个想要食汤面就食汤面吼，啊要食春的食春的，我都没问啥要汤哪汤，连坐伫个客厅发呆吼，就感觉足自然的，就是很自然。你昨天讲，我咪个足高楼，你昨天知了，我咧足高楼呢，啊无你煞要来搬人到带试看卖诶，买来带试试看，试看卖。你讲好，你家己讲的吼，哎我老去试。伊讲吼，家婿是对伊足好啦。啊，迄个啥？那问一句啊吼，啊孙的功课，那阮昨天拢讲，哎，我老母也唔知是不是讲我教了无好。啊，家婿吼，较晚一撮啦吼，晚一撮啦，回来吼。啊，我拢唔敢坐客厅坐伤久呢。为什么？咱想讲人回来吼，啊，咱坐伫个客厅，阿姨也无多坐伫客，因为老的坐遐客厅，含长嘛，无讲介绍。啊，老的坐伫遐，你讲讲家婿那坐落来伊嘛？ 不能放松，慢开叫开叫，因为坐伫遐，唔知要扛场讲啥话啊呢？啊，惊啊叫的啊，安尼不能放松，啊嘛求求伊家己的房间啦。哎，所以就是都拢无恶意啦，只是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日子啦，对啦。所以吼，我也是想想啊，嘛是等下家己大好，大做囝也是袂合，硬叫。后来朋友讲，直接去看养生村啦，伊讲环境真正袂歹。有餐厅，有活动的客厅，真正有需要时，阁有人会协助你生活上的事情。所以哦，我较早伊讲，阿强，我较早都听过有这种所在啊啦。啊，总觉得吼，是不是囡仔，是不是是不是囡仔无爱老人啊，较甲老人上来遮讲，哟，我早是安尼想嘞。啊，我这回吼，这回真正去看过，才发现讲，有人一寡这老人住伫遮，介习惯啦，介好啊。啊，所以讲就是安尼，看看讲，袂歹耶，这真的可以考虑哦，唔可以考虑呢呢。啊，其实讲，我想想，我即马吼，我可以当吼去菜市啊，吼买菜，坐公车去看病，这我拢家己会当来啊。我想想，卖特去搬啦，伊是先来看所在呢啦，伊感觉袂歹啦吼，因为倒一工真正有需要的时阵，较过来想。那袂办啦哈，所以伊讲伊看完养生村回家了，伊甲主本想要甲厝卖掉，迄个念头就停下来了。伊讲吼，我已经破产厝啊吼，破产厝啊，唔是咩豪宅啦，是无啥物特钱啦。但是我对二十几岁到个，我到二三十岁，迄个到个今年个二十几冬啊，倒一间菜单较少，倒一间便宜，我看习惯啦。粪扫车大概几点来啊？我拢知。更加重要就是我家己住伫遮，我唔免得受着别人影响，我想要安怎呢？早较透早要几点起床？中昼要煮面，要煮饭，要食饭，素材我的呢。下晡我要出门，唔出门，我家己的代志呢。哦，所以讲我想想的，也是多些好爱养生村。开去讲啊，我大概未听未当的时，而且真正破病了时，开来讲啊吼。所以说吼，伊就讲，反正吼，较早吼，伊拢想讲，食了是不是还去找一个伴？哦，伊讲其实他现在看得很开，他现在也不那么排斥了。好，啊，有老朋友讲，啊，要去陪伊食饭散步，身体还不错的话，就觉得他这样子过就很好了啦，他就觉得很安心的啦哈。所以假老师就卖熊操心，人讲瞎操心啦，我乌白想啊想想，我有看无顺嘞，啊靠，有家己过来压榨，一个人过也不错，但是吼，爱有只寂寞要伴嘞。大家小少要来散步，要来食一下咖啡嘞，要出国嘞，行两个，也是要游览拢 OK， 较袂孤单啦。啊，安怎过你家己感觉好就好啦，吼。好啦，啊，今朝要来进行到这，感谢大家。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566。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对抗。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领先得力公司》该分该语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个苏哥苏天下苏，
0: 咱苏苏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啊，来再来看哦，今天的股票是不是就会当突破50000点呢？哈、
0: 哦，有机会啊！
1: 哎、有机会哦，今天
0: 的
1: 哦，台积电呢？哈、哦，今天呢一开盘又涨了哈，涨涨涨哦哈、哦，所以讲好吧，50000点，台股50000点呢，指日可待哈、哦，还是指时可待。

0: 来看看啦、啊，好哈、哦、，AI 啊，因为 AI 哈、哦、致富哈、哦，所以最新的一个彭博全球五百大富豪的调查，咱台湾有九个人上榜哈、哦，
1: 嗯，
0: 啊，受到 AI 浪潮的应用，台湾多了几个富豪被列入彭博亿万富翁排行榜哈。哦九个台湾有九个、
2: 哪九个呢？
0: 全球五百大全球五百大哈，到高位三十号为止，五百大富豪里面差不多有一百个占五分之一都是科技富豪，科技业的哈，来哈。这波的财富成长核心推动力呢？哈，
2: 当然是 AI 啊，
0: 然后就是 AI 哈，
2: 没错。
0: 那科技富豪资产总计高达，科技这些科技富豪，因为中资产总计高达4.6兆美金，占基数的总财富的36%，所以讲财富的话，从所有五百大里，五百大全球五百大来的财富，哦，这个科技富豪就占了4.6兆美金，哦啊，就是36%哦，在所有的五百大财富里面就占1/3啊，三分之一个啊，人数如果以人数来讲是占20%安尼吼。那当然呢，因为安尼吼，所以讲今年的这个 AI 的这种科技富豪的资产是增加8000多亿啊。如果不是科技领域的富豪的资产是减少620亿，安尼，真的是很惊人哈。
2: 没有，所以就资金都资金动能都往那个 AI 科技相关去走嘛。
0: 对，而且呢，值得注意的就是讲。指数财富增幅高达94%，都是来自美国的富豪哈。9月10号起，前十大富豪，前十大哈，9月10号开始，全球前十大富豪通通是美国人，通通是美国籍啦，应该这样说。好来，对啊，这所以讲这财富的增长呢，吼，会使讲高度精啊集中在迄个少数的这顶级富豪。那全球的首富呢，一样还是埃隆·马斯克哈，已经高高位的财富大大增加3100亿美金哈。另外，伊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跟人工智慧公司哈合并上市了，短短的时间哈，曾短暂登顶到首位，身价突破1兆美金的富豪哈。好，来前十大富豪，这个全球十大富豪来的哈，有来自美国的科技巨头哈，戴尔科技创办人迈克尔戴尔哈，还有这个就是马克祖克伯哈。马克祖克伯伊嘛是因为推出这个 Musi 哈，个人 AI 助理带动哈，伊的股价哈增加的资产也230亿美金。另外呢，因为 AI 的狂潮，同时也带旺硬体供应链哦，好来哦，这硬体供应链得咱台湾的哦，
2: 卖惨之人，
0: 对，包括咱台湾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哈，就是川湖科技，全球前五百大的台湾啊，这它也是全球五百大里面的台湾富豪哦，台湾富豪，另外呢还有广达集团林百里哈，这个川湖科广达集团。团林百里一席在五百大来的占第169名，那净资产是169亿美金哈、另外呢，没有，川湖科技是第169名，川湖科技第169啊，广达集团呢，广达集团是第好像不是这样，这个第169名广达，就广达川湖科技呢， 广达集团呢，哈，净资产169亿美金，哈，这也排在第174名啦。好，然后川鲁科技林冲吉净资产164亿美金，就排在第198名。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净资产153亿，排在242名。鸿海科技创办人郭台铭138亿，排在256名。台达电呢，创办人郑崇华哦，也是132亿，全部都是美金排第284名。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净资产122亿，排第全球301名。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宗净资产118亿，哈，118亿，那也是排在第341名。另外，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净资产107亿，排第349名。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净资产105亿，哈，105亿，哦，那。就排在没看到了齁，就这样子齁，南台湾有9个齁，9个富豪齁，排进全球500大富豪。
2: 就新旧钱啦，金融的
0: 金融是老钱，
2: 老钱，啊，但老钱，然后这个新上榜的就是所谓的 AI
0: 科技，
2: AI 半导体相关的基础建设的这些这个新的这个新钱New Money 跟 Old Money，所以没错，这有这个身价就知道说现在世界上主流在流行什么。你看，摊开10年前，不要说10年前了，上个世纪。这个首富，那你知道是微软嘛？这个比尔盖茨，那个时候比尔盖茨全球首富，那大家不是很爱算吗？说如果说，那比尔盖茨100块美金掉在地上，然后他还弯腰下去捡，这段时间他不用捡了，因为一颗脸弯腰下去捡，再捡起来的那段时间，他早就赚超过100块美金。其实那我印象就轻微，比尔盖茨的身价才800多亿美金。800多亿美金就可以做到全球首富，今麦首富身价了的，超过去跳，涨倍啊，
0: 掉啊，
2: 所以是什么？其实就是东西通膨了，这个就是通膨啊，就是通膨了，哎呀，没错，就是通货膨胀，以前800亿就可以稳坐全球首富，现在要超过1兆，吓死人了。
0: 好。
2: 米家嘛是米家嘛，但是你要开赶快的米家，你要变贵啊嘛！哈，像10年前的一碗牛肉面跟现在一碗牛肉面或鸡腿饭价格就不同了。牛肉面还是牛肉面啊，鸡腿饭还是鸡腿饭，但是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买这个东西，这就是通货膨胀啦。
0: 好，昨天突然看到一则新闻哈，这个新闻是在讲一个板凳，一个韩式宴哈，那个画面哈，我喜欢成功。奇怪，敢有这么寒吗？那大家拢在食桌拢穿迄落较厚的衫安尼，然后详细看啊，是韩式宴哦，韩式宴怎么通常不是拢寒天要过年进前嘛？怎么现在就在办韩式宴呢？啊，天气好像也没那么冷，为什么食桌的人拢穿足厚的哈？我本来是以为说，怎么那么快又得搁在办韩式宴哈？我们都知道呢，每一年到冬天呢，快过年之前呢，就有一个人称为慈善家，叫做挂包给啦，有没有？人称的慈善家挂包给啦，伊拢会自掏腰包宴请街友，来板凳宴请那些街友啊呢。所以昨天看到的这个新闻画面突然之间我是有一点搞个熊熊看到，以为是又怎么那么快那么早又办韩式宴，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位挂包给啦齁，后来伊是这个艋舺地区的这个神灵齁，被称为善人，也有人说他是慈善家，叫廖荣吉齁，传出他过世的消息齁，我相信很多街友一定听到会觉得非常的遗憾齁，甚至我就只能讲啊，会不会啊，以后就吃不到了哈？韩式宴的，
2: 有没有人接棒了？
0: 对，但是好像有听说，可能不知道啦哈，会不会是不是他儿子会接棒做？这个挂包给他，听讲高伟这时阵感染新冠肺炎， 伊九月初，九月初感染的新冠肺炎了后，病情愈来愈严重，落尾一直拢有住院，住院治疗，医院无好转，所以伊是伫九月二十九号迄天的，因为新冠肺炎就过世了，
2: 哇，好突然哦！
0: 嗯，对，9月29号病逝哈，享年86岁，86岁哈，
2: 年纪也大了啦。
0: 对对对。所以讲哦，嗯，
2: 疫苗还是要打啦。
0: 嗯，多年来哈，这个挂保给啦，伊拢伫迄个农历过年前会举办韩式爱心尾牙，好、嗯、规模上大的时阵，曾经啊到1000桌哈、嗯，1000桌哈，
2: 吓死
0: 了！哦。纵然一晚年的时阵，其实他晚年的时候就一直哈，他已经多年来一直受病痛所苦哈。住院期间呢，依然牵挂街上的哈，遐一挂弱势哈。家属表示讲，将会依照伊的遗愿哈，低调治丧。预计10月18号要举行的告别式哈，告别式。其实这个挂包给了人生挂包给了伊自细汉吼，这个伊家境就真清苦。一般你看会去做这种代志的人，都是伊家己艰苦过的人，拢是一定安尼吼，拢无唔是讲哦，一直拢足好开的人哦。啊，伊吼过去都是拢靠迄个什么豆腐渣啊个。啊，豆对，加豆腐渣跟旱鸡枪，吼、哦，这个度日的哈、哦嗯。不过，如果以86岁的年龄，那讲做囡仔时阵，可能食这应该是还蛮普遍的哈。啊，真正是艰苦人啊，所以讲伊对弱势民众吼处境呢，伊就特别有感觉哦、喔。所以讲伊
2: 感同身受，
0: 没错。所以出社会了，伊就努力打拼，伫台北市艋舺地区经营印刷吼、喔。所以伊是咧经营印刷事业吼。落尾呢吼，落尾呢印刷事业了，做做落尾转换改道做啥呢？改卖挂包吼、喔，所以才会有挂包给啦安尼吼。好，本来做印刷的，啊，尾啊换改卖挂包吼。好来，啊，伊卖挂包了是安尼，吼、哦，做生意趁钱，吼、哦，生活都较富裕起来啊，吼、哦。所以伊专提出了家己的业绩，伫过年前应请接友，吼、哦。啊，伊古办的韩式宴呢，最初是头啊是几桌尔尔，几桌啊安尼尔尔，吼、哦、几桌，啊慢慢就扩大到上百桌。2013年迄年，更加伫台北市的堤外，好、哦、这个河滨公园呢，开几千桌，哦，几千桌，哦，准备热腾腾的菜肴，哦，让街友跟弱势的民众也能感受到这一股温暖，哈、哦。
2: 嗯，哎，而且迄阵啊，我讲办到一千桌时阵哦，
0: 嗯，
2: 连这证件你拢免查，来就好你吃，有点像流水席这样子。
0: 哦，对啊，有足侪人他不是街友也去吃啊，
2: 到老了，到老了办到了就去吃。
0: 对，哎，但是。一到2020年办完韩式宴料，伊就宣布退休啊。
2: 嗯，
0: 好，2020年退休啊。哦，啊，退休了，他有一段时间，伊去山区去种菜，去做田，哈、哦，种田。啊，不过伊哈、哦、始终还是放不下弱势，然后个陆续个登来到艋舺，改用发放便当个包子，哈、哦，用安尼方式个卫生纸，
2: 嗯，
0: 哦，就是赶快就是来分送给这些街友安尼的丢啊，哈、哦。延续到伊多年来的这个扮演的这个这个公益啦，吼，属于公益。家属表示，恭喜有书会遵照廖荣吉遗愿低调办理。告别式呢，预计伫10月18号伫新北市邦桥殡仪馆的新月餐厅举行。哈、哦，好来，哇，
2: 相信呢万人空巷、
0: 欸。对，伊讲小，即、這个10:30加坐，11点公坐，哈、哦，相信一定有足侪人。
2: 哎，
0: 对啊，
2: 低调不了了，
0: 虽然低调，虽然一交代讲低调低调哈低调，但是好，应该是低调不了了哈、哦，嗯。
2: 因为这个挂包给了哈，迄阵啊，也这个所谓的韩式宴哦，到2020年哦，办完最后一届大型的尾牙之后，他就宣布退休。但是，以这个善心善行还是没有停止哦。过去可能哦， 板凳嘛，啊的的是，因为那2020年之后就有疫情，也不太容易去群聚嘛，他所以他什么改发便当，嗯、哦换一个方式哈、哦，
0: 便当包子、
2: 便当包子哦，啊、用
0: 卫生纸还有卫生纸、
2: 发这些物资去帮助这些、这个清寒的这些寒士们，所以一直有持续在做善事啦，但其实是换了一个形式啊，贵客人去板凳啊，2020年之后哎、欸、就发一些物资哈、哦，便当哈、哦、给这些善心朋友们，所以我想。相信哦，也告别式那一天一定呐、哦，万人空巷了、啊，因为被他帮助过人真的是太多了。

好了，咱都要介绍这美国最新的哈这个彭博调查的五百大全球五百大富豪嘛哈啊，今大把加个另外有一个富比士哈，富比士公布2026年哈美国最富有的移民排行榜。哦，就是讲，我唔是美国人，但是移民到美国，那变成哈，啊，这个哦，就是这个发展了真好哈，这变成哈这个富豪的对啦哈。移民的哈，在美国的移民富啊富豪排行榜哈，总共呢哈有144个哦，144个移民富豪，当中也包括咱台湾。台湾有几个呢？哈，台湾有11个，就在美国的移民144个移民富豪来的，咱台湾占11个，占十一个，跟另外一个国家并列第二，另外那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哈，所以咱台湾跟以色列哈，哦，这个移民到美国成为哈这个超级富豪的哈，就有11个，以色列嘛11个，咱台湾嘛11个哈。黄仁勋当然是也被列入移民富豪哈，但黄仁勋的移民榜当中呢哈，他在移民榜当中呢哈，并不是第一哦，他并不是第一哦哈。那第一是谁呢哈？第一也就是全球的首富就是马斯克哈，所以这个算移民呢哈，就是说你不是正统在美国出生的哦，这都算是移民的对啦哈。好，这马斯克呢哈，埃隆马斯克也是南非出生的哈，也是南非的人嘛，南非出生哈啊，这个是第一名哈，第一名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出生的哈，俄罗斯出生的这类是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叫谢尔盖布林哈，好，他们啊两个哈，他们两个哈就是高居前两名的对吧？高居前两名哈。

0: 那所以你看，其实你看，美国的，你看美国的首富是移民，然后这个 AI 的这个教父人物黄仁勋，他也算是移民嘛，
1: 对呀、啊，
0: 然后那个 Google Page 嘛，对不对、？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也是移民，
1: 移民、
0: 所以你看，美国之所以会强大跟伟大、因为一个开大门走大路嘛，就一直拥抱着这些不同世界来的这种移民，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智慧啦、能力啦，还有所谓的创业，在美国这片土地去发展哦，还有再加上好的这种金融之制度，加上美国强大的国力，影响了全世界。啊，不，你看再怎么样移民，你不太可能说，你看移民 make 一个所在成功，其实这个本来条件就很高了，然后他们还可以成功之外呢，又可以成为那种现象级跟全球级的富豪。你看我、这里面来这边有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 对，
0: 没有嘛？对啊，所以这是美国伟大的地方啊，
1: 从首富都不是，
0: 对啊。
1: 所以咱都要讲嘛，台湾有11个嘛，移民全球美国的这个移民富豪144个，来对台湾占11个，除了咱都要讲黄仁勋以外，还有一个是金斯顿创办人孙大卫，
0: 对啊，金斯顿记忆体啊，
1: 记忆体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是Gemini 不是Gemini 共同创办人高明环。这个高明环，这东西台湾啊，他们都是本身就是台湾人。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Westlake 赵氏家族，另外雅虎共同创办人杨致远，另外还有超维执行长苏之峰，还有仙尼雷德创办人陈德福，仙尼德雷德大家应该这个名字也有印象。另外还有个GM Eagle 董事长王文祥啊，美超为创办人梁建厚，所以这东西凸显咱台湾移民到美国实力都很强，那其中呢占最多这个外籍移民，就是外来移民在美国成为富豪的最多的，咱都来讲台湾跟以色列是并列第二。最多是哪一国？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来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0: 不知道。
1: 印度。
0: 印度科技的、
1: 对对，印度
0: 像 Google 的那个共同创办人，
1: 对，很多是印度的，哎呀，对啊。以色列当中怎么说，以色列很多以色列移的在美国人在美国都很会做生意，很赚大钱。那台湾你看台湾跟以色列并列第二的不简单啊，那第一就是印度，印度它有19个。那台湾跟以色列都各11个啊，印度有19个移民富豪，所以拿下呢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最多人数。
0: 还是要数理啦，对啊。
1: 对啊。
0: 你在想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

0: 来自的非洲灵魂呼唤又在呼唤我啦。哦，这两天吼，有一个朋友在讲吼，因妈妈吼，这最近真的是比较吼，有这个所谓的女性朋友的更转年的时候过什么尿尿的问题。你妈妈一公，妈妈就爱背刷哦，尤其是哦，有时候周末假日啊，哈，跟朋友都去爬一些哈，比较家里附近的山啊，因为退休啊，我当下也去背哈，什么大坝尖山呐、啊、雪山呐、啊，哈啊，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过去就爱爬。对，过去就要背这些大山，但是最近吼都唔敢，都是选择当天来回的山。为什么呢？一个朋友跟我讲吼，伊妈妈最近吼有这个所谓的半夜问题。嗯，一去背大山的时阵吼，近的山当然没问题嘛，吼，那些在当天那样爬上爬下，而且都有所谓的公厕厕所都没问题。但是大山吼现在就变得很麻烦，因为大山你出去爱炸装备嘛，炸很多的装备，而且他妈妈现在比较容易频尿。三不狗洗三不死就要找厕所、哦啊、尤其你爬这大山不可能自己去爬嘛，跟几个朋友去爬的话、欸、大家人会带你上本兽，那你就麻烦了呢。比如说、啊、你可能就爬个三四分钟啊，慢着我找个厕所啊，你知道女生上厕所不方便，应该去找超不啊有的没有，一次两次三次他就跟他说啊真拍摄，因为大家知道背山吼，尤其那个大山吼，每一天吼，每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拢有固定要行路的进度嘛。你上一次厕所就是拖累大家一次进度，所以妈妈最近拢唔敢去跟人吼背大山，拢给引导附近的山吼，当天来回啦，这样子比较不会有困扰。我就跟我们别人推荐讲。一定要叫你妈妈吃苏鹏，因为吼苏鹏这个物件吼，男性朋友吃是改善这个经液吧，这个放不尿的问题。女性
1: 排尿困难呐、啊尿不多、
0: 女性朋友的，请问别人妈妈赶快
1: 频尿尿又多
0: 频尿
1: 不阿、啊、哥尿急就禁不掉，
0: 对啊，
1: 查甫人哦、喔，
0: 容易失禁、喔，
1: 对，禁不掉。
0: 你跟你妈妈迄阵啊有考虑过也有做，你考虑有做过带那个成人纸尿布去爬山，爬大山。但是不舒服啦，但是讲背霜一个龟仙姑刮嘛，啊你个包子的配配啊，吼成人纸尿配配，那个整的很闷，很不舒服啊，容易吼、哦、容易让你就搞上诶，而且吼、哦、你要换要换要等吼，其实拢伫山顶伊本身要搁要让我袂等，所以因妈妈吼，我来讲叫伊紧食，赶快吃吼、哦，咱的苏鹏吼会当改善吼，以及咧吼频尿。又容易尿急的问题。
1: 嗯，好来，咱苏鹏是加拿大进口的吼，伊内底主成分就是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丰富的南瓜子素，就是对你的泌尿系统最佳的保健品。另外还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啊，个蒲公英，哦、是啊，在全球来讲哦，全球来说，在啊，针对男女老幼哈、哦，在泌尿系统排尿不顺畅的问题上来讲。是最佳全球最佳的产品、
0: 啊、
1: 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叫苏鹏，好，苏鹏是英译啦，哈。那我们去买的时候，因为咱的产品外盒上面也是照啊、这个在啊、这个加拿大这样的标示哈，以英文的标示，哦、在外盒外壳啊顶头是英文最大字上大字上边印，所以你去买的时阵，你只要叫英译甲发音甲读，哦，国语、台语、英语拢叫苏鹏。哦、所以你去药房买，你讲我要买苏鹏，安尼就好啊、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总共500间、哦嗯、你若唔知恁家就近对一间有咧卖，你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直接电话这个电话叫上也可以哈，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B 零。

0: 好来，前几天呢，这个德国总理哈，这个梅尔兹呢，伊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哈去做访问的时阵，并且宣布讲要提供哈额外哈要额外提供10亿欧元诶，这个军事援助。
1: 嗯，
0: 啊，但是就是讲，伊人伫乌克兰的时阵，伫咧访问期间，俄罗斯有一架无人机竟然呢哈袭击基辅哈，好，这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迄个很繁忙的桥梁，结果呢引发猛烈就猛烈的爆炸，炸出巨大的火球，现场呢黑烟狂窜哈。啊，伫这个当时呢，外传哈，俄罗斯总统普丁正伫咧准备哈，要进行新一波的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哦。好来，所以讲哦，这真的是。有一点故意挑衅啦，哦，我知道你今嘛你，哦，你俄国的总理，唔是啊，德国的总理，你去乌克兰，然后要提供再额外再多加军事援助，哈，所以讲好的安尼。后来呢，这个炸这个桥梁，哈，虽然火很大，烟很大，哈，那对这个桥梁是稍微有一些损失，哈，啊，也造成两个人受伤，哈，并无人死亡，桥梁也就是稍微的损伤，安尼，哈。哦，这整个基本的桥梁并没有受到大破坏的丢哈。好来，那今嘛哈，这个俄罗斯呢哈，俄罗斯呢有个哦，有个被迄落啊哈，这个、大动员啦哈，每个扩大哈这个军事动员、军事动员。听讲哦，已经嘛，当然啦、啊，很多人俄罗斯很多人已经是对这个战争哦，真的是炸咖你家的国家来的时阵，你就家的干嘛讲不应该战争啊，对吧？
1: 嗯，
0: 哦，头啊一几年东西你俄罗斯的讲炸的嘛，从今年，尤其今年以来呢，乌克兰就哦我反攻啊哈、哦、啊，当然也是得到美国的允准啦、啊、哦，这个阿伯卡炸的，一本来一。被怕，一作炸的想要跟你怕，哦，乌克兰也想你打我，你们自己人民无感呐、啊，哈、哦
1: 嗯，
0: 啊，如果我也这样子反攻回去呢，哦，我也打你们呢，你们就有感了，哈、哦，想要透过人民的啊这种啊、人民的这种啊、力量，哈、哦，来反扑，哈、哦，希望啊、普丁哈、哦、就战争停战安尼的对，啊，但是你也能人讲看啊，啊，做啥？做戏的要刷，看戏的唔刷哈、哦。啊，即嘛是迄个看戏的要刷，做戏的唔刷哈、哦。普丁即嘛吼要个征兵，而且吼、哦、要个征兵12万、12万，而且他这一次的征兵是铁腕征兵。哦，铁腕征兵，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讲，如果你没有啊、这个啊、当兵，哦，你没有当兵。的证明，服兵役的证明。那现在服兵役，我做这这几年连只要服兵役，大概都会派到这个乌克兰前线。伊讲未来，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不准买房。嘿。好来，我这个我这个专家哈，在分析讲哈，今年的冬天可能就是哈俄乌战争的决定性的时刻哈，因为乌克兰将面临后勤补给的障碍啊，普丁呢哈。在经历2026年，这今年哈，2026年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损伤伤亡记录破最高的一年，就今年哈、今年、啊，所以已经嘛哈，苦于填补兵力的空缺，咱都要讲铁腕征兵，每个征12万哈，12万，所以各种的条件哈，包括哈，就是年轻的男性哈，新一轮大规模征兵哈。以供以后男性在申请房子的时候，申请房子哈、哦，购买房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啊、哦，就不可能买房子的对吧？哦，当然还有很多啦啊，当然也有棒子，也有萝卜这样子啊、哦，那这样能不能征到哈、哦、这个12万的兵力啊、哦？这就不知道哈、哦，代表的是供普丁要。想要大反攻的丢哈啊！但是呢，最近呢，乌克兰哦，也真的是哈，乌克兰的无哎、欸，这个哈，我叫做无人机部队哈，

哎、欸，不是无人机部队，乌克兰哈，乌军已经嘛，我的机器人兵团呐、啊，机器人兵团在做大反攻。你怎讲？普丁哈，今年死伤太严重了哈，俄罗斯为俄军死伤太严重，所以讲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哈，好冬天的时候再要进行大反攻哈，集结哈重大兵力大反攻。但是呢，乌克兰的军队现在透过了大规模投入无人机跟无人地面载具、哦、无人地面载具我们之前其实有介绍过啊，有一点就类似机器人，但是它也是、哦、比较用一个精密机械的一种载具啦，应该说它不是人形机器人，它就是一种无人载具、哦啊、比较机械化的，但是它这个载具它是可以运载可以发射、哦、可以作为、啊、这个进攻发射、哦、可能载运的这个炮弹炮药、哦哦、这个炮弹、哦、就可以呢、深入敌区、哦、去做攻击，但不是人、哦、没人、哦、你人派炮弹人提、哦、什么手榴弹什么、哦、就不用，就透过这种无人载具，无人机是天上飞的可以攻击比较远的地区，那无人载具是地面战的、哦等于替代人、哦、人、哦、去出战，这样就对了，那相当有成绩哦，哈！乌克兰的无人地面载具，哈，成功突破、先攻突破的俄军的防线，在俄乌战争当中呢，真的是实现大反攻，夺回哈，夺回差不多176平方公里的失地，哦，就是之前被俄罗斯已经占据的哈，这个土地大概夺回176公里，哈，所以用极低伤亡。

0: 们来看一些有趣的数据啦，就是关于这场俄乌战争哈，俄乌战争的登刀哈，其实已经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哦。第一次世界大战哦，总共打了1568天哦。说从这正式开战到全部结束哦，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568天。但是在今年六月份，在今年的六月份哦，俄乌战争已经正式的长度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它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长度还有差不多500多天，如果再打500多天，俄乌战争的长度总长度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是我的攻击本，这本是小有规模有限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不要你给我打个东西嘛，俄罗斯后面是谁？中国跟北韩嘛。然后乌克兰后面是谁？欧盟、北约、美国。但其实咱台湾也有啦，我们台湾的一些无人机相关的零组件设备，台湾的晶片也有。所以其实咱说什么，世界大战早就在发生哦，但是它是局限性战，打在乌克兰领土上。而且呢，好，那俄罗斯打了4年，他的原始的目的地是要什么？原始的目的地是什么？伊德西贝乌克兰的国土嘛，对不对？他知道并吞侵占乌克兰。可是很讽刺的哈，俄罗斯今嘛占领的土地，占领的土地跟他第一年开始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时候差不多。那表示什么？这3年多快4年时间的时间，战线都是这样拉拉扯扯，一下子俄罗斯往前推，一下子乌克兰又把它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所以，今年俄罗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所占领的乌克兰土地，跟他开战第一年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但是呢，很可怕的是，双方的死伤人数加起来，伤亡加上失踪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了。这场战争已经死伤然后失踪超过200万人。然后呢，战术从刚开始的所谓的闪电战，俄罗斯刚开始发动闪电战嘛，然后再变成是壕沟战，然后接下来打个战功变成无人机的短兵相接。对，俄罗斯很多无人机也是跟谁拿的？伊朗啊，所以这是世界大战没有错啊，然后呢，现在变成说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就是会绑着这个自杀炸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反攻俄罗斯，然后甚至深入所谓的俄罗斯的境内。你跟俄罗斯一打什么呢？过去都是打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嘛，但是从去年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乌克兰它转变目标，一个怕想。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段时间那么刚刚讲好像是战争打很久，俄罗斯的经济很惨。我看完这篇报道之后，俄罗斯它其实第二年战争第二年国内的 GDP 还是有上升。大家不是说俄罗斯不是全世界封锁了吗？经济封锁什么 GDP 国内 GDP 还上升，因为呢，它对中国的贸易量暴增。俄罗斯在开战之后呢，年对中的贸易量年年都在创新高，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去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买俄罗斯的东西开始减少，而且乌克兰意识到这一点嘛，只要俄罗斯还有所谓的石油跟天然气，这一场战争就是会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因为战争需要啥？急嘛。俄罗斯要赚钱，卖石油、卖天然气，没有像呢卖给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我外公，这是一场源源不绝的这种资源的这个。
1: 所以不管是俄乌战争啦，或者是说美国以色列美以伊的这个战场其实都有中国的背后参与啦，哎呀，都有近前不是这个川普有跟那个泽伦斯基，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俄罗斯普丁讲，大家互相不要攻打油田， 因为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齁那个齁对不齁，所以油齁这个油就的出口就受到影响。啊如果你哪公阿哥吼兄哪炸这个油田的话齁，这个这个可能会造成世界啊这个这个石油的短缺，可能就会影响到全球。所以川普有安尼跟艺术跟提点啦齁，讲大家都互相不要。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讲齁愿意配合啦，哦，就这样子，
0: 他还是有去打啊，哦。那去年2025，想到也川普也噶，接着泽伦斯基安尼讲，因为乌克兰的我的讲嘛，对于去年啊半年都开心哦，他们无人机去开始去轰炸所谓的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而且炼油设施对外出口，以及专门打俄罗斯对外出口的炼油厂、炼油公司，所以的咱讲，今天只要你俄罗斯还有钱。你还就可以跟我继续耗，因为也物资不只来自齁他们自己俄罗斯本身嘛，来自中国，来自北韩，来自伊朗，但是北韩、伊朗跟中国他要什么？他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啊，所以这场战争就是资源的消耗战啊，这是消耗打到四年绝对不会是只有
1: 伊朗也是啊，
0: 兵兵乓乓啊，
1: 伊朗重点还是在石油啊，伊只要伊石油我都温水买出去哦，
0: 所以当所以对啊，所以一当第一个讲想到川普就北上澳洲啦，因为这场吼这场战争吼，欧洲既没有有出钱呐，但是爱出不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的意见。但是呢，力没有出到多少啊，哦，可能因为澳洲国家国家家底吼，可能增加拢无够。你看你准那多开始无偌久，德国哎增加一代一代送出去，所以发现讲哎呦安尼啊，我家底德国来对吼国防，
1: 你出世界代
0: 争。哎呀，对对 对， 對，
1: 老货老货。
0: 对啊对啊，就是出钱有啊，但是出力也没有办法出多少力，就是那这一场战争就凸显了欧洲吼。北约国家的欧洲啦，就除了美国之外，
1: 安逸太久了啦，
0: 没有只
1: 安逸太久，
0: 他们只想缴保护费，就是说啊，我有点哦，我刚刚去参加健身房啊，我花钱参加健身房了，但是你没家己去做重训啊训练的话，你的战斗的肌肉、身体的肌肉不会长出来了，
1: 对啊，所以
0: 就是这样子，
1: 所以德国军人就被批评说，一个比一个胖，吃个肥咚咚哦，是变哪迄落，变哪震惊，
0: 那还有一个打个毛，刚开始往听下过来，法国有什么？佣兵团，好，海外佣兵团，他们利用工，哇，你今天只要来帮哦参加我们法国佣兵团，我给你薪水哈，啊，给你吃，给你住，然后你服役几年之后，你就会变成法国的公民。对，这是三秘书。法国人家己无想要去拍这场战争嘛，所以我不是说俄乌战争，我是说有些法国的一些海外的战场，他们全部都不会用自己法国人的这个兵去打，而会用什么海外佣兵团，其实就这样嘛，外包把战争给外包出去啊，所以你看欧陆国家啦，真的很弱，真的太弱了，动不动就上街抗议啊！
1: 刚才的人权呐，多元种族，
0: 物价太贵，房价太贵，你今天去问乌克兰的人，有人乌克兰有民众去上街抗议说，哎呦，房价太贵，那找不到工作，伊就希望战争紧结束啊，所以那公子哥嘛，那欧洲国家就是公子哥国家，有钱呐，老钱，他们就是 old money 老钱呐，啊，那生活环境也不。错，那所以他们就会用那些钱跟生活环境去吸引说想要来住欧洲的这一些人，但是自己一毛钱都不用付出，所以被川普给送，川普，哎呀，合理吗？
1: 其实川普骂的都是实话啦，都是真的啦，所以
0: 没有我说相对的，我来讲哦，就只有欧洲是公子哥的心态吗？我们台湾是不是呢？
1: 也是啊，
0: 对啊，我只是要讲这一点哈，对啊，就这节兵你啊，哎呀，这这个，哎呀，
1: 好了，
0: 哎呀，说啊，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也
1: 希望慢慢
0: ，你以为、就是、你以为你不当兵后，就是说啊，我乖乖的，人家就不会来打我。谁敢不想那个？
1: 没这一回事，
0: 游戏不是这么我们这么想的啦。
1: 好来进宫格哈。
0: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风干雨，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嘉贺来分享哦。
2: 你那对讲吼，家己讲只，我家己娶孙娶不过，娶到美国去娶孙。 啊，伊不要讲是大人爱囡仔就会哦，人伊比讲吼，你大不大的时吼，我那囡仔拢伫啊，大不大的时就爱食钙
3: 啊，对啊，
2: 那会补钙。啊，你看哦，我那孙啊，啊，今嘛一个台湾过去吼，大家拢嘛要爸爸查某都爸去睇给我阿哥啥，伊钙那食迄个吼，迄个头脑嘛真好，大家拢做个，
3: 对哦，对哦，
2: 今年86啊啦，嘛是爱食钙，迄个较早吼，咱较唔知影吼，啊无啦，今嘛较尾啊拢食钙，钙唔是干高骨尔呢，
3: 高
2: 心情啊，腹内头脑。
3: 这
2: 内行，较袂主宰啦，
0: 较袂
2: 主宰。我通讲做会到吼，正经讲的，迄食品唔是药啊，讲啊要食个定时，食个达。你做会到的，敢那不多药你就甲食不。
3: 真
2: 的，我可肯食的，我是经验足的。
0: 咱这个姐姐真的是经验谈呐，
1: 一句话来形容，86岁哈，诶，这位啊，这阿姊，用咱较传统的吼，传统的伊诶，咱台湾人咧讲的。精工啦，这个阿姊吼，这个阿姊就是做精工的，精工就是人清澈吼，哦，就是很清楚的，很理性的，很有思考能力的哦，很厉害，很聪明哈。所以你不怪伊咧讲伊的子孙啊，其实应该拢因有因家己家族的这种这种基因的也的遗传也有。你看对钙粉食钙粉，伊怎讲会顾头壳？哦，唔是干那顾喙齿，唔是顾骨头尔，顾头壳，顾心情。吼，这拢是伊讲伊食足侪的经验吼，经验谈。吼，连带伊的孙啊，吼，那家族啊，安怎食，安怎迄落吼。真正哦，这个阿姊哦，真的是精工的哦，吼，足精工足聪明的一个人吼。
0: 对啊，没有错。
1: 86岁哦，
0: 清清楚楚啦。
1: 哎呀，你讲话，你话那分析条理吼，啊，经验谈的分享吼，哎，啊，遮有的人就讲哦，足好，真啊，足好吼，啊，但是伊有法都去甲讲啊，这重点伫倒位吼，所以当然他吃了很多啦，伊讲伊足侪有这个经验谈吼，所以侃侃而谈吼，啊，加上从伊的哦，这哦孙辈。诶，情况吼，安尼，吼，你看，伊讲，伫美国，人医生都叫你有心都爱食钙啊，没有错啊，吼，有心都爱食钙，孕妇要补钙，所以吃德利珊瑚钙哈。我一个朋友呢，前几天我跟我见面的时阵，伊咧讲吼，伊进前去爬山跋倒。好，我的赛车经过一间中医诊所，伊讲我进前拢伫遮迄落针灸，我讲啊你是搁咧针灸啊？那你脚头骨搁咧疼？伊讲无，伊讲伊买水，吼，伊讲伊去倒，伊就是去爬山，吼，8月份咧落大雨，迄阵啊，8月份落雨落足济，对唔对？伊去走去爬山。哦，伊讲啊，着浪小，我有浪好时，走去爬山啊，骨倒断落去，啊，断了尾椎，疼噶，伊讲疼足久的，有针灸，吼，啊，落尾食咱的钙粉钙油，伊讲嘿。哦，迄针灸嘛无随好诶呢，真正着爱恁诶钙粉钙油呢。伊讲无，我是安尼听个，哦，未坐呢。伊讲未坐，无我都坐呢。吼，啊，即嘛若要坐，着爱安尼啦，安尼先骨去一边啊，用大腿坐着对啦。吼，吼，伊讲哦，我着吼安尼一直针灸，一直针灸，啊，搁食恁诶钙粉钙油吼，真啊，甲愈吼愈啊买啊愈讲愈重安尼，啊着安尼好起来啊，吼好起来啊，啊即嘛搁咧招要爬山吼，所以讲哦，真正吼，咱诶得力钙粉钙。有超级棒的哈，德利酸哦钙粉，你看德利钙优。
0: 以上广告，米的。

0: 所以这里哦，这嘛美国跟中国美中对抗哦，现在已经过去可能就是台面下较劲嘛，哈，然后或者是哦，好来好去，高来高去，啊，可能哦，这里美国总统去中国，啊，关系较好一点嘛，是讲习近平呐去美国访问的双方的关系会好一点。可是现在哦，我觉得中国跟美国哈，他们都不想演了，尤其是美国哈。那打个工，在嘛，公习近平这个上个月齁出访去白宫出访嘛，啊，然后我的工人嘛，先本来公被抓齁，那个川普要带那个习近平去看所谓的叫金山合约齁，看这个历史文件啊，这是我改条件没有改过。该睡鬼了。旧金山合约的历史文件，二次世界大战了，战争结束后大家签的。这个后面这个里面就是咱台湾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嘛。哦，台湾一尊那旧金山合约里面没有说把台湾跟澎湖要归还给中华民国，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这样子。好，哦，当然被中方给否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齁，就是这两天打仗到顶礼拜齁，这个咱的我们的海巡署哦，载着我们的东沙群岛，我们的海域附近哦，用这个水炮哦驱赶所谓中国的渔船跟铁壳船嘛。哦，打开快点压平哦，对对对，哦，我们海巡署的那个巡洋舰当，用水炮去赶那个这个中国的渔船，因为该这间隔嘛，说哎离开，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域领土，请你哦离开哦，如果不离开的话，我们就要用水炮驱赶，有警告过后。依国际的合约警告之后，他不走，他抓抓啊！吼，这大家有看到讲，哦，水炮，我他妈刚用抓水吼，无啥，水就恐怖呢，
1: 船啊拢甲抓派去，
0: 对，抓派去哇！吼，一看最后，我看到最后，他连那个什么冷气啊，船上的那船上的这冷气还有装备，啪，好像被真的被那个被炮弹炸开一样。然后，而且他引擎连引擎都被我们这喷坏，可是我们是在我们海域里面是合法的执法，哦，
1: 是对，是中国的这个船违规啊！
0: 啊，那个金河
1: 是越界捕鱼啊，
0: 一准没法都行，我们海巡署还帮他拖哈，啊，拖去这个公海，拖去公海拎到的代级，还有什么阿哥我们本东本东家，
1: 嗯，
0: 然后这个事情，这两天其实，在新闻或者社群上哦，都大家都有传阅嘛啊。我的看了，这个网友就说：“哼，对，老子的税金就是要这样子用，
1: 没错。”对
0: 吧。然后这件事情，哎，其实这两天哦，川普他本人的脸书哦，一本人的脸书，这不是说这恶搞，他有是认证过，有打蓝勾勾，他就分享了台湾的巡洋舰，好吧，那海巡署的这个船哦，去喷中国的这个哈，然后他说比个赞，超赞，哎，川普。可以用这个很小，这个绝对是一个联动的啦。
1: 嗯，
0: 我们的海巡组去喷船，然后川普会去分享这个，
1: 分享那个影片，
0: 影片，嗯，哦，还有这个这一则事件，这是第一个，这个是小到这样子，他有分享。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近两天哦，咱跟美国买所谓的 F-16 哈，新式的战机哈，V 型嘛，新式的战机，
1: 66架
0: 交机了，交机了，从美国这样叭叭叭叭，
1: 66台，
0: 金阿
1: F-16 战斗机，
0: 好，然后新型的，我们新一代的战机，对美国啊不会来台湾，川普也分享了，而且他在他的脸书上，毫不避讳的，美国的国旗，跟台湾民国、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个阿舅，习近平上个月才刚离开，对，都是被他甩了啦，
1: 没几天而
0: 已，对，都是被他甩了，连面子都不给你了，所以现在哈，喔，
1: 还有现在美军有顾问团，等于是美国国防部就宣布哈，这个美军顾问团啊，这个要长期驻进咱台湾哈。台湾的新领事馆哈，
0: 过去哦，美军呢跟台湾的台美军跟我们的国军合作，都有一点奄奄一息啦，办哈，然后看到哈，然后有时候故意拍几张照片哦，那露一下，然后跟我们一些训练呐，组织啦，作战也是请美军来训练，过去这些都很低调哦，怕中国给抗议嘛。啊，但是单讨秀坤教头讲诶，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已经不是美军哈，是美国的国防部的官员
1: 高官哦，
0: 高官直接 进驻
1: 我们的国防部
0: AIT 就是跟我们国防部就是直接官员对官员这种层级来台湾直接连线，因为过去这个联络啦、通知啦、协询这个动作其实是要透过什么台美 AIT 还要再转一手，就马上说没我比个国防部直接
1: 对台湾国防部，
0: 对对对，进驻台湾直接对台湾国防部对，所以所以不管在作战啊、指挥啦、通讯啊，这个职位只有台湾吗？美军的作战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看，他会是看什么？他把韩国、
1: 日本
0: 所有的第一防线的、
1: 菲律宾、
0: 作战的防线全部都把
1: 第一岛链都布置了，
0: 就是拉好了啦，
1: 对吧？
0: 要赌的啦，可能呢，明年最有可能就是明年习近平会作怪吧，因为这个国家主席五年一任又到了，2022年，你马上专机嘛，虽然说只是走个过场，可是他要跟大家这样说，为什么我可以继续连任的理由不是？
1: 还有一个等一下这个除了咱都要讲的，就是讲好，等一下我们还刚
0: 休
1: 好不
0: 利，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2: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咱都讲讲吼，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个。在最近，而且这些消息、这些情报都是美国哦，啊，这个共享哦，应该共的共享哦，也特别有一点哦，就是就把它分享出来哦，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拢伫伊家己的这个 Truth 哈啊，这个真实网站呢哈，也分享出，包括咱台湾的东沙群岛有的中国的这渔船，唔知真正是渔船，还是哈冒充渔船的船哦，到咱台湾的海域越界哦，越界啊，咱这边咱台湾这海巡都不客气。呀吼，底下用水炮的，给你敲断断个好哩吼，断个也准啊，袂顶袂当。后来咱个甲拖出去哦，拖去外海啊，佮上因尊官一个人一个便当，真正有够民族。好好，但是民众
1: 国际法啦，
0: 民众很开心。民众说，我们缴的税金花在这样的话，我们很开心。
1: 要硬起来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呀、啊，
0: 越界了，你搁在地点点
1: 吼，人拢亲门打花、啊，打到你头壳顶啊，
0: 乱来，
1: 你搁底下用这广播，无路用，你搁转转啊，对不、
0: 啊？啊，再来就是讲，最近这两天有决定哈，那这个美国卖给我们66架 F-16战斗机，啊喏，交机，高机，
1: 36架、
0: 哦、F-16战斗机哈。另外呢，这也是美国方面也有公布啊、就是美直接从美国国防部派出啊、这个国防部高官啊住进我们台湾国防部啊、这个军事的这种岛链的布置啦，哈，这布置啊，真的是在已经就是就是摆明了啦，哈，摆明啦，你喝大哈，而且其实哈，一切的一切是冲着哈这个中国来。那中国哈，在美国的目前，他们有情报，就是2027年这习近平可能被下台之前呢，他要完成他一生的执念啊，这咖喱什么什么，你该喝的啊，讲啥，拢无路用啦，无这种代志啦，好，要台湾，要得到台湾，这是习近平一生的执念啦，哈，我跟你讲，习近平哦，你真正你啊。你不会了，到你眼睛合上的那一天哈，把酒砍给他一缸，你还是达不到你所要的啦，真的是啊，所以讲啊，在美国哈也是啊，处处呢哈，这个最近这些表现的也是告诉中国，那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台湾哈，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永远都是被保护的啊，没事啊，反正天塌下来有美国帮我们顶着哈，我们要了解到哈，我们的国家在做什么。美国现在为了这个防护这个台海，他们在做什么哈？还有一个哈，我都要讲的哈，现在这些东西连续这几天出来消息，都是这几天出来消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有没有？美国的情报单位抓到一个什么中共的女间谍，在美国干什么事呢？在美国啊哈，跟踪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哈。这个情报为什么？这个消息我也出来，美国那边放出来哈、哦，代表你中国，你伫台湾呐、啊，你对台湾咧做的代志，你伫美国咧做啥物吼，我们都知道啦哈、哦。好来，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哈，因伫进行调查发现，有一个美籍的中国啊，对华裔哈，一个女子叫张婉莹，伊伫美国呢哈，在美国的西雅图，伊本身她的职业是做防纵。但是呢，也接单帮中共做间谍，简单讲就是安尼的对。伊替北京政府监视咱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后生赖廷瑜、哦，他就跟踪他。啊，赖廷瑜他在美国哈、哦，这个工作哈，这个女的表面上啊卖房子的哦，我是房仲哈、哦，那她就是哈穷盖博哈，有个我那有其他哈、哦，好像其他还有一两个大陆的官员，中国大陆的官员，好拢盖保持联系的对，然后呢哈、哦，她就是长期都在跟监哈、哦、这个赖廷瑜哦，尤其是赖清德哈、哦、这个上任总统了哦，包括啥呢？包括因到大里队门牌号几号，因拢几点上班，因开的车牌号码是啥物，有几个囡仔读啥物学校， 有没有恐怖，就是这样子，这个都完成了一个记录哈，跟监哈，每天这样哈，常常这样跟监，然后伊的掌控啊，伊的我都掌握。在美国方面担心的就是说，万一如果这有台海冲突的时阵，那如果说啊，你们的领袖的孩啊的孩子哦，就被中共拿捏了哦，哎，会不会影响？当然会影响啊哈，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也是昨天公布这个消息。那这个女间谍呢，现在已经被抓到了哈，被抓到了，而且移送法办哈，依照啊根据美国联邦啊这个联邦法来讲哦，一共可能严重的话，他可能会被判到10年10年哈。哎，所以阿强啊，私底下拢在做什么代志啊？咱台湾人当然要干嘛啊？日子吼吼哦，这是生活吼，这岁月静好哈。但是其实我们啊，多少还是要去关注哈，关注哈，这不要
1: 这嘛子哦。美国这边哦，美国 FBI 哈，美国政府公布这个讯息哦。
0: 嗯，
1: 主任哦，甲大家讲哦。第哈，美国绝对禁止哈，不管是不只是中国，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在美国所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
0: 嗯，
1: 再来哦，其实这个猫，这个细节很多。第一个，然后过来的讲，打咱讲老清的总统也跟那可能提比狗啊，应该是工作吧。那这一部分其实美国这边哈也是有 watch out 了，就有时候在暗中保护他，或者是在这些政要名人，尤其是台湾的总统，好的友邦的这些家人，他们也有在私下去保护他。然后再来呢，其实哦，这个间谍人家也跟踪他很久了，很多细节呢，比如包括说一用通讯哈，他其实这个女生见的不是公公哦，他有受过所谓的反侦查的训练嘛？什么叫反侦查训练？伊要去甲罗清正总统应该来偷窃，还是讲跟踪他的时候，都还会注意嘛？拍了照片之后，哎、欸，他自己也说不要通过什么微信啊，或者是那公众软体去传他们拍好的照片，要用什么 AirDrop。就是讲 iPhone 跟 iPhone 的手机啊，之前蓝牙通讯，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通讯记录。他对这些反侦查的动作，他都很仔细，而且也这类哈，也中国的那个微信群组里面哈，还有很多的中国的高官嘛，好，比如说啊，我拍到赖清德儿子，他就啊，就那个中国的高官还给他按个赞，那高官一就按个赞，高官二也给他比个说你很棒点等等，所以这一个被抓的这个中国的女间谍，她也是有受训过的，也有反侦查意识。但是为什么 FBI 会清清楚楚细节哦，而且把所有细节都公布出来？人家盯她盯很久了啦，人家盯她盯很久了啦。好，你一水公吼，我随时都有人在盯着你。你如果在美国搞这间谍活动，我随时有能力，我就要收好证据，因为 Migos 是讲求证据的地方。我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我就可以。包起来，给你包包了，然后把这些事情公布出去，然后用间谍罪来判你。所以这个也是美国一个那个反征收的那个国力的展现。

哎呀，有一首歌哦，今嘛在在听这个老歌，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那一天我跟朋友去看房子哈，哎呀，我就一直唱那一首歌。那个房仲就问我说：“啊，你今天陪朋友来看房子那么开心？”好，全程都我在开心，我在跟他聊聊一些房产的市场啊怎样？因为那是我朋友的小孩吼啊要买的房子啦吼啊，朋友的讲啊，请我去帮他也看一看房子，做做参考啊呢吼，是安尼啦吼啊来吼那一首歌，我们要先把它找出来吼。

0: 最近哦，唔知是安怎哦，我周遭的朋友哈、哦，都买房。我周遭的朋友，
1: 情人的黄衬衫哦，
0: 没有，只有情人衫，情人衫就这样而已哈、哦。全部都是七年级、八年级的哈、哦，情人衫，嘿，情人衫哈。哦不是衬衫的衫，是山哈、啊，嘿，所以呢，我说最近哦的这个买房，我周遭的朋友的小孩都八年级、七年级哈、嗯，哦，都买房的，有买房的了，最近买房的大概就这个年纪安尼哈，啊，我拢有去看哈，啊，嘛无真有诶，较远无我都去看，我也都会帮了解一下，讲哦，到底他买在哪里啊嘛，多少价格安尼哈。那这个礼拜天哦，我这个朋友的公啊，他女儿可能要结婚了哈、哦，啊，要买一间啊，这个啊入住的新房哦，啊，去看一栋房子的，对了，大楼哈、哦，大楼啊，他就是这个大楼呢，他就是在高雄的古山区，大概怎样哦？古山区呢，它旧内围哈，就是它旧古山，旧古山这边叫做内围，加的叫做内围，好、哦、啊，那它新古山这边。人家都是美术馆，哈、哦、哈，这是美术馆哈。那内围就内围的这一边的古山区哈，其实包括从美术馆也一样了哈。啊，如果你的房子盖的这个方向哈，啊，坐，只要你那个方向对到了，你就是都可以看到柴山哦，可以看到柴山。啊，迄间我朋友以这个孩子要买的这一间房子吼，哇，我感觉就特别是安怎，他电梯出来吼，按电梯门一打开，电梯门打开就是一个很长，因为伊这一楼有八户嘛吼，哦，六户，一楼有六户啊，所以电梯门出来吼啊，整个有一个看出去外面的那个玻璃吼，刚好就正对着柴山。拆山，嘿，啊，所以哦，电梯一出来的时阵，电梯门一开，那你就会看见山，就看见山，哦，哇，那这下还得了哦，开门望见山，哦，我当然我就想到这一首歌，每天开门就望见山。

天推门就望见山呐、啊、吼，但是我讲我昨我礼拜去看这间朋友因诶囡仔要买厝，他进到家里面是看不到山哦，家里面看出去是看不到山，只有楼梯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电梯门一开就直直望去就是柴山，而且呢可能哦，因为他的是比较高楼，不，他在15楼，所以看去就刚好看到柴山的山顶哦，所以就是一路哈，一路青零零的山，就是伫你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这里就看到山。像我自己住的家，我们家的电梯间出来看到什么？前面的公园，公园的树，公园的绿地。那我进到里面，进到我屋子里面，同这一面我还是可以看到公园，看到树，但是我就看到这个景，我一刚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景，我就突然哼唱这首歌，每天推门就望见山，从早晨看到夜晚。阿姨的房仲说，哇，你这么开心，好像房子你要买的这样子。我说没有，因为一推门开门就看见山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看到。我相信有啦，就在那一带，只要你是住在山，你的方向又对着山的方向的，应该有很多这样房子啦。但是就是说整个看到都是山，你都没看到马路，其实你又走哇，靠近那个落地窗、落地玻璃那边，你就会看到马路。只是电梯间开门开的时候，你没有靠近嘛，你没有靠近窗户，所以你只会看到那路那个黑路山啊，那年年哈，这个景哈。我们却都好来哈，所以哈。这个买房哦，个人哦，所以有时候我的公，我很喜欢看房子嘛吼、哦、啊，看看咱去看厝吼，咱买厝看厝吼，最重要吼、哦，大家当然价格是大家人一定是要计较嘛吼、哦，这要出便宜一点哦，小寸个小个个小，但是重点就是要先看你自己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吼、哦，对啊，那个房子你进去了，你个坐嘞吼、哦，啊你底下改安呢，哦，只坐嘞，遐听听嘞啊。起工啊，那里晃一晃，走一走，看舒不舒服哈、哦，舒不舒服哈、哦。那像那一天，我觉得这个房子基本上我在那边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是舒服的啦哈、哦。虽然这根储蓄，我之前屋主有住了将近7年哈、哦，但是维持的不错哈、哦，维持的不错、啊，感觉是还算是蛮舒服的哈、哦、啊。虽然我们朋友讲小细间、小细间、小细间，一直嫌小细间、小细间啊，小细间嘛这边2000万了。我讲一切都很好，那你如果叫我拜托我来看，我觉得很好，很 OK 哦。啊，该了解的有了解的，有问了我详细。但是唯一哈，这、哦、唯一的就是那个哈、哦、价格，哦，就这样子哈、哦。啊，因为它就在靠近山嘛哈、哦，所以整体来讲，感觉那个空气也不错哈。哦

0: 明天哦，今天其实都感觉哦，今天大家都有感觉哦，这个日头已经有较嫩落去啊，哦，明天低温已经开始有16度的低温了哈，哎，
1: 是全台吗？还是，哎，
0: 没有了，最低温啦，好，哦，不会是一整天16度，就早上可能最低温会有出现16度的低温。

0: 好来，七点前古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我就分享哦，刚好最近都有陪朋友去看房子哈、哦，嗯。另外一个、朋友、哦、他买这个房子呢、哦、一共、啊、是算是家族大家一起、哦、集资购买、哦、集资购买这样、哦我这朋友他是长期在台北上班，但是他是高雄人，长期在台北上班，他一直想要、跟公司申请、哦申请回高雄哈，两个原因啦、啊，第一个原因是干嘛讲父母年纪大了哈啊，妈妈身体健康，尤其就是赶快啊是脚无啥好啦哈，脚不太好哈，长期可能工作卡哈，他很孝顺啦哈，所以几乎在台北上班一个月上无拢等啊一两届哈，安尼你就知啊，趁钱我讲你趁钱坐高铁哈，来、另外呢就是讲。他也喜欢高雄，越来越喜欢，所以说这两个原因、哦啊、那所以最近呢、哦、他就买了一间房子、哦、哇那就很开心 哦开始都有很多憧憬、哦、那一天我跟他、哦、去参观他的房子、哦、就在高雄蛋黄区的蛋黄、哦、蛋黄区的蛋黄区、哦、就是高雄美术馆这个所在那他这一栋大楼的住宅呢齁他最大齁一共他看上的齁看上的就是很大的前庭齁还有很大的中庭齁有前庭后院那哪位共齁这其实是中庭啦有中庭前庭齁好来这个就是你在台北根本享受不到的。台北，我跟你讲，地堡嘛无啦，吼、哦，这个讲哦，前面的庭园啊，哦，种花种树，吼、哦，这高雄其实很多大楼往内缩，哦，大家有很多大楼今嘛的 key 吼，让往内缩，因为对建商来讲，他们可以拿到一些容积率，吼、哦，所以是，哦，大家都大楼会有退缩，那退缩起来，你一种的感觉就很好，不会讲在路边呀、啊，在路边呀、啊，然后整个这个这个内缩的这个庭园呢，大家都有造景，所以。当时有事没事特别呢秋冬季节我就很爱在、我自己住的这个附近的地方我就沿着大楼一栋一栋安尼走安尼安尼行得好啊就这样散步因为都每一栋大楼都有退缩你就可以、散步、哦、也不会晒到太阳、哦、然后呢你还可以欣赏每一栋大楼都有很漂亮的植栽造景、哦、光是这样、哦、就比你去做什么还要开心、哦、真的、那因为朋友买这栋大楼他有好几栋嘛所以他除了很大的庭园前庭以外后面又有中庭他说这就是他买这栋房子的主因还是考虑到妈妈妈妈他说未来可能妈妈如果他有时候说啊就是腿脚不好了可能要去起哭要看医生啊这个房子毕竟在市中心的蛋黄区要就医也方便啊所以呢他就说这样子就是他方便他可以照顾妈妈齁啊应该的原地住的是较属于较高雄的也不远啦但是就是不是在市中心啊那的地方齁。另外的是说这个房子它有这么大的前庭还有中庭够了他说我妈妈如果在这边齁腿脚不好的时候都不用去对的底下散步哦底下散步为中庭散到前庭为前庭个散回来到园地真的齁、哦、就光这些走路啊不太需要的齁、哦、这个什么去外靠了哦什么运动你要运动那都有够我说对尤其在台北你真的是买不到这样的台北哎呦就很饱和了嘛寸土又寸金齁、哦、不可能嘛齁、哦、所以说齁、哦、这就是他买这个房子一切的一切出于他的孝心啊为妈妈的健康未来的齁、哦、妈妈的这个呀退休养老齁、哦、考虑的很多齁、哦、的确齁、哦、我当时啊干嘛说哇齁、哦、很值得齁、哦、你就觉得很值得你家等于你家的楼下就是大片的公园绿地安内的地方啦齁你都安内个想。
2: 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乐。
1: 所以现代人其实很重这个所谓大楼现在盖嘛，现在为什么会说哦，就是有说这个日照权嘛，哦，嗯，你不能的建筑，我相信台湾的建筑法规里面有写进去，就是说啊，日照权，哦，你比还没可以倒了，可以，但是你每当个哦，人的这个你塔隆动掉了，而且现在因为有退缩嘛，嗯，退缩会换这个容积率往上盖之外，可能它退缩的部分哦，它就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开放的空间，然，哦，绿地嘛，嗯，哇，你哪看过住在豪宅以后，所谓说，哎，欸，你怎么可以去豪宅前面的庭院，嗯，哦，这样子散播哦，有的绿地空间，而且是这一栋这个建筑物前面的绿地哦，黑的是阴阴的是公啊。那个放开那个绿地，然后换取容积率，让可以往上盖这样子，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国家啦，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哈，除了把空间盖好盖满之外呢，大家也希望自己能够走到楼下，可以晒晒太阳啊，有一个花园，有个草，有一个草地，甚至有一个可以散步的地方，这个才是生活嘛，阿伯出的跟他等一起困，然后关在房子里面，出来就马上是马路的话，这样子其实很压迫，
0: 对啊，所以你看只要沿着一栋又一栋的大楼散步走路，这也不会免吹风曝日，免怕落雨，然后一栋一栋的大楼各自有应该的造景庭园，这就是让你这样散步都成为走路散步都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
1: 台湾不管方方面面啊，你若讲从经济实力来讲，咱已经是所谓的进入已开发国家，这个无可厚非啦。咱的 GDP 人均 GDP 已经这两年超过日本跟韩国，日本韩国本来就是亚洲已开发国家的代表，而咱台湾也是。可是有我们台湾很多的，包括的就硬体设备啦，法规啦，或者是这种居住的环境跟日韩尤其跟日本。其实还有一段需要学习跟追赶的这个空间啊，但是慢慢的啦，旧的居楼可能cover发多嘛，因为古的所在有所谓的
0: 它在拢都起个紧绷嘛，顶多都是有一个骑楼啊那样，
1: 对啊，都更的问题啦，然后停车的问题啦，汽车的动线，机车动线的问题啦，那现在如果新的所谓的从化区的部分，道路其实都规划的很完善包括就连行人路人的这种。行走的这个路权也有规划在里面。这两天我得看到，我相信住这个中立火车站前面哈，现在我做的还不错哈，我是看那影片有人去走中立火车站，它前面的这个人行道跟道路所谓的整个大变革哈，把这个行走的空间还给路人。哦，那个中立火车头这头前行出来，那边那个道路哦，真的这样用高空拍机拍下去，其实有点在日本的感觉，因为行人走路的空间变得很大，然后呢，然后车子它就是限缩嘛，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去不管是东京或大阪的那种都市轨道的那个车道的这种规模，还有人行道的规模。哦，那样多少这个中立火车站附近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是觉得这个。这个叫做什么？人本交通，以人为本的交通。过去是以车为本，汽车、机车为本，但是慢慢那些话拼起铁行了，以人走路的行人，人本交通也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哎，两公有住这个中立火车站附近有翻新过的这个道路的听众朋友，可以看点扣音，你们分享一下0800775599。
0: 来，谢谢来，接咱开用口音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欸，的确啦吼，即马新的吼，这个大楼吼，新盖的大楼吼，大部分都盖大楼啊。说实在，伫市区市中心来讲，你要买到那个透天的就已经越来越少了啦吼。而且啊，毛就怎样发现，现在年轻人并不见得喜欢住透天吼，现在年轻人喜欢大楼。哦啊，大楼哇，那啊很多的公共设施哦，图书馆、卡拉 OK 哦啊那个哈、哦、啊朋友来啊，那也有公共交易厅哈、哦、啊，这很方便，游泳池哈、哦、哎啊啊，够有人替你收包裹，虽然当然了、啊，住大楼每个月还要缴一个管理费，这都是你在享受这种哦被服务的便利嘛哦啊，所以讲我就这样啊，这个囡啊，就比如说啊爸爸妈妈老前锋有钱。哇，卡扎多的市区，吼市中心，啊嘛是有透天厝的，透天也较值钱呢，透天也值钱，所以有即马有个人咧买厝，拢讲啊，到底是要买大楼还是买透天的？吼、哦，伊讲买透天的市区，吼、哦、市区来个，即马讲你要有新建案，吼、哦、透天的已经是不太可能了，吼、哦、啊大楼因为起拢起个足好诶，对唔对？健身房、游泳池，年轻人就爱这样嘛，对不？你妈爸爸。妈妈讲，我市区已经透天的福利啦，市区的透天福利讲歹，领导咧甲你住，我来得买新大楼，而且，年轻人现在买大楼还是啊，要买大楼，而且呢，还最好是买新的，哈。
1: 我刚才查了一下哈，这个叫做桃园中立复兴路哈人本环境哦改善计划，这是藤旗舰户推动了中立旧城哦再生计划哦。一这类哈道路的核心改变哦有几个，就是讲一这类哈一本来这类中这桃园这中立的中美路跟中山路之间的复兴路，因为路就断掉。楼就倒掉，但车子没有那么多。他现在把它改造成说没关系，你车子没有那么多，我就限缩车道，把车道改小。那原来给车走的地方变成什么？给人走。哦，我就这样很棒哦，人车分流哦，跟自行车道哦，落实哦，行人车道。机车退出路侧跟骑楼哈，并设立独立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哈。不管你走路的啦、骑卡达车啦、开车、骑摩托车哈，每个都分开，自己有自己行走的空间，每个车会。尤其以后人走的所在的变就看垮，然后变成说你有除了走路之外呢，大家如果去那个大阪哈，知道大阪有所谓的这个道顿，从南坡车站哦，一直往梅田，它中。中间那条大阪最主要的干道，它除了车道很大之外，它的人行道也很大。然后人行道上面都会放什么呢？长板凳、椅子。哦啊，你底下走路的时阵真舒心嘛！哇，看看那个窗边的这个风景哦，那个大楼的风景，然后有些 window shopping， 然后有这个人行道上也有植栽啊。走累了，因为一条路加等嘛，差不多4-5公里。我说在大阪。那你走累了，你就可以坐在板凳上休息一下，去看一下这座城市的这个风景。好，这个所以这个就叫做人本呐、啊，人本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桃园的中立，我觉得就有一类改善成类似像大阪这个道顿崛到梅田之间的这个这种同样的道路，但是不要等哦，慢慢气者。好，所以你看桃园有这样子做齁，像大日本的一样。那高雄的所谓的博爱路这一段齁，它也有所谓学的荷兰式的哦，兰记者嘛，台湾就没有混样鬼吧。荷兰式的道路齁，那个停车格、自行车道齁，跟大的这种人行道齁，有一个排列式的组合。啊，有机会齁，那公条就不用又来割熊来当讲话嘛。这个在高雄的火车站齁，到所谓的同盟路之间的这段博爱路，它就改成这种荷兰式的这个建筑啊。所以台湾真的已经在看像这种欧美齁或日韩国家的这种道用路齁在看起。不错，这个都是一个国家的进步。
0: 美国起码国防部叫战争部啦，齁，所以说川普呢这两天一抛出这个照片呢，是美国国旗还有台湾国旗，齁，然后那川普跟赖清德两个人的照片，齁，然后说美国战争部正式驻台，正式驻台，齁，驻在台湾，齁，

0: 这个礼拜五哈，礼拜五开始又有三天的连假了哈，双十
1: 没错，
0: 国庆的三天的连假。往事心头扬，高雄人。三天连假当中有首尔音乐节，有高流打狗祭，有爱河热气球，还有许富凯在魏武营，左营有万年祭，巨蛋有动漫节、哦、高雄巨蛋，高雄火车站有变装皇后表演、哦、所以国庆三天连假呢、哦哦、欢迎 哦, 哦啊、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哦、尤其天气呢渐凉、哦、出来感受一下。

0: 说比较哦，
1: 啊，先暖油。
0: 食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寄护理元素来，我下
2: 日啊。所以恁阿姊食咱的产品内底食护理元素啊，
0: 伊拢食，伊拢食，伊
2: 拢食。改变是、
0: 啊、一点都无，老人斑一点都无、
2: 嗯哎
0: 啊。我很嫉妒他啊！我今麦老人斑吼，食济呢，我唔相信讲阿弟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咧一二十年啊，要寄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了，那、老人斑无半点呢，连一点都无。
3: 语气中哦，
2: 嫉妒、
3: 羡慕、嫉妒恨、啊。
2: 较早我是比伊较水、较少年、较白呢，
3: 因为伊是妹妹嘛，
2: 对啊，
3: 年纪较小嘛。
2: 阿姐今麦比我较白、较水、较少年。
3: 我迄个阿姐竟然哦，看起来是今麦像我的妹妹，
2: 嫉妒哦，当然嫉妒啊。哦，啊，所以哈、哦，你唔是咁问，阿贤哦，贤哦，啊，就是因阿姐讲，我拢食雪糕那些产品啦、啊。
3: 嗯，有保养啦，
2: 拢食。我问讲是食对症，伊讲拢有咧食、嗯，
3: 尤其护理元素啦。
2: 对啊，护理元素钙粉这拢。
3: 对啊，对啊，你困啊，困、啊，我阿妈困哦，就是应用甲因的差距揪出来，所在就是讲困会好，甲困无好呵呵，这个天差地远。你不管是咪老人斑呐、啊，还是讲吼、哦、这个吼、哦，这个看的人会较疲劳、较老吼、哦，其实有时候是那种精神状态不好。哦，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你给人少年人五岁、十岁，啊，你看一下吼，逐工拢困无饱的面吼，啊，讲话安尼挪性，人家咧讲话咧反应嘛是安尼，顿顿慢慢，唔是年纪的关系哦，是因为你根本人咧讲啥，听伫你耳腔内底，慢慢的进来的速度的话是一的话，伫你的耳朵内底存0.5，啊，你该时刻听个讲嘴个存0.5，人就感觉讲
2: 走路也变慢了，
3: 耳朵是不是你耳朵太重？
2: 你咧走路嘛变慢了啦。啊，人咧甲你讲，人咧讲话，你咧听吼、哦，可能人一句话讲完啊，你才听到头前两字尔尔，嘿，对不？吼、哦，一句人一句拢讲完啦，结果你听到头前两字、三字尔尔，所以一句话你可能爱分几啊段才听有，才有我都甲记起来、
3: 啊，
2: 变成要分段啦，吼、
3: 哎，啊，大家欢迎吼、啊，你讲听袂清楚，人一句话讲了，
2: 耳康个当听，哇，食了蛋白呀，食了你就知啦，吼、所以听就没有提早保养啦，吼、唔好伊安尼哦，无七少年八少年，五六十、六七十都老切切，你看人个八九十还个清清楚楚，
3: 这阿姐当吼阿妹妹吼，安尼天生天生外表，这都无简单啦，
2: 对啊，所以。德利珊瑚钙粉是第一保健哈，强健你的体魄第一重要的，然后不是干那骨头呢，你爱记得德利珊瑚钙粉是全部咱全身都能够哦，这个照护得到。专播、你身体开始在衰退、衰老、衰白，其实都跟缺钙有关、所以第一重要还是吃钙补钙啦、
3: 缺钙补钙
2: 阿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的啦，吃了真当然的内容比较调和会睡的啊，人就会少年啊，会水啊，心情也会好啊、好睡啊，怎么在靠吃药啊，吃安眠药、这哪会当安眠药，五年十年这样吃吃到尾啊，挪性吼好来护理元素啊，钙油就是咱的关节吼，卡头咧听，有只骨咧袂啊袂吼袂弯袂吼袂弯腰啊，对不吼啊弯腰都抓袂得啦，这种的手袂压疼麻
3: 吼，
2: 这种的你的钙粉插头钙油爱加落呀，得力算咯，钙粉插头钙油都甲补落去，粘落去了吼，啊都卡手个美丽起来啊，吼这当然啦吼，大家都提早做保健啦吼。嘿，啊无，唔免等个一工，真正歹去的时阵才羡慕哦。大工咧听你袂惊袂叮当，拢不爱叮当，都在痛。你看，吼、哦，比你年纪比你较大的人，底下溜溜行的时阵，你会心酸无？就敢那迄有个人大腹肚的时阵啊，排腹肚啊，排个足烦的，我咧排一个腹肚也袂用清水啥啥、啊，看人个已经拢唔免生啊生完啊，安尼轻轻松松，哇，心酸嘞，有没有？哦，一样啊，你袂惊的时阵，你看人咧年纪拢比你较大，啊，可以溜溜走的时阵，你会不会嫉妒？哎呀，不是羡慕会嫉妒哈、就是德利酸哦，钙粉跟德利的钙油
3: 哈。指定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2: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台湾的人口呢，真正持续伫咧高龄化吼。上新的资料吼，上新的资料，甲听众朋友讲，咱即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比0岁到14岁 还要多出 1.8 倍，吓死人呢。
3: 嗯，
2: 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20.62%。
3: 嗯，
2: 哦，等于差不多四五个人内底都有一个65岁以上的哈。哦，这很惊人。好，哦，啊，那个65岁以上的跟0岁到14岁的人口比例来讲，哈，哦，0岁到14岁的人口占比才11.26%哦。
3: 嗯。
2: 啊，65岁以上诶，竟然是20.62%。
3: 哎，来，你好哈。
1: 喂，哎，我们买买迄落钙粉甲钙油。
3: 来刷卡。
2: 嘿，哦，你要叫啥药哈？啊，好，刷卡哈。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7055-99的产品点杠注文啊，食过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诶，有话要讲诶，产品需要服务不清楚，要更问了解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不给的，嘿，你好。
1: 我们农工的护理元素有好多种。
0: 来，伊个是植物的哈，就是伊个大豆异黄酮素的，伊就是当替代咱的荷尔蒙哈，是天然植物荷尔蒙。OK， 好，嗯，谢谢哈。来，你好，医生，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嗯，淑
1: 君啊，
0: 是，
1: 你好，
0: 嘿，哎，
1: 我甲你分享一下，
0: 好好，
1: 我。十几年的时阵吼，我讲迄医生要甲我插五器的喙齿，
0: 哦，
1: 啊，我就一直食一直食，我食到今嘛，
0: 食啥？钙粉，
1: 嘿，
0: 好，
1: 啊，然后佫有一个就可以的吼，诶，我迄个餐厅吼，拢全老鼠吼，
0: 嗯，
1: 哎呀，我卫生纸啊，这老鼠行的，啊，我吼都发变花炎的啦吼，啊，变安尼拢袂好，几个月，到尾我改我。抹的钙粉抹的吼，全好。
0: 哦，你讲餐厅全老鼠是安怎？你伫餐厅上班吗？
1: 嘿。
0: 哦，啊，拢啊餐，你意思是讲迄是老鼠感染的，吼？
1: 系啊。
0: 啊，会安怎？
1: 哦，一直咻咻叫，咻咻叫哦。
0: 什么咻咻叫？
1: 迄规空规破安尼。
0: 哦，就是皮肤的刺，敢那迄个老鼠的迄个起泡泡了，起哦。诶，
1: 伊个量是烂一款。
0: 哦，安尼哦。哦，
1: 我
0: 盖混，
1: 嗯，
0: 哇，感谢感谢。但是恁那老鼠啊，这里不餐厅无处理吗？
1: 没有啊，因为阮那遐侪间啊，诶，我也外公我拢唔打掉，我家己煮，家己
0: 煮。感谢我娘诶，啊，真的哦，哎呦，谢谢啦吼，英雄哥哥，啊来呀，所以爱家己煮啦吼，你看，伫餐厅上班的人讲，我家己餐厅诶，阮家己诶餐厅我唔敢食，不过你都喺咧大店接刷卡吼，咱这。听众的问题，你无听到吼？
2: 嗯，
0: 伊伫餐厅上班，伊讲因咧餐厅拢做只老鼠，收来收去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安尼，那他就是可能就是跟老鼠有关，他的皮肤尤其是脚吼，可能让我去抹掉吼，吼鼠老鼠的什么什么细菌病菌安尼啊，所以拢常常安尼，
2: 嗯，
0: 就是安尼捕人捕人吼啊，起泡泡起泡泡拢袂好，讲拢袂好。嘿，就这样子哦。后来擦我们的产品，竟然哦擦没几次，很好，呵呵，太感谢哦。哦，但是我讲恁餐厅呢，的尿处啊，这里无餐厅欢迎，伊讲我唔敢讲。诶，我咧足侪间诶，可能是连锁，伊就讲我咧足侪间诶，唔敢讲。伊讲，所以伊家己餐厅，伊家己餐厅诶物件，伊拢唔敢食。哎呦，咱咧厝诶咧煮食吼，当时啊看到家抓吼，咱伫咧灶卡咧烧，咱就讲啊，脏死了，对不对？啊，咱去餐厅食，胖出来拢足胖足好食诶，对无？拢唔知影吐胖，足侪个拢尿珠啊蛇龟哦。啊，你啊伫厝诶，你若真正知影这个物件已经有尿珠啊八龟，你可能都病掉啊吼。所以有时候餐厅就是安尼吼。内部的卫生还是很重要，但餐厅这种地方，吼，你看，你要出啊聊聊舌，当地底下上班的人都没皮肤都没好，吼。来了，嗯，
1: 哎，小君啊，你讲到餐厅吼，我嘛去打工过啦，
0: 嗯，
1: 我家己嘛就是讲，我囝来要找我出来食饭，我无啥爱。
0: 哦。
1: 因做的菜吼。
0: 嗯。
1: 譬如讲啊，有团餐的，还是讲要钱的吼，因就会使说说迄个算讲，伊拢清迄个板凳，伊将一工就处理起来，就切好啦。
0: 哦。
1: 啊，切好起来，因就无迄个时间好说，你知？啊，因敢若有团餐贵安尼尔。
0: 嗯。
1: 我常讲餐厅物件，这个我嘛唔敢食。
0: 真
1: 的。啊，因有一礼拜有大头出一摆，但是迄细只家族是有够。多啦，无法处理啦。我家己伫上班，我着外看到我家己做食做二十外年，做到退休，我唔敢食。
0: 哦，
1: 你较正确个啦。
0: 好的。人讲，虽然讲眼不见为净嘛，你目睭无看，你拢伊都当作拢清气个清气个，哦。

0: 好来，咱都在咧讲哦。喂，你好，嘿，喂，好，台湾人口哈，这个高龄老化哈，六十五岁以上的已经占20.26%。啊，14岁以下的占11.26%，所以就是高龄者比啊，这个占比吼，已经是幼年人口的这个1.8倍哦，1.8倍哈、嗯。啊，咱来看高龄的哪里最多呢？哈、哦，咱高龄65岁以上人口，今嘛已经总共是479万。479万，65岁以上诶，2300万的人口内底，65岁以上的占479万，哈、哦，1到8月份，哈、哦，到今年8月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上盖最前三名，哈、哦，前三名啊，哈、哦，前三名，第三名是南投县，哈、哦。南投县65岁以上的人口是23%，占南投县人口的23.388%。啊，第二名是嘉义县24.74%。那第一名65岁人口占比占最多，这占这个多所在，比例上多。第一名是哪一个城市？
1: 嗯，台东还是花莲吧？
0: 台东还是花莲哦？
1: 嗯，
0: 错，我们。大家可能不要忽略，就是台北市首都，首都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是全国第一上多，24.76%哦，
1: 嗯，
0: 哦，所以第一台北市，第二嘉义县，第三南投县，哈、哦、啊，哎，
1: 对啊，所以没有啦，就换一个角度想，嗯、就是说。台北市的真实在那边居住的人的平均 的人数一定是都很多、嗯、都没有户籍嘛，都是用户籍去算的、嗯嗯、对啊，所以台北市啊，对啊，那我跟我们还有台北市就是一个最特殊的地方了、嗯、就是年纪平高龄人口最多、嗯、啊，但是呢它又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方，
0: 嗯嗯
1: 啊，但是实这个只是数字上嘛，
0: 嗯
1: 啊，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台北市的青年人口会青年失业率会最高？找不到工作吗？不是啊，台北那不可能找不到工作，这两方面这两方面上班嘛，这个青年人口他们该要去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去一个正式上班，那可能是
0: 因都拢好家人，
1: 或者是他们就是
0: 把客厨收房租都
1: 对啊对啊，北漂的房子给他们
0: 住、啊，你台北市有房子，
1: 啊、他就是做炒炒币啦、嗯，买买0056啦，哈0050啦，就被动收入，还打刚喝下午茶、嗯，然后他何必去上班？所以那个数，你光看数字会觉得啊很土很乖理，可是台北市是人真的是年纪最大的城市嘛？没有啊，台北市少年人。但是都是挂的、嗯哦、
0: 去那边工作啦，工作啦，
1: 没有社会
0: 社级的啦，那社级社级嘛，
1: 对啊，
0: 在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你有社级的，所以说
1: 对啊，所以
0: 所以
1: 还是要在这就进步价值不一定不容太不太容易在台北市行推啦，因为你要想说台北市就是本来就是你有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人，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年纪好比较大、嗯、你要从他们这个方向去他们思考。我公姐熊很去都跟
0: 嗯
1: 大概笑人呢，你猛笑人呢，咋呗也讲都跟好啊，我搞问到老厨本心呢、嗯、但是你要想看看都跟这间厝登记上面
0: 嗯
1: 一倍不啊，你都跟你也当好去都跟你来刚刚说服嘛，他说、嗯、啊你可以哦，那你赶快去都跟嘛，啊你好你的都跟完之后齁、哦、啊你自己可以住啊、嗯、啊那公你可以看多少公，我不一定等得到啊、嗯、你啊公被整合跟我多少猴年满月、嗯、就是第一个。第二个
0: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我跟公来丢了，财富跟医疗都是顶端的。
0: 好了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啊你哥，你哪个年长者也干嘛讲？
1: 我用没掉啦。
0: 我在厝，
1: 人
0: 来
1: 人就很实的啊。
0: 我在厝安尼用用，我的租人创啥吼？都我的钱的收，租金的收噶。
1: 一老可怜哦。
0: 我搁要赌啥？
1: 讲阿妈讲，一老一做店面租人啦，楼顶铁皮加盖的，楼顶盖的，然后租给北漂的啊，一个月5-6万，你想那边去赌根？
0: 来了，嘿 ，Hello， 嘿。嗯，你。
3: 公司做，
0: 嗯，
3: 你油站哈，
0: 嗯，
3: 啊油站油哈，不过啊这一届啊底下都是泥沙，
0: 哎、欸，
3: 那个冷冻食品哈，一片的馅啊，里面的馅，
0: 嗯，
3: 特别能冰冻壳，阿娘个拖菜拢有那，
0: 嗯，
3: 两只啊，卡薄哩。
0: 阿娘喂，
3: 阿哥黑色的花枝钱呐，我的我刚加抓大只，细只嘎嘎嘞，
0: 嘎嘎臭，蟑螂蟑螂花枝钱呢，
3: 都有花枝钱。都是啊，真的啊，那个油炸物，那个油炸底下都是渣，看到会怕，你真的不敢吃。
0: 好好，嗯，
1: 真的去做。
0: 不过伊讲有人。好像是台北的啦，有人去餐厅吃饭的时阵吼，就肉吼那个肉品上面吼，也可能假火锅啊，那个生肉还没有煮下锅煮，一共看到顶头有一只迄个啥。跟他小青蛙一种哎，叫啥田鼠、田鱼哦，这么啊，
1: 蟾蜍哦，
0: 就小的，像长得像
1: 壁虎，
0: 不是啦，伊就讲嘿啊，这啥田鱼啊是啥哟？好、哦，一看到伊就讲啊，甲护士讲叫来讲，哎呦，你的马顶头有一只小青蛙吼，安尼了就对啦吼。啊，伊的服务生哦，一脸镇定讲。我们刚刚在后，我们刚刚那个在我们厨房那个蔬菜上面就抓了好多只了，意思没有想到怎么肉上面也有，好啊，好了呀，反正那应该是关地采来的啦，田地摘的菜，
1: 新鲜呐，
0: 菜菜上面
1: 那个还好啦，那个还好
0: 啊，可能我们知道那在手去夹地把顶头，
1: 其实那个都还不是最值的，
0: 对啊，
1: 哎，反正食品其实重的是不要葡萄链球菌啊，还是说啊那个脏的东西难免呐，偶尔是难免，
0: 嗯
1: 啊，回到台北市其实哦，它就是这个城市就是。大量吸纳外地的劳动人口来撑起他的消费跟行为，还有房价，房价不一定是租金啊，租金价格不一定，房地产去他扛回北漂人一定买不起嘛，所以他就只能在那边租房子啊，然后真的赚了一点钱要落地生根，他们就会往外围的地方去移动，去新北市移动啊，或者是去桃园移动啊，甚至说哎，原来住台北市的他们可能第二第三代哎，想要在林家地处附近买嘛，买不起啊，因为爸爸妈妈是足早起的买这间厝啊，你即马就买伫赶快的社区，就拿民生社区，台北市民生社区好哇，你第一个释出的量就少了，那你要想在附近买，那绝对是天价中的天价，一般的中产阶级很难买得起啦，哦，所以台北市的居民就是这个结构，但是它的整个城市的人流金流是从外地去吸纳外地这些人去撑起这座城市了。
0: 好了，谢谢了，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1: 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友榜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榜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友榜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万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中上是49676.36点，下跌35.68点，成交量是7308.21亿元。定投市场是431.53点，下跌0.95点，成交量是2160.86亿元。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台股今天开盘走坚，触及了49968.92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价量齐扬之后震荡拉回，50000点大关静观情却。台积电跟主要的电子全指股都回档，电子零组件、金融、航运族群来撑盘，台股在盘中翻黑，上下震荡超过408点。中国涉嫌在美国对总统赖清德家人进行监控，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将会积极增修反渗透法，强化法治，并且建立全民指引，让民众了解面对中共跨境镇压如何取得协助。台北市警方搜索同志酒吧，引发执法过当争议，万华分局等6名员警遭到处分。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有关西门町同志酒吧的案件，内政部尊重台北市政府的处理，站在执法者的立场，台湾是多元族群，而且尊重各种不同的形象跟性别，这也是目前处理相关案件的原则。农业部因应台美贸易协定 ART 从2月起修正规定，过去加工进口马铃薯发现发芽就要退运，改放行美国发芽马铃薯不必整批退运，可以去除发芽部分之后加工为各式的食品，引发发芽马铃薯有产生毒素，也就是龙葵碱的疑虑，引发民众恐慌。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公布蓝检新制上路之后，首批的美国马铃薯超过339公吨，必须要退运或销毁。不过对美国马铃薯抽验的比率维持一般的抽批，只有抽验2%到10%。最高行政法院在日前判决要撤销内政部许可三阶海岸利用的原处分，环保团体间表示，三阶在南防坡堤还没有完工，向法院提出停止执行申请，也呼吁中油要尊重判决，先停工重审查。涉嫌受到中国官员指示在美国监视总统赖清德子女的女子张婉莹，今天首次出庭之后遭到羁押。美国联邦调查局指出，这个案子揭露中国政府明目张胆的阴谋，也表示 FBI 会坚定捍卫民主盟友的主权。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东半部天气稍凉，低温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跟台东低温23到25度，高温是30到34度。降雨方面比昨天稍微减缓，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不过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山区会有短暂雨。今年第26号台风彩云持续向日本方向前进，不过它的强度正在减弱。27号台风诺洛未来是朝西来移动，28号轻度台风小熊未来是转北向西北来移动。三个台风目前对台湾都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听的歌曲来自潘丽丽，金星都为东诶开会，我是佩玲，好哦，大家平安哦，哦，好哦，这个真的秋风起哈，应该算东北季风起，大家明显感觉哈，早晚有真的比较凉。事实上，我昨天晚上就有感觉，觉得怎么平常这样回家，感觉还很凹，我纵使到八九点还是觉得热，但是哦，昨天觉得凉凉的妞。有些人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的皮呀哈比较不给力的话，你就滴滴哈穷，真假滴滴哈穷。好哦，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最近呢，在东北季风这样子阵阵起之后，这一波应该会到礼拜四，就是如果在东北地区比较凉冷，还有东半部地区也落后嘛，那通常大概会到礼拜四到达最高点，所以呢也要提醒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你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通常啦雨具是这样备而不用，这样最好，那就害怕呢你在当下没有带雨具，结果呢熊熊一阵大雨来的时候呢，你又淋得落汤鸡。我跟你讲，冬天真的淋湿不舒服，不舒服哈，所以也请听众朋友在这个礼拜自己要把它保护好，安内卡重要。然后至于说呢，这个礼拜即将呢就是要迎来双十连假，所以到时候呢在应该算是我们的交通部分吧，也会有一些阴影了哈。大家之前不是在中秋连假搭那个高铁嘛，377，为什么呢？齁，都没有位置站，然后最后站到人家那个商务舱，然后呢商务舱的人也生气气。我有时候在想说，最伤就是这一种，你明明就是服务人家，就搞得两边都不开心，然后呢有没有赚到钱？有啦，但是就一直负评啊，没有办法。所以可能在最近吧，高铁因应这一波了，他们也会有一些因应方法，那怎么办？那就加开啊，对啊，加开都自由坐啊，既然大家都喜欢不买票就来搭车，那我们就给他加开好了，也好啦。我是认为这个不是常态，但是总是一个应变的方法，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真的应变能力太差的话，我当真不要抖呢，真假不要抖。可是我在观察啦，就是中秋连假，因为它毕竟四天嘛，而且中秋连假对很多人来讲，家中可能都会去送礼啦、团圆啦、祭祖等等，所以南来北往就比较多。那反而是像这种双十连假，或是到了十月底不是有那个光复节吗，我倒觉得可能大家都比较近距离，比较少那种远距离的，所以当然高铁还是要因应，有时候你平常呢准备好的话，你就不害怕临时有状况，或是真的遇到那种太多连续假期的时候无法因应，对，你就可以把这个月一直到年底之前这种连假自由坐加开的状况做一个示范吧，对，那到时候呢也希望真的能够疏解到民众呢他要搭车的需求，然后也可以呢让大家搭起来比较舒服，不要一直等一直等。我跟你讲，现代人没有什么耐心，等久他就会生气气，complain很多嘞。好了，也把这样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提醒。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希望大家呢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每天都是最好的一天，安排这首五月天最好的一天。

好哦，每个人都希望呢，每一天都过得很好哈。尤其呢，最近你那些有不足的代志，更要是让他累毙哈，我觉得很难。但是最起码你要学习。我最近听到一个，应该算是长辈吧，我觉得他是我在听过很多呢，就同年龄的长辈里面说话速度算是快的，可是以他那个年龄说话速度这么快很难，那就表示他的思想很缜密。那就是那个刘秀之医师，他跟那个洪兰教授，两个人讲话没有赘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真的有时候你没有认真听的话呢，就给他过去了。然后他最近讲到一个观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他说乐观的人比较不容易失智。真的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乐观的话，不是只有心情好，它跟我们大脑健康也有关系。那这是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了哈。因为目前呢，随着我们年龄增长，然后80岁以上每五个人就一个人会罹患失智，尤其台湾从2025年就迈向超高龄的社会。那最近有很多媒体报道，就是有些名人失智，让大家关注到失智这个问题。其实失智症它在临床上面，它是一种症候群，除了60%大脑退化相关疾病，比如说像阿兹海默、血管性的失智、其他疾病以外，那最近几年他们还研发 也发现到了哈，有可能有那种抗类淀粉单株抗体的针剂注射，可以来延缓轻度的阿兹海默跟轻度的认知障碍。但是哈，真正贵到没绷紧，所以呢，价格昂贵，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了哈。在2024年赤个针呢，他们有个失智防治委员会，他们就发表失智症14个可以控制的危险因素，包括教育、听力丧失、低密度胆固醇太高、忧郁、脑外伤、少活动、糖尿病、抽烟、高血压、肥胖、饮酒过量、社交隔离、空气污染跟视力上升，总共加起来呢，可以预防45%的失智症。那另外呢，我们表示说还有55%的空间。所以乐观不是只有好心情，它更是可以来预防失智15%。这是呢，在今年度美国一个老年医学会它的一篇报道。那他们就去追踪大概9000多位70岁以上没有失智症的居民，然后他们开始呢接受一种叫生活导向测验的修订版。哈哈，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题目哦，他们就是去测验这些70岁的长辈，如果说他们有正向乐观态度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他那个失智你若真的会来想不卖那么紧，那到底是哪些东西？如果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可能出错，那就会出错。我总会对将来乐观以待，然后我不确定的时候，通常我都期待最好的结果。举例好了，今天出门会下雨，然后你就开始期待，好，不要下雨，最起码呢，我从 A 地到 B 地，我现在出门到我的目的地都不要下雨。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一天不下雨，但是我出门你走路的时候别落雨，对吧？然后我不认为事情会让我顺心如意，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啊，就很悲观。那还有就是我很少认为好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啊，真的吗？我都认为好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平均他们就去追踪了，就是这些长辈6-7年之后，有一些人真的就是他比较悲观，他就有可能会出现失智。那至于说呢，乐观呢是不是可以练习？可以哦。刘秀之医师认为说，如果说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有这种乐观心态的话，有可能啦你在不知不觉中，或许你没有办法完全乐观，好，就算你乐观啦那事情还是不如你所愿，但最起码你那个失落感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我是建议说我自己接触到的长辈里面很多人他们都很悲观，人说不想不到啊，明那些事情都你想坏的。对啊，以前我如果这样，我妈都会这样扒下去，然后头就给他打下去，她说啊，那不想不到，别想坏的啦，对，所以
佩玲也要告诉大家，或许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都非常的顺利，但熊伯然后在我们睡前回想今天的小确幸，心中心怀感恩，慢慢练习，不知不觉你的心情就会开朗。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今天我出去有可能不管下雨也好，钱掉了也好，或者怎么样，哎，你都一直想坏的，一头几几人家真的弟弟衰落呢。那如果说你是认为说，诶，我今天十件事情里面只有两件不好，其他八件都还不错，那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是很 lucky 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当你有这种小确幸， 心生感恩，不知不觉心情变开朗，事情也会变顺利，反而也会降低呢失智的风险。好啦，希望呢我每天都从每天的 lucky 开始做起。安排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0: 好哦，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啊。很多听众朋友听到文馨老师的指导，
1: 没有，真的是经验谈。我眼睛算体质很弱的，我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其实本质上我的眼睛是近视，而且我是千度。我真的，我眼镜拿下来，如果我要去开电灯的开关，我会用摸的。那时候就是眼睛就是在退化。以前有那个一点一点黑黑的，不知道叫不一般阿景
0: 哦，对，飞蚊症。
1: 以前年轻就是那一两只，觉得还好，对，还好。那到后来就是变比较多只了，对。他这家黑帮啊弄俩没料，你知道嗎？那医生就说帮啊拿俩没料的时阵哈，大概就是把就在退化。
0: 对，昨天有一个阿嬷哈，她听到文馨老师这样讲，说：“哎呦，嘿，文馨老师公料对档对档，我讲是安怎？因那小朋友四年级哦，近视已经六百度啊啊，那现在怎么办？
1: 就挂目镜，尽量控制，然后就是什么早点睡啦，少看电视，少看平板啦。”
0: 好，阿嬷问到一个重点，安内拎假黑的叶黄素冻干五毫
1: 五毫。我跟你讲，小朋友18岁之前眼睛都还在发育，
0: 对，
1: 尽量保养，至少你的度数不要一直让它增加、增加再增加，变成本来600度，你不要以之后跟我一样是1000度，已经迈开国小呢。
0: 对呀、啊，
1: 国小的一个国中，国中跟高中以熊盖。就是金把机会吸住，就是用眼很过度。再来，他上大学出社会，那时候眼睛用量只有越来越大。其实很简单，一天就一条就好了。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好在哪里？他做的其实就跟他吃的零嘴啊、点心有什么两样？对，几条那果冻。
0: 我昨天还接到一通，那个妈妈好可爱，她说你们是做果冻的，
1: 对，
0: 然后问了3遍，我跟她说是，然后讲说小孩子应该可以接受过，我说会很爱哦，
1: 超接受，
0: 对，然后她就讲说你们为什么要做成果冻状，这样比较好吸收吗？
1: 对，因为唾液就可以增加我们整个口腔的吸收了。
0: 对，
1: 是叶黄素，还是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行啊来哈，来看物件的波讲，一般在吃叶黄素就会分游离型跟酯化型的差别。
0: 嗯，
1: 那游离型差别就是在于它的吸收上，所以它直接经过到胃，也不用怕胃酸，它可以快速通关的概念到我们的小肠。啊，你知道小肠就是在吸收叶黄素，绝对不是像吃止痛药、吃退烧药马上就有感。因为你会这些症状，你真的很缺，那你一下子也不可能说啊，就像饿了，你吃很多饭，它马上就吸收。其实你每天每天的补充，今天你的剂量够，再加上符合每天需求，重点在持续使用、持续补充才是关键。
0: 尤其孩子眼睛更要顾好，所以这个礼拜如果听众朋友想省钱的话，我跟你讲，我们没有这么便宜过。
1: 我真的还是要感谢我们执行长，因为你也知道，只要我来有一点带有推广的概念，那当然的也是该回馈给听众朋友，所以这一次才会有这么优惠，几乎就是半倍半修赏。
0: 这一次的超级无敌打折，打到骨折的优惠组，10盒只要3000块。那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几天订的人很踊跃齁，所以听众朋友是这礼拜订一样享受优惠价，我们10月16号给大家收货。这个礼拜闪完就没了，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赶快把握机会了。那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或打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喂，你好，我佩玲。
2: 哎，你好，我要一组叶黄素冻，
0: 帮你登记。之前有吃过吗？
2: 有
0: 啊。有改善你眼睛的问题吗？
2: 好像有一点。
0: 你本来是怎么了？
2: 我年纪大了，该有的应该差不多都有。
0: OK， 谢谢你哦。
2: 好，
0: 拜拜。
2: 好，拜拜。
0: 你好，我佩玲。
3: 我没有订2组那个叶黄素，
0: 感恩您，谢谢喽。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4: 我要订1组那个叶黄素冻，
0: 准备好送过去了。
4: 谢谢啊。
0: 好，谢谢，
4: 拜拜，
0: 拜拜。
5: 喂，佩玲哦。
0: 嘿，
5: 我要一组那个
0: 叶黄素冻吗？
5: 对对，
0: 好啊，谢谢你了。
5: 好，谢谢。
0: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订1组那个叶黄素。
0: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哦，好，
0: 谢谢你了。
3: 好，拜拜。
0: OK， 拜拜。想要来抢优惠，加油！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最近如果要来享优惠，刚刚听友在说你们又黄色东又来，我说嘿呀，快一点哦！我们真的每次这个礼拜快闪完，对，到时候就恢复原价了哈。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登记那个健康币？有哦，有些人说我从10月1号就开始咯。目前了哈，他们根据统计，第一天就有10万人响应，因为有些人已经开始打那个疫苗了嘛，对不对？那截至4号，共吸引375000人同意加入健康币的活动。基本上呢，这次我觉得他们是因为除了要给你那个健康币，还结合那个 Healthy Go 哈，就是我们讲健康存折的 APP 下载次数，然后所以大家都力之所趋哈，无必往矣，所以呢，很多人真的是就这个时候赶快认真给他加起来。不过有的民众就在抱怨了，哈，怎么年底才推出？

应该是一干几个，而不是为了说要等待健康币才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啦齁。所以健保署他目前有在统计，从1号上午呢，就是已经有达到一直到4号吧 ,37 万5千多人已经有投入那个健康币。不过呢，民众在打完疫苗或是像这种公费癌症筛检、成人预防保险这些服务的话，都可以获得健康币。甚至你是第一次呢，用我们讲说是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存折，等于是你用那个 APP 去登入到那种健康币专区也可以获得。那种概念就像什么呢？哦，你加入我们陪你购物网会员，我们可以有100块钱、哦、你的一个 新会员加入，它就是那个概念。所以它是说你如果用那种新加入那种健康存折的话，你就可以获得200块的币、哦、那当然如果要兑换商品的话呢，也有可能你除了要完成那种身份绑定跟注册之外呢，他们现在健保署健保局也很聪明，他们也会用一些那种周周抽商品券或是抽奖送手表这些彩蛋呵呵、哦、来给大家呢好好来享受呵呵。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刚加入的话了，没关系啦，我是认为说慢慢的当他那个奖项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怎么用。我每次只要报道到这一些，你知道 我都会怎么想，就是年终岁末了，有一些的预算如果你还没有用完的话啊，你真的明年不能再编，然后呢就要被检讨，那怎么办呢？与其要缴交回库，明年要减预算，不如我们就来给他参加活动然后还有一点哦，就是说他有时候会加码加码再加码啊，我是认为这样子怎么讲，我是认为这样不 OK。 不 OK 的原因在哪里？因为预算本身就像我们的家庭支出一样，它每一笔该用在哪里，那你都要先精算好嘛。那你说总会有个意外啊，好，就算它有意外的话，那个 ASOBI 不可能是超出你的范围之外，它如果超出太多的话，哇，我跟你讲，你这样子预算管控很糟糕哦。那国家的费用也一样，那所以我是认为今年度如果这么多人都这么积极参加的话，你也显见嘛，民众只要是力之所趋，他们一定会非常的踊跃。那怎么办？明年你可以多规划，然后你要用一个真正可以达到目的的评估方式，而不是只是就是把钱花出去，我是觉得这个概念比较不 OK。 那另外还有一点呢，佩玲也要来讲一下，就是你知道从9月底开始，因为我们是中秋连假还有教师节，很多基层诊所哦，它的一个开诊率就降低，然后就让各大医院的急诊再度塞爆。光台大医院中秋连假单日哦，他们的急诊室430人，大家都在那拜拜拜拜拜，排到什么时候等到我？吼，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就吃坏肚子，没办法。所以目前呢，吼，已在卫福部吧，他们接下来可能会来研议说要鼓励一些基层诊所，如果你在假日开诊的话，哎，对，就会给你一些优惠。有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像假日的时候大家很想放假，诊所也放假呢，那是不是诊所假日不能放假？我没有这样讲哦，但是基本上然后以前如果真假行李后的时候啊，放假就是个浪费。就算呢，好，那个主要医师休假，然后还有其他医师会轮班，现在没有，大家一起来休。可是如果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就没有开呀，只好都挤到那种大医院去齁。好啦，卫福部加油，赶快来鼓励我们一般诊所也可以来开，到时候呢也可以让民众齁不要只有one way，只有到急诊室去，我觉得那样子选择就变少了齁。

最近呢，这个台股真是气势如虹啊，大家就讲说啊，要到五万点了吗？没有，我觉得静观情趣啊。昨天本来以为一举突破，没有哦，只有台指期稍微突破一点点了哈。所以目前呢，在法人他们就觉得说，今年的台股真的是史上五高很高涨的一年，那他们也写下了一些这种历史新高纪录，包括加权股价指数，然后最高点到49000多点嘛，对不对？49770点，盘中新高到49712点，哇！集中市场的市值162.62兆元。我那天看了一个统计吧，他说以最近呢很多开户数。新的开户数啦齁，那大部分都是18岁以下的，所以也显见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都在帮孩子对提早来存那一桶金，我建议 OK 哦。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像别人一来一去的时准，那怎么办？我们就把赛道把时间拉长，时间的复利再加上你的本金，它真的是可以让你滚成好几桶金，不是只有一桶金。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齁，目前在富比士他们在9月30号齁，在统计全球500大富豪当中，100位科技富豪合计增加了8450亿美元，折合26兆台币。其中台湾有没有富豪上榜？有，台湾有9位富豪上榜。其中增加最多的是谁？就是川湖的创办人林聪吉，他暴增了110亿美元。那其他还包括谁呢？第100名，169名是广达创办人林百里，净资产169亿美元，川湖的创办人林聪吉164亿美元，然后联发科的蔡明介153，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是138，他是242名，那256名是台达电创办人郑崇华，又132亿美元，富邦金控的董事长蔡明星，他是284名，那301名是富邦的董事长叫做蔡明忠，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107，然后他是341名，以及349名国泰金控的蔡宏图董事长。所以每一位大概都有钱的，那我觉得真的是拜我们的科技知识。当然啦，也希望了，诚如之前呢佩玲曾经分享过那个 SEGA 是谁，就是那个艾卡拉他的创办人，他就特别提到，因为他到美国去看到那些在矽谷的科技巨头之后，他就讲说哦，如果说大家在台湾啊，现在我们讲说是 K 型经济嘛，对不对？如果说呢这些有钱人都一来一起，如果你不投资一些非科技产业，比如说餐饮业，以后你要出去连吃饭都找不到餐厅，没有人要服务了，怎么办？好，老板有钱记得要转投资哦。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呢，我们在陪你勾网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我相信哈，把酒蒙不这件代志，我做这人拢无。那平常呢，我都建议大家第一时间一定要去给医生做个检查，后续的保养还是要靠自己。所以，我们这个叶黄素冻呢，除了它是用微藻去萃取叶黄素，可以天然抗氧化之外呢，我们还是复方三商子呢，里面可以帮助大家保护视力，勾记呢可以让大家的眼压不要这么高，阿狗最厉害就是 DHA 可以保护大家的视神经，另外还有我们的胡萝卜素可以帮大家抗自由基，更重要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很优惠哦，原本它一组两盒20条要1100块，我们快闪帮大家省钱，买五送五，10盒总共有100条呢，只要3000元，相当于是打了55折，这周上心情，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2: 我想要跟你订那个叶黄素冻，一组多少钱？
1: 3000，总共有10盒，100条。
2: 哦，好，那我就先订一盒。
1: 一组嘛，
2: 一组，
1: 好，谢谢你了，
2: 谢谢你啊，谢谢，
1: 拜拜，
2: 谢
1: 谢。喂，你好，我佩玲。
3: 啊，您怎么的一罐水小一罐咯？
1: 叶黄素冻。
3: 哎、欸，我要一组。
1: 你的叶黄素吃完了
3: 呀？就给我买一组啊，只要是吃的那个还不难吃啊，那个好像是果冻一样，这个也比较好期待了。有时候带在包包里想吃就有了，就给我送一套。
1: 好，
3: 你说3000嘛，对不对？
1: 对，3000。
3: 我现在吃这个只是控制，不要再给它恶化就好了。
1: 对对对，没错。
3: 因为我白内障也有动过手术，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哎，我怎么眼睛又怪怪？我又去看医生，他说你又长出来了。
1: 对，
3: 动过手术还会长出来。
1: 对，白内障是这样。如果你呢在开完手术之后没有再持续保养它的话，它还会再生成。
3: 啊，后来他那个医生他就给我联系，哎，真的又好了。
1: 嗯，
3: 啊，所以我现在就是一定要吃，反正吃的能控制就好了。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好，谢谢了，好，拜拜。你好啊，佩玲，
4: 我要那个什么快闪那个什么
1: 叶黄素冻，
4: 对，要一组就好。
1: 啊，你眼睛怎么了？
4: 哎，因为我有开白内障啊，对，我想说换牌子吃看看。
1: 我们这个它是用微藻，跟市面上的比较不一样。好，
4: 谢谢您呢，
1: 眼睛要健康，
4: 好，
1: 拜拜，
4: 好，拜拜。
1: 产品好本身就会说话，尤其呢我们这一次的微藻叶黄素冻，它跟一般市面上的叶黄素比较不一样，我们是利用微藻去做萃取，而且是用复方，包括含有三商子、枸杞、DHA 跟胡萝卜素，所以大家吃起来都有感觉的。年纪大之后呢，我们的眼睛本来都会退化哈啊。不过呢，听众朋友，平常如果你的叶黄素补充足够的话，也退化会较慢。甚至有的人呢，有去开那种白内障，就是白内障开刀，那你在术后更要去补充足够的营养素。那我们这条这个叶黄素冻，它是做成果冻状，所以非常方便携带，而且也很好吸收。尤其我们的快闪很优惠哦，平常如果你买的话，一盒里面有10条，一组两盒，1100块，一条要55块。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买五送五，总共10盒100条，只要3000块，一条变成30块，有信吗？有哦，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陪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5: 佩玲啊，
1: 哟，
5: 那个快闪帮我寄那个叶黄素冻一组，
1: 你要一组嘛哈，
5: 3000嘛，那就比较便宜啊。
1: 啊，那你的姓丢啊，
5: 啊，3000呐哈。
1: 对对对，谢谢你了，
5: 谢谢，好好，拜拜
1: 拜拜。你好，我佩玲。
6: 好，叶黄素礼拜一在送啊。
1: 哎，10月16号才收得到哦，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哈。
6: 好，好，谢谢，好，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今天快闪是还有吗？
1: 有啊，
5: 那我订一组好了，谢谢哈。
1: OK， 谢谢你哦，好好好，拜拜。想要来购来溜溜秋秋冷了一把揪我们的金石叶黄素冻，赶快买起来！以上广告。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好好拜拜。好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好，今天大家很热情，好，希望都可以把我们的好商品带回去，加油。好，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对大家都会很期待什么哦，好像很多奖项都会颁，对不对？像国内啦，什么金钟奖、金曲奖、广播金钟奖等等。那这个的话呢，是世界的给龙的款，那就是诺贝尔奖。对，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弄出来呀、啊、哦。那这一次呢，诺贝尔奖先揭晓的是他们的医学奖。这次他们是由美国的一位学者还有两名德国的学者获得这个医学奖。那最主要呢，它里面就是那个光启蛋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它就是研究光控离子通道跟光遗传学。那这个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事实上这个方法它能揭示神经细胞如何在活体脑中形成记忆、情绪跟行为。以前大家都知道说、欸、大脑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但怎么样支配不知道、哦、所以他透过光就告诉你说，诶，真的会这个去影响到你的这种心情也好，或是你的一些状况。那未来如果呢，他们透过这种光启蛋白的话呢，诶，他就可以帮助恢复视力。看不的人哈，对，把睭开始变更，或是说可以来治疗这种巴金森氏症。今年吧，我在那个诺贝尔奖医学奖还没有公布之前，原本以为啦齁，说是那种减肥的，就是我们讲说是那个就瘦瘦针，他有可能会去得到这一次的诺贝尔奖，就没有呢。这次居然是光启蛋白，告诉你说透过这种光遗传学帮你恢复视力，巴金森氏症，这个是不是比瘦瘦针更影响广泛一点？有可能了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医学的进步，多少可以看到一些方向，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是认为身体的照顾还是要靠自己啦齁。因为齁，我最近在跟一些长辈聊天的时候，明显感觉因此老了齁很没力呢。没力不是说你我都走出去，不是，他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不像他年轻时候这么能掌控，他的眼睛、他的耳康、他的嘴气、他的心脏、他的脚腿、哦、你知道讲完之后呢，对，他就觉得最后只有一句话，我跟他说干嘛那么悲观，没有必要。人家老会败，没败都要靠自己，你如果少年够好，对，我都认为说真的很赞。为什么？因为你最起码吃到七八十岁，我们没有办法人人好，每一样都好，没有办法，但是胸部你有一两样，甚至于三四样、五六样，你可以自己控制，感觉就很厉害了，对不对？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随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你的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 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6: 洗手换衣服对吧？
1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许富凯跟张文琪，罗密欧跟朱丽叶。我们怎么觉得每到秋天就是一个很浪漫的季节，除了呢 我们看到户外的那些树叶都在换装以外呢，就整个心情因为开始被变冷啊，就感觉比较浪漫比较沉静。好啦，也希望大家利用这个时候可以多到外面去走一走，然后看看美景，心情也会得以舒缓。好，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个议题，平常我比较少讲，现在有很多人有慢性病，尤其65岁以上，欸，有没有算过你一天要吃多少药啊，多少糖啊，有的人说，吼，欸，算不了啊，哦，欸，在国内外他们都有做一个研究，吼，就是有很多慢性病患者，他们有可能同时服用多种药物，那最新研究，每天至少10种以上药物的高龄长辈中，有80%至少会使用一种具有抗胆碱的药物啦，齁。那当然这样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因为目前在国内包括罹患高血压、糖尿病、疼痛、失眠、排尿问题，随着年龄增加，慢性病也会慢慢增加，所以很多人你去看医生，医生也只有一招，啊，不就是开刀，啊，不就是吃药，有没有用还是要依照医嘱，对。那每一颗药本身都有它的副作用，现在我觉得在台湾这个部分相对做的比较好一点点。为什么？你把那个药袋整个拿起来啊，零零总总跨个把酒拢回去，为什么呢？有时候那个副作用太多，字很小，跨拢无哈。那每一颗药都有它的副作用，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不同的药具有抗胆碱作用，可能会累积，那这种累积就是所谓的抗胆碱负荷。今年呢，在那个就是 Scientific Report 这个期刊，它是一个国际期刊，然后它就特别针对6000多位65岁以上的长辈呢去做了研究，那他们每天至少都有10种药物要吃，是属于那种高重度的用药族群。那这研究发现了，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吃药，那他们对于这种抗胆碱的负荷，结果发现有 83.3% 的对象至少使用一种具有这种抗胆碱活性的药物。换言之，一旦是他有这样情形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征出来呢？那什么叫抗胆碱作用？它不是只是一种这种药需它不是一种药需要注意。我们通常讲说齁，在 COVID 期间吧，我不晓得那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很多的那种感冒药也好，它都告诉你说我里面有那么乙烯胆碱，有没有？乙烯胆碱它是一种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它会参加我们的消化、排尿、视力、神经系统很多功能，那具有这种抗胆碱作用药物，它就会阻断或是抑制这种乙烯胆碱它发挥功能。在美国，他们曾经有去做了一种研究，这种就是不同的药物具有这种抗胆碱作用，可能会用于像这种过敏、膀胱问题，或是晕车、巴金森氏症、气喘、慢性的一个阻塞性肺炎不同的急症。那如果以台湾高龄者用药状况来看的话呢，事实上呢，对，有很多人会使用这些包括像那种三环抗忧郁剂、膀胱相关的药物，或是呢这种巴金森氏症的药物都赶快了，你不是不能使用，而是你要看说它有一些药物它本身会有一些的相互的影响。那像以这种抗胆碱作用，它的副作用，如果你把它那个药袋摊开来看的话，它的引起你有那种嘴巴、目睭大小、视力模糊、排尿困难、消化变慢、心跳加快，或是你的肌力减弱，这些副作用，那就会造成你神经系统的意识紊乱。好，所以长辈呢也要特别小心，因为身体对于这种药物反应可能会随着我们年龄改变。以前如果说你在年轻时候吃的话，你再加上喝水，它在排泄代谢很快，吃老了熬不到，真的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时常呢明明是有一些那种助眠的药物，可它
白天会造成你嗜睡、头脑昏沉或是眩晕、平衡感的问题。那一旦呢，你如果长期吃的话，它就很麻烦。为什么？因为你白天如果出门本来是要买个早餐啊，都不豆一样呢，哦，就增加你跌倒的风险。如果你本身又是多重用药患者的话，你就要去做一个整体评估。那过去有研究发现，如果比较高的抗胆碱药物暴露跟认知功能下降的话，失智这些不良的结果存在关联性。所以呢，你通常都要去给医生去做一个评估，就是有一些药物是不是它会相互的影响。其实在国健署哦，他们有推动一个长者的整合性照护，叫 ICOPE。 这是一个什么？它就是在那个药局也好或是医院也好，就长辈如果你吃了十种以上的药，哦，一下又吃那种止痛的、助眠的，或是六个十个有的没的，哦，很多，那你就要去跟药师说，我平常会有嗜睡、晕眩或是平衡感改变、低血压、口干舌燥这些状况，那他就要去帮你审视说有一些药物是不是剂量太多了。因为每一个医生的专科他都是开他自己最厉害的那个嘛，对不对，对病人最好的，可他没有想到你除了 A 病你还有 B 病、有 C 病、有 D 病，对，他不晓得你有这么多病啊。所以你那当当ABCDE 齁，哦，嘿，所有药拢吃落了哦，哇，啊，你是有毒药齁，哦，所以长辈齁，哦，这个药吃的多，重点不是在自己停药，而是你要整个盘整。所以一旦呢你最近这些药吃下去之后，我们以前常讲说要药到病除，你若吃落了你的身体爱愈来愈好，但是呢它有可能你吃完之后它有让你那个症状稍微缓解，可是又造成你别的症状，比如说像嗜睡、意识混乱、口干、严重便秘、视力模糊、排尿困难、晕眩、平衡感变差，那怎么办？你就要把这些拿去给医生做个检查，哦，对，尤其药师。因为吃了十种药并不代表你会失智，但是代表说呢，有可能它会造成你一些意识的混乱。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高度多重用药的长辈，他接触到具有这种抗胆碱作用药物的情况相当普遍，而且不同药物它的作用有可能会同时存在，哦，所以这个时候呢，本来是要治你的病，哦，最害怕呢你若没中敌他还要你的命，哦，这样子比较糟糕。所以佩林都会建议大家，哦，就可以利用呢我刚刚提到在国健署他们推出的这种长辈整合性照护相关的药局，你去做一个询问，我现在吃这么多药啊，啊哪一些它的作用是重复，我敢每当减价挂，不是你家己停药啊，不是哦，而是你要借由药师、医师的协助，哦，让你去做一个比较好。你既然要吃嘛，我们都是希望身体健康，但是也希望说，当你吃完这些药之后，是不是真的可以让它做个比较好的这种身体的健康促进？哦，如果真的已经让自己口干舌燥啊，搞那干了喷喷，那这样的话真的要去做一下醒示了。家中长辈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我觉得如果你是照顾者，然后或是你是晚辈的话，有时候帮他去做一下，可是你要经过那个药师评估啊，你最好带长辈一起去，然后这样他才会叙述的比较清楚一点点，这样才可以帮助他，真的如果没有办法一定要吃药的话，也可以让他呢对身体是可以越来越健康。

0: 掌声好不时间。
1: 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是金石微藻叶黄速冻，相信有很多人呢，我就将把珠崩不会崩得了哈，第一时间一定要去给眼科医师做检查。不过回家保养就要靠自己。这个礼拜呢，我们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它是跟国内的国立大学做产学合作，除了它用微藻去做萃取之外，可以天然抗氧化，最重要我们还采取复方，包括里面呢，我们有三商子，里面有丰富花青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视力，阿够勾给让我们的眼压不要这么高。那另外我们还有 DHA 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视神经，最后呢我们还有胡萝卜素可以抗自由基。最重要我们这次价格超优惠，买五盒送五盒，总共有100条，只要3000元，这样算下来只有 5.5 折。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佩玲，你帮我订2组那个叶黄素。
1: 你买2周嘛哈。
2: 嗨。
1: 我们要10月16号才会到货哦。
2: 好，再见。
1: Okay,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买那个叶黄素冻。
1: 好啊，那你要买一组吗？
2: 对啊，以前有买过了。
1: 哦啊，你吃了有改善你眼睛的问题吗？
2: 一直睡眠不好，眼压都高嘞。
1: 哎，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2: 看啦，那个眼压都是类固醇的比较多啊，所以我说原先有约会，我就再买一组好了。
1: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谢谢你了，好，拜拜。
3: 哎，佩玲啊，我刚才有给你订。
1: 你说你要一组吗？
3: 哎、嗯，对，
1: 哦，啊，你之前有没吃过不？
3: 是我，不是我在吃，我孙啊，孙啊，4年啊，哦，啊，有哪500几度啊呢？
1: 你还叫伊较注意的哦。
3: 哎，伊得拢最爱看平板呐、啊，手机啦、啊。
1: 伊安尼做危险的，我跟你讲真呢，你真的要小心哦。
3: 相当的
1: 啊。对啊，因为伊才4年呢，我们到国中才开始近视哎，然后我们现在500-600度都已经觉得很重了，他才4年级哎，啊那如果到了长大20岁。被归斗，他那个近视度数太高的话是没办法开刀的哦，800度以上就比较麻烦了。
3: 伊拢行去的眼科医师检查，啊，伊拢开目睭的，我给伊点了。
1: 啊，不过不要一直看手机，因为一直看的话只会让他那个度数越来越增加啦。啊，伊那要补充阮这个叶黄素哈，一天好食一条的，一天吃一条，啊，食饭百只。
3: 早餐吃完点。
1: 对，早餐吃完之后，吃完饭后吃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哈、啊哦，
1: 我们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吃了。阿内旺，准备好水，赶紧加贵哦，谢谢，
3: 对对对，
1: 好，拜拜。
4: 佩玲小姐，你好，该订一个迄个叶黄素的，哎，不要孙阿姐。
1: 您孙是安怎？目睭？
4: 小块近视嘞，看手机啊，看伤济啊，小块近视啊呢。
1: 你还是要叫他手机30分钟要休息一下，
4: 这最重要的啦。
1: 囡仔都是目睭拢蒙力吧，所以他们眼睛的滋润度不够，然后已经嘛够少年没有感觉，可是就害怕说以后他可能读大学以后，伊都开始目睭生下就变成干眼症。
4: 四周啊，或者
1: 四周的话就4312，12000块。
4: 哦，好啦，
1: 伊迄就是吃果冻赶快，所以钙喝
4: 果冻上爱食啊，哎，我马上吃啊。
1: 比赛，阮迄就是一天，你若要保养，就是一条。小朋友也是吃一条就可以了啊，
4: 一天一条。
1: 对，一天一条。
4: 好，麻烦你。
1: 嗯 ，OK，
4: 好，
1: 嗯，
4: 谢谢。
1: 拜拜。佩玲要特别提醒吼，囡仔吼，即马足爱拍手机啊，但是你要注意，伊个近视愈来愈严重，因为你若细汉无顾好势，阿伯吼，伊若大汉了哦，那个近视度数越来越重的话，要救都不阿多啊哦。那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金石微藻叶黄素冻，都是爱好大家目睭溜溜球球，快闪价最优惠，买5盒送5盒，总共100条呢，只要3000块。真的呢是打了 5.5 折，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去订，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5: 佩玲啊，欸，我要订个叶黄素啊，我要订2组，
1: 谢谢咯。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2组。
1: 安尼我穿好给你夹过哦，谢谢，好，拜拜，
5: 好，拜拜，好，谢谢。
1: 喂，你好，我佩玲，
6: 我的买衣服好了，眼睛的不是很好，下礼拜六送可以吗？我这礼拜六怕没有空，
1: 我们要十月十六号才可以收哦，哈。
6: 好好，谢谢，
1: 哦，拜拜，谢谢，
6: 拜拜，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今天空中的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今天佩玲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个重听的问题。在国内有一家非常有名呢生产这种耳机的厂商，他们最近就做了一个调查，都是近三个月，他们针对20到49岁的民众调查，结果呢有八成都是77%的少年朋友，每一个人每天都会使用耳机，不管呢是听一些音乐也好，或听一些这个 YouTube 或是听 Podcast 的，真的耳机不离身。所以以前爸爸妈妈如果在打招呼的时候都会说一句哎，你吃饱不？现在都说哈，你在说什么？因为耳机都塞着听不见。其实长时间呢，如果说你都用耳机去疲劳你的耳朵齁，啊其干搞，你有可能会有这种微听损的状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 WHO, 它公告哦，如果呢你平常听进去的声音超过35分贝的话，就会造成一些些听力损害。那尤其在台湾现在60岁以上的中辈有超过 25%, 他就有一些呢听不三五。如果说你有听力障碍或听力损失的状况，你没有去做治疗，甚至于没有去到那种人工耳的话，故搞得把你跟你说啥你都听不，你就不会回应啊，就会造成沟通障碍、社交孤立、丧失自主能力，然后你就会焦虑不准，最后呢你就是底。所以听力下降严不严重？我觉得很严重啊。尤其少年朋友有当尊吼，人讲戴那个耳机啊，一戴就戴一整天。以前我们还是用那种比较大的，有没有？人家讲说是覆盖式的。现在很多的手机厂商都是出那种耳塞式的，耳塞式呢，规个拢塞叠列耳康呀，密合度非常好，听得很清楚，但是伤害相对也比较大。所以医生特别提醒大家，平常时你若有挂这种耳机的习惯啦吼，上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因为如果说呢你每天都连续超过3到4个小时，你有可能会有这种呢人家讲微听损。微听损就是轻微的听力损失。刚开始你不以为意，说啊我只是耳屎没清干净，你耳屎清干净之后你还是听不到啊，你也撸听撸短虾。所以医生特别提醒，如果你使用耳机超过60分贝，而且连续超过1小时的话呢，你的微听损就跟近视一样，它会越来越严重，你一定要较紧去治疗。如果你不赶快去治疗的话呢，以后它就越来越重听，不用到60岁40岁别人在说什么哈你说什么。那另外佩玲要特别提醒，你如果开车，你如果开车的话，有可能你车子里面的音响效果很好，环绕音响，对不对？你也不要开太大声，因为你开太大声的话，外面有什么紧急状况你真的听不到，那卡奥多麦郎就不要再听耳机了。因为你在车水马龙的情况之下，你一定要开非常高的分贝，你才可以听到内容。那如果高分贝之下齁，顾搞得诶，你知道耳朵齁没有这么大声，你还真的操你郎听不呢。所以佩玲特别提醒大家，耳朵如果真的听不到很麻烦，跟近视一样，因为咱跟两粒目睭两个耳康。那等一下佩玲要特别来提醒了，有一些长辈他之所以会失智，是因为他耳朵听不清楚哦。这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好，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啦。
2: 大叔
1: 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齁，要来跟大家做回来购物目睭啦齁。你有没有发现齁，最近很多人都有这种目睭大涉，甚至有声有听的感觉啦齁。就是呢你目睭都没力吧。尤其在看山西产品的话，时间太长的话都会造成呢你有这种干眼症或是眼睛不舒服的情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佩玲都会建议大家齁要补充我们的叶黄素。其实齁很多人齁平常如果你要让他选这种健康食品的话，叶黄素是其中之一哦。可市面上八八款哦，那我们在陪你购物网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呢，它是跟国内的这种大学做产学合作。叶黄素本身很怕高温，所以我们这次是采取微藻破壁低温萃取的技术，让我们叶黄素可以完整被保存。然后一般来讲啦，我们吃到叶黄素大家都是吃那粒啊，不然就是胶囊，我们不一样，我们做的是果冻，果冻 有什么好处？它就是让大家比较好吸收。平常大家如果在吃这种叶黄素，在国健署建议大家最起码一天拢爱20到30毫克，我们在金石微藻叶黄素可以让大家做完整吸收。熊盖主要大概减料有感觉，更重要，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哦。冰箱是你那边哈，一克亚来带有10条，一组两盒，1100块。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这次总共是买五送五，10盒只要3000块，相当于是打55折，真的很划算。快闪只有这个礼拜，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希望大家都可以订到咯。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每天配林拢伫健康专卖店，甲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吼。我好像比较少讲到听力的问题。有一对70多岁的老阿公伯啊吼，他们有一天呢，就到台北的慈济医院身心科去看医生。为什么呢？因为太太发觉到吼，因的阿也安那大哦，这几个月来脾气很暴躁，无恭维。规工拢坐伫遐，动也不动。那甚至于呢，他白天会嗜睡，爱要食物件时阵呢，不爱食呢。那有时候情绪控制很薄弱。那你知道，因为他们家的小孩都在国外，所以只有他们两个在台湾。那太太就很担心，说：“哎呦，先生是不是怎么了？赶快带他去做检查。”结果呢，他到这个台北慈济医院的身心科去做检查之后呢，医生一帮他检查就说啊，您昂当听，他说你先生重听，你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你们可能呢要稍微去做一下这种认知障碍功能的确认，就安排这种认知功能的检查，然后持续追踪。所以台北慈济医院身心科的李家富医师就特别提到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老年失智齁好像很多原因，可是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大家很容易忽略，黑豆西呢列很康天博。国际的一个权威期刊叫刺客针，他们就有研究，在我们失智的12个危险因子里面呢，其实听力丧失呢是 8% 是第一名，所以也显见说足侪中辈呢，唔是干那食老、卡刀乌拜、心脏无力，甚至喙齿烂，医官呢有可能听力也不太好。那听力为什么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功能？甚至会得输掉咱视力呢？因为听觉是跟人互动最重要的能力。当当咱你会多爱惜尊，年纪长的时候呢，我们的听力退化，他就没有办法跟别人相互沟通，就会产生落寞感。哎，有当尊呢，都细心细心。如果说你不想跟别人沟通的话，顾搞得一都不准。那因为我们大脑神经它有一个特性，就是用进废退，就是说你的大脑愈用也愈发达。所以为什么讲说活到老学到老，你如果吃到老你可以运动到老身体健康，你可以学到老学到老的话，你的大脑神经就不会退化。所以它是利用平常我们所接收的一些刺激让我们的大脑活络起来。那主管听力跟记忆认知的额叶，额叶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脸天庭这个地方，额叶部位呢，它就很容易萎缩退化，那久而久之它就是失智症。其实这位李家富医师齁，因为他本身是身心科的嘛，所以他也很常看到这些长辈所有的检查都做遍了，都没有去注意到原来是他听力不好诶。那当这个长辈还处于这种轻微的认知功能障碍，都是一嘟啊发生你啊，你一定要及早去帮助他做一个逆转，就是让他退化不要那么严重。其实超过65岁以上长辈有1/3齁，他的听力有时候都已经没有像年轻时候这么好了。他听不到的时候他就不会给你反应，你以为他不想理你，不是，是因为 为他不晓得你在说什么，他又没有学过读唇语，对吧？所以佩玲建议大家最好去让他佩戴那种助听器。其实现在的助听器盖发达，以前助听器看起来你一戴上去人家就知道，哦，你听不啊，你臭耳朵。现在助听器做得很小巧，有时候像女生如果头发遮盖起来根本就不晓得他戴助听器。那这位李家富医师特别提醒我们，一定要把握一个黄金的逆转期，因为他一旦听得到的话，他就知道别人现在是你说笑话还是你在偷摸，对吧？所以他就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就会增加互动，减少忧郁的程度，当然也会阻挡或是延缓退化失智的程度。那在他们临床上面呢，这个失智量表上面呢，有一个叫 CDR 检的这个长辈

事物都需要别人帮忙。那第四种最为严重就是重度失智。重度失智的话，长辈的记忆力会严重的衰退，外观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有一点点痴呆，行迹力哪被揣去外靠，你要非常小心，他没有办法在外面活动，平常生活也没有办法自己来处理。所以这位李医师特别提醒呢，听众朋友，你若说出来在中辈，因为任何的状况，尤其听力损失，去造成他这种认知功能退化的是一叠经营。其实像这种听力损失的话，他一年左右哦，有可能是 10% 到 15% 啦齁，他都会这样慢慢退化。那如果有一天一旦是严重到一弯转弄听不到的时候，我跟你讲，就会像刚刚我讲的那位老阿公伯啊赶快先生生气。为什么？因为他就觉得别人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别人到底是不是在偷骂我，所以他整天都坐在那边，他也不说话，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跟别人应对。听力开始损失的时候，刚开始感觉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一样可以吃，一样可以去工作，眼睛也看得到啊，不是哦，因为你听不到别人对话，你生活中就会少了很多的乐趣。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啦，你如果出来对，包括你个弟还是出来对中辈有这种情形的话，赶快带他去看医生去做检查，把身体顾好。任何一个器官我们在人生最终了都不要放弃它，这样我们才可以享受彩色人生，来过好精彩的每一天。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是金石微藻叶黄速冻，相信有很多人呢，我就将把酒崩不会崩得了哈，第一时间一定要去给眼科医师做检查。不过回家保养就要靠自己。这个礼拜呢，我们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它是跟国内的国立大学做产学合作，除了它用微藻去做萃取之外，可以天然抗氧化。最重要，我们还采取复方，包括里面呢，我们有三商子，里面有丰富花青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视力，阿够勾记让我们的眼压不要这么高。那另外我们还有 DHA 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视神经，最后呢我们还有胡萝卜素可以抗自由基。最重要，我们这次价格超优惠，买五盒送五盒，总共有100条，只要3000元，交算下来只有 5.5 折。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2: 叶黄素，你叶黄素是几粒的？
1: 我那不是，我那一条一条的，敢那果冻同款的哦。
2: 啊，安尼哦。安尼麻烦呢。
1: 没啊，伊迄介好食哦，伊迄不是几粒的哦。
2: 哦，安尼出门要炸嘛无方便。
1: 做方便呢？哎
2: 哎哎，参啥？哎有啥物治疗？
1: 嘿，内底吼有枸杞，啊，佮有三商子。
2: 啊，你上个算重要的吧？
1: 无呢，
2: 无
1: 呢，我那是绿藻的。
2: 绿藻，
1: 嘿，啊，几粒？今天啊，内底有10条，
2: 10条，
1: 哎、欸，一盒有10条，
2: 啊，多少钱？
1: 伊、啊、都是有10克啊，100条，安尼3000块，一天食一条就好啊。
2: 都目睭都爱看电视呀、啊，派去不做等人。两个月啊，嘛是拢嘛拄转
1: 咧。哦，你有去开？
2: 不点点嘿啊！
1: 哦，你有去开刀遐？
2: 哎咩？去半年来拢嘛就拢害个呢。
1: 那安尼，你是因为看手机啊吗？
2: 哎呀、啊，
1: 你要定时走吧。
2: 对啦，谢谢啦。
1: 没没没，传到给你行过哦。好，谢谢。
2: 对啦，谢谢。
1: Okay,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哎、欸，你搁加些叶黄素啊？吼。
1: 嘿。
3: 你起码你要带嘛对不吼？你加加三多来喝。
1: 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了，拜拜。
3: Okay, okay, 哎，佩琳，
1: 你好。
3: 哎，我昨天我给你订那个叶黄素嘛，对不对？
1: 对。
3: 啊，我今天我介绍我同事吃啊，他说他要订一组。
1: 他要订一组哈？
3: 嘿呀、啊，对呀、啊。因为我昨天在跟他说啊，嗯、啊，他有去开刀啊，
1: 哦、
3: 他有开那个白内障啊，我以为他都有在做保养，结果他说都没有啊。昨天他就跟我讲说，哦，他晚上都不敢骑摩托车。我说为什么？你不是开过了吗？他说，我说阿丽都没得保养哦。我说，哎呦，你开完刀更要补呢。啊，我就跟他介绍你的。
1: 嗯、
3: 啊，现在那个叶黄素刚好也在特产，啊，你要不要吃一组看看？说好啊，好啊，你帮我订啊，这样子啊，
1: 可以啦。你让他这个先慢慢补，因为他那个开完刀之后哈，如果又这样子红红哈，那他那个你知道白内障还会再又覆盖过来，就很麻烦
3: 啊。所以说你帮我再订一组啊，好
1: 好,
3: 好，谢谢你啊，
1: 谢谢啦，
3: 呵呵呵，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订那个叶黄素。
1: 你眼睛怎么了？
4: 啊，我就眼睛特别就是很干涩啊，会流眼泪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哎、欸，好有效。
1: 你要每天补充
4: 哦，
1: 因为它那个叶黄素累积的量，它不是你今天吃一次就可以了，你大概吃个一个月，我们讲说它已经累积够了，它眼睛的运转跟干涩的状况就不会这么不舒服。
4: 好，谢谢你。啊，请问是礼拜几可以到？
1: 10月16号才能收货、哦。
4: 好、哦、好，谢谢。
1: OK， 拜拜
4: 拜拜。
1: 年纪大之后呢，我们的眼睛本来都会退化哈啊。不过呢，听众朋友，平常如果你的叶黄素补充足够的话，也退化会较慢。甚至有的人呢，有去开迄种白内障，就是白内障开刀，那你在术后更要去补充足够的营养素。那我们这一条这个叶黄素冻，它是做成果冻状，所以非常方便携带，而且也很好吸收。快闪价最优惠，买五盒送五盒，总共100条呢，只要3000块，真的呢是打了 5.5 折。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去订，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那个叶黄素冻，一组就好，谢谢你，
1: 谢谢哦，
5: 拜拜，
1: 好，拜拜。
5: 啊，佩玲小姐啊，
1: 你好，
5: 嘿，我有订一组叶黄素啊，
1: 谢谢哦，好，拜拜，
5: 好好。
6: 黑人啊。
1: 哟，
6: 我昨下来订一组，
1: 嘿，
6: 我今下来加一组。
1: 哦，大哥，你昨有订一组，你今下要搁加一组遐？好，赶快十月十六收哦。
6: 哎，冰无啊？
1: 唔免唔免冰，这唔免冰哦。嘿嘿嘿，温常温保存就好啊哦。谢谢大哥，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好听的歌曲来自郑怡所演唱的《想飞》。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谢谢大家。好，每次我们的快闪，好，如果听众朋友之前没有吃过或者没有用过，没关系，你都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尤其佩玲下现场之后比较有空跟大家讲，不然呢时间到我就要开麦，匆匆结束加拍谁哈。好，那可以利用0800-603-603哈，我下现场再来好好跟大家解释。诶，我来做一个试调好了。平常你的手机一般都是白底黑字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把它调整为那种深色模式？有些人说有，对，因为很多人认为深色模式可以护眼，看起来比较不会擦白，然后可是齁，诶，你知道他那种文章发表在脆上面，结果呢就有那种验光师跳出来跟他讲，没有哦，如果说呢你的眼睛长期在那种深色模式，看状况了齁，有可能顾搞得你的散光会增加。散光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就是你看东西，你如果炸黑中目镜调整的话，它就会相应看不清楚。那有些人讲说，哈，真的还假的？我一直认为深色模式比较好。在手机里面它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深色，那一种是浅色。浅色是一般你拿到手机它就是这样，就是比较亮底的。浅色模式看久的话呢，尤其你的眼睛开始你慢慢退化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刺眼，尤其那个亮光，然后大家都会把它调成那种比较黑底白字那种感觉，就讲说是深色模式。那一旦深色模式用久了，就感觉好像比较舒服。不过呢，验光师就回应说，因为如果说这种深色模式就是你是暗底白字的话，它最主要散光它是因为角膜不同方向屈光不一致，然后通常跟我们角膜形成有关，使光线进到眼睛之后没有办法形成单一清楚的焦点。散光除了是受到先天条件、角膜形态这些因素影响，阿哥吴，你长期揉眼睛跟部分的角膜疾病也会造成散光的变化。那目前没有相关的证据显示说你开启那种深色模式之后它会造成散光增加。不过齁，我觉得这个验光师还不错。他说与其呢你要去讨论浅色或深色模式，你还不如呢把你使用那种手机的习惯改变，不要在床上滑手机，还有不要长时间使用手机。我觉得他讲的比较实际，因为你俩时常在讲说浅色深色，可是搞到最后你还是一直长时间用不好。好咯，0800-603-603，平安快乐，明天再会了，拜拜。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款离合多乐乐，何以情迎随得地，六零了达自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世间人啊，其实人生无常，世事无常，人每天在人情冷暖当中有很多计较，有很多悲欢离合，种种的辛苦，种种的劳碌，大家啊都希望可以享受到人情，甚至享受到安逸的日子。不过在现实的社会当中，真正清闲的人到底有几个呢？所以啊，连古早清朝的顺治皇帝都非常感叹，伊讲我为大地三河之主，竟然啊，我对袂到山中老禅师啊，因清闲的日子。可见在生活当中，一颗清闲的心是多么重要。其实世间人啊，往往因为无知无明，产生着种种的烦恼痛苦。做人做事要有智慧，找到咱人生的方向，帮助咱提升自己，甚至找到咱想要行的路。人生在世啊，咱来了解贪嗔痴，就是人生的障碍。所以咱啊，爱将贪嗔痴用方法来对治。生活当中欲望爱减度，嗔怒的心爱会通将伊控制，包括着智慧爱明，和自己袂依恃。人生啊，咱才会当减少错误，甚至更加顺气。做人做事，咱啊爱给予咱的心一寡空间。心若广阔，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清闲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机长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王力宏所唱的《爱一回，伤一回》，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车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今天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桃园，这个先开放没多久，而且真特别的所在，这所在呢就是桃园的航空城博物馆。哎呦，听起来真特别呢，有影吼，不单单咧伫博物馆内底咧，这咧内底有真济，这个啊那特殊特别的景致，而且咧伫内底当中咧，哦，当中可以当看到咧，这个不单单吼有飞机，而且咧各种咧相关特殊的景色。今仔日陈律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带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好，来，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吼，对着陈律师吼，咱来到这个桃园城，桃园航空城博物馆园区哦吼。哎呦，陈律师。哦，啊，这所在过去是空军桃园基地呢，无唔对哈，大哥啊，大姐啊，这里会当讲是全台湾保存最完整的退役军事基地，而且内底有七处的设施群，包括着13公顷的古迹保存区，不单单是见证着咱台湾的空军历史，伊嘛是承载着咱真侪桃园人的共同记忆。为着要保存着这段珍贵的历史哈，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咧执行着再造历史现场计划，不单单积极推动着航空城博物馆的建制计划哈，这里安尼采集、收藏、研究、修复，所以咧，才当伫咱民众的面头前吼正式亮相。这个所在伊是结合着这个历史记忆、在地文化。含着互动体验的一个全新公共空间哈，内底咧总共规划出六大展区，包括着视作机库，含着移动的警戒室，内底记录着咱空军的历史点滴，而且咧佮依着航空城城市的变动轨迹，带领大家进入着航空城，来了解着过去生活的点滴，含着搬迁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相信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呢，你有真特别的体验吼！哇，陈老师，感觉真赞呢，有影吼！来，咱第咧吼一号机库吼，来第咧都 F104G 战机吼，哇，啊，真正看到战机呢，哦，啊，真正吼，就伫伊的身躯边呢，有够赞呢，有影吼！二号机库咧是活动舞台。够基宝电影院哈，系啊，伫这所在咧，竟然咧会当咧看电影哈，非常非常的特别哈。啊，内底有足侪相关的设施哈，简介着咱过去的历史和文化以外哈，大哥大姐啊，四号机库哈，来个这所在咧，哦，可以当食物件、买物件呢，真赞真好呢。配合着吼，每一礼拜的主题活动吼，各有无同款的事迹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真赞！一楼的警戒室吼，各有租借的飞行衣呢。哦，啊，可以当穿这个空军军服吼，来到这个所在翕相。哦，真特别呢，有影吼。啊，二楼是展览吼，展演吼，展览来当观赏。三楼咧，得当为着高空。来，即个俯览着规个航空城的状况，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咧，拢会当咧，好好啊吼，来到咱桃园航空博物馆咧，来个游赏哦吼。啊，其实咧，除了桃园航空博物馆以外，附近咧，也个有横山书法艺术馆，吼，也个有台湾高铁探索馆，甚至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咧，拢会当咧就近啦吼，比如附近有一挂即个大型商场啦，吼啊，甚至电影书院啦，拢会当去游赏。所以找机会来到咱桃园佚佗吼，嘛是一个真好诶生活行程哦吼，趁这个机会，看着听众朋友，
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息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家乡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黄飞所唱的《缘分》，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阿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有真济人可能你还未退休，不过咧，人生咧来到四五十岁了后，你发现到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你的活力，拢开始对袂到较早少年的时间啊，甚至咧。你感觉到咧，突然间咧，家己老真紧。做些人讲，哎，这样是有影呢。多卡伫中吼，哎，啊吼，讲老无老，啊唔过咧，嘛无少年啊。啊，身体吼，一定吼，开始咧退化老化，心情吼，感觉吼，真袂轻松呢。有影吼，今仔日这样是来讲一个案例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一下吼，系啊，伫英国。英国这是熟悉的代志吼，英国有一个太太，吼，这太太吼，伊咧生三个囝，啊，伫伊49岁时阵，伊也未退休诶吼，系啊，要搁咧上班做工课，啊，生活当中你甲看哦，要请用三个囝，吼，啊，日时啊搁要上班，暗时啊咧搁操持家务，吼，得搁来顾囝，所以。真正是蜡烛两头烧。生活当中呢，逐工呢，早早爱起床啦，吼、哦，即、这个厝内底老爷少爷都爱款款哦便啦，然后家己赶紧去上班啦，下班就阁倒来煮暗顿呢，家事呢阁操烦未了。啊，过去少年的时阵，精神体力了阁会当，唔过呢，来到未要50岁的时阵吼、哦，已经感觉心力憔悴。所以有一次在上班，伊咧上台吼，在工作简报的时阵，突然间吼，怎头空吼，怎空空，大家同事一直甲看，啊你是安怎？伊突然间吼，伊准备的这个工作简报已经准备足久啊，唔过咧，雄雄咧，煞唔知道要讲啥，甚至咧，进前准备的内容咧，竟然咧。拢无去，拢未记哩。所以，这个英国的米拉吼、哦，系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感觉到伊的状况是愈来愈恶化，恶化到什么程度？你敢知？恶化到伊连三个囝的名拢叫袂出来。哦，这袂当啊咯，赶紧嘞！来去病院检查，结果去病院检查了后，医生说这检查起来看起来是没什么大问题，他说可能是老化的现象，甚至有可能就是早发性的失智，所以医生也找不出很实际的原因，只是说有可能老化了，可能是早发型的失智啦。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和这个米拉，伊咧50岁米拉咧，伊咧开始烦恼家己未来的失智，伊心中非常的恐惊，甚至伊感觉到伊跟人咧讲话时阵，无法度顺利对话，常常讲啊一半头壳就空去。甚至咧，伊咧到尾啊无法度上班，因为咧头家发现着讲阿米拉哦，伊咧做工课当中咧，可能咧常常蹲蹲，甚至咧真侪代志可能会袂记哩。所以咧当中的时阵，米拉家己嘛感觉真歹势，常常讲话讲啊一半，甚至咧家己咧正准备的代志，今仔要报告都阁袂记哩。伊只好将头颅撕掉，甚至咧唔敢出门。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咧，生活当中哦，怎开始乱七八糟？不单单哦，伊咧有当时啊咧，连出来带一挂责任吼，大家责任的时阵咧，他们约好啊，讲要做伙食饭啦、庆祝啦，伊拢袂记哩。常常咧袂记哩，
甚至咧，有当时啊，讲话讲啊一半咧，唔知道要继续讲啥去。曾经咧，竟然咧叫伊个囝，竟然咧叫成因兜狗仔个名。哦，这当中吼米拉吼，伊愈来愈唔敢讲话，愈来咧生活咧当中个时阵咧愈艰苦。有一天吼，伊个朋友啊。来看到伊的时阵，看讲，哎呦，啊你米拉，你噶差这尼济，啊你规个人哦，咁进前哦，看起来安尼哦，安尼红高赤子吼，啊真看起来安尼真疗效，安尼黄生黄生，啊你这袂动呢，啊你有去看医生无？伊讲我都有去看啊，啊医生讲可能是早发性的失智，吼、哦。啊，可能是退化，我嘛唔知道。啊，开但唔知啦。啊，到底是虾米原因？一个人五十几岁尔，好好变个安尼，变个安尼硬生生，无力无力，啊，这袂动啦。哦，伊哦，讲你也可以看啦。所以咧，搞不要朋友甲探听，搁去找到一个专业的医生。这专业的医生进一步甲切除了后，竟然改。讲到一件足重要的关键，伊甲讲，米拉，你吼、哦、其实无病，你这是更年期的脑雾。医生啊，什么是更年期的脑雾啊？医生甲讲，你这都是因为更年期来的时阵，真济人会有脑雾的现象。不管是男女士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的现象。这跟咱因为老化退化有关系。只要好好啊调理，身体就会当健康回来。米拉想讲，敢有可能？我唔是失智哦。医生进一步啊检查讲，你这唔是失智现象。医生就问这个米拉啊哈，医生就进一步甲问，你最近？就是顶一阵啊，自你开始感觉安尼，是不是你感觉家己长期拢困无饱、困无好、足忝？用对啊，我拢困无饱，逐天无用、无用吼，未了。在时啊咧，上早起床，暗时啊上晚去困，规工代志无用未了，工课、公司的代志阁真济，我逐天都困无饱。来第二，医生阿公，啊你是不是感觉？那就反应变慢，记代志拢记袂掉，想代志拢 K K。伊讲系啊，真正是安尼啊。医生佫讲，啊你是不是感觉注意力袂集中？那像安尼，常常咧找物件做代志，安尼袂记哩东，袂记哩西。伊讲系啊，真正真正，甚至咧有当时啊咧想代志的时阵咧顿顿想唔到，想袂起来，甚至讲唔到话。伊讲系啊，真正医生啊，你讲的拢对。医生笑笑啊，甲讲。我甲你上次检查过后，你这无失智症，你这是更年期的脑雾。所以咧，你跟失智症的症状是完全无同款，因为你长期歹困，而且加上着荷尔蒙的下降，所以导致着身躯咱的血流、咱的水分无够，所以脑的血的营养无够，那亲像咧。脑神经咧，小拍电同款，互你咧感觉咧头壳雾雾，记性未清，头昏脑胀，甚至咧感觉咧失眠、歹困、腰酸背痛，甚至咧人咧酸软无力。结果咧，经由着医生吼，改建议，医生讲你这就是爱家家己身体调养好，调养好，食一寡较滋润的物件，较营养的物件。啊，医生啊，我这个卖食荷尔蒙，更年期来唔是赶紧食荷尔蒙，荷尔蒙的副作用足大。你愈食愈依赖，身体的症状愈明显。更年期来是要有身体营养、保养、调理，慢慢啊去应对。把生活调整好，反正你进头脑嘛死掉啊。生活好好啊困，好好啊运动，日时啊出去活动，暗时啊回来好好啊困。三顿食较营养诶，心情放轻松，你诶病就会好伊啦。医生啊，有影无？无你等伊试看麦，你三个月过来找我。
结果三个月了，米拉伊的身体大大改善，差非常多，记性嘛继续好，面色精神拢继续好。伊听医生的建议，一时也去活动出门，暗时啊回来好好休困，心情放好轻松，三顿营养食好有够。结果咧，身体怎重新滋养回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讲到这个时阵，恁今仔日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更年期脑雾，对不？更年期的脑雾，男女属拢的，查甫人嘛会，查甫人较慢一岁啦，慢几年啊，唔过查甫人嘛会，所以你发现到你的老翁最近仔头壳安尼顿顿。不是伊失地，有可能是伊的经年期荷尔蒙下降。但你说讲话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啊，那呢要如何进一步来了解到这脑雾的现象呢？脑雾的现象要为中医来讲起，因为中医对着体质的调整，伊是非常有见解，所以伫中医当中，这叫做肾阴虚肾虚。在中医当中，咱会听到讲肾虚、肾会虚、肾阴虚，甚至有医生来讲啊，这人白心，这拢是相对的道理。不管是白心、肾阴虚、肾会虚、肾这个啊呐，肾血虚，这拢是同款的意思。这个这种咱人因为荷尔蒙下降，导致着咱的循环变慢，导致着脑的血流变少，就得到脑的神经产生的小拍电记不好，甚至呢，无法度发挥到伊正常的功能。所以你常常脑昏、头昏脑胀，注意力未集中，记性下降，失眠、歹困、心肝脾不菜、腰酸背痛、耳孔叽叽叫。我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了解，这叫做肾阴虚、肾阴虚。男女属朋友拢诶，啊，伫中医诶关键，这叫心肾不交、心肾不交，就是讲你的心脏、你的腰子、诶肾上腺，无法度支援着身躯诶血流循环，导致着咱这个人呢，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暗时也睏未好。倒咧，就头壳安尼，即个安尼就清醒。即个日时啊，即个坐咧，头壳就一直度孤。规工脑部特别叮当，人咧特别咧感觉安尼，日日腹肚肚肚胀胀，疲劳无力，吼昏昏沌沌，记性拢记袂掉。大哥啊，大姐啊，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如何来改善这个脑部的问题啊？其实中医重要的就是用着滋阴补肾的中药来对症落方。什么叫做滋阴补肾？咱常常听到滋阴补肾是什么东西？滋阴补肾就针对你的体质，你的荷尔蒙下降，所以你的循环变慢，所以来滋润着咱的肾上腺，和咱的肾上腺的功能脉老化，和你的荷尔蒙下降的速度变慢，和咱的身体循环变好，和咱人较未搞废气，较未搞老化。所以这种现象，咱会发现着四五十岁开始，你会开始得老花眼。足侪人感觉讲奇怪啊，谁那我的老花眼？大哥大姐啊，老花眼就是老花的现象，就是咧提醒你老啊。尤其咧，少年未老花眼啊，一定是食老卡的老花眼。食老的老花眼，就因为咱目睭的调节变歹去。咱目睭的调节变歹，就是因为荷尔蒙下降去。荷尔蒙下降去了，咱目睭的肌肉调节变无好去啊。所以你这个台老相机的镜头调未准啊，近的看未到啊。变作你咧，当中的时阵咧，造成着生活的困苦。啊，你讲超市，那呢？
要安那来延缓老化？延缓老化伫中医当中呢，伊咧是真重要的，就是滋阴补心。滋阴补心的意思就是讲，来滋润着咱的肾上腺，来增加着咱肾上腺的功能，来让你老较慢呢。因为人无可能未老，只会当让你老化较慢呢。老化较慢的意思，陈律师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啊。一台机器要歹的，所以一台汽车新的来，新的汽车来，你定期时间保养，定定咧保养，固定时间保养，这台车就当用较久。人嘛同款，你有咧保养，你有咧营养，咱的身体就当用较久。所以像是会当甲听众朋友讲，肾阴伊伫中医的解释里面，底底伊就是。

身躯就较袂发炎，身体就较袂老化，尤其是针对着目睭干、皮肤干、脑干、睡眠变歹、老化严重，这种的现象呢，非常呢会有帮助。另外，就是所以呢，当中的时阵，目睭干涩，含着脑雾有虾米关系？但有数位当家大哥大姊报告。是那目睭里的目油的搭涩，你最近目睭开始搭酸涩老目油，什么原因？大哥大姐啊，咱中医有一句话，这个清肝明目，对不？清肝就是清肝火，因为咱身躯那就是怕火，这怕虚火在身躯咧烧，都得到咱的循环变慢，都得到咱水分无够。都得到咱目睭变大，甚至头壳变雾，暗时啊歹困，嘴大涩，皮肤大涩，目睭大涩，脑大涩，人会歹困。所以嘴大涩，你就会胃肠消化歹；目睭大涩，你就会目睭大酸涩流目油；脑大涩，你暗时就歹困，脑火上升，甚至皮肤大涩的时阵，你就感觉皮得粗粗、痒痒、痒痒，甚至呢。腰骨嘞就容易发炎，人就容易生冷。另外，像是所以人生五十岁过，特别需要滋阴补心咯，无唔对。第一，查甫人较袂白心，查甫人听到白心容易足，感觉足恐怖。但就是甲你报告，唔过查甫人，你无可能永远拢像少年家，男士朋友。你会发现就讲有影，较早少年选桥选过客，食老嘞选桥滴着的，是毋是？你的腰子、你的膀胱、你的性功能，其实随着年龄开始渐渐有影响啊。所以人生五十岁过，要维持着你的性功能，你就是爱滋阴补心，看你的目睭就知。如果你的目睭做到大涩老目油的，如果你的目睭退化真紧。那呢？这种人肝火大，暗时啊歹困，脑退化嘛严重，当然肾火虚，腰子功能嘛会歹。大哥大姐啊，恁有发现着无？一个查甫人性功能好诶，性功能好诶，性功能是哪会好？查甫人性功能好，就你充血足，血充足，所以水分有够。你性功能才几几啊关的吧？但是目睭会好，所以查甫人如果最近目睭歹、目睭退化、目睭干涩的，这个查甫人的性功能明显都会受到影响。像是不是黑白跟你讲的？这伫中医的角度内底，是安那只肾火虚，吼，的人也容易败心，因为。下骹腰子是咱下骹的目睭，腰子两粒伫下骹，伊是咱下骹的目睭。目睭顶悬伫头前看物件，这是顶悬的目睭。因两个内底拢是有大量的血管，咱的腰子内底有肾丝球，都是血管。目睭内底都是血管，一旦目睭开始打涩流目油，目睭开始雾开始退化，其实嘛显示你的腰子功能开始咧老化。腰子功能不是看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哦。这怎样说我只要是我肾丝球过滤率高十分八十分真好。不是。腰子功能是看你的肾上腺。在中医里面腰子功能是看你的肾上腺。所以曾经有男士朋友他去看中医，中医来说先生你白心。他搞不要再看一看西医。西医来说你腰子功能迄、那个肾丝球过滤率，90%啊，无问题啊。伊当来看中医小样，伊讲中医师啊，这我检查报告，我肾丝球过滤率90%，你先那讲我白心。中医笑笑啊讲，中医讲的白心，唔是讲你的腰肌功能，伊是讲你的肾上腺的功能。肾上骨腺的功能就是你的荷尔蒙不足，荷尔蒙无够。就得到你几个月没饱，你肾火虚火不足，水分无够，所以肾功能受影响。伊讲有影，安尼中医师你讲了有理。
女士朋友嘛同款，女士朋友如果心火虚的时阵，你目睭大声吸到目油，目睭退化真紧，不但你老花眼愈来愈严重，甚至目睭咧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一直对你来。目睭咧歹的当中，伊嘛显示着你腰子其实咧肾上腺咧咧老化退化。所以女士朋友尤其最近啊开始感觉目睭大声吸到目油的，暗时啊足歹困。老化真紧，头髪容易落，有无？身躯容易干，消化容易歹，甚至脑部记性差足济。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做一回，解剖大家听，这是袂当讲的秘密，唔过讲给恁听。梁老师，那安尼我人生如果五十岁开始，我食一挂滋阴补肾的中药，是不是我得当老真慢掉？女孩子因为荷尔蒙下降较紧，所以女孩子暗时咧困咧面烧烫烫、燥热、脸潮红。女孩子咧困咧时阵咧，感觉脑雾、头壳脑会大，所以暗时啊出歹困，困未落眠。女孩子感觉目睭大涩、目睭雾雾、目睭退化真紧，甚至嘴也大大、火气大、消化真歹、胃肠消化无好。经由这滋阴补肾的现象，你不单单胃肠消化会变好。目睭大涩会变好，脑部的现象变好，头壳较清楚，记性记较会调，暗时也较好困，连你这个样啊，身体嘛更变健康。男士朋友相对同款，所以查甫人食一挂五十岁过，食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不但目睭会金会清会明，咱的肾功能嘛受到好的帮助，老化较慢。吼、哦，女士朋友如果五十岁过。你吃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那呢，陈老师恭喜你，女性朋友荷尔蒙下降较紧，滋阴润燥的中药不但会当缓解掉你更年期的症状，和你更年期的症状较比较明显。真侪女孩子更年期来搞生气，咱啊，肝火上升，过来咧，暗时啊歹困，过来咧，嘴干嘴涩，火气大，消化歹。甚至咧，目睭大、目睭涩，记性阁无好，加相对的问题，竟然轻轻松松，唔免一个月，你只要滋阴润燥的中药来调理，唔免一个月，你身体就会感觉差真济，困眠的改善，火气的消毒，目睭袂大涩，胃肠的舒适，头上较袂白、较袂落。甚至咧，头壳记性加足清楚，暗时也加足好困。另外，陈老师，所以人食老，因为较早的人五十岁个，伊苏州袂阿能啊。较早的人无这第二条命，即个人第二条命，人生五十岁较重新个开始。你五十岁过啊，你囡仔大汉啊，唔免你顾啊。你五十岁过，你事业稳定啊，唔免你操劳啊。你五十岁过，你咧生活改善啊，你咧生活嘛较舒适啊。唔过你五十岁过，你人老啊，你可能诶，规工咧暗时啊歹困啊，身体老化，甚至咧即个规个胃肠消化歹啊，目睭大涩雾啊，甚至咧身体咧腰酸背痛。所以人生五十岁，你阁要食到一百岁，要食到一百岁过程。如果你会当用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伊会当清肝明目、安神固脑。清肝明目就是甲你降火气，降火气，你人就较袂生气，人面较袂热涩，目睭会较金，清肝明目，目睭会好，暗时会好困，头壳会清澈，安神固脑，你困会好，人咧较清醒，可头髪较袂落，腰骨较袂酸。你所有你感觉到莫名的症状好一半的，但有时唔敢甲伊讲，和你恢复甲像少年家遮尼好。唔过，只要是做心心甲你讲，你即个更年期症候群会差真济。所以唔好乌白用荷尔蒙，但有时来讲，荷尔蒙是两面刃，用落马上水爽快，无用足艰苦。人是爱渐渐老化，接受老化，用一挂中医。滋阴补肾、清肝明目、顾目睭、顾身体的中药来调养，会当给你滋阴润色。不单单你人暗时也较好困，你身体较健康，
目睭较金动，甚至咧老化较慢，身体会继续好，好不好？趁这机会，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

0: 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
1: 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当中，真侪人会感觉讲最近做力不从心的，做无元气，做无体力的，安那困都困未饱，困未起，目睭安尼打酸涩老白油，感觉人老化真紧，老化真慢，老化真侪。但有事要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啥物人未老，大家嘛会老。男女朋友嘛会老，人老就是为目睭生灾，人老就是为目睭生灾。你的目睭开始咧花花，未金未清未明啊！你的目睭开始咧打酸涩啊！你的目睭咧愈来愈歹，愈来愈害啊！伊咧甲你警告，你规身躯其实拢开始咧老化。人是安那讲，目睭是灵魂之窗，甲你身体老化有足大足大的相关啊！你今仔日听有陈老师咧，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那呢，你有一件动作会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未来，就是你人生为五十岁开始，我开始来吃一挂调养的中药，甲为目睭过去，过我的目睭未干、未酸、未涩、未老白油，过我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好我的身体较好。用一挂滋阴润色的中药来给你顾目睭，相对的不单单目睭好啊，连身体嘛好啊，人较袂搞火气啊，暗时也较好困啊，身体较健康啊。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差真济，有影无？有影。那呢，要食对一种的中药，陈老师所介绍的这罐狐狸金，狐狸金是一罐足好滋阴润色。顾目睭的中药，用超市啊，这不是咧顾目睭的嘛？无唔对，伊是目睭的中药。唔过自古以来，人老就是为目睭开始，所以这款顾目睭的中药，其实自古以来，伊就是咱食老有会啊，一个足好滋阴润色、调养身体的好中药。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到陈老师介绍这款狐狸金了，伊发现到一件事，陈老师。我自从食你的狐狸金了，不但目睭较好，目睭较袂打酸涩老白油，目睭看较金、看较明、看较有，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呢。人吼、哦、较袂搞火气呢，真正身体感觉继续健康呢。人吼、哦、感觉咧继续爽快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身体会讲话，身体会讲话。一个大姐本来十几年歹困啊。目睭安尼打湿老白油，痛苦啊！十几年歹困啊！结果食咱的狐狸金，食这安尼啊，不但困眠好啊，目睭好啊，身体改善啊！伊讲超市，我要甲你学咯。我十几年歹困，目睭打湿老白油，结果我食你介绍的狐狸金，竟得到真好真赞的帮助。你来听看麦。
2: 狐狸金吼，今嘛了狐狸毛油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
3: 啊，
2: 我那早早要改善啊啦，我要甲你谢谢。
0: 伊讲吼，这样是我要甲你谢谢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老大姐十几年歹困啊，伊讲我竟然好困啊，一个大姐讲，这样是我要困吼，无食安眠药啊，拢困未起，啊目睭安尼打酸涩艰苦，啊身体吼、哦、感觉安尼老真紧，结果食咱的狐狸金，食甲真安眠药也免食，大姐唔敢相信，伊讲诶真诶呢，我真免食安眠药，我都好困啊呢，啊而且目睭较未打酸涩啊，真正真好呢。
2: 狐狸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0: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2: 我无咧食爱困药啊。
0: 好，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是不是？这大姐讲，这样子我嘛是呢。哦，我本来呢目睭安尼打酸涩老白油，暗时做歹困呢，啊身体吼、哦、感觉呢老真紧。结果呢，食你介绍狐狸金，真嘞倒嘞就困去呀，足好困呢。
2: 好金甲大山通都用，
3: 真正赞。食
2: 落足好困，我本来吼困眠足歹，
3: 是，
2: 哎、欸，我好困呢，
3: 真正足好困啊！
2: 嘿，今麦倒落去吼，听落。
0: 咱人一定会老，人生五十岁过有一个关键。你今仔日听着陈老师咧讲，大哥大姐啊，试看卖身体的讲话。陈老师相信讲，你肯要用中医中药来调养身体，陈老师介绍给你金。伊是纯正的 GMP 中药，品质安全非常可靠，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而且咧真材实料，药材拢通过着检查化验， 各种农药测试、重金属测试，拢是经过了安全的检验报告。上重要的是，咱的药材，咱的品质真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一个月开1800块，1800块你买无什么物件呢？菜市啊，来回一转，可能就开啊呢。但你说，和你今日当食一个月，顾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顾你咱身体健康，人较袂搞火气，暗时啊较好困。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和你金是咱食了顾目睭、顾身体、降火气、顾好困。做好一罐好中药，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男女士朋友啊，你长期做歹困的，目睭打酸涩，人搞火气，身体袂舒适，人咧感觉老真紧，唔好阁等啊，身体健康，靠你一个明确的决定，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莲子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教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无人有法度对抗老，像今仔陈律师讲的，大家嘛会老。唔过你会当做的，就是甲你的身体保养，那就一台汽车。我甲我的身体保养，伊就当用较久。大家嘛知影汽车爱保养，无你新车买来，你卖保养，连伊唔免三当五当伊就歹去，是不是？对啊，你就知影讲汽车的保养是安那难免，尤其咱人生来到五十岁，就是一个关键。唔过真侪女士朋友，医生一直看，男女士朋友啊，医生一直看，查甫人啊发现着啊，我性功能歹，就赶紧来要食壮阳的。大哥大姐啊，什么叫做壮阳的？做者壮阳的，就是以荷尔蒙为主。我甲听众朋友讲过，荷尔蒙就是两面论，两面论。荷尔蒙吃下去虽有感觉，无吃副作用愈严重。女孩子嘛同款，是不是？啊，人会老，无可能你一世人靠荷尔蒙补充。那呢，我要如何让我正常老化，让我较未吃老化的更年期？真侪人更年期一来的时阵足痛苦呢，性地一直来，火气一直大，胃肠未爽快，耳啊叽叽叫，心肝脾不畅。目睭大涩涩，暗时啊做歹困，人咧规身躯拢感觉未轻松，甚至影响着家庭，影响着婚姻。真侪人唔知影讲，原来我一个更年期，让我性地变歹，性地变急性，暗时啊歹困去，让我要伫即个要退休唔退休的时阵，让我经历着即个安那辛苦痛困难痛苦。就是。要甲听众朋友讲，人你爱学向好好爱家己。时代无同款啊啦，时代无同款啊！你要阁袂向善待自己，善待自己毋是我食一大堆药啊，毋是，我是爱甲身体调养好。啊人，你生活当中你三顿，我三顿，我食三顿奶米，食燕窝包，我食袂着一挂滋阴润燥的物件。什么叫做中医滋阴润燥？就是合理滋养着咱的肾上腺，伊唔是荷尔蒙，伊是滋养咱的肾上腺，让咱老较慢的，让咱的肾上腺老化较慢的，让咱肾上腺需要的营养。所以一般人拢叫是讲西医讲的腰肌功能，跟中医讲的腰肌功能是无同款的。真正讲我腰肌改好啊，我肾丝球过滤率90%、100%改好啊。你肾丝球过滤率改好，无代表着你中医讲的肾改好。中医讲的肾是指你分泌荷尔蒙、内分泌的肾上腺。所以真侪人，有查甫人白心阳痿，查甫人白心阳痿，结果伊肾丝球过滤率90%，无问题啊。啊，是安那？你个会迄个白心阳痿，因为你肾丝球，咱的肾上腺的分泌。荷尔蒙的分泌不足，像是讲阿家听众朋友大口大气的跳，好、哦，像是吼、哦，其实希望听众朋友大口大气，尤其人生五十岁过，你爱学会爱家己。这世人为别人辛苦都那归世人啊啦，人生够第二条命，就是五十岁以后，五十岁以后够家己较袂老的。因为这些老化，让你足痛苦的，第一歹困啊，目睭打涩啊，身体老化，甚至咧人咧，规个安尼心脏啊，感觉皮破菜胃疼啊，感觉未爽快，啊人头髪一直落，啊腰骨一直酸，啊目睭打涩，啊火气真大，啊个脑母脑母记性阁未轻松，你会感觉我真正我唔知要安那要看几十个医生才有够，因为规身躯拢是病啦。啊，这就是老病啦，老病啦，老化的病。今仔是缘分啊！哦，但有时感觉讲，你听着拢叹着，你也感觉讲啊，有影。人古早讲啊，上医防患于未病，中医防患于药病，下医防患于医病。我今仔日如果当提早来预防家己老化、退化，我也就是替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呢，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安尼，当讲
一个上好的保护保养。所以超市甲听众朋友讲，较早人五十岁，就去苏州买鸭卵啊，因为较早医疗无发达，真个人要食到一百岁，所以食到一百岁，你一定挡袂掉你，挡袂掉你身躯的老化。一台汽车驶十年啊，驶二十年啊，这台汽车无保养，伊就真紧的脑骨就歹。人的身体嘛，同款啊。你的身体住五十岁了，搁要继续用五十年，你爱食寡滋阴补心、滋阴润色的中药来甲调用倒来，看你的目睭就知啦。但就说来讲真呢，目睭咧歹的人，目睭是咱身躯血管上密集的所在。简单来讲，如果目睭，如果咱的目睭开始咧老化退化，身躯的血路循环其实拢对你无好啊。你讲有影无？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后来，超市赶紧的吼，我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第一个新店的王妈妈，只要是看一下新店的王妈妈哈，骨质疏松严重，半年住一支下，这根本有会跟你付八支呢，就是四年，四年啊，搁住住了，你的骨质搁未断来，根本都无要跟你付啊。好、哦，我光了解王妈妈，所以根本不是一直跟你付的。健保是因为健，咱的健保嘛，知影讲你这支骨质疏松的时候，袂当一直住，你是爱靠家己调养保养等啊。所以我妈妈讲，拿呢食过经过的中药，和咱相看拉相健健保如非干袂当，这是真好。过经过的中药就是咧强筋健骨，中药补的上重要的就是补充了骨架骨胶质。其实中医针对着骨质疏松来讲。中医针对着骨质疏松来讲，伊是补迄个骨架质，西医是补迄个钙质。啊，两相是对接着，一个人中医有中医也好，西医有西医也好。所以中医咧补骨架质，就是钙质过有入去，钙质较黏袂掉。啊，西医是感觉讲啊，你骨质疏松的，你钙流失去啊，所以钙就补倒转来。唔过你会发现着真侪人配合西医咧注射治疗，唔过钙质咧补充真慢，因为你无胶质。所以今天的王妈妈，王妈妈听超市一句口讲，你中西合璧是对的，因为你西医真咧注射，你配合着中医来强筋健骨，增强着你的骨架质，和你的骨质补钙入去。因为像我讲的，健保大约给你付八支，吼、哦，健保大约看你的状况，有六支八支无一定，健保给你付，伊袂叫你一直住啊。好、哦、啊，所以真侪人讲，啊，超市骨质疏松这支虾有副作用。所以你要小心，唔过无住袂当。你像是安尼，我无爱住袂当，因为你骨质流失伤厉害。这几下住咧，就是你的骨，你的骨会当安那流失较慢的。啊，所以你配合食中药是对的。好、哦，啊来，我妈妈最近半暝一直拢做梦，困袂去。做梦唔是歹事，其实做梦顶多是有困，做梦有困。唔过醒起来困未去，有诶梦醒困未去，较歹困。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我妈妈只要是甲你报告，就是讲你诶困眠品质无介好。如果会当阁配合食过目睭诶中药，这两个做伙食，因为这两个伊拢是补心、滋阴、润色、补心调养诶。啊，因为人食老有岁啊，我妈妈拄着两个问题：第一，骨头骨质疏松去啊，骨头老化去啊；第二，身体嘛老化去。所以吃过过目睭的中药，配合着过筋骨的中药来吃，我相信你困眠会继续好，啊骨头嘛继续好，好不好？甲新店的我妈妈报告的哦，哈，来，小事看见哈，孙大姐哈，好、哦、过年过了重感冒，一直扫未停，进步前有较好啊，还过上上的扫，看过西医兼中医拢表示气管发炎，好、哦、要如何保养？来，超市甲孙大姐报告哟、哦。气管一直发炎吗？
孙大姐，陈律师问伊，现在你莫名其妙气管一直发炎，气管发炎有两个状况，感染，对不？像你冬节时感冒的时阵感染细菌病毒感染，所以气管发炎，对不？第二嘞，主体免疫疾病，我身体一直去攻击伊，也是去刺激伊，比如空气歹，气管的发炎，有无？空气歹，气管的发炎，啊，你有啥物空气歹吗？没有。啊，来第二嘞，胃肠歹，所以陈律师感觉孙大姐，你进重感冒了后，其实大部分来讲感冒早就好去啊，感冒已经几啊个月啊，感冒早就好去啊。啊，是安那？你搁小可上上痒痒的时候，因为你胃肠顾无好，所以你当时一直看，一直食止嗽的，一直食消炎的，因为一直跟你讲，你气管发炎。吼、哦，啊！一直跟你讲，一直扫，就是一直食止嗽，一直食消炎的。唔过你敢有发现到，你食遮尼久的药啊，唔过你的胃肠一直无好。所以超市感觉讲，孙大姐，其实你已经几啊个月啊，你的感冒早就好去啊。啊，只是你的气管较大，容易发炎。啊，气管大是因为你的胃肠顾无好，肠啊益生菌酵素无够。所以超市甲孙大姐，台中的孙大姐报告，如果你感觉讲啊，有影，我今日听陈老师讲，确实我胃肠歹，胃肠歹生气倒情，因为之前你食一大针的药啊，你食一大针的药啊，胃肠其实拢歹去啊，因为这西药刺激胃酸分泌，会导致着你生气较侪，所以生气倒情你就会咳，你就会嗽，吼、哦、啊，这种咳嗽其实是一种胃肠生气刺激气管发炎的，所以中西医甲你讲无唔对。像那你气管发炎，是因为你胃肠歹，生气倒呛，生气倒呛了引起着气管发炎，唔是你感冒无好，唔是，是你胃肠歹去啊。所以陈律师要甲孙大姐报告来讲，台中的孙大姐，陈律师希望你最近只要甲你的胃肠顾好，食寡帮助胃肠消化益生菌酵素，我相信你身体会得到真大的改善。只要胃肠最近顾好了，你会发现着，你肯定少得好呀。啊，假日会当去爬山，吼、哦，假日会当去郊外。你讲啊，超市我无到爬山，去山顶行行嘛，较好，好不？吼、哦，孙大姐放心啦，陈律师感觉你这是胃肠无好，吼、哦、引起的问题，好不？吼、哦，系啊，孙大姐哈、啊，台中的孙大姐，吼、哦，来，宋大姐，本身有时间，目睭模糊，吼、哦，敢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已经85岁啊，食过目睭的中药敢会伤肝？来，宋大姐，陈律师来报告。过目睭的中药，只要你 GMP 的中药，药材有经过检查化验的，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请你放心，因为已经有经过检查化验，而且呢，这个过目睭的中药通常拢是咧过肝、过腰子，因为伊都是咧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所以一定都是咧过腰子。啊，你也知影，你本身有时间，时间上惊就是肝火大。肝火大，伊做你拢睏无好，长期拢歹睏，目睭拢大只雾雾，火气拢大，目睭会发炎，甚至咧火气大咧，脑火上升，暗时歹睏，时间都会压起来，时间都会压起来，所以无想要让你的时间压起来，就是爱睏会好，啊想要睏会好，你进目睭开始大只嘛，所以食寡顾目睭的中药，不但你会较好睏，睏较会好，火气较袂大，清肝明目，对你来讲是足好的，吼、哦。啊，时间第二，时间85岁啊，如果会当配合医生食药啊，控制治疗，时间是治也好诶。不过食迄时间的药啊，较辛苦，因为副作用作大，吼、哦、啊较辛苦，爱食一段时间，吼、哦。如果宋大姐感觉讲啊，超市我无要过，因为时间的问题，得去食即、這个，就是迄、那个，就是时间，吼、哦、时间的治疗药啊，那呢？你上重要就是把你的目睭顾好，因为你目睭模糊啊嘛，吼、哦，啊暗时啊嘛，可能无好睏啊嘛，吼、哦，啊所以食寡顾目睭的中药，对着宋大姐来讲是非常适症的，非常适应的，非常适合的啦，吼、哦，中立的宋大姐，好不好？啊，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哦，来哈，陈老师看一下哈，啊恁吼、哦，恁电话加讲一睏啊，吼、哦，来有听众朋友在问，去骨科看医生。3个月拢会肚脐注射，大哥大姐啊，你敢知肚脐注射一般的时是袂乌白注肚脐的哦？我讲了解吼，
嘿，所以这听众朋友你讲不清楚，吼、哦，到底讲你是什么原因躲在住下，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跟帕金森氏症是不是有关系？我这就会简单跟你讲，吼、哦，如果这个讲不对的、讲不清楚的，你可以当个甲助理讲，教师个甲你回答，好不好、哦？第一，一般的虾未住躲在啦，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哦、啊，一般的虾。一般来说，咱袂乌白住多宅，吼，因为多宅附近的叫做皮下注射，通常是住骨质疏松的些，比如说骨质疏松，吼，骨质疏松的时阵可能在住这所在，对不？吼，所以第一，是不是你有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诶，医生半年，吼，还是这个三个月，吼，当中呢？三个月甲你注一支虾，是不是安尼注费的？吼、哦，了解意思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因为一般的虾未注多在，吼、哦，来第二点，吼、哦，两条是正手倒手拢无来看帕金森氏症敢有关系？吼、哦，帕金森氏症这个物件足歹判断，因为帕金森氏症就是我坐咧我拢无叮当，吼、哦，手买叮当，这第一点，我坐咧时阵。手放松，我买叮当。第二，感觉规身躯按动动眼，渐渐动作真迟缓。第三，感觉人拢无力，吼、哦，这爱经由医生专业的判断。我讲了解吼，吼、哦。啊来，你双手拢无力，冇可能你最近肌少症，因为你可能骨质疏松，所以引起着你肌肉流失、骨头、关节、肌肉拢无力，所以引起着你双手拢无力。吼、哦，你可能蛋白质食无够，运动做无够，肌力无够，就得着你这个肌力无够，所以双手无力。啊，乔斯，简单个，因为这听众朋友你无留名嘛，无留姓吼，系、哦、啊。啊，乔斯，甲你报告一下来讲，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你可能你住多在多在住下，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下，可能你就是有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三个月住一支，吼、哦。啊，帕金森氏症爱经由专业的医生去判断，袂当因为讲你双手无力得判断讲你是不是帕金森氏症，了解？啊，唔过如果你有帕金森氏症，确实双手会无力。吼、哦，如果你本身有帕金森氏症，你佫伴随着骨质疏松，那呢你确实双手会无力。所以嘛是爱叮当、爱活动、爱运动。啊，两小时啊，那那边话，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真重要，因为你本身有骨质疏松啊嘛。吼、哦，啊，你有帕金森氏症嘛？所以骨质爱过好，因为帕金森氏症上惊你跌倒，跌倒了骨头的断去，对不？所以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真重要，好不？吼、哦，啊，帕金森氏症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困眠、睡眠真重要。所以可能这位听众朋友，你伴随着你嘛，感觉困眠做歹困，目睭打湿流目油，甚至呢，你呢感觉呢？最近呢，可能呢老化真严重，所以如果会当用过目睭的中药，含着过筋骨的中药，可能来调养你的身体是足好的，好不？好、哦，安尼就是简单甲您报告者。后来我阁看者来，谢小姐咧问吼，台中的谢小姐咧问，嘿，来就是看者，等我者。谢小姐，台中的谢小姐的问吼，伊讲陈老师，甲状腺钙化，甲状腺钙化对身体有啥物影响哦？嘿呀、啊，来，我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谢小姐哈，谢谢陈老师，甲你报告者，甲状腺钙化吼，陈老师唔知讲你是安怎吼？你是安怎甲状腺钙化？甲状腺的钙化是长期的发炎，还是肿瘤得滴着？以钙盐沉积的甲状腺，所以有钙化的现象。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甲状腺钙化爱先注意一点，是不是恶性肿瘤？因为组织钙化，你都爱先了解是不是恶性的。哦，我搁讲啊清楚的。哦，所谓恶性的肿瘤，就是哪可能有癌化的现象，所以医生会给你判断。好、哦，了解。如果医生判断讲啊，这不是癌化。无癌症的现象，没有癌症的现象，那呢进一步就是讲，先来钙化，先来发炎，
了解医生吼。比如讲，你是安怎？你长期你甲状腺的发炎嘛？吼，爱去了解你的原因。比如你长期拢睏未好啊，搞紧张啊，放未轻松啊。我讲了解医生吼，系啊。所以咧，你爱了解着吼，甲状腺你是安怎发炎？真正我赶紧嘞，我发炎就要来食消炎。你爱先了解呢，你爱先了解一点呢，就是讲你食那你的甲状腺，你甲状腺你先那会发炎，因为大部分来讲这种钙化，以基本上来讲，基本上来讲就是你长期你甲状啊长期甲状腺发炎，了解哦？甲状腺发炎有诶，足侪原因。作者观念为自体免疫疾病，吼、哦，为咧，比如讲生囝了，有当时也买变安呢，啊，为是感染，为是感染，啊，为咧，可能咧，够一寡咧刺激，所以超市真歹甲你讲，你到底是因为伊个原因太侪种个引起着甲状腺发炎，即个拜托医生甲你找出你甲状腺发炎个原因，吼、哦、啊，生活当中爱预防，因为爱减少着生活上。吼、哦，咱家的刺激因子嘛，对不？吼、哦，这第一点嘛，都因为像我都要跟你讲的一个重点，你该想看麦。我今仔甲状腺来钙化的，我甲状腺伊长期的发炎。好，我今仔日医生甲我做处理，伊可能无硬化，伊就是正常的组织，吼、哦，组织钙化，伊没有癌化。那呢，你爱片面以后继续发炎吗？如果以后佫继续发炎，伊都可能的出问题。对不？阿伯偏偏以后继续发炎，你要找出你的刺激因子啊！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甲状腺发炎啊？啊，长期都是在监测这些指数啊！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啊，小事也当该讲到这，因为相关你甲状腺现在钙化问题，爱看医生做研究，爱找出原因为什么？啊，为什么现在陈律师我都这么跟你讲？因为太侪原因呢。女孩子有诶，拢搞紧张、搞操烦、困无好，对家己无好啦，想做啦、想操啦、想力啊，做过头去啦。我讲了解，足侪甲状腺问题，拢是搞紧张、搞操烦、做过头去。像是讲恁听哦，啊，毋过无代表着一定，因为有诶是体质的关系，有诶是药物刺激、环境刺激的关系，真歹讲。毋过一般来讲，如果环境拢正常。作者甲状腺发炎，就是做害去，超过头去，这嘛是吼。啊，不过陈老师无法度甲你判断你是虾米原因。吼、哦，台中的谢小姐，陈老师讲你了解，所以你爱去找医生，帮你找出着生活当中的刺激因子原因，改善你的环境，改善你的生活，好不好？因为进钙化可能无问题，吼、哦、啊，医生哥简单甲你做处理。啊，不过如果一直发炎，都有问题。好了解吼，啊，现在钙化就是长期的发炎，就是可能这所在有刺激、有发炎，伊才钙化。吼、哦，啊，像是用上简单的道理甲这个谢小姐报告，哎、啊，你得带有一个概念嘛，好不？好来，我搁看一下哈，拍摄哈，因为咱的问题愈来愈多，所以陈老师拢回答不了吼，系、哦、啊，回答不了，所以当中的时阵吼，系、哦、啊，您多多包涵吼、哦，来。桃园的许大姐在问：头壳背拢会痒，抹药也有效，痒甲一直咬。我拢甲恁讲过啊，所谓痒，只要咬，愈咬就愈严重，是不是？吼、哦，咬甲拢有伤口啊，头顶还有小包，去看皮肤科嘛无路用啊。医生建议切片，切片也是小事啊，得头壳背切片尔，迄个啥物事都切啊。了解意思吼、哦？头壳的切片迄小事啊，因为你也不是内底啊，是头皮切片的嘛，你都切片啊，吼、哦，切片迄无问题，所以桃园的徐大姐等下出来讲啊，就讲头皮切片迄无问题，吼、哦，迄医生去切片就切片啊，伊要做伊就甲你做嘛，因为迄是头皮尔嘛，对不？啊，头皮的切片伊得采样嘛，所以伊要做就会做，因为你咬都咬到破皮啊，你咬到破皮比切片较严重啊，你都家己咬到破皮去啊，是不是？阿强是要跟您讲，许大姐，我麻烦你一点，好不好？我讲重点，你注意听，无定着就改变你的人生。我讲真的，请你逐天爱洗头，逐天洗头，请你洗好清气以外，好、哦、洗好清气，逐天洗头洗好清气，请你一定爱去
洗好清洁的意思就是我洗头了，我水一定要冲好清洁，和我的头皮清爽。好、哦，冲水是最重要的，就是讲我只要是会当甲你讲，徐大姐如果头壳皮痒，请你就去洗头。好、哦，请你来洗头，用一束啊洗发精，唔免济，简单的洗发精就会当啊。好、哦，洗头洗后头上骨骨的迄种的，伊就愈济添加物。洗头洗了，头髪湿湿的，小我湿湿的不要紧，迄、那个表示讲伊就是洗了头髪会较湿湿，了解意思吼，哎、迄不要紧。好，逐工洗头用水冲个清洁了，小风吹个大，了冷风阁吹个大。好、哦，徐大姐，因为你头壳皮会痒，就是爱甲你的头壳皮即股残，头壳皮会痒，就是即个头壳皮爱甲顾好，对不？啊，头壳皮出了啥问题？打去、发炎去、无水分去，吼、哦！所以徐大姐，你注意听哦。桃园徐大姐，江叔哥来报告一道，无听到你的方式，唔免用药啊，就好；唔免用药啊，就好。因为过去医生用的药啊，拢是一挂止痒的，吼、哦，一挂消炎的，了解无？一挂杀菌的，吼、哦。因为头壳皮药啊，大部分就针对着你头壳皮止痒、消炎。杀菌，吼、哦！不过陈老师感觉你的头壳袂痒，会打是第一，你体质条无好，吼、哦；第二，你方法唔对，吼、哦。生活当中，你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会当每天洗头，用陈老师，我下得较麻烦，我下得逐工拢洗头，因为你的头髪、头壳皮，伊真容易打，伊真容易欠水分，吼、哦。且你痒，如果痒。你得用，你得去洗头，呛水甲呛，呛甲袂痒，请你莫咬，咬了破皮，对你无好，医治也愈严重。好了解吼，嘿，痒就是需要水，你会当用水甲打打，用水甲打打，伊就靠打打了袂痒啊，你都要搁甲吹药打，因为你用水头壳皮甲打打袂痒啊，袂痒啊，就是爱用冷风甲人哦打，袂当用烧风。如果你是问水，比如讲来，徐大姐超说教你，你进头壳皮咧痒，头皮咧痒，对不？啊，我用一撮水，手用一撮水，该大大大大袂痒，你不要去抓它哦，卖去甲咬哦，好、哦，大大袂痒，甲大咧，最大咧啊，头壳唔是淡淡吗？有一个地方湿湿的，对不？用冷风，好、哦，用冷风。啊，用超市，啊，你教我洗头，唔是爱用烧风吹，大家吹冷风，还是龟裂头？洗头你都爱规粒头，小风吹又打了，吹冷风，了解哦。啊，一般来讲，就这种，你头壳皮咧痒，某一个所在咧痒，你咧就是用冷水，水解打打，让它不会干，伊就较袂痒。袂痒了，就用冷风甲吹吹，会晓未？用冷风甲吹吹，吼、哦，系啊。啊，用超市，先那小风吹了，爱吹冷风，因为头皮也藏湿气。这湿气要用冷风啊，赶会掉，头皮才袂发炎。好、哦，我简单讲啊，这呢，头壳皮痒的人，请你一定爱记哩。足侪人一直看医生，治疗几啊年啊，治疗袂好，因为你方法唔对。好、哦，医生互你药来当暂时缓解止痒，暂时消炎，暂时杀菌。唔过上重要是你的生活的方式爱对，生活的方式爱对。如果生活方式唔对，你就真容易出问题，好不好、哦？简单甲这个徐大姐报告的、哦、来哈，超市个看一下，问题实在是太侪去啊，所以回答不了哈、哦。来，哦，超市看一下，等我一下，以后我做你几下个啦，做你几下啊？像是爱一个看。嘉义的刘大姐咧问哈，嘉义的刘大姐最近这两三个月，手指头啊、脚趾头啊拢会麻，去针灸嘛无改善，啊是安怎？开安呢？手指头啊、脚趾头啊会麻，通常拢伴随着这问题，好、哦，因为是手指头嘛，就是咱的血。夹袂夹手指头啊，夹袂夹脚趾头啊。啊是啊呐，你身躯
你的血行未到手指头啊、脚趾头啊，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肖斯甲加伊的刘大姐报告者的讲，通常这种来讲的话，伊需要来增强着咱身躯，吼、哦，咱身躯，咱血管，吼、哦，血管的活化，含着这个咱这个身体，吼、哦，咱血充足。所以吼、哦，加伊的大姐来，肖斯看者，加伊的刘大姐嘛，吼、哦，系啊，因为最近较开始呢。最近这两个月至三个月，手指头啊、脚趾头啊拢会麻，吼、哦。啊，这当中单日出现第一，我甲嘉义刘大姐报告者来讲，可能你最近较虚弱，啊，活动量较无够，活动量较无够，所以伴随着你的肌肉较流失，吼、哦。啊，嘉义刘大姐，你先听单日出一句话，吼、哦，你先顾咧保养，唔过你可能运动做无够。所以嘉义刘大姐，你双手滑冰，垫脚尖绑落来，吼、哦，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暗时啊300个。如果你一届300个做未到，不要紧，你做50个嘛不要紧，休困节搁做加300个。中小事我是安那都爱安尼做，脚是第二粒心脏，就有着这第二粒心脏，把你的血送去脚，送去手，无听到刘大姐。你脚手指头啊，会循环的变好啊，因为你身体有咧保养，你差别是你活动做无够，运动做无够，肌力无恢复，肌肉的力量无恢复，所以嘉义刘大姐，要是要麻烦你一点的讲，你的肌力要做好够，肌肉较有力量，这第一点吼、哦。啊，所以你在时啊，下晡暗时啊做300个，吼、哦，啊，你用你也当分次做，好不？啊，只要是相信，唔免一个月，吼、哦，因为你进有可能最近的你的活动量较无够呢，啊，你的肌力流失去呢，所以嘉义刘大姐，只要你做些运动，做简单呢，你就是双手滑冰，垫脚尖绑落来，做简单呢。啊，刘大姐卖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伊是重新帮助咱大哥大姐，咱的肌力恢复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吼、哦、啊，作者我相信讲，可能嘉义刘大姐，你唔免一个月，你就会改善啦，好不好？因为最近两三个月呢，所以你正常身体拢保养拢无问题，只是最近这两三个月你的肌力流失去，吼、哦，所以得滴到这方面的困苦呢，唔免烦恼，吼、哦，只要做挂运动，我相信刘大姐你身体就会赶紧恢复回来，好不好？哦，唔免烦恼哈。后来，哦。这我昨天下做等诶，三重诶赵小姐的门，吼、哦，三重诶赵小姐的门吼、哦，来这样子看一下，脊椎尾端肩椎吼、哦、肩椎，哇，第一只肩椎连做伙吼，肩椎的几下巴连做伙，肩椎的尾椎有劈开啦，吼、哦，第一节到第三节裂开，吼、哦，骨科讲爱复健，结果第四第五针嘛，扭加。哦，去做复健了，扭一撮避开，吼、哦，啊，筋的部分拢摇摇晃晃，吼、哦，所以松脱甲腰部去，感觉着脊椎拢动动，吼、哦，倒滴着脚麻、膝盖疼，吼、哦，这拢小看的吼，哎、哦欸，有啥物状况会当改善？会恢复甲原来的模样吗？吼、哦，如果想要骑脚踏车复健，膝盖会动吗？吼、哦。啊，进目前身体拢有咧保养，吼、哦，来第二，大姐有血小板过高的状况，吼、哦，那呢，食一寡就是营养保养，血小板感觉过关，吼、哦，了解意思。后来，吼、哦，来，乔师吼，先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骨的问题，吼、哦，骨的问题，伊是上看的嘛，对不？啊，我先甲你。报告者来讲，你的血小板过高，吼、哦，因为咱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爱了解，谁那血小板的过高，嘿啊，什么原因？来，肖斯卡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咱通常来讲，一般人吼、哦，如果血小板过高，有可能就是伊也像有反应性，含着原发性两大类，吼、哦，啊，反应性的先骨发炎，好、哦，先骨发炎。啊，第二有当时啊，欠血血小板买过高，
了解齁，哎呀，来第二的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就讲，这种人可能你会想到，齁，还是你身躯有一些特殊的问题，齁，比如讲你长期老会，会导致的血小板过高，所以他讲，大姐。

过高，吼、哦、啊，所以要去找原因，是不是感染掉？哦，是不是有先呼唤炎掉？啊，一般来讲，咱一般的食物，吼、哦，如果血小板过高的，一般正常使用一寡保养营养，食拢无问题，除非你特别去食啥物，就是食了足刺激的，吼、哦，还是足够发炎的物件开。好、哦、所以一般保养营养食拢是无问题，袂伤得袂伤少，拢请你放心。袂得袂少的物件，啥物叫袂得袂少？袂得袂少的保养营养，迄食落身体，伊袂导致着伊发炎愈来愈严重。所以请你放心，吼、哦。一般来讲，一寡中药滋阴润色的，还是一寡营养保养的，这拢会加进，吼、哦，这拢是无问题，吼、哦，请大姐放心。啊，进问题来啊，三重的赵小姐来超市要甲你报告的讲。因为你买出一直变为第一百，一定立刻要第五百去，吼、哦、啊！颈椎是连做伙嘛，吼、哦，所以咧，尽力也感觉滴滴答答。啊，一个重点来讲，咱骨裂，因为啥物时阵较会好？骨裂是最重要的，袂当叮当。所以当初你可去做福建，可以扭扭一个个力度开，因为骨裂就是爱固定嘛，袂当叮当嘛。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颈椎部分其实针对颈椎，你可能爱小心注意，好、哦、小心注意。来第二，重要是我脚头歹，所以我打脚踏车会弹的，打脚踏车会弹。不过你颈椎，就是你也袂注意去离开嘛，所以你坐脚踏车有当时啊，你咧出来的时阵，颈椎可能会疼，会无爽快。简单来讲，袂注意咧疼，颈椎咧疼，你就袂当坐伤久。吼、哦，阿袂当过头的劳力，啊，需要时间让伊慢慢啊好，因为地溃啊，伊个要好等啊，伊需要时间去修补，需要时间去修补。啊，两小时啊，我会当立脚踏车未？立脚踏车要注意，如果颈椎咧疼的，爱休困；颈椎咧疼的，爱休困。了解意思吼，好、哦，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哦。你疼就是爱休息，袂当硬扭，因为颈椎地溃啊嘛。为第一百已经立到第五百，表示你的骨质嘛真歹啦，所以你食寡固定骨的中药是真重要的。啊，第二，当你疼的时阵，这所在就袂堪一扭，因为这所在就爱休困。啊，种超市，啊哪呢？我颈椎咧疼，我会当做啥物运动？比如讲，像超市来讲的，你颈椎咧疼，你做垫脚尖的运动，垫脚尖运动，做半蹲的运动，基本上来讲，只要袂疼，拢会当做。唔过，立脚踏车运动，你爱坐着椅子啊嘛？你坐咧时，爱坐着迄脚踏车、脚踏车的椅子啊嘛？所以有可能颈椎会受力，吼、哦、爱注意，吼、哦。如果你打脚踏车，颈椎袂疼，安尼你就会当立。啊，打脚踏车对骨关节关节真好，所以这是会当做的代志。吼、哦，啊唔过爱滴你就是颈椎袂疼的范畴来做，好、哦、了解吼、哦。啊，颈椎伊要偌久才好，你进。有咧食固定过的中药是对的，吼、哦、啊，就是爱时间，互伊慢慢啊修补，吼、哦、啊，片面就过度个扭开，因为你进前扭一个，第四把第五把个扭开啊，吼、哦，所以这段时间就是爱互伊休养，互伊休息，当你疼的动作扭了的疼的动作拢爱片面，只要你咧做，你扭，这个颈椎的疼的动作都拢爱片面，吼、哦，我讲了解吼，吼、哦，安尼我讲了听我吼，啊，一般颈椎袂疼的动作都拢会当做。好吧，吼、哦、啊，颈椎这第一百、第五百，伊是连做伙，医生拢用我咧看，吼、哦，所以伊是连做伙。基本上来讲的话，只要时间来修复，伊有可能会阁好当啊，吼、哦，伊有可能会阁好当啊。我安尼了解哦，啊，食一寡帮助补血、活血、通血，迄种会当食，因为你血小板过悬的问题，血小板过悬的问题，像陈老师讲，有可能欠血，所以你更加食一寡补血、活血，好、哦、了解吼、哦。啊，你血小板过悬的问题，有可能是发炎。感染冇可能会造成，唔过食寡补血活血的东西，增加着你血充足，血较袂落，血较疏通，所以对你来讲，基本上是都是可以的，冇问题。好了解吼，安尼简单甲三重的赵小姐回答的。我来今天陈老师个回答袂了啊，因为问题太侪起啊，来我挂者，等我者哈，等我者。后来啊。来，请出看一下哈。丰原的林大哥，时间有限，我讲重点哈。丰原的林大哥讲，头壳戆，戆甲徛起来就会跌倒。有去看神经科医生，医生讲脑部一条血管较袂通，因为

0: 脑部一条血管较袂通，因为脑内底较麻烦。脑内底要甲你这个脑的疏通，除非你特别搁用着侵入性的方法，好了解吼。所以医生无治疗的原因伫遮，因为只会当用药物来控制，吼、哦，脑血管拢袂当赶紧，袂当急啊，吼、哦。方言的林大哥来请示给你报告，只要是脑血管的问题，脑部血管的问题，拢互你急未来，未当急，讲赶紧的要甲通过过未当，因为脑血管伊毋是轻轻彩彩你硬要甲通得当，伊拢是慢慢啊来调理。好、哦，啊来，医生讲脑部有一条血管比较较无通，吼、哦，啊嘛无代表着讲这条。血管较无通，就是引起着你走路会戆、会跋倒，无一定，真歹判断，真歹判断来讲，是毋是这条血管引起你脑部循环歹，导致着你脑头壳会戆，容易跋倒，因为头壳会戆有足侪原因，有当时啊耳仔问题嘛有关系，吼、哦、平衡的问题嘛有关系，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有当时啊甚至心脏嘛有相关的影响。所以丰原的林大哥来超市简单讲，如果你比如讲坐咧站起来头壳会戆，那呢你咧可能得小心注意坐咧站起来先休困一下，袂戆啊较惊咯。医生嘛安尼甲你讲，吼、哦，医生嘛安尼甲你讲。啊来第二，针对着脑部有一条血管较袂通，医生可能有开药啊互你食，吼、哦，啊你就是爱耐心食。第二，配合着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保养，吼、哦，因为医生开的药啊，吼、哦，伊可能呢会针对着你，就是脑部你治疗血管循环较歹的，吼、哦，来预防伊阻塞，预防阻塞伊做，避免你塞掉的。啊，不过你这条血管要改疏通，要改保养，你食一寡较营养的，促进着你的血充足，脑部血流循环好，伊血流较会通。无定着伊就会较好，所以也爱神也爱灵啊，身体好歹你食会知啊，种小事。所以医生迄边的药啊，我食啊，然后我阁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你唔知啊，拢会当问助理，好、哦、了解吼，也、哦、唔知要食啥，拢会当问助理吼、哦、啊，然后无定着就会较好啊。唔过小事要甲丰原林大哥讲的，这急未来，所以你一边配合医生这边的治疗，好、哦，因为脑部吼。哦脑部血管伊较歹处理，伊较歹处理，所以配合医生这边药啊来控制，卖急，卖急，嘿。啊来，第二你得走路较小心的，吼、哦，坐咧站起来吼、哦，你先休困者，袂戆较惊，好、哦、了解吼、哦，嘿。来第二，吼、哦，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无定就会较好，吼、哦。我咧讲，方面林大哥了解吼、哦，先安尼来进行。吼、哦，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配合医生，吼、哦，伊边有药啊，甲你控制，吼、哦，啊，生活当中较小心、较注意，无掉掉伊就会较好，吼、哦。啊，戆的时阵，够些物件，但是苏甲你报告的，吼、哦，食姜汤有帮助，啉姜汤。所以，丰原的林大哥咧戆的时阵，煮寡姜茶、姜汤，会晓未？姜茶、姜汤、姜汤，嘿。煮瓜姜汤在戆的时阵，煮瓜姜汤来吃袂歹，好吧？好、哦，安尼简单甲丰原的林大哥报告。好啊，先安尼，好、哦，超市好回答不了啊，好、哦，我找时间过来回答嘛，来先安尼。来哦，陈老师广告者来，广告，我来哦，大哥啊，大姐啊，人确实来对家己较好诶，因为食了我这身体无好过。尤其吃了我骨头会掰，所以针对着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骨质疏松，医生那边咧注射，对不？医生那边甲你注射，你讲陈老师，我注射为三个月、为半年、为一年注一支，不过这支射，伊咧袂当长期注的，所以一段时间呢，当然呢，都要有你的骨头新陈代谢。啊，陈老师一条一个真深的感觉，就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足侪人骨质疏松。你有在看西医，甚至你有在看中医。不过骨质疏松最重要的是身体的调养，因为我的骨质，我骨头的价值，包括着我骨头的钙质，伊在流失。如果以着中医的角度来讲，骨架比骨钙质较重要，因为骨架 收会掉，钙质就自然收会掉。不过在西医的概念里面，就是骨头骨质疏松，就是钙质的流失，没不对。不过西医兼讲一点，这钙质的流失进程是骨骼质性流失、胶质性流失。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骨质疏松一直配合医生这边治疗，有在补充钙质，不过减少减少一件事。什么事？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阿公阿嬷，还是你家己本身，你有骨质疏松，你听陈老师一句口劝，配合着中药来把骨骼质胶质保护起来，骨质胶质，骨质对着咱骨头足重要。啊，中医就是针对着这個骨骼质来把你强筋筋骨，和你的骨头筋骨会勇健。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所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这罐双剑白健步丸救着足济人，陈老师无骗你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如果要找一罐固筋骨的中药，那呢，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搁减低酸痛，一减二过。过去你要吃固筋骨的中药，有人吃了伤热涩，伤热涩袂吃进。吃到有血啊，足惊的就是伤涩、伤热。比如讲，古早有一挂六量的固筋骨中药内底有六量。大哥大姐，有的人血压高，有的人惊得惊涩，吃着六量呢，就火气大，就袂堪起来，就血压高啊，对不？对。所以，咱的双剑白健步丸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伊去除着六量的热涩，伊咧内底咧加强着用杜仲、用牛膝来固筋骨，来合理血压的平顺。咱知影杜仲对筋骨真好，而且伊对血压真好，是不是？牛膝、牛膝，伊对着筋骨伊嘛真好。所以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伊咧无热涩的六量，没有合理一热的涩的六量，伊是用着更加好的，就是杜仲、牛膝来替代。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讲有影，我食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没得没事，而且强筋健骨，治疗酸痛，效果真好，是不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会当强筋健骨治疗酸痛，做者像阿多大姐，大姐咧，哎，颈椎咧开始离开，骨头离开，迄就是骨咧怕，是不是？骨要重新来固好用，可以修补，你都爱食寡强筋健骨的中药，真侪老大哥。老大姐，伊讲陈老师有影，像你讲的，食了有血啊，这筋骨要用，哪里咧？爱用中药来保养，是不是？这大姐伊嘛是肋骨，肋骨离开啊，骨裂离开啊。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真正，我食你的双剑白健步丸，食这真好做济啊。
1: 陈老师啊，你的迄健步丸有够好个呢。
0: 是哦。
1: 我进前吼，迄边啊骨吼，去就是去伤着啊，吼啊，我有去做电工吼。
0: 是。
1: 我不去呢。啊，我食你的健步丸吼，食差不多，我都食三顿，食个月就好去啊。陈老师，你的健步丸有够好，伊个提几天我食，我拢无食，结果拢食你的健步丸。我差不多食个月呢，我都舒适啊，心情也好啊。
0: 大姐讲健康也好个吼，这大姐哦，伊手术。手术了，经过手术了，走路阁起起。伊讲超市，我是食你的双剑白健步丸，食好伊。
1: 健步丸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在做行开。
0: 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0: 嘿。
1: 啊，我食嘿。
0: 双剑白健步丸。
1: 嘿，健步丸食了介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1: 介无好行啊，起起啊，
0: 因为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0: 蛮
1: 好伊。哦，我当。我是讲要报人食，安尼，
0: 好，多谢多谢，好，谢谢。所以，食咱的双剑白健丸真好真济啊！
1: 对，
0: 好，多谢。大姐讲，听说我要报人食，真正因为大姐两只脚拢手术过，啊，同款咧，走路磕磕，走路无力，走路歹行，走路阁磕磕。杨教授，我就是食你介绍这款双剑白健丸，我真食了，走路继续好势啊，我会做事啦。人生吼，陈老师感觉讲，食老也未做，食老也未行，当然呢，就减一份趣味，生活呢，就减一份无方便，就加一份无方便。大哥大姐啊，真个时代吼， 这个时代就是求人不如求己，所以我要怎么顾我吃老筋骨的苦的啊会做，我用中药来调养。陈老师介绍的香检白健保安，伊的是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安全可靠，袂得袂少，请你放心，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一罐2000块尔，吃几个月。做些人骨怕筋灵啊，筋骨袂勇惊，吃一罐强筋健骨，治疗酸痛，好不？请你记得外口买袂到，香检白健保安只有这支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恁的问题回答不了的，陈老师还佫找时间甲恁回答哈，真歹势，真正的问题太侪去啊哈。大哥大姐，落节目咱服务无停止，食了啊袂苦袂啊袂做事，筋骨袂用。爱食着物件，中医中药上好哈。落节目找助理哦，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当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头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是转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元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他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六，过了的八月二六，今仔拜年吼，拜二、拜三、拜四，哎，各上三天，得有当好休假三天吼，得拜五连假吼，拜五拜六礼拜吼，拜五是算补假，得这个拜六多着10月10号迄、那个国庆吼，国庆日吼啊，着拜六，所以讲向前补一天啦哈啊。未歹吼，啊后礼拜吼，听讲过上一礼拜了吼，过有通好休困啦，过到10月15嘛吼，过做光棍节，过到若无休困，即马无拢变休困啦吼。我讲对啦，你做你休啦吼，啊头家面臭臭啦吼，啊风真大啦呢，啊风真有较头，而且早暗温差拢慢慢来开始吼。当然有人讲这个天气吼，上暑有无唔对啦。那像伫这个时间，卖阁降落，多这个时间吼，迄、那个卖讲上热，我那边阁上冷吼，安尼日头落山，就凉凉个风吼上好。但是这个变啦，这愈变，迄、那个温差会愈大吼。保重哈，保重吼，咱只阿伯阿妈，少年家较不要紧嘞吼。好，今天拜年，我是丁阳，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美国叫做联邦大学讲吼，咱咧看美国出上侪这种戏啊。我叫做 FBI 吼，当咱做警察戏内面吼，都 FBI 诶戏出上侪吼。一个联邦调查局两公前的礼拜，伫美国洛杉矶的机场吼，当场已经要坐起了伫无人机这个机场吼，准甲撞落来啊，甲抓到，到中国一名女子是中国派伫美国失败啦，失败大家听好不？都情报人员啦吼，迄、那个间谍啦吼，咧收集情报，有诶无吼？好，伊互中国诶派一个任务，伊专门咧收集啥呢？就是监视台湾总统在内高官诶，即个厝内人是毋是有人伫美国吼？我讲太无当然啦，搁你中国嘛，足多人伫美国啊。你中国嘛，足多人伫美国吼、哦，台湾当然足侪啦吼、哦。其中包括啥物人？个总统上端个后生吼、哦，叫做赖廷宇啦，赖廷宇吼，伊、哦、伫美国有若娶某嘛吼，啊拢伫遐有头路吧，当住伫遐。伊住伫倒呢？伊住伫西雅图啦，伫顶悬就是即个加拿大个迄个温哥华吼，顶悬的温哥华，温哥华相对落来下边在个西雅图吼，伫、哦、美国吼、哦。那伊就专门派伫，吼中国派伫台湾，咧监视台湾总统，伊个赖清德个大后生，叫做赖廷宇一家伙啊，大些所在吼。美国这边已经整合资料啦，那么美国这边个情报资料，伊个知影讲有一部，就是听讲最近所收集个资料，我美国个情报网站我够厉害啦，你要做这个代志。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代志？伊都已经知啦，唔是讲奇怪，你该做这个代志咧？啊，总统伊老爸咧做，你找人吼，什么从他调？所以讲我咧讲啊，美国伊都，你今仔要做这个代志，但是为什么你阁要做这个代志？伊都该查清楚，就是中国一旦若真正甲台湾发生冲突，所谓冲突就是可能小巴龙洞啊啦，吼、哦，是不是有可能安尼吼？当然咱唔知啦，吼、哦，即马足侪国家压掉咧，吼，啊，台湾家己本身嘛加强嘛，吼、哦。因美国情报网吼，都早都谈到中国用这部，就是要掌握台湾高层，包括总统在内，厝内人伫美国这个所在，那么就派间谍吼，就甲监视好。一旦若真正有一天，中国真正甲台湾发生冲突的时候，伊就控制领导人。你要投降无？唔是国家，是我控制领导人是安尼啦。大家听好无？我讲。派波，我讲当然足多人用啊咧，不是干啦中国啦。咱讲事实，这是咱唔知尔，是足侪国家那真正发生冲突，嘛拢好用一波啦吼。但是美国既然知，特别当安尼，所以针对这个案件，联邦的调查局局长伊在讲吼，伊特别啦，特别伊是向外国，就是所有国家啦。但是伊是主要是针对中国吼，伊讲美国吼唔是搁在恁会当进行干涉的所在啊！吼、哦，我以前就知，啊，以前知是因为讲啊，都你也派干涉，啊，我美国嘛派干涉啊，伫个国家，啊，都大家无输赢吼，啊，都会卖会用着了吼，大家国家嘛拢有这个情报网嘛吼、哦，但是伫美国的这个国土内面，就是国家内面啦吼、哦，你中国如果监视外国的领袖引导的人吼、哦，而且。你阁想讲有一天，那我先冲突的时，特别利用厝内人，伫外国厝内人吼来威胁这种冲突吼，伊讲做你袂使。那么那个调查，伊就针对赖清德的大学生嘛，就现任总统赖清德这个大学生，赖廷宇吼，规家伙伫迄个西雅图的厝啦吼。那么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这个 FBI 迄个情报小组吼用。换伊去搜索表啦吼，啊有诶无诶吼，都拢爱去对吼。好，今年三四月伫加州啦吼，伊咧介绍啥呢？介绍厝啦。其实华人包括台湾吼，华人澳大利亚吼，伫外国上侪套路都是介绍厝，叫做房仲啊，都介绍买厝啦吼。我甲你讲，澳大利亚吼，那如果讲唔是真厉害啦，你伫外国。别人的国家要退一个头都无简单啦，都只有家己做这种生意，啊，介绍事足侪，
就是做黄种的啊。那奥塔蒙在外国、加拿大、美国、北美国家咧介绍做吼，伊在加州咧做一个介绍所的中介啦吼，是不是本来做中介，还是做中介这个工作是也暗号啦？伊姓张，叫做张万银啦，这个做起来好好。伊所有情报拢摕到啦，到什么所在，厝内面几台车、几个囡仔，伫对上班，绝对拢知影吧？伊要等去交代，到两公前迄个车。初时两公前一个礼拜吼，伊坐飞轮机要登去上海啦，准伫机场洛杉矶机场吼，就当场甲撞落来，袂当互你等伊啦。这等伊全部情报吼，可能有诶无诶吼，都讲甲空空吼，无大惊去抓你袂着嘛吼。准甲逮捕伫机场这所在吼，那么检察官当时就开始落去办吼好，张婉婷吼啊张婉莹啦张婉莹吼，这个噪音啦被控个。伊就是挖进台湾政府官员的近亲呐、近亲嘛，尤其是台湾吼，真管各种的官员，有人讲外官，啊，总统的上官啊，不过啥，各当比总统较官。台湾总统的短老生吼，啊，伊做跨国的干事吼，内面写成是自去年九月初开始。张婉莹这个失败，这个情报人员接受中国官员的命令，伊甲另外一个男性讲好听，袂输红阿婆。实际上是毋是红阿婆，我毋知。足侪情报人员就是安尼，利用一个家庭，拿红阿婆关系，人较袂甲你查。你若孤单一个人，人较爱查呢。事实，你外国迄个白人的世界吼，你单操一个吼，查查囡仔一个无伴的啦，查甫这拢较爱用查。如果一个家庭，咱较不爱查啦，较袂查，这跟阿婆关系。家庭大家拢会想讲，你家庭稳定啥物，就较袂去作怪吼。伊调工嫁一个男性吼，蹲伫这个大社会嘛啊，伊调工飞过来这个西雅图啦，吼好坐一台小旅车了，就一直驶到迄个总统的大后生，迄、那个赖廷宇伫西雅图假个所在嘛吼，都停伫巷仔边对吼好。当然你袂当甲管啦，嘛无人知啦。当时情报人员是较闲咧，较看咧吼，嘛无人知。若无出手吼，我今仔日开一台车，领导隔壁巷啊，对你也唔知。我是要找这间，反正我过路啊吼。伊就咧甲翕相，咧甲讨资料吼，安怎有无出来？好，这个张婉莹，这个查甫干点吼，伊甲另外一个男性吼，我都算共伴的吼。行动当中，啊个用啥咧？叫做反侦测，就是惊去用对的枪。是不是美国？你个干事有人讲是啊，啊，为什么你唔知讲美国的功夫比你较好啦？用反侦测呢？反侦测的功夫就是讲，我今仔日要来对这个赖清德总统段后生干事做啦，组织对，哦，所有情报先好，我家己做间谍的人，我嘛是惊用对啊，到底是安尼啊？人是咪后壁边早都已经有人咧甲干事咧甲对吼啊？证据来充分，反正就别讲，我都有做嘛吼，都袂当安尼吼。伊嘛用反侦测迄个技术功夫，希望讲美国的情报人员啥物话吼，上袂着。伊家己唔知呐，早都用上着啊啦，伊拢唔知。伊到底你讲啊，伊坐啥物车，为对开车，伊到底对一个机场，为迄、那个Vegas 都多谢 Vegas 无人机飞过来吼啊。然后租车，再个开到迄、那个小，人大家望个清楚说，伊个用迄个反侦测啦，反侦测就讲我袂当互你知道我是间谍，结果美国拢知影，美国的功夫已经拢知影讲你在从啥，那么联邦调查局这个个数当中来讲，张婉莹这个中国女子间谍吼，伊行动已经威胁到人的国家。迄一个国家会领袖到总统嘛，赖清德吼，你讲干事大学生，你要创啥？人家唔知咧，你想嘛知？无大无小，你去干事人大学生要创啥？你阿讲，这人做总统，我干事恁某，干事恁后生仔囝，这就甲做派同款啊！我今仔日，比如讲去毒枭卖毒有无？大家有咧看电影无？外国去墨西哥对咧卖巴西咧卖毒，迄种卖毒的大毒枭吼，好，伊今仔日要对付你，唔是对付你啦。伊对恁规家伙啊！伊即马甲你讲，你唔听话，你即个警察，你唔甲我合作，做来干得着吼？什么情报甲我讲好？恁
早间读对上下考几年对不对？恁后生也要读家教对不对？恁某伫做上班哦，你著惊死我！讲其实拢同同款意思啦吼，只是用伫好诶政府部门吼，就是伊咧讲你为什么无代无志讲找迄个中国不、啊、台湾总统诶迄个啥迄、那个短后生吼，这个都施压筹码啦，得我手我手来意啦。恁家伫对哦，就像我著甲你讲，恁遐电影，大家拢咧看。我著甲你讲，恁家伫对上班，几个囡仔吼，因某个什么名，晒什么车，对唔对？伫美国是不是？我今日那如果真正有一天，中国甲台湾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反正会当免拍，我著甲你讲安尼啊。啊，是唔是你？你是总统是三军总领嘛？哦，伊来讲好啦，无卖战啦。大家嘛唔敢讲安怎，属性呢？属性就是安尼吼，就安尼。啊，唔只，在讲哦啊，美国 FBI 这有哪替，唔是替咱中国尔，伊是替全世界啦。只要那全世界一个命令啦，吼、哦，无一定是总统啦，得高官啦，政务官员啦，是啥物，大概是命令，迄、那个事实出来人吼，有伫美国伊拢知啦。所以我咧讲。你几期末伊拢知，美国情报帮着真哩厉害，有够厉害。是无甲你讲，你当作讲无代志尔，伊是拢知影啦吼。伊咧保护全世界，只要伫美国，伫美国国内嘛，这是伫美国国内啊。所以讲你袂当搞怪，你袂当甲讲无啦，啊都看因囝缘投啊。你蛮讲安尼啦，这消息人吼，这个跨国打压啦。但是主要目的，那按照联邦调查局这边情报所查出来吼。这可能我来小话问话，还是探点消息吼。中国会叫迄个间谍失败吼，不管查甫查某失败就对了吼。伫甲恁监视吼，你看咱的副总统小美琴嘛，过来变嘛，就是安尼，本来就是安尼。你对台湾这边吼，就是上届大冲突目前吼，就是有可能上大冲突的台湾吼。那么伊对台湾的高官政府高层的官员吼，有可能吼，唔是干那总统偌清德的。出来人，反正嘛，甲其他啦，哦，其他嘛，拢有吼，是讲无出手啦，好。那么，这个目的是啥？因得甲查清楚。这个目的就是中国一旦来甲台湾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得当客制威胁你的你的高层的人员，包括总统在内吼。啊，这可能我这连战都免战啦，哦，我得甲恁家人压掉了呀，恁某啦，哦。啊！恁大后生啦、新妇啦、什么人啦吼，全部阿伫外国，啊，都拄阿伫外国，伫阿咧上班吃到咯吼，就是安尼哇。但是美国特别当我哩安尼啦，那伫别国就无阿多啊。但是你伫美国，就美国即马目前迄个联邦调查局吼，再来讲吼，美国为即马开始袂当搁再有中国来打击外国的势力，所以外国就是有可能就是咧针对。台湾，因为中国上有可能甲台湾发生冲突啦。一旦发生冲突，我甲领导人控制掉咧，我特别甲你讲，未吼，若要战落吼，唔是先死啥物人，是先死啥物人啦，就是先死伫美国诶啥物人安尼啦。哇，恐怖吼！这吼，我会讲，这袂输做电影咧，对啊，这来做电影啊，唔则伫做近两公前礼拜，伫迄、那个洛杉矶的机场吼，伫掠着嘛吼。本来要飞出来呢，飞轮机又拍好啊、哦！要飞登去上海哦，结果地基就登掉两等吼，就是这个间谍叫做张万林呐、啊，伊就专门差不多去年到尾到今嘛一年冬啊嘞，差不多一年时间收集所有资料、足迹啦、伫对上班啦吼，啊哪样啦吼，啊是无人接送啦吼，啊身躯边有几个人保护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保镖啊吼，这绝对拢有啦吼，包括伊诶一寡有诶代志吼，诶情报伊今嘛要。收集一年吼，伊已经要飞回上海，拄啊也无甲拍侪囝，为机场就直接甲掠转来，袂当互你转去中国，就是一个查甫间谍叫做张万银啦吼，安尼有恐怖无？我讲哦，迄国家吼，其实监视每一个人，你袂当讲啊，你个国家监视我，本来是应该啦，尤其较特殊的人，你绝对向监视监控吼，因为你较搞怪，你靠。势力你靠办事吼，这到底是个看控制掉，尤其是美国这种情报帮遐尼厉害国家，所以我咧讲，你今日变什么帮，伊绝对知。这个间谍嘛算足厉害啊，这个查某间谍，伊训练过无大劲，人会派任务哩，绝对有一个行情啊吼，条件好好，伊个会做一种反侦测，就是讲我今日做间谍，
我要收集情报的心，我怕人家对嘛。美国情报太厉害，伊嘛惊讲美国早了是不是有咧个对啊？怎咯？伊个做反侦测，就是讲伊诶了解讲诶无，安尼绝对无。结果人拢甲你对调调，伊唔知啦。所有的代志全部甲你定调调吼，你做啥做啥拢知，你做什么反侦测无效啦。我那算在国际有人讲，哦，美国的这个这个。政府人员包括这种所谓警察情报办吼，马龙咧对台湾这边的总统高官人员吼，有一挂这个要紧的控制吼，啊，较保护啦。事实就是安尼啊，伊嘛惊乱啦。尤其到时阵真正是那是发生伫美国的国内嘛，我是伫美国国内去用做这个代志就袂当安尼啦，伊就无民主啊。这嘛算伫做个。拜礼拜吼，礼拜日洛杉矶电影，我做几出电影哩吼，现实电影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我的枕头啊，吼，拢安尼卖袂我来。
1: 哦，
0: 啊，我若去做行开吼，我等阮囝哩种红红啊，啊，拢爱去甲倒了，爱倒爱摇草啊，啥个，逐天拢爱枕头拢爱落掉去呢。
1: 安尼哦。哦、
0: 啊，我是食足济过。
1: 哦，食真香啦，吼、哦，哦，
0: 嗯，哎，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1: 哦，逐项都食，哦，
0: 都拢食，
1: 叫我食哦。
0: 加迄个香菇煎。
1: 哦，上好，上好，上好。
0: 嗯，我拢顾咧食咧。
1: 啊，即马咧，即马咧，哎。
0: 啊，即马食了就，我这枕头拢卖我来啊。
1: 哦，卖我来啊，吼、哦、吼。
0: 无拢硬靠靠，我好足济项个呀，含下底食嘛好。
1: 下底听好，吼、哦、吼。哦
0: 哎呀、
1: 啊，哦，够好哈！
0: 啊，我继续食嘞，我下再去青凤长辈啦。
1: 好啊，好啊，
0: 我哥再袂转来，伊叫我甲晒晒。
1: 哇，真好，真好，哈哈。
0: 哎呀，
1: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0: 啊，再分享一个红心安尼吧。
1: 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哈，谢谢。会咯吼，一定到位。迄、那个，不管是功能啦吼，还是人本身迄、那个器官吼，伊都在在啦，都需要会啊会，定到位哦。未来干袂到位，迄个所在吼就惨啊。就转转害去啦吼，失功能啦，有诶无诶，一大堆问题，转转来啦吼，丢啦、疼啦吼，啊，拔啦、救紧啦吼，啊你咧酸咧酸吼，迄个咧来套啦，套讲啊你要注意呢，这个所在吼，就是有故障啊，来就会惊袂到伊，那无吼，会较安尼，你会想讲奇怪咧丢啊，较安尼我无去弄掉，无去摔掉，也无去抬掉吼，较迄个所在咧酸咧丢咧疼咧安尼，迄个内面病啦，就血路，全部拢是血路作怪，血路惊袂到，都爱惊我到。得力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血吼，内面绝对有一挂遐公路啊、垃圾啦、红砖啊、工吼，规完规地啦吼，得甲摒扫吼，这个血吼，得弄弄叫，得不但到位，佫到上尾流啦。人讲太易太卡气，血得到尾流，佫到末梢吼，得全部输血吼，袂安尼拔啦、救紧啦、淡的他妈哀啦吼，啊颔棍肩胛袂，我来顶个骨啦吼，手寸袂注意啦吼，袂清爽啦吼，尤其顶悬迄粒掉一边、掉两边，听好讲吼，得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讲我丢不丢？指定的房、指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有一个问题，阿妈你甲问啊，迄、那个美国进口迄个 QMB 哦，好用呢，会转来哦，啊，迄个坑暗地，你就甲真形做伙食，叫做心肺梗，上好就是补。你若身躯边已经有买美国进口的 QMB 吼，你就甲进行同时间做位上好吼，叫做心血管做位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等下现场嘞，高雄啊，圣诞节男主吼，伊开车经过高雄大树啦，叫做大树路吼，刚弄死一个八十多岁阿妈，人阿妈吼，徛伫路边，就等于徛伫迄个所谓路边吼，就厝头前啦，伊伫厝出来就路啦，吼。啊，已经有到路边啊吼，特别就敢那因兜的头前的顶下卡钢管然后，即颗食毒啦，食毒开车，人亡疏疏，车从偏入去内面吼，足挖人迄、那个人个厝头前吼，准甲阿妈弄落吼，准死咧，伊有停咧，停三秒啦，人家讲弄死人啊，啊你阁唔停，伊讲我也唔知，阁共因咧，准做伊走，三秒吼，好，走几若工。这是十月初一嘛，十月初一六天前嘛，十月初一吼，才弄着吼，找无人吼，怎找着个啦？伫地呢，走去屏东垦丁遐避啦，走去屏东垦丁，有人讲，真正有影够怪。这个加倍我来讲吼，真系吼，秘伫朋友兜，这个朋友阿某啦，讲家己平平有咧食毒，你看食毒找食毒，我来讲啊，好个会小吹，歹个歹小吉啦，真正有影吼。八十六岁，这个阿嬷吼，伫十月初再去八点外，甲厝边拄伫厝头前，迄、那个竹路边的所在，咧开讲讲，迄、那个别墅敢若因兜个顶下开头前，就是我的隔壁嘛，吼、哦。圣诞这个开一台小火车经过吼，规台车准汹涌，两尾弄入去人个厝内吼，就竹边啊嘛，吼、哦，正边吼，准弄着，人徛伫咧厝头前个路边有够边啊吼，这个阿嬷弄着。八十外岁吼，弄一个头壳哇，得赶快上病死吧，这嘛死。现场的人看到，你弄到人了吼，这停路边，个性人也无落车，干那在车顶你看吼，这过路人包括厝边，都大声话讲，你弄到人啊，你敢知？伊甲讲，我靠，弄到人咧，我是弄到电话条一条工的，你甲看，看老瓜怪就好啦，这种人吼，准开车远者做伊走。你若扔了电话，就卖走，等做一走。好，高雄警方开始用车捉人，知影讲这姓陈的叫什么名车牌号码吼，才知影讲原来伊是去屏东啦，屏东开始往潮州这方面吼，过落去吼，准开始看，结果去因兜转过来讲，伊是屏东人啦，可能再会啦，有无在高雄吼，大洲的所在吼，伊是做屏东潮州嘛，结果去因兜甲这个。长棍啊，刚好无看到人啦。船无多，见到出面赶到人讲，圣诞的这个是大条代志，弄死人吼，佮无回来吼。因兜人讲阿仔咧，已经棍啊个月安尼，毋是即满尔，伊都处理都无咧回来，真少联络。我讲，到这种人，连厝内人都讲我阿仔。伊若出去了，几啊个月也无回来吼。用警方开始对查分讲，圣诞呢，伊开车无等于屏东潮州吼，下厝来吼，就开差不多几百公里外啦，到屏东行到垦丁啦，垦丁吼，垦丁就是有对阿伯吼讲，有咧食毒啦，啊，互相熟悉啦，所以讲伊咧食毒，啊，即两阿伯食毒，特别消炎啦，对啦。啊食毒就食毒吼，警察才知讲原来有可能是啥吼，准一日过了，就当场看到嘛。这台小火车连去修理嘛唔敢，迄台大底玻璃头前猫耳吼，准钢管底下啦，就弄掉阿妈迄号啦，钢管底下。伫另外这只阿婆厝内面，我来摕着安慰他命啦吼，迄、个魂歌啦吼，叫做丧尸烟弹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那剩下来。开始检查水到位啊！坦白承认，伊讲开刀之前有食毒吼，啊，有头壳崩叔叔。伊讲伊改成东港有开车经过大树啦，但是经过大树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伊讲伊袂记得了了啊！吼，你袂记得咧，你袂记得拜拜咧，你袂记得，做歹代志拢袂记得吼。其实记得清楚，那经过了解生产咧，有毒品前科，不经掠过啦。做过水电，但是最近无道路啦，四界说啊，那人有当只请一个，要载物件的工载啦，开车工载，迄工载物件到高雄大洲嘛，准备讲要倒去厝啊，屏东吼，准经过大洲这所在，准弄着阿妈，人徛伫厝头前已经有到路边咧，
已经变变变差不多了，伊嘛讲弄。

给肉的呢。你想讲伊毒，敢改会掉？改袂掉啦！哇，真咯吼。另外，新北金山呐、啊，有一个姓吴男子三公前吼，伫顶礼拜六嘛，顶礼拜六吼，暗时啊吼，准到因金山老家一间餐厅内面，细细念，无介大声，但人听有啦。念啥？人注意家听。我提醒妈妈，哎呦，啊边个人包括头家，讲注意家听一下。实在念咧，实在念咧，念啥样吼？他怎样讲？伊讲我提示妈妈啦，哦，大家报警察，那警察赶紧到个这个姓吴的嘛，甲看嘛因兜吼，甲看，结果啊，佫有声，到这个妈妈啦，已经伫涂骹规身躯血晒晒咧，头壳破鼓鼓嘛吼，但是人啊佫有声吼，警察一直持定咧弄门吼，妈妈用咧足细声真拼，讲我跋倒。无通去关门哦，警察无多，赶紧叫消防队吼硬家门撞入嘛。消防队到位，包括迄、那个救护人员吼，甲看吼。结果关个伤病，妈妈当暗准死呢，真正死呢。迄头壳讲着无个个，准当暗就顶礼拜六死嘛。检察官认定，这个做后生有可能就是害死妈妈的凶手，但是。是不是有调高要提醒妈妈？这可能无法度啦，哦，无法度人调查清楚，因为50岁啦，这个后生吼有相当严重的精神病啦，哇，惨啊！就是安个细细点啊，这个算严重啊。那发生代志了吼，人若细细点啊，唔知咧创啥，迄就是真正严重，得真严重的精神病吼。这个妈妈身体也无好吼，当天是拜六，差不多7点外暗时啊啦，7点外。这个做后生啊，准去因那个金山老家吼、哦，有一个餐厅嘛吼，啊底下细念啦吼，讲我太死妈妈啦，啊现场餐厅冇人客啊，讲这个人向我撞入来吼，啊无你叫在食饭吼，啊看起来足紧张吼，啊随细念家听看卖，原来伊就咧讲我太死妈妈，我太死妈哦，在场的人吼，包括头家赶紧来，都报警察到因兜知影嘛，姓吴的吼。就住附近了吼，一个到因兜，才看大门关袂关啦，啊，甲市电铃吼，内面有小我声，就伊妈妈的声啦吼，讲我受伤啊啦，倒伫涂骹，无再来开门吼，才赶紧通知迄个消防队来破坏大门吼，哦无咧，伊是通知哦，佫有一个小后生啦，原来佫有一个小后生，伊即个大呢啦，小后生倒伫附近吼，才赶紧斗三工，消防队叫人到位，小后生。干太太到现场，甲门拍开，并无去讲破吼。刚才看阮妈妈已经倒涂骹，头壳破鼓鼓啦吼，啊，佫有涂骹，就是光掉嘛，光掉吼。叫另外小哥看者，我见讲伊身躯乌青青块，无大件，身躯改成有去用刺掉、杀掉迄个大粒血吼。虽然赶紧7点外8点，加上伊病吼，赶快2点钟，人急救无效呢。这个妈真正是吼。就算真严重，讲了大家吼，那么经过了解东江的情形吼，应该是安尼，就是有甲问啊啦，就是伊也食伊个精神病药，这个后生啦，伊也食药食精神病药吼，这个妈妈可能吼，我那这个身体不好食药，两个拢在食药了吼，伊讲两个吼改成冤家啦，甲这个转后生。食精神科这药之类吼，嘿，伊讲我刚才怎讲，我甲妈妈摔一个大力，妈妈跋倒就是安尼啊，就是伊出力甲妈妈摔一个，两个同在食药啊嘛，啊总甲妈妈摔一个，妈妈跋倒，哭着，妈妈加上有吐血啦吼，头壳有流血啦吼，伊当作妈妈已经死啊啦，伊总赶紧走来餐厅啦，唔只系讲我提醒妈妈，我提醒妈妈开地点啦吼，走来餐厅，那到底是不是变啊办好体吼？的看办事吼，法官检察官啦吼，即马收啊嘛，不管孝无孝，不管吼，都妈妈是因为你太死嘛，你若要甲妈妈杀一个，妈妈袂死咧吼，就是安尼嘛，嘛在收啊吼，但是收啊是毋是有可能甲判重罪，还是安尼毋知啦，而且是算不加严重的精神病啦，哇，这吼免啊讲，所以我咧讲啊，你若真正唔甘，这个精神病严重加咧，反正嘛甲。有一天伊会严重到唔知影人，甲你拍，甚至甲你提醒吼，伊都精神病啊嘛吼。你若唔敢到伫厝内身躯边，这个就大忌啦。
那无得送去病院，叫做强制治疗嘛。啊，都无法度啊，你要报啊，报一寡有关单位，讲啊，这身体无法度吼，都爱要有关单位发令吼，甲身躯边这送去强制治疗吼，一种精神病。那无吼，像在身躯边，然后一寡精神较无好的，你食成精神病药的吼，这真正早晚出代志啦。伊如果愈严重，食药是食药。若愈严重了吼，你会发现讲，伊严重到连人都唔知影人啦。你什么人我唔知吼，拍拍是都有影哇，真咯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因为我经常跟你讲，我迄个一只倒卡正卡看见钱多，即别即个卡哦。嘿。啊，无拢境外我的毛。
1: 嘿嘿嘿。
0: 啊，境外我即马利拢会达袂毛。
1: 嘿。
0: 啊，我以前甲讲我是心脏的关系啦。
1: 是啊，是啊，
0: 嘿
1: 啊。
0: 啊，我有食。食 Q， 啊，到食前两，我先食 Q， 食三，食食变三罐啊，啊，前两食四五罐啊，啊，较好消的啊，
1: 好消的
0: 啊，消的啊，因为我当时食两罐，佫就消的啊。
1: 哦，好加载，好加
0: 载。啊，问题即摆就是讲消的吼，因为正起来所在拢有人家会涨的。
1: 啊，迄都不要紧，你莫加叫。
0: 要食啥？
1: 迄贵佫好伊，贵佫好伊啦。
0: 哦。
1: 你即摆叫安尼食倒啊，但是你地水加食寡。
0: 啊！
1: 地水加只挂，甲遐要病的拉伞，佮赶紧甲病出来，哈哈吼！
0: 哦，我唔带拜托你，你会拜托我？
1: 是，有咧拜托，有咧拜托，无唔对哈吼！啊，有消炎吼！
0: 啊，
1: 消炎吼！
0: 啊，消炎！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消消消消消高，拢袂佮正起来，较早拢迄个无食吼，拢佮正只食西只佮正起来
1: 咧。Q&B 较经营啦，
0: 吼！我食 Q&B 就是跟心脏有关咧。
1: 哦，
0: 哎呦，我更加真有效，我继续食。
1: 啊，继续食啊！地水加只挂。
0: 我即摆佮问一下吼，因为我当做就会哦。叫到伊，伊也别用喷火车，火刀弄掉
1: 哦。哦。
0: 啊，弄掉是检检查是变变得规模长啊。
1: 好好好。
0: 啊，是后边这个手动骨架哦。
1: 嗯嗯嗯。
0: 啊，我看中医伊讲有伊是倒的哦，即
1: 我
0: 切即
1: 我知啦，
0: 即我唔接掉啦，
1: 即
0: 我倒掉安尼啦。
1: 未来好，不要紧啦。
0: 啊，拢会听住太太头前来咧。
1: 会啦，会啦。
0: 啊，伊家讲哦，拢不要紧啦，本来就安尼啦。
1: 系啦，本来就安尼啦。
0: 啊，我食我即马食一年，佮食迄个我紧。
1: 安得好啊，安得安。
0: 不有啥不要紧啦。
1: 等到较紧过，等到较紧过哈。
0: 对对对，好好好。
1: 咱这个碰波啊，大有力，一个压力。你甲看，迄水吼，来滴上吼，迄个源头有压力，迄个碰波，迄个莫头有压力吼，有够大吼，特别急啦。积会足个行咧，哦，迄个所在起个，佮安尼行行啦吼啊，真正迄个压力，源头的压力无够吼，到即个所在无够力啦，一个退化哦。咱来美国进口 QMB 啦，你甲食，开始有力，咱身躯就较袂积，人讲水去积掉咧，迄个所在行行啦，真正啦吼，尤其是有加精灵，那个拖叮当，精灵上下加这个火炉拖叮当吼，袂够的所在，我给你有经验，甲你送到位吼，就上尾量吼。啊，两个配合，就美国进口 QMV 甲德利的经验吼，这上好配合，就想要更来用啦。想要更来用，人来较济回来，较无咧惊伊，因为上高发生毛病，人来学会了，拢为只开始，叫做心血管啦。所有来较济回人啦，有诶无诶吼，一寡毛病会先发起，身躯的故障吼，就是拢想要更顾无好，想要更来顾较好吼，人就。较济回来，较无甚物毛病咧，较袂啰嗦咧吼。美国进口 QMB 甲德利的精灵吼，逐工就甲顾掉啦，都上好保养身体。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啊，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电话时间，较好接吼，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台股今天在盘中再创新高到 49,968.92 点，逼近5万点大关，静观情趋。加权指数震荡拉回，最低来到 49,479.69 点，上下波动489点，中场上涨 110.51 点，收在 49,822.55 点，涨幅是 0.22%， 成交值9,759.36亿元，再写新油。台股有超过上千元的高价股已经增加到56,000斤，也追平历史记录。美商晶片大厂超微 AMD 董事长暨执行长苏姿峰今天是旋风访台，密集拜会鸿海、广达、华硕、宏基等代工跟品牌大厂，下午更驱车直奔新竹来密会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面对 AI 末日论升温讨论，苏姿峰直言他并不认同 AI 将会对人类带来毁灭性结果的说法，反而认同 AI 能够为世界解决大量问题，真正重要是产业也一边快速创新，一边要建立安全机制，两件事其实是可以同时做到。国内流感疫情还是处在高峰，上周新增219例重症病例跟44例的死亡，都创下新高。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还是处在流行期，国内流感疫苗累计接种 106.2 万剂，比去年同期 103.7 万剂增加 2.4%，其中65岁以上民众比去年同期增加 10%。 双十假期即将到，连假出游使人群交流频率增加，也呼吁民众要赶快接种疫苗。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被指家人滥用外管资源，还曾经让儿子随行出访。外交部今天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检举，但已经主动请驻美国、德国代表处来查明，厘清事实之后，就将有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来处理。徐家清今天表示，在经过监察院审计部例行性的检查，以及民众党立委特别要求检查，侨委会公务预算使用一切都是依法来办理，没有任何图利个人或私人情事发生。国庆连假即将到了，交通部高工局预估国道5号将会出现长时段跟长路段拥塞现象，其中北向尖峰日将会落在假期第二天跟第三天，拥塞状况预计从上午一路会延续到深夜。台北市长蒋万安跟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将要进行辩论，针对沈柏阳抛出首场辩论来讨论毒品政策，蒋万安今天表示，在正式辩论场合，在任何市政议题都可以讨论，其中包括毒品议题以及立场。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今宣布，台中市十大伴手礼从即日起到11月6号开放在地店家网络报名，经过专家评选入围百大店家，将会在12月的12、13号两天进行展售以及现场票选。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跟东半部天气稍热，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明天到礼拜五，背风面西半部天气是晴朗稳定，迎风面东半部多云时晴，偶有零星降雨。因为辐射冷却效应影响，清晨温度偏低，台北侧站可以降到20度左右，全台平地温度会降到16度，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民众要记得添加衣物。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主要爱甲抄过来。阿爸阿我，逐工都念这个电话念几十遍吼，就希望讲你爱甲抄过来吼，咱人工那拄拄无节目个时间啦吼，都无听你念啦。无你讲要做个念，真老开心念吼。啊，若无这部时间多买买产品吼，咱就这个电话就他讲，这个电话介重要，因为这买产品吼，那不要讲啦，产品的名吼，足够买唔到，无彩钱啦吼。0800-868-999，后来咱这个时间讲一个，较好接吼。0800-868-999，来喂，
1: 你好，
0: 我丁阳，
1: 我大姐阿爹跟你讲嘛。
0: 我唔知咧，
1: 反正我问者吼，你都爱讲啊，我真诶，收音机你够听诶，
0: 无听到咧，听你讲话，听你讲话，你讲，
1: 你安尼讲，我是本咧要关起啊，我关起好啊，
0: 可能要讲足重要
1: 诶代志，我先关伊，我诶收音机啊，
0: 伊要讲足重大诶代志，好诶，
1: 你头拄啊讲前，头拄啊我拍老三通过啊，我头拄啊拍老两三通过，你都无接到啊？
0: 什么代志？
1: 因为你本地讲的这个本身这个左人86岁啊，啥弄掉有无？之后迄个食宵夜啊，弄死了有无？
0: 有对啊，系啊。
1: 我拢有看电视啊。但是安尼讲啊，你本地那边讲话应该是在对面，因为讲伊要走白山，对不对？伊要走白山，阿姨都啊徛伫白山。诶，正中啦，啊含伊本身的朋友骑车啊，三个伫遐咧讲话。伊毋是伫因村内底讲的，因为第一咱咧讲，咱人要生有时，啊要死有日。
0: 你即马是讲阿妈拄啊徛伫路边遐咧讲话，安尼伤过处理。
1: 对，伊本身啊讲，啊迄个食宵夜话，你讲的迄个就是，伊本身开一只车对不对？伊就那正对正边诶。伊个迄落算，迄落咱个司机做个驾驶证有无？
0: 啊，都副
1: 弄掉有无？
0: 副驾驶做一遍啊，我知影副驾驶做一遍啊，系啊系啊。
1: 对，啊弄掉是毋是伫屏东遐个地？
0: 伫恒春啊，恒春遐地啊，系啊。
1: 对，啊伊就是安尼讲，你本身要讲话应该袂使踮路人讲嘛，因来讲，你虽然就一条白线。
0: 但是问题是你哪你讲伊台车嘛算驶较厉害呢？驶较厉害，
1: 开。伊驶较厉害，无唔对，但是伊有条白线，对不对？但是迄个阿妈就对啦吼，伊86岁啊，迄条伊本身我那徛伫白线的中年
0: 啦。我了解你的意思啦，我知影吼。
1: 对，我但是来讲，咱要讲话安那讲，咱人要生有时，啊要死有日。
0: 好，我听，我听你的意思啦，我听你的意思。
1: 但是来讲，食到啥物都上歹啦。
0: 是啦，为你的意思是讲，
1: 你讲东西啥物有啊？无你要赔钱啊，啥物话拢无路用啊。
0: 其实我听这个大哥的意思，好，安尼好，我知影，我知你的意思。
1: 我讲一下。
0: 别，我知影。其实我来讲，这大哥无歹意。伊嘛唔是讲食毒是绝对歹，食毒食酒开车是绝对唔对。我听伊的意思，伊意思是讲，咱人哦，有当时爱较会晓知影要顾家己啦。伊只意思是安尼，你这所在虽然路边，但是嘛算较危险嘛。既然危险，咱要讲话就要较入来内面讲，看要厝内定啊，家迄个所在讲。是伊即卖意思是安尼，伊毋是咧讲，食少东西人吼，无唔对，毋是咧讲安尼，伊是咧讲咱人有当时啊吼，爱较知影讲边啊，顾家己啦。家己爱诶，怎讲？迄个所在是较危险，迄个所在。首先，我是感觉讲，有当时咱人有当时较顾家己，首先有影吼。阿咧，喂。
2: 喂，经理啊。
0: 你好嘿。
2: 我阿叔啊，去顶咧啦吼。我改借问一下吼。我一个朋友无吼。伊昨昏伊前回甲咱食两罐吼，迄种情形啊。伊拢食一粒啦。伊头壳吼戆要两三冬啊啦。伊昨昏因囝吼，伊囝你不是昨昏吼，伊已经厝用铁扫啊。即摆搬过叫因囝遐啦。有囝跋倒啦，脚拢无力啦。讲昨昏因囝带伊去红照电工吼，讲迄头壳。恭喜你一抓啦，安尼啦，啊贴掉了戆安尼啦，
0: 扣掉了你一抓呢哦，
2: 就拔掉啊，
0: 啊唔知卫生，哎，知卫生处理呢？
2: 啊，医生讲还袂要紧啦，啊，我是甲伊讲哦，讲哦，叫佮食真型，食看伊拢食一粒，我讲你来即马当开始来食三粒啦，哦，食三粒食看卖啊，
0: 大家过来三顿，还是照三顿啦，还照三顿
2: 安尼，我唔叫伊成套佮加真型，而且安咁好。
0: 都基本那无什么刮伤什么话啊，吼，咱得开开只只比较紧啊。
2: 啊，唔过伊拢定跌倒个呢，伊卡工拢会软呢。
0: 啊，唔过医生检查都讲无安怎，那照你讲有安怎，医生检查都会较安怎呢？
2: 有啊，医生讲腰椎无问题，啊，唔过伊卡拢整整呢。
0: 哎，哎呀，
2: 我伊就讲哦，叫我卡电话甲你请教看卖啊。
0: 阿边
2: 阿
0: 公，
2: 阿公伊就我讲，阿公啊，医生讲迄你一旁讲是袂要紧，安尼啦。啊，头壳底下咧戆啊戆，一直退一直退啊，走去叫出来去迄个大病院遐检查吼。甲讲是迄讲啊袂要紧啦。
0: 阿生咱人吼，
2: 卡电话给我啦。
0: 阿生我来讲吼，阿生我来讲，啊咱人啦头壳戆啦吼，有足侪原因，唔是讲干一个原因啦，比如讲欠血哦，阿血上袂够。啊，心脏较无力，拢有可能头壳戆啦。各位啊，对。
2: 你像我已经食三罐，我即马要甲你叫哦，我做你几点无？
0: 我知。
2: 啊，我叫阮囝过遐么省吼，
0: 快安系啊，介方便，对。
2: 哎，啊，快安咧，我食。
0: 会使啦，你
2: 买两罐啦。
0: 你个迄个阿婶啊，讲叫伊去食看卖，迄血啦上开起哩吼，脑部都较袂缺氧啦。
2: 医生甲伊讲，伊个循环无好啦。
0: 对哇。
2: 安尼啦，
0: 都血上较袂起头壳啊吼。
2: 人卡电卡卡，你喊我听啦。啊，我讲叫阿婶。
0: 哎啦，你个讲起去，真正无你先，你这么打跋倒人好，人
2: 唔蛮。改啊呢？
0: 啊？
2: 你跋过人改啊？
0: 对，你个讲吼，你个讲胃轻轻啊开始食个，你叫食早唔过一粒安尼，好无？
2: 以前我食早唔过一粒，就是拢无效啊。
0: 啊，无你叫食三顿，三顿拢食一粒，好无？
2: 哎，
0: 叫一顿安尼，
2: 好。叫先食两粒，安尼三顿咁好。
0: 哎，唔好啦，先我食一粒得。
2: 先
0: 我慢慢仔食起来，好啊，慢慢仔食起来，吓，好不好？吓，慢慢仔食起来，吓，好。
2: 啊，今天那个酒干咪使我食？
0: 上好是做伙呢，
2: 哎，
0: 上好是做伙，哈，拢各一粒，各一粒安尼哈，好不好？哈。
2: 我
0: 今
2: 嘛无咧家己叫吼，我拢去家己快安尼买啦。
0: 无，小强吼，先方便得哈，好。
2: 我先食，再过去买两罐尔啦。
0: 安尼吼，谢谢哈，上，谢谢哈，呵呵，谢谢。来，我讲个听一个，好来喂。
3: 喂，电话我讲，多谢。喂，
0: 哎，有哦，听到，你讲嘿。
3: 你拄只迄个阿生咧讲嘿吼，你爱用真型加 QMB 的，即也是头壳戆的心脏会塞袂起你头壳。
0: 冇可能啦，冇可能。
3: 我食你这安尼食这咧，我这段时间都未啊
0: 吼。好啊，我有甲伊讲，我伊即马冇 QMB 要加做伙啊，要加做伙安尼吼。哎，我有甲伊讲吼。
3: 你爱甲讲安尼，这个人加老食。
0: 好啊，好，我改讲，好，
3: 一段时间，
0: 安尼吼，好，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好，来，先到这，阿咱，搁来听首歌啦，哈，小等者，搁等下现场来开讲新闻。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咱高雄街头电话呢有新化一个案件，我来看，这可能定案了啦。哦，这也无什么大问题吼，都、哦、一件悲伤的案件，法官已经迄个决定吼判了吼两年啦。所以我咧讲啦，你若代志要行法院吼，小过法院吼安那样吼，你得耐心啊等啦。我要过一杯，伊唔对，伊甲拍，稍微吼，磕了头讲吼好，要等两年啦吼，这是两年前发生的代志啊吼，什么代志呢？我讲我在听，反正领导唔在有当地啊，你们吼，伫高雄，伊这算公务，就是咱迄个大楼啦，大楼吼好，是咪较细间啊？这都唔知吼，那不较旧啦吼，好，就厝内多一间便所的啦。我讲厝内一间便所都唔通带上侪人丢啦，伊这个厝内。都一间便所的这种个地吼，都生出这个男主都两个兄弟啊，阿个大聚会啦吼、哦。可能我的少年少年无介济会吼，但是我那有一个大人啊啦吼。这个小弟交一个女朋友，这女朋友去讲暗时啊来带人到啦，都小弟嘛，小弟托女朋友来当当袂当讲啥啊。小弟带女朋友有会讲啊，你都阿袂阿乌困哦，他都假，果然啊，你有讲。我跟你讲，即马查甫查某啊，阿未结婚吼，做囡仔带男朋友登去厝困，男朋友查甫带女朋友登去厝困，老爸老母兄弟姊妹看到，拢无讲话啦，拢无咧讲话啦吼。话讲啊，不做通常个对啦，啊，就是安尼啊，见怪不怪吼。啊，这女朋友吼，到迄间暗时啊，伫遮嘛吼，啊，就用便所，啊，便所多一间啊，便所多一间，你怎要去便所？当地时间就无一定啊啦，伊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嘛，好好，都是伤久啦。到底偌久咱唔知，这个做兄哥的实在挡袂掉啦。准火过大家弄忙，大家大声话吼，你冲什么话？去便所遮久啊？你有礼貌无啊？啊，冲啥话啊？你，啊，这个小弟伫房间嘛。啊，这个细间公务尔吼，多一间便所的吼，绝对有听听。啊，小弟出来吼，就甲兄哥见讲，啊，你这讲啥话啦？啊，人先入去便所，入去便，那要创啥话？你开始在伊咧创啥？反正巴肚咧，你这会使这无礼貌。你人伫便所安尼，去共弄便所弄门，吼，两个兄弟啊，就烧酒底下，底下要冤家吼。结果内面迄个噪音啊，本来是唔出来嘛，都伫便所去用花吼，一个听到因男朋友就因小弟啊。干兄哥吼，底下要烧烟啊吼，准就赶紧靠人，倒来出来做公亲啦，干杯归，结果准叫兄哥甲杀一个嘛，因兄哥总啊杀个多杀到咧做囡仔嘛，都人已经出来为变做出来，杀个要哭掉嘛，哭掉啊，有小肝脑震动啦吼，我那有空嘴啦吼，这个做囡仔要甲掏过500万啦，都、就是我家庭的啦吼，包括赔偿精神有无医药费用啦，好好。长有半个，等我呢，我讲啊，甲判7万7，等于甲判安尼判个的判四分之一尔啦，吼、哦，无都爱当赔四分之一的吼、哦。我讲我为着要等这条7万7吼，等两年啦吼，这个两年前的代志啊吼，就是高雄可能较旧迄个公务大楼的款吼、哦，这我讲你厝内变做较有一间的吼，嘛是有呢。你厝内变做多一间啦吼，就爸妈讲小弟伊女朋友讲，迄间暗时啊，差不多我较暗嘛啦吼，准你变做真久的时间啦，有够久的时间，准伫外口吼弄忙，像要跳忙同款啦，变变去吼，而且够坏吼，那用这么久啦，你有够无礼貌啦吼，内面的租金拢无甲应，伊当然唔甲应啦，我伫点点伫内面，我伫孤变做，你一直咧变变去，你敢用这么久，你敢无礼貌？但是当然，什么人听到？你小弟都听到啊！小弟，即我女朋友伫内边伫便所，啊！你做兄哥的人讲安尼吼，你嘛有够无修养吼！准小弟就出规门啊，说人是人客呢，你敢未修无礼貌？你敢弄门弄安尼？好，两个兄弟啊，准伫外口嘛，即所在就冤家足大难吼！啊，你加上落尾加上烧酒迄个声吼，啊，即个选择做囡仔伫便所内边听到嘛？迄女人计想要烧台啊，迄类型吼，哦，赶紧靠人就出来啦，出来了吼。这个兄哥啊，小弟真正有要滚头部啊，那就有要烧精。这个做囡仔阵伫中嘛，就是要做公亲啊，
要甲背鬼啊，讲唔通唔通安尼吼，准去背着迄个租囡仔，背着准再去弄着，唔在对，啊准哭着一空，个脑筋痛，我告诉你，这租囡仔吼，欸，哦，原来唔是是迄个简单的迄个啥，迄个欸，哦，有听着啦吼，都是因老爸老母有听着，才出来啦。因老爸老母本来想讲哇，这个咧烧火啊，本来想讲卖出来吼，过来老家实在真大声，老爸出来才停嘛。啊，当然老爸老母出来吼就停啊吼，好，但是事后这个租囡仔有较过啦。民事赔偿当然这无较过伤害，刑事部分无过伤害，但是个民事赔偿就讲你。当然我也真的无设计啦，啊，你唔是在讲咩个？但问题是我受伤是熟悉的吼，我脑震荡啦，医生诊断嘛，包括头壳一空，都爱赔偌济偌济个袂当去上班的时间，要甘要赔50万啦，是安尼吼。兄哥有出庭啦，甲法官解释讲，当时吼是有看物件，去有小弟甲赔一个物件，赔一个个啦吼，伊根本看袂清楚啦。伊讲，那看会清楚，我连夹嘛袂夹到迄个噪音啊。啊，这阮小弟女朋友啊，吼，是安尼吼。而且这段时间，伊嘛拢人好好啊，拢恢复啊，吼。你他有需要个讨加侪钱啦，吼。啊，无法度就破关吼，到长嘛两年吼，法官破关甲赔四分之尔，要求50万加赔7万7000几块啦，吼。哇，你甲看，囡仔吼，那细汉兄弟姊妹做伙啦，吼，大家拢足古锥啦。囡仔大，虽然叫做个体啊嘛，虽然大吼，尤其那个其中一个有交女朋友、交男朋友这人，哇，这吼，所以讲，就差不多一半皆拢别人个啊，事实就是安尼。啊，这也袂当安尼讲，人本来大就是虽然吼，叫做兄弟爬山吼，虽然拍拼吼，是安尼吼。你哪个大做伙吼，一定要有双方一个叫做容忍度啦。变做有诶里面吼，嘿，有诶即马厝内嘛，够有一间个啊。多一间变作的，这都一楼啦，一楼多一间变作吼，反正嘛，甲透天厝三楼，但是三楼有三间变作，但问题是一楼多一间变作，啊，咱两个兄弟住二楼啦。我咧讲安尼嘛，我冇可能安尼好好，啊，变哪办？变哪办？你无在条件做个也好，房间内虽然套房，都拢变作，都在公家变作个呀吼。你若一间变作的吼，哪个兄弟姊妹个住做伙，会上无方便啦吼、哦。所以我咧讲，你敢知对设备上侪安尼？你唔相信哦？日本的厝吼，上济一间厝内面多一间便所的，即马有较低啊，到后壁边人有咧个建议，日本的厝吼内面上济两间便所。你像台湾的厝，那透天厝，日本嘛是透天啊，日本嘛是咧增加透天的所在，嘛是一间便所呢，是后壁边个咧设一间便所，实在看惯不方便。那无日本人吼，那一间厝内多一间便所足济。日本的建筑，我唔相信，你若唔相信的话，你会当去实际上去观察日本的厝吼，拢差不多一间内面都一间便所上侪啦，一间便所啊，大家公家呀吼，啊都照轮啦，迄是日本的生活观念，迄个观念啊，台湾的厝吼都无，台湾那较好的厝吼，那像块透天厝啦，那透天厝那较有钱做滴吼，透天厝5间房间七间便所啦。像那个七间平数，都客厅有一个公家啊，客厅你无可能走去房间啊，所以讲透天住那5间房间，5间房间内面套房拢有平数，无大件。灶卡，迄、那个客厅搁一个平数，搁上顶管咧洗衫间搁一个平数，今日洗衫个精油，所以讲搁加一个平数，我较会知。我朋友因兜迄种别装我就知啊，讲我恁兜平数免烧钱着，因兜平数多七间啦，5间房间多七间平数。国外二头，日本的建筑物的厝内面吼，有够侪拢一间变作，你个3间房间嘛一间变作的，伊袂解设第二间，迄是后壁变吼，人讲无啥方便的了，甲变作有加第二间，全嘛介少啦，介少。日本的厝你绝对拢差不多拢一间变作的啦，吼，大家拢3间房间嘛一间变作，大家讲价嘛等，一讲价样哦。这吼，咱唔当个烧火，也冇听过日本人用便所咧烧火，对不对吼？啊，你这样咧烧火，火价都敢赔钱，你嘛真系呢？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耳钢的机哦。嗯。我去什么病啊？什么耳钢科？什么话？拢看不好。
1: 哦。
0: 讲叫我，我问看几多是讲卖啦。
1: 嗯。
0: 讲叫我唔通食，都食药啊，好袂恶化啦。
1: 对对对。
0: 我同人介绍真型，我同食真型，一月去食两罐。我正食足上重咧，我即马一月日才食一罐尔啦。
1: 好好好，对。哦，
0: 我即马嘛，搁伫去经药局，搁叫五罐。
1: 好啊，存好伊吼，存好伊吼，啊。
0: 无啦，伊送咧，伊无到真诶，我计后礼拜才送啦。
1: 无，我是讲耳康存好伊吼，耳康。
0: 我即马耳康好啊啦。
1: 哦，安尼吼。
0: 嘿啊，怎啊袂嗡嗡嗡，无拢上啦，啊无得嗡嗡叫，无听诶呢。
1: 哦，啊个戆头来
0: 听讲。
1: 哎，
0: 医生就拢记，你讲讲食一粒无够，
1: 哦，
0: 啊，你来爱食两粒，一下再食两粒，一下豆浆粒，
1: 好，
0: 饮食食两粒，
1: 好，好，
0: 安尼来就好啦。
1: 对对对，
0: 啊，谢谢啦，谢谢，我咧甲你，麻烦你甲我叫一间药局，我咧真好啦，
1: 好真好哈，
0: 你拜下要甲我送。
1: 好啊，好啊，好啊，哈，好好好，
0: 谢谢啊，
1: 好，不要不要，谢谢谢谢。
2: 今天哈，你食香菇、火炉、汤加对你唔知啦，尤其咧细底条像个头毛丝。你唔知身躯吼，那足细条，迄个末梢，迄个足细条血根啊，有当时连你目睭都看无啦。迄足细条血根，目血脉过啊，那无伊拢透咱身躯，有足侪周边的所在，对上侪底呢，都迄粒头壳。迄粒头壳吼，头壳内面在连带目睭甲耳孔嘛，吼，迄种幼稍稍啊，迄个诶足细条吼，都干那真型有法度呢，真型印象老诶，什么物件叫做渗透有无？咱咧那水要入去到壁内面吼，印象流了，你都无讲咩咧流入去，伊都用渗透的吸入去。真正到这个功夫，伊会当把迄个足细条的所在用渗透的力量吼，总甲诶渗透入去吼，安尼迄个所在才会开啦。迄叫做足细条啊嘛，无大条到这个所在，所有通话都真正上厉害。伊到这个末梢上细条吼，又再用这波甲入去吼，安尼唔只系到迄个足。细条迄个末梢的所在吼，都耳孔啦、目睭啦吼，啊对吼，安尼诶，惊未到的所在，或者头晕、痛痛，人吼都未够怪啦，全全一寡功能性的问题吼，伊就慢慢啊、慢慢来恢复，啊有一个耐心啦，啊别啊，咱人吼身躯较早，反正唔是几年，唔是几十年，几啊十年，几啊十年，你甲拍算，啊不你甲挂，不你甲安怎吼，你向阳来吼，哇出问题啊，迄唔得跌偌久啊啦。迄、那个正道正正吼，你讲三五天就要好，不可能啦。爱有一个耐心吼，人要治病，绝对先用食的，用食的上轻松嘛。用嘴食，咱人身躯的毛病会好，这是上好。那无得医生看伊刀开刀啊啦，那不是看医生就开刀，上尾就去补啊嘛吼。但是咱人较轻松的迄、那个治疗方式吼，要甲身躯一寡较早拍算的毛病哦。要偷偷转来吼，用这也是上方便。真正无阿多，就只有医生开刀，就是安尼，就是看医生开刀。当然，大家无可能讲，一日就行一步吼，所以讲都要点耐心吼。指定房指名，那血路吼，酸丢疼麻救筋啦吼，啊对咧暗慢吼，未过未弯啦吼，丢丢单得真型上好用，道理真型真假真，幸运的幸。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微信订阅啦，我看这时间我差不多要到磅吼，我哪时间到磅，这波到磅啦，我个总结，较好接啦吼。啊，来谢谢来台中吼，有一个唔知几岁啦吼，也无敢问啦，反正嘛到八十外九十啦吼，一个阿嬷吼，台中好，一个月做三遍啦，一个月三遍吼，是警察，当然是讲笑讲笑吼，出来给大家听看卖吼，伊吼第一遍来是。把派出所当作人人吼，我讲唔是第一遍啦，伊即马开始吼，拢甲伊附近嘛，住伫因兜附近啦，做行啦，阿妈啦行出来吼，因为可能基地啦，什么货吼，拢已经真无好，唔是无好，乃是真无好啦吼，啊，但是厝内人也无较乖啦，吼，就等于我啦拢会当互伊家出来行好好，伊若行到迄个台中，伊即算第六分局的派出所，叫做市政派出所吼，伊若来吼，本来开始唔知。啊！即后壁边警察就知影，甲当作家己个人吼。阿嬷来吼，就坐伫警察咱个值班台头上有椅啊嘛，就坐伫遐。啊，甲警察讲，佮伊讲，伊敢知是警察可能唔知。啊，唔知当然警察就甲问啊。伊反正嘛唔知讲警察前警察啥是警察，伊唔知。伊想讲制服吼，不管吼。佮讲阿嬷，你要创啥？伊讲我要领钱啦。阿嬷讲我要领钱。诶，这警察讲诶，阿妈，我这是派出所警察叫啥？你听无啦，听无吼？啊，甲看见阿妈咧讲会喘啦，啊，当然是啦。你行路行到，搁行几步啊？虽然介近吼，嘛是会喘。阿妈就开始甲问者调查，哦，因到多附近吼，都休困啦吼。啊，联络家属，甲带转去好。差不多搁经过一礼拜，伊就搁来啊啦。阿妈过来咧，啊！就厝人都无甲管啊，都你袂当甲伊管到伤过严重吼、哦。阿妈自由嘛，好好又过来来，第咧警察小管伊第一遍都安尼，这警察反正嘛较无甲人值班啦吼。啊，若无就大家有通知讲，有一个阿妈该注意吼、哦，就是警察反正小管知影吼、哦，来这类都随甲阿妈，无随甲警察讲吼，我要领钱哦，吼、哦，领钱啊，一直跳针。警察当然袂当麻烦，啊！你要安怎办？你该花该派袂使啦，你袂当讲阿妈袂使啦，你该大家拢个派数，阮这是派数呢。你来领钱银行，你个讲个无效啦，啊！你个派，你嘛不忍心嘛？这阿妈坐位吼，都耐心啦，陪家讲你要领偌济，啊！要领偌济钱要创啥？伊根本无领钱，伊无要领钱啦，伊靠，伊都无赚物件，要领什么钱吼？啊！就他妈甲伊讲，我无领吼，啊！就就最近第三遍过来啦。这警察讲吼，不要紧，拿得来就来，因为伊已经变成啥呢？伊已经变作派出所一个熟悉的所在，就是我吼，那运刀行出来，什么所在伊唔敢停，都出来说这个所在啦，都变作迄个所在是个安心一个熟悉的所在吼，虽然差不多八九十啊吼，人基地啥拢卖吼，后壁边这所有警察都拢知影啦。台中第六分局的市政派出所吼，警察都拢知吼，拢你来知影吼，忙派哦，忙不耐烦哦吼。迄人阿嬷拿来吼，伊绝对会讲我要领钱。你忙敢讲阿嬷，我就不领钱啦。领什么钱？我这是派出所，你领钱不是？你得个关心一下吼，啊，摕茶喝啉一下吼，安尼吼，啊，过来你较联络家属。哦，家属来坐到等于，哦，你忙定定这个来吼、哦，有一挂新家吼，甲教育好吼，一挂警察新家菜鸟啊，唔卡唔知吼、哦，来反正我无啦，我这边领钱，我派出所，你改讲吼，阿妈要领钱吼，好啊，你因为阿妈无可能领钱啦，伊也无做证件，无杂货，要什么都也无知，伊要领什么钱，伊是随在讲尔吼，啊，无法度，最近过来这边第三遍啦，一个月来三遍啦，拢来派出所要领钱啦。警察那个问讲，当然警察第一遍较唔知，第二遍就较袂敢问个啦。哦，啊，伊拢家己入来生活。第一遍警察佫会敢问讲，阿妈，你要创啥？我要领钱啦。阿妈常常来寄派出所，要领钱哦。结果，你讲伊敢知？反正知，反正唔知吼、哦。你一遍人家咧讲唔是领钱，叫领导人查得对。第二遍，你码头爱知啊，小我知啊，伊嘛唔知，伊嘛就佫来，啊佫来。同款的所在，看起来都无成年人，伊爸讲我要领钱啦。反正是要找人开讲一下啦吼啊，改成人会插伊嘛。无想反正伊伫因兜，反正人也袂插伊啦吼、哦，是毋是咱也毋知啦吼、哦？人也无啥咧接我啦吼，啊，正咯吼。
台中现场电话0800 8689999，产品药房，无详细者多多使用。

来，咱的火力民宿，拿食了摕来，都必为兵吼。火力民宿先外话，我来咧贵宾的面，食所的所吼，排排便爱食火力民宿，一段时间哦，迄排便吼，会足顺足，家己排，唔是用蛋蛋蛋吼，会排便吼，排排便吼，店官都足侪抢抢抢啦吼，啊，都塞边抢边好，抢几包个，足侪人台湾人足侪的火力民宿，会当甲你慢慢啦减少足侪吼。别安尼，逐工都安尼，出房间嘛，抢买几包卫生纸吼，搁只火力民宿吼，无大劲。咱个火力民宿伫边体内，就变卫兵吼，就去别人烧个，啰嗦。这个时间啊，较少食嘞，阿别啊，火力民宿伫边体内变卫兵吼，咱那开始入手过来买冬天，愈冷，诶，病菌会愈侪啦。我咧讲这大家拢知影这道理吼，愈冷。你的病菌愈多，你体内那么好人，胃病给你挂好掉吼，就足够啰嗦。你较一摆个食，咱的火力民宿诶迄个量吼，你发现哎呦，我今年较袂可能咧烧胃啦吼啊什么啰嗦啦吼，迄对好人胃病都有够侪，个火力民宿以及益生菌啦，益生菌里边都变胃病吼，指定房间名。先外话，我来来来贵宾那边加数一数哈。那不上再看下问一个0800-8688999，阿表三一九，这个电话超开0800-8688999，这样多多给人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来，咱时间比较长啊，哈。那有要去换股，这个电话会去甲抄起哦，阿伯。那录节目以后哈，如果真正无节目哈，你报电话时，你就有抄哈。面门三面门也放了有啦哈，0800-868-999，阿伯三下九，0800-868-999，一旦多多跟咱使用哈。好，大家健康平安，天气吼早唔小寡有咧，较凉吼，爱注意啦。这个天气吼，多咧等咧。话贵者吼，爱特别注意吼，咱赶快明天见。

0: 夢のあと数えながら今右のレールは東京。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最厉害哦！这十月啊，月作十冬的情的歌，歌词就写讲哦，啊，家了吼，啊，环境爱清气哇，啊，诶，饲了啊，传素食，你看，对不对哦？好嘞，阿妈大家好哦，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啦，吼。像咱那家条的臭干干吼，啊，有诶那这低调臭干干，阿料臭干干有无吼？迄、那个卫生即摆用高科技会当啊用掉，啊开足侪钱啊，将爱成本啊，哦，即、這个啊，即、這个肠胃吼，肠胃啊吼，咱今日好朋友吼，即、這个肠胃最高啊吼，顶外卡一烟即个油啊，啊个足臭味吼，而且皮而且臭味安尼，环保局吼都掠着元凶啊啦，宜兰县的肠胃吼，即、這个田啊，即、這个水沟啊吼，去有污染，铺着即个彩色的吼，有咧坑啊，彩虹吼。而且油墨油墨是顶悬，民众行经这米社三路，发现着水沟内底吼，漂着这个吼足大片的油，哦啊伴随着咱足刺鼻、足刺鼻哦，而且味，哦足烦恼这个水饺吼一些生态受影响吼，啊就发文求救，环保局吼就派员遐勘察溯源啊，找到等到底是对，紧急协调这农田吼的水利局来报这个吼。即、这个吸即个油吼，吼，诶，油色吼，吸油吼，啊，甲即个甲打杂起来呢，吼，啊，经过甲堆渣吼，发现其中有一段路底吼，即、这个有即个卡废气啊，诶，柴油罐呐吼，吼，不断的飘出着即个油啊，吼，啊，囥咧囥咧，对着甲左手甲清理，哎，清洗，清好清气，安尼就知影就是遮吹出来，你啊看吼，嘿啊，啊，那即马即个吼周刊就讲，即、这个低调吼。做草的臭味无看呀，无味啊，皮无啊，哦，还可以当发灯吼，变成还能够发电。台东啊，台东企业嘛吼，要来改造七座吼，这低调开偌济46亿，46亿台东报表着46亿，要来改建台糖哦七座哇吼，而且现代市低调都无臭味啊，这就设备嘛，这就高科技嘛，吼，佮包括咱即摆我要讲咱的基金就是安尼啊，对吧？这家家种诶大诶所在吼，都是无同款啦。伊大诶所在是咱讲诶吼，诶，伊着神农奖诶呢，着神农奖诶呢。伊诶环境啊，吼、哦，全电脑诶自动化诶控制，伊这家条饲大汉诶。伊诶住豪宅吼、哦，而且伊着神农奖，你甲看够简单，无简单，所以这开本钱落去，搁研发落去，饲这鸡仔饲了吼，搁是吼兽医啊。兽医哦，咧监控啊，营养师哦，咧调养，所以讲即个鸡啊，足勇敢，足勇敢。所以伊规年哦，也无咧讲啊，感冒着啦，去蚊啊叮着啦，寒流来啊啦，会去寒着啦，啊是外口啦吼，即个禽流感啦，啊鸡啊佫喂喂着，伊就无问题啊，伊足健康啊，伊是全电脑自动化控制吼，即鸡条饲伫内底啊，规年拢恒温啊，嘿啊，饲出来鸡肉吼。发达啦，啊，活动力足强的，足勇敢吼，啊，这体格吼勇敢吼，一个体格壮硕吼，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饲药啊，以高营养的综合维他命吼，咧互这食，而且这种吼，佮高标准，这饲个爱满90天以上哦，满90天以上吼，成熟吼，啊，大只鸡，安尼个做营养，因为安尼鸡种吼，营养哦。会计得较完整，即、这个专业的兽医啊，检查做把关啊，品质不松懈啦、啊。哦，啊那即营养师咧来调配营养啦，只有鸡啊，知无？这样啊，你卖搁家己在练咧鸡种卖好啦，你买一只青鸡啊，敢卖几百块？一只鸡几百块？然后你开始爱母爱去滴，滴几啊点钟？啊，咱这滴12点钟的呢，嘿，日本的技术呢，哦，所以口感无同款。我甲你讲哦。咱含一滴水都无叫做滴鸡精，而且吼，咱无防腐剂，咱嘛袂免忙烹料，咱嘛无色素，咱嘛无味素，安尼甲偷去片有香无？迄是只只鸡土豪壮壮健康鸡的味，而且咱无像白白，白白就讲咱搁南疆，是要南疆，因要压这个味，因无迄个技术啦。我孙哥发链者，甲即马拢对袂着时代啊！孙哥发链者的鸡精哦，迄个味你只只无落接受啦。所以即马爱新型的啊，低基金用新的科技，哦，新的即个电脑技术，和即个鸡啊， 头号壮壮大只起来了后，来去除伊个鸡精，做这膨溃。咱个鸡精你甲放个，伊都无卡一丁油，因为伊都无脂肪啊，伊无脂肪啊，有22种氨基酸啊。甲一包鸡精内底有22种氨基酸，咱人体必须要氨基酸。即食着一道吼换狗食，你免去去买只鸡，甲你叮叮叮叮，佮歹食个佮油汤汤，因为你无得过你啊，你无迄个技术啊。你讲古早讲啊，有电锅你甲下啦，你甲烘啊起鸡精，唔是，迄油汤汤，你只个油逼出来尔，你无食伊个精华，而且你即只鸡本身就是唔是像即只用鸡起来，即条神农讲个鸡啊，伊个品质绝对甲你无同款。安尼对吼，对啊。所以讲，鸡精鸡精，你听只妈妈讲，你就知才好。鸡精啊，鸡精都无简单哦，三地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每日骨量哦。啊！咱一生的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这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咱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先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在疲劳啊吼，目睭皮在动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好朋友吼，属龙当胸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零，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不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迄鸡精对讲是足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在看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哦，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你吗？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来运动了后，吼、哦，迄个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的有无吼？啊，流汗流干的。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现都无，有现未堪面，有现咱未甲食好，咱逐摆人未滴进种病变球吼，食了人拢做爱甲因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侪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好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好带出来吼、哦，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个、大豪宅啊，这个、有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哦、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吼。哦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 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候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道，这随收着，哦，随，这你看偌赞吼，随啉着，随讲要搁食。
1: 收着，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哎，第一收着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
2: 哎，
0: 有臭青味无？无
2: 啦，
0: 无
2: 啦，
0: 这胖的吼，
2: 哦，做好食的。
0: 哦，够赞，好加再有定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阿叔改订一份。
0: 吼、哦，阿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嘛，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好好好。
0: 啊，阿你往健健啊。
2: 哦好
0: 好。拜拜啊！欢喜无？足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解顾嘞。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即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看人来解顾一工啦。人来解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芽啊，红无芽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3: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3: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4: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4: 我能保养，
0: 系啊。
4: 你
0: 如
4: 果鸡啊都食，我哋也袂食，我哋袂。
0: 哇，安尼
4: 袂好啉的，安尼伫许个帮我啉吗？
0: 啊，好啉最好的好。
4: 好，
0: 阿伯也叫你要，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4: 唔啦，因为伊个拢无计吼，啊，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4: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该写个写5组18000是哦，得改下哦。
4: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3: 好啉啦，要搁
0: 摕。哎，好啉啦吼。
3: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哎，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3: 我就还蛮讲话，
0: 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3: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3: 诶，足简单嘞。
0: 诶，碗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3: 诶，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3: 诶，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3: 诶，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蕉嘿。
3: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我那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5: 嘿啦，
0: 比较过你啊，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5: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5: 系啊。
0: 好，咱第拜三，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5: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上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5: 啊，你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有，拜三啊，将我改写拜五写一组，改写对家啦。
5: 好好好。
0: 好不？啊，甲老婆问好嘿。
5: 哦，
0: 啊，阿公婆做一个，迄介好啉啦哈。
5: 哎呀，就是阮婆那么做食啦。
0: 哦，阿公婆做食好。哦，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好，啊，祝我恁老嘿，哦 ，OK 啊。哦，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阿公讲啦，讲我明仔要搁卖鸡精啊，我也搁订单你啉啊，咱个鸡精汤啉，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介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若做遮食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你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内底有10包，啊每一包60cc 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我甲恁讲款有优，有倒只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我若讲啊，我明仔要卖鸡精，我又搁买单，我逐摆买拢买4组，买5组。嘿，我都一届都个。都一顿啊，食即困头嚼起安尼啦，系啦，啊会听跳起安尼啦，对不对？系哦，明仔个开始买袂济啊。啊，恁若即卖若订较订，因为咱个囡仔时势吼，拄啊即个年假在等个三工，你着互啉，啊了你将一克一克摕转，即囡仔拢会食，足方便嘞。囡仔读册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个即吼，你爱互伊啉，互伊食。 哎，这囡仔当请客，啊，昨天你免甲高请，你着请我碗吼，碗一碗吼，哦，一熬啊，啊里底用烧水，啊里咱一包个，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咱落落安尼，啊你芥末因为六十 CC 吼，六十 CC 芥末一滴，炒三分钟倒，三分钟五分钟来摕一直烧烧，你跳开哦，对碗甲倒出来安尼啉，吼，哦，有够好啉咩？这心满意足。嘿，俺这妈爸吼，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的哦，伊足牛，伊甲倒落去饭啊。伊个个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的哦。
1: 姐姐，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买四组嘞。
0: 我买四组嘞哦。啊，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1: 九十。
0: 九十过来做事咯。
1: 嘿，我食恁个真香，食恁个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个菇样赞的，好产品真个赞的啦。
1: 恁个产品咧菇，唔是我咧菇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讲这只干妈买好食，有影好个好，足香个。
1: 这无嘿，无像你讲个，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1: 无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1: 伊个来今日收到水果偷来搅饭食。
0: 好吼，
1: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赞啊！靠两个妈妈，搁顾
0: 我家己啊。哦，搞过，安尼咱爱甲订落对吧？啊，即下做啉的，做啉的。
1: 是搁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心哦。
1: 哎，
0: 你甲用我烧烧隔水加就得好，烧烧啉啊。
1: 好，
0: 好，
1: 感
0: 谢你哈，谢谢你啊，
1: 拜
0: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吼，谢。哎呦，秀英哦，
6: 哎你好吼，
0: 哎来这头，啊别个订的哦，啊别啉着别个订啊，
6: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
6: 我起来啦，
0: 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6: 有影哦，
0: 嘿，
6: 你准拿来黏地皮。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6: 哎，黏地皮，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6: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啊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6: 是啊。
0: 嘿，啊你，中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6: 因为我嫌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四十二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42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啊看。
6: 1300
0: 了，有少无啦？
6: 啊，就起开拢三，因为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严的。
0: 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啊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6: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形象是水的。
6: 哎呀，大家拢啉，伊也啉两杯，咁哪通啉两杯？
0: 有
6: 啦，我搁有面啊，但还搁有收着诶。
0: 哎呦，这咱纯颜色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哈。白做臭臭诶呢，哦，安尼哦。行
6: 啦。
0: 哦，啊，知影加整好，啊，着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行
6: 啦。
0: 啊，那咱下来啉落一直放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啉诶啦。好，来你好，
7: 喂，
0: 你来要，赞，
7: 有收到，
0: 有收到呢，
7: 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7: 先炒炸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7: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7: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
7: 嘿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7: 嘿。因为妈妈私自我都食正常迄种菜咸饭啊，大概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有好好心，安尼好心爱一包咱做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7: 够好诶，好，感恩啦。
0: 喝啉无，喝啉无啦！
7: 赞啦，
0: 赞啦！
7: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7: 左囝是台北啊，啊，转来拄啊好客转。
0: 有影，哎呀，
7: 拄啊好啊。
0: 啊，等下你看拄啊。嗯，谢谢。对啦，阮早叫阮妈妈，你四组无加，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袂啉吼，嘿啊，按讲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加订啊。倒来用姜拢会好啦，请人来过一工爱3000，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该好啦。好啦，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甲恁订过吼，唔捌足久咱的会员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习惯吼。你看我哪一只鸡订来，有咧油通通，好无？系啊，啊，恁像我礼拜。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一条红啊鸡，红啊鸡一份你来半瓶咧吼，不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哦安尼是400块吼，400块，啊也加一个鸡油好滴无吼，你好滴要搅拌嘛，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个呀？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较会好嘿，来你好你好，
8: 小姐，
0: 嘿你好，
8: 鸡
0: 精偌济
8: 啦？
0: 鸡精哦，伊一克内底有10包吼。哦啊3K 哦，但特价3680，因为无特价是哦5940，哎，即摆3600哦哈，吼，
8: 刚领一包啊，安尼是偌久？
0: 啊30包啊，
8: 啊领一个月哦，
0: 嘿嘿嘿，吼， 好
9: 有迄落鱿鱼丝无？我捌甲你买迄落。
0: 鱿鱼丝捌食过啊吼，你稍等哈。好，好小姐去用吼。嘿啊，好食好食。啊，那咱这吼，你去哪有咧食鸡精的人？有咧食这鸡精，你知影讲？哇，口感真正足好啉的，爱比较过，唔免甜片啊。有诶吼，鸡精爱甜片啊，咱咧唔免甜片啊。你有怎口感无同款？好来，你好，你好。
9: 是迄个小姐。
0: 嘿。
9: 我买一个鸡精，
0: 好、哦，啊，你敢捌食过？
9: 我唔捌嘞，
0: 第一摆哦。
9: 嗯、
0: 欸哦，啊，你公司搞你的资料？
9: 应该是有。
0: 有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下载，好不好？
9: 哎、欸，
0: 好，一二三，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啊，好好 好, 好，谢谢。嗯，安尼下载就好。爱啉一瓶，你敢知？爱比较过，你看足侪人吼，我用给恁看哦，我搁用恁听。嘿，无比较，唔知影比较的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
10: 欸、你有收电话呢？
9: 有啦，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你来下晡我是订两组，啊，我是讲恁买结束啊，我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歹，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
9: 啦
0: 来听好，这介啊搁做好点的吼，吼、哦，
9: 好谢谢。五组，搁买五组了，对啦。
0: 搁买五组吼，搁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11: 真正买食诶，
0: 白白诶哦，
11: 白白诶，白白就是咱家己在做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嗯、啊，吃了啊，刚刚你们感觉足实在。
0: 哦、当初顶过感觉足实在，甲落去做诶。迄无啊，含一滴水哦，含一滴水都无哦。迄个叫低鸡精甲鸡精是无同诶呢，因为两个做法是无同诶哦。迄观看礼物是无同诶哦，低鸡精一滴水都无哦。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料，无味素，啊那遮好啉，技术的问题啊，鸡啊品质的问题啊，这鸡啊唔是一般般的，这是大豪华，这种廿四小时拢是恒温控制鸡条呢。
11: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不错啦。
0: 有感觉你还精神嘛较好啊，佮做好落喉的啊。
11: 你看那那是七十多岁啊，啊你们刚才听的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有信心。
0: 有影，人家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袂当我别管咧。
11: 吼。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啥规定，过上去做好啦。
0: 好啊，啊你先我叫小姐来写者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诶，一只对哇。另外有比较，咱是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12: 嘿嘿嘿，我拜托。
0: 伊这零零零咪做零吗？零零哦，零零，你若讲啊，我都无用，我都伫车顶面我烧，零零跳过也袂简单。啊，话倒出来有一个油，咱拢袂哦，咱都无油啊，真正无油啊。所以你话倒来，嗯啊，坑阮啊，顶完一按简单，阮无遐啊。迄要买提来干比哦，嘿，用上届观看的低脂精哦，口感无同款哦，品质嘛无同款哦。
12: 啊，我是拜四拜五，我即马拢有食。
0: 哦，拢啉吗吼？
12: 嗯，足好啉，
0: 足好啉的，食足好啉的，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
12: 嗯，
0: 食低脂精哈，肚骨鸡进来食，啊，做啊变肚骨鸡吼，啊那坐着肚骨啊，开车要肚骨，规间拢肚骨，肚骨鸡来食鸡精，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12: 谢谢。再追加两组。
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消嘿。愈内行的愈好，愈比较贵愈在行好。因为食鸡精人太侪太侪，但是因为叫鸡精惊着人，目足侪足侪。我有人鸡精哦，人姜是安那，因为要压迄个味。有人鸡精人姜，搁人甘蔗是安那，因为要压迄个味。啊，你本来就点啥去放甘蔗，因就无咧技术啦，因就无设备啊，对无？伊无技术嘛，无设备啊，所以要用姜来压这个鸡母型啊。啊，咱唔免啊，咱拢无男者，咱就规招鸡，无男别项物件咧。你看厉害无？这技术你爱欣赏，这技术你爱娱乐，这技术你爱买顿来食。希望恁若去惊着，我讲无同款的去处，无同款的口感，无同款的享受吼。
13: 啊，食哦，我足胖诶，
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13: 无限嘿，无限，
0: 啊，你甲拆出来，我咧，啊，你色水足水诶，水无？
13: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倒起来。
0: 对，去欣赏伊色水。
13: 哎、啊，对，我搁加一招，我搁加加对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13: 哎、
0: 嗯，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3: 捌啦，以前都阮做咧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
13: 伊讲伊个家己。
0: 嗯，来，你好，你好。
14: 喂。
0: 哎，
14: 啊、
0: 我英阿兄哦。
14: 有。
0: 有。
14: 啊，要跟你订鸡精啦。
0: 啊，捌食过无？
14: 捌啦。
0: 好食无？
14: 好吃啦！
0: 咱应该人家店面真正有迄个现，啊较费气吼。
14: 对
0: 啊。啊，这也袂费气，啊足方便呢。
14: 对啊。
0: 啊，食过拢要过来食，啊，即马食上届会好哈。
14: 啊。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听一下迄个音。
14: 好。
0: 好，你稍等啊。好，谢谢。嘿，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如果吼， 你若是如果连续休三天，你要佚佗，你爱订哦。你佚佗等来拜伊都无啊。你若佚佗等来拜伊都无啊，因这无几组特价吼，因为我嘛是拢靠特价爱紧买。啊，无你哪会好？你敢知伊原价偌济？伊原价一盒是1980呢。嘿啊，啊你若买三克爱偌济？爱5940呢？5940要到6000呢？咱即马3260，唔系3680，3680。恁若是连假三天要佚佗，你着即马爱订，因为吼礼拜咱着无啊，吼嘿啊，甲大家做分享哦嘿。嘿，那咱的鸡精做好啉咩？我甲讲啊，传统的鸡精一定我着比啦，因为传统伊无技术，伊着硬安尼落甲滴落甲放尔，安尼袂使，安尼我着甲精华吼，甲去除起来。所以即款是高科技咧去除，迄口感无同款，啊营养素嘛无同款，内底种脂总脂呢氨基酸无，大家22种氨基酸。嘿啊，啊无油无醋呢，无脂肪呢，内底无油无醋，啊无脂肪啊，嘿，吼，咱嘛无抗防腐剂呢，咱当冷，咱会当啊个常温啊放的，讲你看偌厉害，这种技术常温啊里面用个烧，伊就做胖的胖，贴去就做胖的胖啊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出边隔壁人嫌咧，咱人讲的，讲鸡精咧开始变是低脂精哦。
13: 对，哎对。我要搁加一招，我要加减。对，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嗯，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3: 捌啦，以前都阮做阵女朋友诶，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共。
13: 伊讲伊家己滴诶，我甲用烧水甲浸咧，甲浸无烧哦。嗯。啊，佫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诶吼，甲试看咧吼，我是怎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
0: 要。嘿，来你好。
10: 喂。
0: 哈。
10: 阿妹，
0: 你要鸡精哦？
10: 系啦。
0: 阿伯敢食过无？唔
10: 捌啦。
0: 第一摆哦。
10: 系啦。
0: 阿伯勇敢哈。诶。啊，你就当我叫小姐来下嘿。
10: 好啦。
0: 好，谢谢你哈，谢谢。好，系啦。你呐，连续休三工，你爱紧订哦。那连续休三工，你要去佚佗，你爱紧订，后礼拜伊就无啊。这叫做快闪啦，嘿，这叫做快闪。那要订工啊，电话卡呐，现就是0800-333-5599哈，哇，老快电话拢停，老快电话拢停，我听，好啊，安尼讲听到，安尼讲听到，安尼嘞，我接无起来呢，安尼嘞，安尼有听到吼，安尼我该下得啊哈，无老快电话拢停啊，
10: 哎，三块外块
0: 钱，安尼这条3680，
10: 3680，
0: 嘿。
10: 也
0: 寄了较到位，
10: 嘿，
0: 寄到恁家呢，嘿
10: 啊，
0: 啊，寄到恁家，佫唔免运费哦，哈，
10: 好啦，
0: 好，
10: 寄三箱，
0: 要着三克啦，
10: 好啦，
0: 三克，啊，我甲伊写起来啊，哈，
10: 好啦，
0: 啊，我来写迄条拜五收哦，
10: 拜五
0: 呀，嘿，拜五好不？
10: 啊，我自己知影无？
0: 知啦，你着带着，你着米如这啊，吼，
10: 嘿啦，
0: 好，安尼有嘞啦，哈，
10: 好啦，
0: 好，谢谢哦，嘿，
10: 好，
0: 谢谢，老卡电话拢停，哟，谢谢，好，加上我甲听下无。我会等伊，好，谢谢。有人敲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吼。那开始真难得吼，爱甲听。我会大讲啊，你哪去请人来过一工啊吼？迄个3000我无啦，3000-5000嘞，3000-5000。你哪过廿四小时3000-5000？有当下都咱在开刀啊，啊都爱人过啊，无人过袂使啊，好对不对吼？就是安尼吼。来，你好，你好。
15: 我要订
0: 鸡精啊，吼。你是迄个应征迄个艳玉姐啊，遐哦。
15: 嘿。
0: 好，啊，你应该敢捌食过？
15: 唔捌。
0: 我第一摆哦。
15: 我自己吼，我即马咧华山。
0: 你要改哦。好，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写哈。你稍等，好，谢谢。哦，做义工
16: 的哈。
0: 啊，要做义工嘛，还有体力啦。你无体力，无得做义工啊。对不对？要做义工嘛，有体力吼。你总是有体力啦。有当咱去，就为要换棺材嘞，啊，厝里无人哪顾，爱请人来甲顾有无？爱请人顾，你若顾廿四小时吼，3000-5000安尼。唔是讲2500无呢？2500你无当请，2500你要请12点钟诶，12小时诶啦。你若廿四小时讲3000-5000啊啦，对不对？请人来请两工就6000呀，你都。食到饱个醉啊！你着顾勇健，你要当好人食，所以提早爱顾身体，顾勇健。你家知你家是身体较虚弱，你来提早听，对无？嘿啊，甲袂安尼说早头两下寒人到啊，好抓毛病了了， 囡仔也舔头啦，啊，你也艰苦啦，是不是？嘿呀，啊，若艰苦辛苦到底，医生开拢是苦药啊啦，无像咱这才好啉啦。你着个吼，较巧着爱啉这啉正经，好啉干哪享受嘞？要煮按摩啊，要甲搅拌，拢可以。你唔通等下吼，你咧食迄苦药，甲你艰苦。来，你好，你好。
16: 喂，你的一组是几包？
0: 迄个30包。
16: 一组30包，是3500呢？
0: 3600，每一包60cc哦。
16: 哦，安尼，你帮我订两组啊？
0: 啊，敢捌食过？唔捌啦吼，
16: 唔捌啦。
0: 啊，就是唔捌，甲你问我讲偌济啦吼。
16: 哎、欸，我唔知啊，我唔知恁一组是几包啊？
0: 哦，伊30包呢？
16: 30包嘞，我叫伊讲15包呢。
0: 无啊，30包，啊，我咧一包60cc的呢。
16: 啊，一个就一包。
0: 嘿，我咧算大包的哦。
16: 哦。
0: 嘿啊，啊我
16: 啊，安尼算一个一包偌济啊？
0: 一包算123。
16: 哦，
0: 哎，123得要一只鸡啊呢，你一只鸡嘛抓嘛无遐，嘛未起来，对不对？还佫甲你订12点钟的呢。啊，我甲你写，啊，你讲要两组呢？
16: 两组
0: 啊。啊，那一群要两组，要有早囝的哦。
16: 我甲你要食啦，这边食食。
0: 哦，安尼听家己好啦。啊，我写高和修啊哦。
16: 好。
0: 高和啊吼。
16: 好。
0: 啊，谢谢哈。
16: 好，
0: 谢谢，好，谢谢。那咱公司出货拢是乌鸟栽培商会啊，乌鸟商会乌鸟甲收钱的，嘿，爱无咧收运费哦，嘿，发票拢做伙过哦。这爱食这寒人搞秋冬季节，听种边你若是咧做工课，属龙工上，你打打地当，你做工课吼，较出力嘞，较食这体力嘞，你得爱家己听一下，爱听完过本，听家己无去用别人骗，迄个家己收无去用别人骗哈。来，你好，你好。
17: 喂，阿姐，
0: 嘿呢？
17: 好，我你啦，我要结束，我去年有叫，我今年搁结
0: 束。哦，啊，去年食好啉吼。
17: 好啉。
0: 哦，足简单。啊，你
17: 按时我先请教，啊，糖粉会使食袂？
0: 你安那？
17: 有糖粉。
0: 糖粉食，我无糖粉嘛是咧食。
17: 哦咧哦。
0: 伊也无甜啊，你歹人来。伊迄规只鸡无人捌半滴水的呢。
17: 好
0: 嘞吼，嘿喏，做技术的呢，做享受，做啉的吼。啊，你爱用你爱用我烧还是免？
17: 我爱用我烧。
0: 我用我烧的吼。
17: 我用我烧，加做我啉。
0: 好，加做香的啦。
17: 对。
0: 啊，那无用我烧也袂臭青啦。
17: 嘿。
0: 嘿，对不对吼？
17: 嘿。
0: 好，啊，下个即做啊，下个下拜五呢。
17: 拜五，你啊拜四我无得个哦。
0: 啊，我下拜五九号哦，好不？
17: 好啦。
0: 啊，好啦哈。好，啊，祝我你哦嘿。好，谢谢，拜拜吼。那吃那用惊听家己无用骗，
18: 嘿，真正无骗。我到了哟，个骗了我哦，足香，
0: 足香诶，足香
18: 诶，足香诶，
0: 嘿，对对对，真诶，口感足好诶吼。
18: 我听你咧讲，即个身体我阁记住咗啦。
0: 哎呦，谢谢大家吼，请人过一工爱3000，啊，这3000大家白，你若请人过两工6000，6000就无呀。对不对？爱疼身体啦，爱家顾家己啦，会行走较快活吼，较无元气，较无体力，流了感觉足疲劳，你就该买点啉吼。你开车一定重精神，啊重精神哦，袂当无眠，无眠会度过足艰苦。紧贴一包来甲啉吼，互咱家健康兼勇行哈。敲电话0800-33-55-99，啊，你菜市啊鸡肉拢去，鸡猪肉去，咱拢无去。甲你旧年买偌济就是偌济，拢唔敢甲咱去吼。原价吼爱5900几块，即卖是3600啊，提三克，一克内底拢有10包吼，内底拢60cc哦嘿。0800-33-55-99，0800-33-55-99，我等下较来甲，我等下今日讲个故事，两个日囝烧体啊吼，啊较无疼细呢，疼大呢，啊即、這个生甲生红养鱼，人拢爱钱啊，人拢爱钱。好，咱大家来个听个故事哈。咱先听这首歌，顾身体，看下顾家会。0800-33-55-99。

0: 把家己顾较勇敢嘞，拢无去用骗。你爱勇敢，咱就有尊严。哦，要来对，要来行较对。我要食啥物，我要创啥货，你拢家己做主张，对不对？啊，人演戏演到这，咱嘛无爱。囡仔是啥嘛无爱，那么都要对身体勇敢先顾起，安尼对无？对吧？你莫等下辛苦病来，医生开拢是苦药啊，医生敢会分，敢会开糖感冒你食？没啊，敢会开跟鸡腿给你食？没嘛哦，没啊。所以你着先食鸡腿，先食饱嘛，食勇敢嘛，安尼敢毋是？对啊，这逆商偌厉害的呢，这逆商真做勇敢。你好，你好，
1: 卖好啊啦，
0: 卖好啊、哦，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1: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1: 哦，食足济啊。
0: 啊，做饮惯是有影，像我过足好啉的吼。
1: 哦，买成济去
0: 啦。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1: 诶、欸，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勇敢啦。
1: 无我早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到夜十点嘞。
0: 哦，啊，就拢啊，做咧饮有咧顾，有差对唔对？
1: 诶、欸，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1: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做好啉的对不对？
1: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1: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宽慰嘞哦。
1: 对啊。
0: 哇、哦，你搞感官白幸福。
1: 五个孙嘞呢？
0: 五个孙要顾嘞安尼哦。
1: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勇家，钱愈赚愈多啦。
1: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贺你，小蛋啊！哎，爱食爱顾才会勇家啦。是收到讲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哎、欸，第一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哦。
2: 哎、欸，
0: 有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足香的吼、
2: 哦。够、哦、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哦，有够赞的吼、哦，真正赞的吼、哦。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好好。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
0: 好。拜拜啊。啊有收到啊你？
2: 嗯。
0: 有啉啊无？
2: 有。
0: 好啉无啦？
3: 好啉啊。
0: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的即卖有啉啊呢？
2: 嗯。
0: 真正足好啉的吼。
3: 足好啉的。
0: 好啉，所以要搁订。今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4: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底要伊加多好啊，电话敲要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等过来用。
0: 有通过无？
4: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个去
0: 啊。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4: 唔免嘿，无直接啉。
0: 无油无臭无臭咸吼。
4: 嘿嘿。
0: 做啉的做落后的。
4: 对啊，我搁加一组。
0: 好，你稍等啊，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组，迄甘香甜甘醇个味咧，有够好落后的，表示买五组了。
5: 我顶包咧南梅啊，我即个咸梅啊。
0: 啊，你内行养姜梅。
5: 系啊。
0: 姜梅咸咸做食吼。
5: 啊，
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5: 唔
0: 捌第一摆哦。
5: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0: 哇、啊，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5: 我订七组咧。
0: 订七组啊，牛一百分，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啊，够、哦、勇敢，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0800-333-5599，用足香的组织，老的，咱若下早起来画梅，梅画好势，甲叫叫就好，吼、哦，就一个香味滴啊。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寒干的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即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对吼。奶奶你好，
6: 喂，我要订一桌。
0: 奶奶你好。
6: 喂，
0: 喂，你好，
6: 安吉啊、
0: 哦，嘿，安吉呢？
6: 我苏翠，我要订一桌。
0: 好、哦，你有话要订啊？你稍等啊，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电哦，要健康用电，电话甲取嘞，吼、哦，电话取嘞，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0800-333-5599，请慢慢挑回来问出去吼，做无差哦嘿，好、哦、谢谢。现在就准备订五组，
6: 诶、欸，要做回来，
0: 我要共做回来的哦、喔欸。哦，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麻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18400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
6: 哦，
0: 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贺你哈。好，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6: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
6: 喔。
0: 你稍等一下嘿、喔。哦，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7: 第三组。
0: 哦，啊，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7: 哈
0: 啦。哎呦，啊，是毋是足好啉的？
7: 哎。
0: 啊，安那好啉，你共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7: 好啉就对啊。
0: 会臭青味。味。有方便无？食的嘴唇咱黏黏呢。
7: 哎。
0: 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 啊，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我啦。啊，即摆试了会过啊。
7: 先订两组。
0: 好，订两组嘞哦。无食甲订一组，即摆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一万一千过四十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要紧起来。嘿啦，应该不叫帮家长惊到，唔敢嚟来。起来整
3: 个囡仔查囡仔爱食，囡仔总样都爱食，足芳开，哎，足芳的芳，
0: 迄落芳哦，足浓醇香，嘿，啊，伊无防腐剂哦，肉无芳精哦，肉无防腐剂，肉无色素哦，你看偌赞，迄金纯的金色的芳，啊，金色的色水，哦，迄足每一滴每一滴拢足精纯的，啊，迄咱完全无染水哦，无透一滴水哦，安尼好不好？那捌食过洗洗，你拢知通。我有哪咧买啊？爱紧来买，哪咧买啊？像安琪啊，紧来订。啊，那唔捌食过，爱紧来来享受。食鸡精是享受，唔是惊着好，惊着好，惊吓。有够歹食，迄真啊臭屁味，有够重的重。迄无技术，无机械。咱有识别，咱有技术，安尼就是该讲好啉就对。全台湾超咱用哦，咱用即个神农鸡啊，着神农奖的神农鸡咧做鸡精啦，咧做低鸡精。食无到的无菜无，堆心肝3680买无到，堆心肝。好啦，食欢喜啦，拢希望大家顾健康是简单来顾健康，足简单来顾健康。你们等下讲开医生，医生开苦食药啊，医生敢会，医生敢会开药甜不不的物件你食，无可能啊，对不对？好啦，谢谢，听家己笑家己，电话多拨0800-333-5599。你若是今仔顶拜五搞，今仔是坐拜六礼拜吼，拜五拜六礼拜转来，你就摕一包粉，恁若好啉，你紧摕粉食，一定大家讲好啉的啦，迄足好食。囡仔就上迄落啊，你像阮天天几岁呢？天天定两岁两岁，还未两岁就开始咧啉啊呢，开始食鸡精啊，爱爱啉烧汤啦，爱啉烧汤，来咧冷风细细准备寒吼，你来偷一包啉啊烧热烧热，靠体力靠元气做工课吼，咱才有才有法度。哦，有体力有元气嘛，吼！好，谢谢，听一下歌咧，啊，电话咱卡，卡咱的0800-333-5599，吼，听歌，我曾用心爱着你。

0: 着你。
1: 哎，阿姐你也唔捌听咧。
2: 哦，安尼澳洲人讲做好啉的啦。
1: 哎呀、啊，
2: 家己有啉过就知影啦。
1: 对啊，对啊。
2: 妈妈，你应该捌家己滴加蒸过无？
1: 我捌人滴哦，原来阿都无同咧。
2: 哦，差足济哦。迄古早技术甲咱即马无同啦。
1: 哎呀、啊，这个仔又会胖咧。
2: 嘿，足胖的，互都透开哦。你都阿未用个烧，你有用个烧啊？无用个烧？
1: 我拢加温个烧尔。
2: 哦，就温个。好，温个烧倒落来碗就做啉的啊。
1: 哎呀、啊，烧烧啊，啉起好啉的。
2: 有影足享受的吼。啊，都食这唔通去食苦药啊，对唔对？
1: 哎呀、
2: 啊。啊，我去做个写起来。
1: 拜五好嘛？
2: 拜五收好不？
1: 好啦。
2: 好啦，啊，谢谢你哈。
1: 好好。
2: 啊啊，等等，我未写你电话起来。哦，一路空，一路空哦，我好写起来，好，谢谢啊，
1: 好，
2: 拜拜拜拜，谢谢。甲你讲，食过妈妈讲，愈内行的愈好，因为因少年的时候，咱家己加精，吼啊，有朋友家己加精，互咱食，迄口感无同款啦，迄差天甲地。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心？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爱享受。囡仔是一个爱调教，爱调用吼，啊，足简单嘞，吼，免等下食药啊，咱平常时听完补气，安尼就可以吼。

0: 好来，谢谢阿兰，今晚要搞电台进广告，来搞完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到利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一定爱听这勇敢，尤其秋冬季节要搞啊哈，进广告。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袁小迪跟向慧玲所唱的歌，欸，叫做飘撇的爱。好，来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我们在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候需要公司再次为我们做服务，哦，你如果在这个拜五拜六礼拜连线三天要去吃头的话，我希望我们今天都有听到，我们就把它点干起来，因为明天才是开始卖，明天要正式开卖，哦，你如果让你吃到三天回来，我们就没在卖了，哦，我们这次会比较紧，谢谢，我们的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今日讲这篇哦，这个老爸老母偏心啦，哦，啊，甲租厝啥物吼，拢个短后生，啊，短后生分双份啊，有无？嘿啊，啊，但是吼，伊怎甲这第二后生也赶走呢？哦，是安那那呢？啊，无安尼哦，这篇头好讲，这篇讲英哥哦，这个偏心的老母啊，甲这个租厝吼，拢租个短后生。啊，甲第二个赶走去，安尼啦，吼！即伫民国1908年啦，清明节吼，诶，前几工啊，新北市莺歌啊，啊，即个查某人叫阿玉啊，林阿玉，甲住30多年哦，诶，即间租厝全部送予大后生陈青山啊，即个文件拢签好啊。青山啊，就把这一份吼，哦，搬离哦，爱搬出去吼，哦，会较认输。杀去小弟啊吼，青木啊，的面头前啦。啊，这个青木啊吼，伊就提着接到这份，兄哥杀给伊这张纸。啊，伊月底进前吼，母囝带出来搬出去，做老母阿玉啊，拢无替伊讲话。也无替照顾家己足济年的第二后生呢，拢是第二个咧顾呢。嗯，当住远远哦，太计甲住近近小夜晚啦，拢无替这照顾伊几啊年的第二后生讲半句话，啊伊搬出搬出，只是甲铁门遥控器哦，搞我大汉呢。嘿，你甲看这安尼哦，安尼伤过偏心去啦，哟，啊这耍来吼。因为这青木的吼，伊就做20多年吼，诶，这个土水啦，嘿，种土水师。啊，因老爸吼，食老的时阵住院，老母咧中风爱做复健，哦，迄条婆婆太太爱陪诊啦，爱等于看门诊啦，爱等于做复健啦。那么这大细汉的代志吼，看诊啦，哦，啊，做复健啦。拢是这个第二后生甲爷母吼受气吗？来负担的呢？多年来拢是安尼呢。这个青山啊，伊就咧做这个瓷砖哦，这个瓷砖的材料行李啦，哦，咧做泰鲁啦，泰鲁材料行李啦。因为这几年来吼，周转吼，胖未过啦，伊个哩股票吼，融资顶完吼，佮了钱啦，外口啊。欠足济吼高利贷啦，即伫因兜的新民岛啊头前吼，青木啊甲问讲吼，厝拢互大兄哦，啊我甲秀琴嘛住伫后房，安尼也袂使吗？我两翁仔某住甲阮即间厝的后壁房，安尼也袂使吗？即个老母阿舅啊甲讲哦，即租厝吼，都是规间的完整。爱老大房啦，啊！你照顾老爸老母，还是你做囝的本分啦。月底吼，月底搬家穿，月底搬清清气气，穿无白点点，无弯也无讲啦。伊就甲这旧工头吼，啊，借一台小火车，啊，要啊，就能叫伊搬嘛吼。又着甲房间床垫啊啦，
啊，塑胶的这個布毒啦，吼，塑胶这衫毒这吼，啊，加一寡伊咧做陶醉的工具哦。再去这個大汉溪哦，内底有一间这个放农工具的这個工寮啦，吼。每一个月哦，租金爱个5000啦。啊，这個、青山啊，等因小弟物件拢搬好啊了后，东江哦。就叫拍锁的吼，来话铁门的锁匙呢，啊，搁有房间门的锁总换呢。这表示青木啊，伊手顶这个旧锁匙吼，作废啊啦，人锁匙换过啊啦。这几工啊过了后，就搬来这个工寮吼，啊，这个工寮吼漏水啦，啊，秀琴啊咧整理吼。因老爸所留落来吼，这铁的吼，这旧铁箱啦吼，这物件，对于房间的房屋的税单吼，厝的房管税啦吼，啊，小散的发票吼，下底，并出着一张吼地籍的成本吼，的规费的收据啦吼，这个日期嘞，比租厝吼正式过户3个月前。嘿，这个角落啊吼，有地印啊，地啥物？地考明的地政事务所的红的印啊呢？因老母迄时阵吼，还未答应要过户，为啥物先去调租厝的地籍呢？又搁为啥物将来吼，也无讲过这个考明的是啥物人呢？这个秀琴甲迄张收据吼。加戴了一个透明的夹链袋来戴啦，戴伫个两个人吼，钱包卡下面啦。青木啊，都搬来工寮遮，伊也无阁提起啦。这个租厝完成过户的第二个礼拜，伊就去做工课，吼、哦，啊做几工个就当作在厨房搬搬出来一只唔吼。下班的时阵啊，伊登来工寮。有手机啊吼，甲看有3通哦未接来电吼、哦，3通电话接无到的，这3通电话拢是因隔壁吼陈阿伯啊卡来的啦。尾啊青木啊甲卡倒等伊，有通啊啦。这个陈阿伯啊第一句话就问讲哦，啊恁老母是阿红再走去啊？你敢知？嗯诶，这个青木啊怎停在门口？伊怎个？因为伊咧下班手阁挂便当，伊个这便当吼，还阁挂伫个手上呢。爱就去问讲，啊，伊是去对啊？这陈阿伯啊讲吼，中昼啦，有来一台吼民间的救护车啦。这个青山啊，甲恁老母啊吼，啊甲因某，怎个恁老母吼，扶起咧车顶啦？轮椅啦，尿珠啊啦，啊两袋衫裤啦，拢做喺车车去哩吼、哦，即、这个救护车顶管。啊，租厝吼、哦，下晡就锁起来啊呢，吼、哦，哎厝拢无老半个人啦。即、这个青木啊，电话挂掉了后，伊就先靠兄哥。第一通的吼、哦、无接，第二通的才有通。这个青木就问讲哦，阿母啊，你是甲带去对啦？兄哥青山甲回讲哦，送去给人照顾啦。哦，有人顾吼、哦，比恁你哦安尼轮流走安个较好啦。这个青木啊，就甲问讲啊，地址是伫对啦？这个青山啊，顿等一万呢。伊就甲讲这个吼、哦，安用伊的名啦，佮补一句讲哦，费用我来处理啦。你吼、哦，莫佮来遮搬友好即出来啊啦。好好，你来看兄哥，得了便宜又卖乖吼、哦。去经长照中心伫莺歌吼，的火车站的后边啦，拄啊佮一间诊所吼，佮5间行的中央啦。门口哦，壁都挂立案吼，而且证书啦。这个柜台边哦，有打一张收费的表啦。
这个青木甲秀琴，当日食饱，乌多麦就徛过啊啦。这个护理人员来爱核对因两个人的身份嘛，哦，啊，就带因两个人入去房间啦。这个阿玉啊，倒伫个吼，我壁倒吼，一只张床，啊，门床边有放水杯啊，啊，放油茶啊，也够有一对租厝所带来吼，迄领咖啡色的外套啦。青木啊，看到甲叫一声阿母啊。这个时阵，阿玉啊，转外头过来甲看。甲问讲哦，恁兄哥无甲你讲哦，青木啊，伊无讲啊。即、这个阿玉啊，嘴软咪想要哭的啊，要讲吼。落尾咧，就啊叫讲叫秀琴啊，甲即个门床头吼按落较悬咧，伊想要按起来安尼啦。护理人员就摕来即个入来大吼，诶，即个资料表啦。青山啊，两工前办理的手续，都干啦吼，付定金尔呢，付押金尔呢。银兄哥啊，吼干啦付押金尔呢，搁爱外加吼一个月部分的费用啦，药资啊啦，哦啊个照护的耗材啦，哦啊个福建吼接送啊吼，这样爱钱啊，这样另外算的啦。这个青木啊，问兄哥。偌久会来？这个护理人员编记了讲哦，办完这个入大入来了后吼，我都唔捌去看过恁兄哥啊啦。这个青木啊买啊吼，每一工六点啦下班，哦，伫个工地啦，伫个工地即附近啦吼，伊个先充当于工寮吼，甲身躯脏脏的，啊无伊在做陶醉，规身躯安尼营养吼。等于个脏脏的吼，伊个徛倒来来这中心啦。那是伫板桥吼，伊就直接吼跨过莺歌啦。啊，秀琴去时吼，伫个早顿店吼，爱准备料嘛，下晡买油竹啊啦，啊买只湿纸巾啦，啊个阿玉啊吼，伊食较下落的物件啊无盐吼，啊两个人阿阿婆来个这中心长照中心家。一个扶阿玉啊吼坐好啦，啊一个吼整理要换的衫裤啦，阿玉就中风啊，嘿哦，阿玉啊伊个正手无力啦，汤匙啊吼定提袂稳啦，安尼抓安尼啦，所以这阿婆啊吼伊甲便当分做细碎啊细碎啊，安尼甲老母吃啦，有当时啊嫌哎呦。硬伤大地啊啦！我都食袂落，硬啊大地哦、喔！啊，佫会骂一句讲哦，吼！你这做陶醉的手哦、喔，有够粗的啦！哦，青木啊，听也袂佮应半半句啦吼，只是佮菜吼用剪刀剪啊，剪落较细地咧安尼。秀琴嘛咧，就开始吼，就留下着每一张啊，这收据啦。应该伊总是讲吼，规家伙啊人。唔免算遮个啦，但是伊搬出了这租厝了后，啊，秀琴就改哦，油租啊款几包，车租偌济钱，福建自费吼去做福建自费爱偌济钱，这个秀琴啊，也按照日期吼，甲底底资料底下来底啦。第二个月初，中心打电话给青山啊。请伊保证一个月吼，啊保无电、立无电的费用啦，啊个当月一个月费用爱做立立的。做兄哥的青山啊，无听电话啦，隔两天搁卡，伊讲月底做一届改立啦，吼安尼。月底到啊，柜台刚收到5000块的转账啦。这主任就把这小单影印一份起来。家业底哦，阿玉啊吼，因门城边的家属联络婆啊遐，啊，这青木啊去看老母的时阵，看到顶悬的乌衣、红衣啦，伊提醒啦，拢无啦吧？伊就用手机啊，甲翕起来，搁去问柜台啊，到底搁差偌济钱？秀琴啊，徛伫边啊，嘛无马上就认钱起来啦。秀琴啊，先问，阿姨敢有讲第一天要来报吗？这个柜台小姐讲哦，我已经联络伊三届啊呢。秀琴就提计算机起来算，
伊就七七七七七，甲取出这钱哦，这计算机顶块数字，再转到这青木啊看，青木啊看几秒钟啊，就讲哦，心啊立立的啦，啊无阿母住伫遮哦，嘛歹做人啦。这个做人先背秀琴，也无甲红腮弯啦。伊只是交代柜台啊，吼。伊讲甲实际付款人的名吼写清楚啦。第三届阁催款了后，青木啊，也是阁敲电话给兄哥啦。伊只是报欠钱、欠款的这个数字哦，阁甲中心的转账吼传过去给因兄哥看。因兄哥过了规半波，才回一个信息啊！呐，你先处理啦，我有钱我会补啦。这个青木啊，就先回阿兄哥对一讲，对方哦，就点名无个回啊啦。两天后，秀琴过去中心，主任提出家属哦的缴费表，请伊确认哦，这个立钱哦，而且资料啦。第一个月份写青山啦，后来两家拢写单青木啊啦。等于甲工寮秀琴甲影印哦，影印本啊，放伫食饭桌顶。青木啊，食到一半，看到兄哥的名，甲他出现一摆尔，甲这低坑诶。秀琴讲哦，伊甲秀琴讲。你卖阁叫我吞论啊！哦，我吼无去找伊冤家哦，我只是要甲一笔每一笔钱留落来，影印落来。这个青木就点头啦，伊甲这个纸吼收入去资料袋啊内底啦。这一摆青木啊吼，伊就无阁叫人收钱啊，甲这收据淡掉啦，唔免扣这啦，淡掉啦，无啦。伊甲收起来啦，钱一笔一笔拿出去啦。工寮这边哦，嘛都爱较欠的啦，一个月爱五千块啦。两个人原本想要换吼，这漏水吼，而这个铁厝啦，先来看旁部地的啦。青木的耳朵外后脸哦，磨平呀啦，嘛拖到下个月才要换啦。小舅妈早顿店领到的薪水呀。一半吼、哦，拢来去长照中心啊啦。青木啊吼，拜六吼、哦，啊个加工做陶醉啦，有诶拜六周休二日啦，那人应伊着做啦。下晡过去阿玉啊陪因老母吼、哦、做福建啦。有一天啊，阿玉啊看到秀琴啊，甲这立费过这单吼、哦，甲塞落这袋仔底啦。你们讲啊，又搁开偌济啊啦？这个新妇也真乖啦，甲讲哦，啊，拢处理好就好啊啦。这个阿玉啊，佫刷咧问讲哦，啊，恁大伯啊，青山啊，敢有摕钱来？这个青木啊，拄好吼咧洗老尾保温杯啦吼，这个水灶头吼佫开咧啦，哪涨哪涨的声音嘛吼，伊也无抬头啦，甲讲哦，有的吼，阮先甲伊，阮先三天啦。这个阿玉啊，吼，把门窗边的毛巾凹凹折折吼，只好搁个拆开。过一晚呢，伊甲讲吼，恁吼，卖每一届吼，拢咧替伊收尾啦。这个青木啊，怎啊把水灶头关起来？回老母一句话，先把你顾好较重要啦，其他后摆甲再搁讲啦。啊，那租厝那边呢？嘛无停呢，五月底啊吼，这聚落吼，规户啊人家收到都更啦，都市啊吼更新整合意愿的调查啦，有诶毋是怪手呢，也无人当场吼讲拆厝呢，来毋是怪手啊，嘛无人讲要啥物拆厝，同意无同意啊，这整合公司。摕到这地籍的图啦，一户一户去问，啊，你这间厝几十年啊，几年厝啊吼，啊几平，啊甲所有权人安尼啦，
这个单家租处吼，的外墙啊，把打一张吼，住户说明会通知啦。这个隔壁啊，陈阿伯啊，看到青山啊，背着两个工作人员吼，咧娘因家的门面啊，佮摕迄个计笑啊吼，佮行去后壁院啦。陈阿伯就徛在门口问青山啊啦，啊，你这间要卖偌？要卖啊？青山笑笑啊，无啦，嘛唔是卖啦。啊，得拄根啊！啊，这摆如果那个整合起来的话啊，啊，阮陈家这地吼上盖完整啦。隔两天哦，又搁走去哦，这个里长的办公室啦，问这整合公司的人啦，那是土地刚登记一个人的名，是不是比较你办较紧啊？对方就讲吼，这个基地范围是还未确定啦吼。啊，现主席，干来当吼先做试算啦吼。啊，这整合公司第一摆吼办住户说明会时阵，青山啊吼比大多数厝边隔壁搁较早到啦。伊甲土地啦吼，建筑物的宽敞啦吼，样样本拢查来啊呢。一坐来就问，啊，我才这地啦，那后摆差不多吼会当换偌济钱啦？换偌济钱哦？吓，啊，少想要甲卖啊！吼，来，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黄西田老师所唱吼，《拍好掠贼亲兄弟》。

0: 代志若无拄着吼，嘿，我生出囝心，生袂出囝心，所以家讲讲是毋做好吼。后来我要家进一，好不？好难听，好听。
1: 大家好，你好，
2: 我妹妹结婚，
1: 你素梅小姐啦，素梅捌食过无？
2: 我要让我妈妈食，我妈妈一百空两岁。
1: 哦，那你有效啦。因为有好妈妈心情好，我较久你不看。
2: 哎呀，我买两组。
1: 谢谢你，两组该写个，两组多7360哦嘿。
2: 好，
1: 啊该写个，啊讲我礼拜五就到啊嘿。
2: 好。
1: 啊祝妈妈哈食130哦哈。
2: 好，
1: 拜拜哈。
2: 好，
1: 拜拜，有够赞的。哎，这个是大人哦，重阳节。再来，我家再用姜，就是啦。姜你是说友好啦，这拢免骗啦。姜你是说就是友好啦吼，爱卡电话甲用姜啦嘿。拜年拜拜啊！
2: 今年我落拜拜啊！
1: 好，啊，就知好你妈啦。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
2: 嘿嘿
1: 啊，你有方便无啦？
2: 我今年还未吃到你啦，我等叫还未吃咧。
1: 哦，啊，你今麦个叫啊？
2: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1: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唔？
2: 哦，嘿，
1: 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2: 嘿，
1: 啊，做礼拜，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2: 我用玲玲，我就转个写咧。
1: 啊，玲玲就无臭钱，你啊看。
2: 无
1: 咧，无跟动你啊看，
2: 无
1: 油通通你啊看哦，安尼我讲拢有影吼，
2: 无错啦。
1: 啊，谢，啊，祝你用行嘿，
2: 好，
1: 拜拜啊，
2: 拜拜，
1: 别人的米，
3: 好食，
1: 真正无好食，啊，咱的足顺喉的，
3: 对嘛，
1: 吼，啊，佫足香的吼，哎呦赞，啊，我遐一组在3600白，好不好？嘿，啊，你都捌订过的有自己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咱的是大人，你若去订家正啊，紧食咱的吼。
3: 你祝你有毛病，
1: 好啊，好滴嘛吼，
3: 好食，
1: 真正足简单的啦。
3: 我
1: 孙阿公做
3: 好
1: 啉咩？孙阿老大汉啦，
3: 读大学
1: 个，啊，真正好啉，做方便嘞吼。好，啊，我一早起，好，啊，祝我你哦嘿，嘿，着囡仔拢讲好啉。
3: 好久不见，
1: 你好，要坐五组嘞哦。啊，那好，讲讲者来。
3: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人家较正消食啊，就讲要有食看卖。
1: 足好用个，啊，偌大汉啦？
3: 九岁外呢？
1: 九岁啊呢？啊，阮咧天顶最爱食汤个啦。你个汤啊，豆瓜好，拿来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啊！
3: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的呢，
1: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个未起心啊，
3: 饲未
1: 起心，
3: 未生吧？
1: 安个听看麦啊！
3: 哎，我想讲个听看麦
1: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谢谢陈国华哈，
3: 好，
1: 拜拜，谢谢。
4: 安琪，
1: 喂，
4: 对，我来找哦，今天我等会时间啉落啊，我的朋友吼，佮我偷一包去食呢，我正伫这包包那偌好
1: 嘞，真的吼，精神最好啦。
4: 对，
1: 好啦，该有啉，足好啉的啦，无油无醋啦，
4: 真正啦，
1: 真的啦，爱啉啦，好加再有甜，好你加在，
4: 我爱啉嘛，
1: 安尼哦，做啉的点，系啦，啊，
4: 我帮了帮王大姐啦，
1: 我让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诶，
4: 我该顾呢，
1: 诶，加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该好，
4: 啊喏，
1: 嘿，啊，你听家己你勇敢吼，安尼学了对哇吼，知影是啊，真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4: 家你袂骗你啦，
1: 做啉的吼，
4: 口感有够好
1: 个，嘿，对，啊，甘笋味蕾好落喉啦。
4: 有够好了后诶，
1: 有样，
4: 真正有好，袂歹袂歹。
1: 好，安尼说说，啊，听几多当啉吗？
4: 有样就好。
1: 诶，啊，听几多？啊，谢谢你啊。
4: 好，
1: 谢谢哦，拜拜。
4: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啦。
1: 哦，要订两组，啊，你稍等一下者哈。好，谢谢，好，谢谢，嘿，那个。
5: 喂。
1: 诶，你好，来接头。
5: 安琪啊。
1: 哈。
5: 我加两组。
1: 啊，有收到无啦？
5: 我下明仔载再收。
1: 明仔载到即阵要加两组啊？
5: 我有订二组啊，啊，即阵要加两组。
1: 啊，你内行，你稍等下哈。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尼古浪哦。啊，那医生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这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胃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啊，阮的甜甜的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3-4点，啊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零，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到到，
0: 吼，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加精对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你吗？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家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有的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等下添添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嘞，做大夜班嘞，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赞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嘞，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会加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的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加无限都无，有限未堪咪，有限咱未加加好，咱达八人未滴精精拢变变叫吼。
1: 嗯，谢谢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吼，因为文玲小姐又个出专辑吼，伊第一首的主打歌是《爱无时差》。爱无时差的款啦吼，啊那需要服务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 听阮去，听古本是上盖赞的，对不对？迄是上盖赞的。我讲古早吼，传统的鸡精甲即马无法度比啊。古早无迄设备，无迄技术啦，即马就是有设备、有技术啦，吼，还佫落成本啦。所以咱来享受来食低脂精，是低脂精含一滴水都无哦，才是厉害哦。食的人拢做爱敢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技术，高温呐、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十二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啊一只鸡啊，叫你炖几工，炖到这这一包卖你一百二块，你想介贵？卖吧，好对不对？对啊吼、哦，一只鸡啊炖过十二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哦，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杀菌的保存，这细胞60cc 啊，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就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且鸡舍，伊大这间豪宅吼、哦，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即、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即成熟的壮年的鸡啊，即时营养素上盖管啦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即得爱啉爱食啊，方便利便。你看即个时段哦，因若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吼、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道，这随收着，吼、哦，随这你看偌赞吼，随啉着，随讲要搁食。
1: 收着，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哎、欸，收着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哦。
2: 哎、
0: 欸，有臭青味无？无
2: 啦，
0: 无
2: 啦，
0: 这香的吼、
2: 哦。哦，做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定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啊！你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啊，搁改订一份。
0: 吼、哦，啊，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好好好。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好
0: 好。好，拜拜啊。欢喜无？足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解顾嘞。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即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看人来解顾一工啦。人来解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芽啊，红无芽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3: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给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3: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4: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4: 我能保养，
0: 系啊。
4: 你如果鸡啊都食，我哩也袂食，我哩袂。
0: 哇，安尼
4: 袂好啉的，安尼伫许个帮我啉吗？
0: 啊，好啉最好的好。
4: 好，
0: 阿伯也叫你要，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4: 唔啦，因为伊个拢无价吼，啊，顶拢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4: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该写个写5组18000是哦，得改下哦。
4: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安
3: 尼。好啉啦，要搁
0: 摕。哎，好啉啦吼。
3: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哎，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3: 我就还蛮讲话，
0: 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用我笑起来跳几多点啊？
3: 我有用红烧啦，
0: 用红烧足简单嘞，无啊？
3: 诶，足简单嘞。
0: 诶，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3: 诶，
0: 哦，啊，就直接啉袂足方便嘞吼。
3: 诶，
0: 哎呦，啊，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影讲真正赞啊哈。
3: 诶，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甲你下蕉嘿。
3: 好，
0: 好，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有那样比较贵，上个是比较贵上好啦。
1: 嘿啦，
0: 比较贵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1: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1: 哎呀，
0: 哦，长得拜山，啊，那想落要搁加一组，
1: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啊，迄人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获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1: 啊，你拜山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山，啊，将我搞一下拜个一下，嗯，拢嘛谢谢大家哈，人客不多啦，哦，咱这個低基金哦，已经卖几啊单啊，哦，那几啊单啊，听几啊单啊，吼，加足快活，古早讲哦，食苦当做食补，今嘛免啦。现在什么食啊、带啊，对不对？更加苦的药啊，就给包加做好势，吞了就好啊，拢未感受迄个苦，是不是？这就在进步，像营养、生化科技在进步，营养所爱对在进步。这个鸡精你留在传统的，你就无好啉，你就无早啉。迄、那个传统的低鸡精啊，迄未在好啉，因为伊无技术，伊无设备，伊嘛无神农机，这是重点哦，吼，好朋友。所以咱得力公司逐摆推出的产品，拢一定上盖强，强棒出击。你市面上唔捌食遮好啉，而且个60cc 哦，60cc 哦嘿，嘿，唔是47cc， 53，唔是，咱无起价，咱甲我60cc 互你，一克内底有10包，拢总摕3克，吼、哦，优待3600块，这原价吼，伊、哦、若是原价，那平时无咧办活动，先原价偌济，3克都要5940，5940，即卖又咧办活动吼，因为数量有限，在做快闪，逐摆拢是安尼吼。3680，安尼差偌济，拢总差2260。你订一组就差2260。哦，那会晓算会晓订，有要听完过本过程的，你就对遮来。你定感觉下班人神叨叨，哦，啊下早困人嘛神叨叨，感觉那个半波半到是神愈神叨叨，有无？嘿啊，你若是安尼啊，你个打打地当做工课是无轻松的哦。哦，你着甲啉。你若是上班电脑拢规晚看规间人，坐规间位规间人，你无爱来甲啉。哦。爱健康，当啥物人都爱啦！吼、哦，顾健康，顾勇健，祝大家勇健哈！0800-333-5599。如果你即摆吼，安尼双十国庆休三天，你对人休三天的话，那么你拄啊今日听到，因明仔才开始卖，你今日听到就等下卡，你明仔再搁卡，你连续休三天来，咱就已经完数啊！吼、哦，资金咧走拢足紧的，逐单拢是同款，拢会卡咱的电话到0800-333-5599吼。欧娘上面去领导欧娘收集，没得收运费的哦。

0: 谢谢大家哈，嘿，那饮过你就知讲哦，要听身体，即卖人是愈来愈享受，应该吼食苦当作食补，即卖唔免啊，即卖有啥物苦药啊？即卖苦药该包较好洗洗，你吞落尔，对不对？嘿，我讲听好哦，传统的鸡精，甲咱即卖低脂精是袂比的，因为设备因为技术无同款，传统的佫加迄个人济吼，伊无得去除到真真正正鸡肉内底。哦，深入鸡肉吼，而且营养成分，哦，咱的氨基酸有22种呢，咱只有22种氨基酸检查过，迄拢是检查过吼，按100万的心肺，谢谢大家，啊，咱的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只要你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将于10月10日上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9日晚上10点到10日下午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提醒您，国庆大会当天总统府前升旗仪式依往例不开放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6: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哇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啊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那你好，你好。
2: 你秀爽呀呀！
0: 哎、hey, ，你好，
2: 你好，要家你买药啊？
0: 好，等起来，哎，等一下来，哎先。好啦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哟，咱们跟咱们药房。咖喱呗，这句我上爱听呢，拢爱当个卡咧吼。啊，那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啊，那么咱呢，那边来要跟咱问，这个问安那价呢，拢通通可以的。空白公公四六九啊，四六九，拢爱当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没点歌的人，今麦当卡里白咯，来谢谢。啊，我是爽听，你好。
3: 喂，是爽听哦。
0: 没听哦，咱在酒店。
3: 哎，你最你忙啦。哎、哦，要点困睡瓜
0: 啊？
3: 困睡瓜，
0: 困睡瓜。
3: 哎，然后走来。
0: 好好，大家拜拜。
3: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哟、哦，他们听歌来卡你吧哟。哎，的困睡瓜，困睡瓜，干那嘛？伊个什么人啊？嗯，西点老师也有哈。来，等下给你安排哈。来，等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不我就要来讲到气象，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嗨，
0: 嗨，你好，
4: 你好吗？我
0: 秀爽的是干，
4: 哎，
0: 你那是周大姐吗？
4: 嘿，周的是，
0: 好，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哎，我麻烦你去几首歌好不好？
0: 什么歌？
4: 我沙卡西姑的。
0: 哦，这唱过啦，
4: 安尼哦，
0: 这张唱过吧？一张也是做伊唱过啊，嘿。
4: 哦
0: 我看一下哈，应该是对不起哦，应该是礼拜天唱的。好，没关系，淡蓝白鹤哈。
4: 啊，再
0: 见。我是个西固的人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好，闪耀娜娜，你好，你好。
5: 喂，秀贤哈。
0: 是，你好，咱的几位？
5: 嗯，高雄307。
0: 咱贵谁呢？
5: 许小姐，许大姐。
0: 杨无喜吗？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我想要点一条那个。寄
0: 语
5: 白
0: 银，寄白银呐、啊，哈，
5: 嘿嘿，
0: 白银白哈，
5: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喂，我讲歌，
0: 没听什么，
6: 阿妈喂，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哎，是啥？我讲歌，
0: 林小姐哦，
6: 嗯，南国鸡呀、啊
0: 哦，你讲什么歌？
6: 南国，
0: 为什么你来听？为什么你来听两台拉就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听两台啊？哈？
6: 一台，一台电视啊。
0: 一台电视。
6: 哎呀，一台手机啊。
0: 好，不过你安尼做差。你讲南国什么歌？
6: 南国之夜。
0: 南国之夜。我你冇够无用啊！要看电视，要听台就是要听。
6: 安靠没了啊！
0: 哎，专心听台就得好啊！要去看电视要看。
6: 哎
0: 呀，
6: 咱看
0: 懂
6: 了，
0: 变些就好啊。好啦，好 ，OK， 好，拜拜，谢谢。伊就是会倒靠我，会再靠我。嚯，安东安伟，叽叽叫，我选那个叽叽叫啦，两台听两台，哦，原来是电视跟垃圾哦，哦哟，够无用的，好忙哦。来，你好，你好，无
7: 用。
0: 你垃圾买机啊？
7: 就啥呀？
0: 你垃圾机啊？垃圾关起来啊，拜托的啦。
7: 哎，我台中西区罗太太啊，
0: 罗太太哦，
7: 哎，
0: 哦，
7: 我要麻烦你咯，大富唱一个一夜情好不好？
0: 蛋姐，你是西区的罗太太哦，
7: 嘿，
0: 哦，你是西屯啊，是西区啊？
7: 西区，
0: 哦，哎，你讲要听什么歌？
7: 一夜情，一夜情，
0: 等下甲你报单位哈，好唔好？
7: 哦、
0: 好 ，OK， 好，再见，好，拜拜，
7: 好，
0: 谢谢。来，哥继续看呢，那隔壁点歌可以当，可以当两位呢，当卡里吧，好来，空吧，空空，数了 Q， 数了 Q， 来，谢谢。这个今天一到地当呢，您敢知？我看助理是讲吼，一直在高雄的外海啊， 吼、哦，好像诶，蛮无介多啦。啊，那介多的，当然咱手机的机啊，手机无机呢，好像没有嘛，哈。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是，你好，你好，咱在这里。嘿，
8: 我看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呢？
8: 我要点歌，吴少芳的《出头天》。
0: 我要去分五分嘛，哈。吴少芳的呢？
8: 哎，
0: 出头天，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8: 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最后注意哦，来，电话两最后注意哈。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来，注意。
9: 刘小姐，
0: 断了，
9: 淡水盐水，
0: 盐水的刘大姐，你好。你听什么？
9: 刘龙买车。
0: 刘龙的买车。
9: 哎，
0: 好，等人拜。
9: 嗯，
0: 好，再见，拜拜。
9: 好，
0: 不客气。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来，先来加咱讲的气象哦。为什么今？为什么在今年开始风台这么高啊？有够多呢！真的很多很多呢！我去看一下哈。讲呢，如果呢是风台来讲起来哈，这个当然啦，这摆拢是为。拢是为日本去啊，为别的国家最好不要来台湾呐哈。诶、我想个特约你来台湾，洪台不要来。那么呢，讲哦，今麦来可是水汽往南移，花东啊，干南部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明仔在七号到九号呢，因为辐射冷气的关系呢，所以哦，早晚呢较凉。哦，那你熊炸呢？早上可能会只有16度。那你现在第二十六号的中台叫做彩云呢，已经嘛在日本的东南方的海面。哦啊，27号是哪一个？洛阳的洛啊，那个诺是承诺的诺哈、哦、啊，已经嘛不讲的。中太平洋向西进行啊，各位姐姐，28号啊，你懂啊？我告诉你，风台28号是什么？小熊，我咧想小熊可能中国河的款，哎、啊，更河嘛，河一个熊哎，对不对哈？那么呢，这个小熊公在关岛的东方海面向西北西转西北西呢，所以给你报告好消息，好消息，哎、欸，什么好消息？这三风台。26、27、28，这三个风台都没影响台湾。哇，台湾太好了！这样子，我们台湾的双十国庆，哎，就可以放心的举办双十国庆了。赶紧报个，希望呢，这个举办，希望呢，双十国庆呢，也让演出成功，让那个国外的回来的人呢，他们能够看清楚。台湾就是这么的厉害，哎、欸，那么后礼拜拜一啦，就是11号到12号呢，东半部啊有局部阵雨，西半部好天，所以东边下雨，西边出太阳，这是下个礼拜啦哈。那么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呢，当然哦哈，我那是东边的地方有局部阵雨啊，然后呢，北台湾气温有稍微降，中南部。白天很热，给咱报告，这是这个到下个礼拜一的天气呢。报告好朋友，这么来算起来是秋天了啦。啊，秋天当然慢慢的凉啦，哈。啊，那个加上落雨呢，也更加凉安尼啦，哈。希望天气凉凉的也不错。哎，那双十国庆要举办活动的时阵呢，才不会太热呢。来哟、哦，天哪！我想说那个卡里白哟，过来有什么种的新闻呢？这个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今年都吼，卖讲台湾呐、啊，日本呐、啊，中国啦、啊，吼、哦、好像还有哪几个国家哦，地动，你讲我干嘛？今年地动啊，风台啊，个热火，哎哟，可是土石流。今年世界各国家，哈、啊，好像这几个国家拢是有这种问题呢。尤其是地震也是很可怕哦。你看咱今年好像就熊本嘛，熊本哦，就是日本的熊本呢、啊。哇，还好，他们的熊本城好像没有影响到很大。希望呢，这个大家都平安，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无代志啊。来，谢谢。 来，我来吹歌呢。我要先，哎，你稍等，我去耍你。
10: 我去耍助理。
0: 好，来，接不来。好，来接不来，不要紧啦，先个接不要紧嘞。咱哎，跟咱报告，我有讲过哦，咱这个月开始有一个助理吼、是客家人客家人，是闽南的客家人啊吼。所以咱的那边你若讲哦，要讲客家话问问题，啊，你要用客家话问呢，来就不得是哎，咱的这个客家。客家西门呢，嘿哦，安尼哦，来就无，可、就是无问题啦。全部诶吼、讲客家呢做得诶，唔怕哈。啊，你等卡里白哦哈。我来甲找瓜姐来，等我一下嘞，稍等一下。你好，你好。
11: 喂。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11: 喂。
0: 那就关起来无。
11: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11: 啊，我要讲诶。
0: 三片哦，哎呀，邓姐，我今天来接接医生哦。好，谢谢，我来个。

0: 雅晴，那么这主唱是梁毅，杜哲是谁唱的啊？大户唱的。好来，这是咱的这个谁点的？我看一下哈、哦。啊，咱这个赖太太说电美好来，谢谢你哦，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秀爽，你好。
0: 是嘿，你好。
1: 我住在台中南区，我姓蔡。
0: 台中的南区哦。
1: 我姓蔡，我要做见证哈。
0: 来，三片同不接来，嘿，请讲起来。
1: 我顶礼拜哈，我的这个工学路哈，花生有奖哈，有来买那诺皮羊，好啊。太太使用哦，也很贵气，安尼我是要拜，好改善足济。
0: 哦，好，好贵气啦。
1: 因为阮太太最近伫上班无闲吼，
0: 讲
1: 叫我一定爱起来看。感谢，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好，咱这有在听听友吼，真正是这拢拢非常真正足好用诶，
0: 用多去概括啦吼，
1: 嘿，好，
0: 谢谢啊。好嘞，这个闹小宝，感谢大哥，谢谢。
2: 对，
0: 讲重点，讲重点，恰公。
2: 哦，就是那个 NONO 平阳。
0: 哦，阿赢了那呵，嘿。
2: 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0: 不啦，你播，你接公，你播掉安那呵了，讲重点。
2: 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0: 嘿，
2: 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0: 哇，那你也是唱得很好嘞，而且感恩到小鬼哈。好，感恩你哦，谢谢。
3: 你不讲。
0: 别讲歌嘞哦，吼吼，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起来，谢谢三秒。
3: 这个皮痒哦，
0: 嘿，
3: 哦，有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吼，你抹了安怎好？
3: 抹抹迄个，哎，线哦，我一片遮，大片抹三公左右啦。
0: 线哦，哦吼，安尼好呢，
3: 够好。三公好，我烦得个要死呀！
0: 哎呦，那个再抹了好吼，啊，那个人到手不啦？阿妹，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是那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的弄个空气做，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咱那抹好，结果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不要跟那个卡里白哟，真正是大家抹了有够好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爱跟咱倒小杯哈。啊，你那讲一句看，我是爽哈，我跟大户呢讲了几波呢。二路一句，三寒天都没寒呢，赞美句是山东人哦哈。这样嘛，那你好朋友再跟咱多多介绍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4: 是爽呀。
0: 哎呦，
4: 哦，我问你哦。
0: 好。
4: 因为我一家三年间不买吼，我买也不济，几六罐的，或者几罐的吼。我是讲哦，
0: 系，
4: 今嘛暂时脚骨咧疼，袂使食迄三年间不
0: 吼。我别讲，会当食啦，袂当食的啦。
4: 都袂，我拢袂食是啦。
0: 来，甲听起来，遐无关系啊，遐来医生接者。哎，骨头疼，跟有关系啊？一点么关系嘛无，看拖我别来。所以咱你和别人为人吼，拢会这个改你吼，改你我别乱想安尼啦。来，跟咱报告，听了不了解那个卡里白，那是基本弄个当卡的哈。你敢知啊？这个我看你细汉的时阵吼，咱是不是拢会买王子面当个加点掉，就吃那个加大大的点掉？哈？现在竟然有一个公主面哦，而且它这个公主面哦，不是油炸的哦，啊个低脂肪的哦，非油炸又低脂，真的哦，而且它的包装很可爱哦，它的包装哦是粉红色的，啊，然后有画一个公主的图案出来，啊，就是也有皇冠呐、啊，然后那个就是一个脸型的、啊，很可爱呀、啊！哇，这个人呢，未免出的太慢了，怎么会有这个王子面，现在才出了那这个公主面？哎呀，原来是安尼哦，有公主就是有王子，就是有公主安尼，然后所以呢，讲哦，上个特色的是啥呢？伊的是非油炸的，不是油炸类的啦。哦啊、所以呢，讲哦，今嘛卖卤料的拢有哪里用这种的面啊？哦，是哦，啊，伊面哦，佫是敢那看起就像个刀削面的，那个面条。然后呢，而且它又是啥 低脂的，肾功哦，无油炸嘛，当然一定较低脂嘛哈、哦。所以呢，奶奶这边呢，我们是咧替广告哦，我是讲伊标榜的伊是非油炸的，而且又是低脂的。那么你吃了靠不心理的负担，靠不健康的负担呢、啊、哈，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哦。哎，今麦给几的不是只有王子面哦，今麦个给几的上面呢公主面哦，给您报告。啊，其实我较爱吃啥呢？我这就我很少在吃泡面呐、啊，偶尔会想吃。啊，不过我拢买啥呢？我开买一杯吼，我感觉像比如讲统一肉燥面哦，迄一包我拢伤济，迄对我来讲伤济呢。你毋知我拢是食小杯的那个日本的细杯黑啊，迄统一的小杯的咖啡那个，我吃那个刚刚好。啊，你阿公叫我一杯大杯哦，我也是吃不下，呵呵太多了吼。赶紧报告，吃这吗？哎、欸，你那牙膏开开，你拢用偌久？哎、欸，你不当作用一世人都不要紧呢，它有期限的呢，不要忘记了哈，什么东西都是有期限的哦，那我也使用寿命哦哈，所以呢，我今麦来给咱报告哈，比如讲哦，睫毛膏，我都没得用这個，因为我没得伪装哦，睫毛膏开，这个开了，你开封了呢，一旦放三个月到六个月，睫毛膏哦哈，啊那电梯呢？哦，咱一般咱家庭用的电池呢，一旦哦，十当至十五当，哦，一旦看看你久哦哈。那么呢，过来保湿的乳霜，哎，大家看你买迄个开封料呢，也标示日期。啊，汽车的机油一旦看偌久，两当至五当，你不当作是看了拢袂歹呢，无奈歹呢，也油耗也会出磨损的出问题哦哈。啊，牙膏呢，那无开哈。一旦放两冬，啊，你那开了呢？三个月到十二个月，嗯，啊，一条牙膏够用啊久吗？无吧，啊，你先来洗嘴耶，你是一天洗一摆呢？所以呢，讲哦，因为你那是哦，尤其是有这种含氟的这种牙膏呢，哈，那么当然你一定爱经营。经营完三个月到十二个月牙膏了哈，啊，咱一般用的茶包。会当偌久？十二个月至十八个月。啊，那漂白水呢？会当保存一冬。那么呢，过来警报器，一氧化碳的警报器，是五年到十年哈。过来洗手、洗手的两冬至三冬。哎、欸，这算算该报告给咱的好朋友了解哟、哦。唔是啥物物件买了，拢是半年。满年研究拢总袂歹哦，也是会坏的哦。迄人都会歹去啊，个物件点点，人也袂歹，哎啦，人若破病就是歹去啊，点点。那若破病呢？譬如讲，喙齿迄个减一气，安尼就是啥？人家歹一气啊，所以人都会破病啊。个何况讲，咱买用的物件嘛，会有一个期限哦，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啊。阿哥来，咱定讲过哦，牙刷。一个月得要换一支新的，唔茫规年烫天拢干来用一支牙刷，迄内底我泰哥也唔知呀。你拢逐工刷那个病毒进去，你都不晓得哈。所以一个月换一支新的牙刷，甲咱报告。来呀、啊，我要来个唱歌呢。哦，萨卡修嘞，来那么些秀上，那你周大姐说点没有？听我唱歌，你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西姑嘞，那么这首歌是这个是谁点的？那周大姐哈，收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这首歌的主唱人是什么人呢？米亚可哈鲁米都春美啊，都春美唱歌哦，她的灯音很特殊哈，就是很标准的日本的灯音呢。嘿，我灯没来啊呢，来谢谢。哎呀，我真接讲了，卖得着慢性病，尤其是我真接讲了什么糖尿病。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种的慢性病呢，你都不可以乱停药，你都袂当家己乌白停药啊。那么上个是啥？医生给你减药啊，卖给你减啦，卖给你做医生啦。那么咱若是得着糖尿病，那有讲过吼，有5%是先天的，95%是后天的，95%拢总是甲食有关系，一般拢是食伤过者啥？精致的淀粉类，食伤过者加工制品。尤其是哦，咱台湾人做食火锅料的加工制品，这种的呢，才造成啦脂肪有过高，咱的中高大高，中高大高就是容易得到啥四高，包括咱今麦讲的糖尿病的高啊。那么有一个阿妈，食上哦，73岁啊，啊，伊感觉讲伊拢无代志啊吼，有咧食药啊啦，感觉无啥物啊，伊整个药啊停落来。哇，停了一个袂得啦！哎呦，竟然得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仔救掉呢！而且哦，医生伫伊肺内底竟然抽出偌济什么点仔，偌济血块，暗红色的血栓呢，所以唔好乱停药哦。啊，咱食是嘛爱注意哦，爱牛血糖、牛糖化血色素哦。其他你好朋友呢，唔忘记得到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这个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搁爱强嘴一世人，慢性病来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食一个吃到饱。吼、哦！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才来得到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现在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算讲哦，伊个量甲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70%，差不多占70%拢是，并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食有关系啊！食食内底面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过量啦，比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是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会这个血糖一定压关呗？啦，一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侪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干鸡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如果吃它1/6啦，等于吃一两嘴而已，拍摄这样会疼到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啊。不秀出来，你不是说米不能吃，那我是说你如果是可以控制自己吃那个量啊，你有够可能说你叫一碗米啊，只吃一两嘴就不吃吗？这样也讨厌，所以我们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伫咱西游记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开始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油脂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变低啊，或者油脂怎么变成过度， 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咧油脂一缸一缸老咧，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油脂。那么过来糖尿病，既然血糖、血梗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搞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血梗病，比如讲血压高啊，过来你的脂肪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油脂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洗油脂。好，所以咱食食都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高，什么低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比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比较高，所以我听讲过，糖尿病有几啦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影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所以糖尿病伊的总名称呢叫做啥？心顶代谢病啦。所以咱的好病，伊嘛叫做什么病？荷尔蒙病。为什么？哎，咱糖尿病就是跟腰椎有关的，腰椎这种荷尔蒙的 A， 所以一旦睡眠不好的人呢，大部分咱糖分拢会降较袂落来，因为咱暗时的这种荷尔蒙帮助咱腰椎，会当这种胰岛素以外，过来会当帮助咱的腰椎这种啥消化酶，帮助你消化。所以呢，咱莫食伤油，莫食伤甜，过来莫伤大口，无你未来将来腰椎惊啥？伤油甲伤甜，未来容易得到啥腰椎癌？哎呦，椎癌是啥物？癌王！哎呦，你若得到腰椎癌的人，我真正烦恼呢。因为呢，伊寿命呢可能三个月到半年，甚至不到半年。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糖尿病的人，真的要注意三酸甘油莫管。啊，芒果吼，血糖一定要控制好，这介重要吼。啊，芒果中口大口啊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小姐，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1: 你姓什哈？
0: 嘿，是，你好，
1: 我问你讲呢，咱有糖尿病嘛？哈、
0: 嘿，是，
1: 尿尿，
0: 尿尿帮个 keep， 好，等一下来一线啦，一线姐姐，嗨，谢谢。

0: 好来谢谢看谢瓜，那么这些老好者说请问是人就也是林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那你李志伟林大姐来谢谢你，来秀蛋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啦、
0: 啊！嘿，是嘿。
1: 哦，你好哈、
0: 啊。哦，好你好，还、哎、是哦，你好。
1: 我今日三色仙宝哦，一个拢好呢。
0: 什么好啊？
1: 糖分拢好啊。
0: 安尼哦，哦，有检查无？有检查无？
1: 可以嘞哈，糖分色五点多了，我超过了哦。
0: 哦，好棒，好棒。
1: 好赞哦，啊，这我拢保养俩。
0: 安尼，个看嘞，看嘞哈。
1: 安尼，有拢继续吃，我先生嘛咧，甲你吃嘞。
0: 安尼哦，感恩好姐。
1: 我不做这人该吃嘞。
0: 谢谢谢谢，大嫂，我来客服。谢谢你哦，干嘛呢？哎，看你看你，我爱看你哦，爱看你哈。然后谢谢你，谢谢。奶奶，你好，你好。喂哦，
2: 喂，
0: 阿七，我秀爽你好呢。
2: 啊，秀爽你好，
0: 是你好，
2: 我要甲你鉴定者
0: 哈。哦，来产品了不起嘞，干嘛呢？哦，
2: 我食你的产品哦，我本来诶糖分哈是4%
0: 哈。哦，好
2: 烦哦。诶，啊，我今麦食啊春。1、2、4呢呀？
0: 安尼哦，哇，有检查啦吼。
2: 哎，有我当下去抽血检查。
0: 哦，好好，安尼好，安尼爱检查嘿。
2: 因为今仔日吼，恁的助理搁卡来甲我问吼。
0: 甲你问好啦，好，感谢大姐哈。好，阿你即马改两顿啦，卡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哎哟。
3: 他说我去和医生看，上个月看一次哦。他说我的那个血糖都正常。
0: 哦。
3: 那个糖化血色素讲5.3、5.2。
0: 哇，好棒哦！哎，我你卡早是偌济啊？
3: 有卡早200几磅诶。
0: 你讲你的糖化血色素卡早偌济啊？糖化血色素。
3: 卡早卡七呀。
0: 七哦。
3: 七呀。
0: 我阿今麦5点。
3: 今麦5.几啊？伊讲今麦药本来拢食一条，今麦爱食3点。
0: 哦哟，阿、啊、你开在会堂是瓦罐啊，200几啊？
3: 你讲200，200。
0: 哦，阿今嘛瓦者，
3: 阿今嘛111。
0: 哎呦，好标准哦！
3: 后来那个医生说：“哦，那么标准，你怎么控制的那么好？”我不敢讲说跟你们买的，
0: 哦、我
3: 都是山东的。
0: 哦，你唔敢讲讲我的产品呢？
3: 我唔敢讲。
0: 马健，咱的脚健康够紧，哎，咱脚好就好啊哈。好，保重哦。嗨，谢谢，谢谢你。来，我是小丽，你好。
4: 哎，谢谢
0: 你好。嗨，是你。
4: 来，谢谢你。

0: 我唔知影，我知影迄糖尿病，啊，但是我唔敢面对现实，我无去检查。阮先生讲，啊，你迄趟有搞遐，你唔去检查安尼啦。哦、啊，伊检查吼，迄医生甲我讲，那你要放我清明，三百外，你要放我清明安尼吼。你开始用我食啊，食食控制啊，百一啦，各位药唔是百哩。啊，各位这种糖分是做歹控制，咱唔捌人控制啊。啊，即摆对你安尼讲吼，安尼讲吼，啊，要无呢？
1: 安尼哦，所以真是改重要。安尼哦，无人，这条腔是改重要对啦，大姐。对啦，啊你嘛是今麦个腔呢？你袂当讲好啊，你都无腔呢，我哪会腔啊哈？好，保重哦，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几落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呀，嘿，
1: 还是你好。
2: 啊、哦，我系张先生，张先生。
1: 哦，你好，嘿。
2: 我有糖分。
1: 哦，安尼哦。
2: 差不多200左右啦。
1: 哇，太高了！来，一线接接哦，一线接接。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1: 好，我秀爽，你好。
3: 秀爽哈。
1: 嗨，是。
3: 要问一下哈。
1: 好呗，嗨。
3: 我是有血糖的啦，哈。
1: 哦。
3: 啊啊。我
1: 安尼，我叫人改听，好，你等一下，来二仙哦，二仙接接，来谢谢。来哟，小人哥你好，不让个卡你买哟，我为了改唱歌呢，这个是刘小姐说点的啊，我给你唱那么唱歌听哈，刘龙的别唱，哎，老歌，那么我来个唱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请，那么这个一人唱哦，啊，这主唱的是谁我忘记了哈，啊，来拍摄我无请歌星啊。啊，我给你唱哦，咱这刘小姐哈，对不起哈，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小兰给你好不让个卡里吧哟，来你好你好，
1: 小帅，
0: 喂，
1: 哦，我食你的爱呀，多那真好，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
1: 真欢喜，
0: 哦，我食了那好来，请讲来，
1: 真好困啊嘞，
0: 哦，
1: 我食了真
0: 好困啊哈，
1: 嗯，哦。
0: 安尼好，
1: 我想跟你感谢，
0: 谢谢谢谢大嫂，你看伊要甲咱鼓励，感
1: 谢
0: 你。
1: 谢谢啦，好哩，
0: 嘿，
1: 对我食个真好。
0: 好啊，不中不中，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阿弟，讲你食了真好来嘿。
2: 我爱爱有多难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呢。
0: 啊，食了真好嘿。
2: 我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尾也食你爱有多难。因为拢免食爱困，因为拢该主动会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了对啦吼。
2: 哎，主动好困嘞。
0: 哇，该好该好，安尼继续啊，看嘞看嘞，我大嫂你食到该好对，啊再给咱倒小杯哈。好，感谢大嫂哦，谢谢您，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
3: 喂。
0: 徐立贺，你好。
3: 我叫罗德宏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
3: 啊！
0: 嘿，
3: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钙和生病好不？食什么？讲重点嘿。
3: 那个
0: 嘿，
3: 来阿亚德啦，食这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阿那只广东小宝来试试。没有，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食咱这款。像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咱听讲过啊，咱人哦，真正是所有器官内底面的有一个无，迄无听神经的对一个肝，啊，这个肝呢，打等个一等了肝癌的时阵呢，可能呐、啊，为人阿个唔知呀，都要等个你吼、哦、本身呢，比如讲哦，啊，有感觉人哦怪怪安尼，我好像要到肚肚啦，所以你也感觉定嘴拢苦苦啦，要到肚肚啦，真个搞迷茫的人呢，啊，你个有肝炎的人，你配合医生的啥？爱配合的医生的追踪，上个是有得追踪较好哦，尤其是有吸肝的人。来呢，讲了这个肝呢，你有敢来想到脂肪肝呢吗？无啦，不止脂肪肝包油，不止虽然讲啊，肝包油本来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呀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冰暴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脆糯盖的，这个干粮的性行为干粮。那么如果是吸干，大部分哦东西下降，因为呢，毕恭关灰，然后这个干粮的诶，上盖重的是胃灰啦，咱这个胃来的干粮诶。所以呢，咱这个肝呢，我听讲过咱人的内脏啦，咱今麦要来讲的内脏，肝开开的对，要来咱要来讲的目睭啊，啊，肝开开的目睭。啊，那细胞开起来的健康，可、就是讲，咱真奥妙，咱的五脏六腑呢，来，咱的内脏的五脏六腑开起来，咱的外口面的啥，的五官。所以，只要那肝不好的人呢，你也看，咱的肝呢，目睭都会涩， 目睭就啥，目睭就敢那看物件开雾雾啊。那么呢，当然得肝亏个目睭的关系啊。啊，那是心亏心白，目睭还目睭嘛是影响到啥？目睭呢也跟油脂毛关系呢。那么咱呢跟目睭关系头一个就先讲到肝，就是因为咱这肝是源头，所以咱呢喝别特别注意那肝炎的人吼，要特别小心哦吼。那么当然咱呢目睭即马，那是依照咱即马医学讲起来啦，讲目睭要开刀呢。现在技术真的很好，而且很快速，空水比较小比较好，但是不要忘记了开刀完的保养有那么重要，尤其咱全世界大家人都特别过的什么白内障，上个一人提到就是当然白内障啦，要不然是较好咱看不到是什么呢，嗯，斑驳病变啦，包括青光眼啦，尤其是青光眼青光眼是过去和咱目睭青眯看无，主要原因就是青光眼。所以咱好朋友那是讲哦，医生建议你曾经讲是阿妈问我讲手术啊，医生建议我开目睭呢，啊白内障我开啊，啊你开刀完了你要注意啊，一个月来吼，忙个好，忙个再发炎呢，忙去拍第日头，卖去个热目睭，卖去害头壳，卖去烤，莫个烤，莫下烧哈。啊，出门上啊是挂乌林的目镜。那么因为咱有讲过，咱的目睭成了啥，成一个卡面啦，所以该保贵哦。咱的目睭若看无吼，人生的乌白啊，你敢知？所以咱的目睭保养好，只要那看到画面啦怪怪，比如讲看到画面是弯弯翘翘，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人爱注意啥？视网的病变。目睭尾有闪光，平常时都闪光的人爱注意玻璃体有裂开。啊，目睭呢看到光，看到月亮，看到这个。日头呢，有七彩腔的感觉，会头壳想要吐，人想要吐的感觉，头壳晕，头壳疼，安尼就是有青光眼。啊，看物件塌相的样的人，就是最白来讲，也过来，嗯，再看物件人，就是老花眼呐、啊。所以咱好平咱家己的目睭哦，那干嘛怪怪？你莫干凊彩买目药水来点点的呢？是无啦，上个时期有眼科呢，给你鉴定去看你问看你看。看检查，看你到底是对一方面的问题，是白内障吗？还是青光眼吗？眼压过高吗？还是你有视网啊裂开无？还是你是不是有啥黄斑部病变？这上个是安尼较标准，啊，而且嘛较安全咯、哦、吼。所以唔要干吼，家己买白药水呢，啊，点到尾啊，怎变成啥眼压过高，点到无好？伊白药水呢，伊内底会做些有啥物呢？有。类固醇的油啊，所以要注意哦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我、哦、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谢谢寄语白云，这是玲玲说起没有？喜欢的谁点的呢？是我们这个许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我身边都不记得大嫂，你感谢你哦，你讲你讲是别哦，你的朋友讲，你感谢朋友讲了安那讲了安那。
1: 伊讲讲了目睭吼，加改变啦。
0: 哦，
1: 哎，阿姨，你看放上嘛，敢那较清啦。
0: 安尼哦，哦，阿姐妈今仔个要叫两罐啦吼。
1: 嘿，我那要叫两罐。
0: 好，蛋姐来接电线啦。嗨，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丁慧你好，
2: 哎，嗨，
0: 我谢传你好，
2: 谢传现在是我给你鼓励一个，
0: 哦来嘿，三遍都不记得，来请讲下来嘿，
2: 挂三件金宝哈，
0: 嗨是，
2: 我是吃那个算作是保养的啦，
0: 好好好好，
2: 啊真好用，我已经挂三罐啦，
0: 好好好，啊吃了那好嘿。
2: 吃了吼，目睭视觉拢好啦，
0: 哦，
2: 啊，健气也真好啦，
0: 精神好，
2: 嗯、啊，唔过吼，
0: 安尼你就加改两顿就好啊，加看下看下啊，哎哎，我把讲，啊 ，OK， 好好，谢谢，谢谢你哦，好，谢谢。你好，嗨，
3: 叔叔你好，
0: 你好，嗨，嗨，
3: 我做风大干净的哦，
0: 好，谢谢，
3: 我接到你们三箱金箔。
0: 哦，来三片了，不记得大哥很吃光很呢。
3: 这就是对大安讲帮助太大。
0: 哦，
3: 我本人就是亲身的经验。
0: 哦，你有这个经验哦。哎。哦，大哥，谢谢你呢哈。
3: 啊，起码拢没啊，没点药啊。
0: 安尼哦，哇，好，谢谢谢谢，好，感谢你，感恩你哦，谢谢阿哥，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哎，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酸，个镁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欸，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总你好，
0: 你好，嘿，
4: 你。你的回文证哈，讲一条啊！
0: 哦，这来接电线啦！来，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浪哥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好便利，等下转咱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阿头乌来参了阿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天丹的和平列单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咱那个讲了，这个人东。哎，然后对不对？那么收听我这部咱的好朋友呢，大致上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哎呀，就是讲拢是中老年人，比较多了哈。那么呢，讲哦，有医学界呢，甲分作，比如讲啊，咱啊60岁到69岁，啊，70岁到79岁，啊，过来个是79岁到89岁。那么呢，每一个年龄层呢，总是有它。这个可能比较弱的地方呢，那得特别注意以外，但是不要忘记了。嘿，人讲哦，明仔先搞吗？无，歹势，是无常先搞哦。咱那个讲了一个有一班的同学因的聚会啦。那么其中一个女同学吼，咧烤因咧烤聚会咧烤肉，啊咧烤肉的时阵算跌倒啦，摔了一跤安尼啦吼。啊，边个朋友呢讲，哎呦！我看哦，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哦。燕哥啊，博德这个同学呢， 年龄，他们都年龄很大了，因拢未召回啊。啊，但是伊讲哦，没有关系啦，应该是无代志啊吼。啊，只是穿新鞋啊，去有装啊吼，关掉安尼尔，没有关系，没关系吼。啊，伊可能是惊破坏的气氛吧吼。那么，真侪老同学的帮伊个洗好清洁呢，佮改这个第一种物件好食。啊，大家都坐咧，佮开始开讲啦、啊，聊天啦、啊，吼，他有说有笑的。但是，当个聚会完了，伊个先生呢，后来呢通知大家呀、啊，大家都通知哦，因老婆啊被送到医院去了，而且傍晚六点的时阵就过世了。哈？啊，不是跋倒了吗？哪会安尼？原来啊，伊跋倒的时阵是虾米中风？只是呢，因拢遐人，所有同学人，唔知是伊中风的，伊种跋倒是中风的征兆。所以呢，啊，伊本身嘛唔知呀，唔知讲伊是原来伊是有中，就是有中风的一种动作，一种征兆的对啦吼。所以呢，其实被中风一讲，有没有这个可以预期的？其实是可以的哦，哈，所以呢，有一个脑神经科的医师伊就讲啊，如果那是当伫3点钟来接受到中风的人呢，要中风的人呢，那么也当把这个中风的效果给扭转过来。那么当然秘诀就是安怎，你安怎样？这个因为一般来讲啊，那要中风的人呢，一定有种，咱一般拢知影讲啊，是不是徛咧徛袂掉，会变唱歌，啊，过来。讲话突然间讲不出来，啊，那无就是你讲话呢，人听无；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从这个你若讲哦，讲这是医生建议的，你若是边啊有一个人是高血压怪怪的，那么你叫伊先笑一下，先 smile 笑一下，看笑的嘴笑的自然呗，吼，看伊是咪笑不出来无吼，啊，过来叫伊 talk 的讲话，讲简单呢，比如讲。今天的天气好天，吼、哦、啊，看伊讲会出来未？那讲未出来，吐叫安尼吐几波，佮吐未出来，安尼就是有问题了。啊，过来请伊举双手。如果是我都同时间双手拢举关起来，这样就是有问题。那么你佮叫伊嘿，把字伸出来，伊个字呢歪一边，有弯曲啦，有弯曲了，还是偏一边呢？迄就是中风的前兆，像这种情形，爱马上再去病院吗？不是，你来马上卡119、110还是112，手机拢一般拢是卡112啦吼。因为呢，你那是无这个无改紧卡电话打119，你改如果是咱一般人家己知呢，请问你的车顶搞迄个医疗设备无啊？你搞专业的人员会用个抢救无啊？所以安尼电脑对迄个病人电脑都唔对，所以一定爱啥打110或119。所以呢，咱听讲过人年纪呐有啊，当然啦，咱一定像我对只讲诶，69岁到79岁，啊，70岁到79岁啦吼，啊，80岁到89岁，其实人啦年纪愈来愈侪岁，状况身体状况愈来愈落看嘛。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的保养诶较重要，比如讲啊，你那养生，逐天运动30分钟。这是我定个人建议的，一个人一定爱啉有够水，水一定要喝够，袂当啉无够。水呐啉无够，那么当然咱的血得黏滴，尤其是你运动完了，不要忘记一定要补充水，这个很重要哦哈。那么咱平常时营养的补给嘛是一定爱有啊，比如讲啉牛奶啦，哦啊啊，过来就是呢。鸡蛋嘛不要紧啊，一天至少要吃一粒啦，吃有这个蛋白质啊，优质的蛋白质啊，你啦。啊，那是讲哦，水果呢，你买蛋可乐的吃什么呢？苹果哦，苹果也是不错的，因为它里面呢有很多，譬如讲这个让有增强咱的记忆啦，个增加我们来的铁呢，或者人较袂欠血啦。啊，当然一个降低胆固醇的好处。那么如果是讲起来的、就是青菜、水果以外，洋葱啦。我你也当食洋葱吼，啊，过来就是鱼啊、甲鸡肉、鱼啊、鸡肉、卵、豆腐，这拢是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鱼啊呢，你也食不饱和脂肪的，那么对你来讲更加有帮助好处。除了是咱即马讲的这以外，过来走路30分钟，啊，过来爱保养的啥 好的兴趣，比如讲你当种花啊，或者是讲去钓鱼啊，去唱歌啦，啊，去佚佗啦，这个都很好的。上个重要是起码子，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介重要啦。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六十岁以上去哩，啊，是你即卖已经退休年龄的人呢，唔忙袂记哦，保养身体比你咧赚大钱搁较重要。为什么？啊，无万一呐，中风倒落去，什么都没有了呢？到时你个客人甲你照顾，你毋知？迄阵啊，你无自由啊呢？你的世界我讲过啊，你的世界有我看。多点名城就只有一张床而已，多一点名城，你的世界多一点名城呀。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啊。那你世界爱行出去，才会看哦。看要个行去日本，行去新加坡，还是行去加拿大都可以的。安尼世界才会看。所以你的世界外看，爱看你的健康状况，看你的健康状况哈。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健康是上高福报。这个不要忘记了哦，无什么比健康搁较重要。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平常时的抗体甲顾好介重要，咱的免疫系统顾好介重要哈。尤其咱即马这个年代呢，哇，有够侪病毒的啦，什么流感的啦，什么 COVID-19 的啦，一大堆的很多，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和咱的免疫系统抗体一起忙的时候呢，安尼上介好。唱歌啊，咱那个唱这个准头可爱，那听我唱歌，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樽头可爱，日本語叫做深度可愛呀，可愛呢，可愛呀。那要说那个地方不能够卡里巴欧人的限定空点位呢？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我讲到这个中风，咱的好朋友一般人为人甚至会怀疑自己，奇怪呢啊！我检查数字都拢乌哩的，为什么来中风？啊，奇怪呢啊！我怎不吃？我是吃素的人啊，我嘛不吃了肉类的物件，为什么胆固醇那关？为什么这个脂蛋白那么的高啊？哦，什么叫做脂蛋白？脂蛋白的是类似像咱。咱这胆固醇有分的高密度跟的低密度，高的是好的，啊，低密度是歹的。那么这个歹呢是愈高，当然愈歹的，上的是你百三内底面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脂蛋白就是类似啥，就是无好的胆固醇，伊是一种呢，在帮咱运送的血内底，这个类似这个 LDL， 就是 LDL 就是低咱的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如果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太过高了，当然了，咱现在说咱台湾平均7个人隔8人呢，低密度胆固醇都偏高了。那么你敢知道咱现在目前跟脂蛋白偏高的是低密度偏高的人呢，有300几万人，这样多，这么的多呢？啊，你敢知道咱的三酸甘油关的人多少人？500万人呢。所以呢，咱一般人都会想说，啊，我也没吃什么东西，咱会怀疑自己啊。奇怪，我都无食啥，奈安尼，该胆固醇遮高是安那无食肉，甲恁建议，即、這个糕饼咧、面包咧，啊来，你做胖的人莫骂我哈。因为咱政府是规定讲不可以用反式脂肪油，可是呢是做胖的人、做鸡卵糕的人啊、做饼的人啦，甲你用的反式脂肪油，人敢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干嘛为了预防万一呢？你胖。想要是买打灯架，唔好打钢架。尤其是你胆固醇都偏高的人，你一定要注意面包、饼干、蛋糕类，不要天天吃，一定要一礼拜吃一盖至两盖就好啊。啊，过来呢，咱常常讲过哦，吼，咱这种为人拢会讲啊，我三酸甘油高呢，三酸甘油高，就是歹安怎呢？暗时的时阵，咱的肝会给你帮助用三酸甘油给你制作啥？胆固醇，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般来讲，曾经咱新闻都报了一个，这个为人拢讲一句话，我都啊，无你食啥，为什么呢？结果现在看胆固醇那结关掉安尼啦，吼、哦，像我看今仔新闻报道的一个人，这个人才28岁呢，那么这个人很年轻，对不对？哦，奇怪，因那胸闷足艰苦安尼啦，伫公司哦，胸闷30分钟。较紧嘞，因公司的人看唔到，看一个病情官的人晕落去啊，来赶紧送去急诊，你怎知啊？伊三条大条冠状动脉拢中啥塌掉诶？哈？啊，冠状动脉是大条诶呢，从大头部这里粗呢，拢塌掉诶哦。对，好个仔哦，甲这个血呢通，甲塌掉诶，甲通以外呢，佮兼增筋啊。伊若佮无增筋啊，就像佮猫落去，就像完蛋了。那么呢，这个人在啥？因为大哭，但是啊，伊讲啊，我无食啥，那也无，伊那也无食啥，为人就是病人有时拢会啥，会讲家己无唔对啦。结果伊是啥？有食薰，啊压力个大，啊平常时呢工作时间个介长的关系，因为呢他哦在拼经济嘛，你个想讲伊要三高呢，个大哭呢，个食薰呢，哎哟呀！啊，佮平常时哦，有咧运动，有固定咧运动，无唔对。但是伊运动的拢是啥？拢是去伊种迄个运动中心内底运动的，而不是慢慢走的运动。所以呢，咱阿哥来食食嘛是无正常。所以咱定讲过，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所以呢，咱像咱讲的，因为咱中风呢，为就是讲，比如讲大部分拢是啥胆固醇卡伫咱的血管壁，那么第四火咱这血管壁会斑块崩落来。啊，放了了，伊的血管都会塌掉的。啊，塌掉了呢，就引起了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有运动无介重要。有食薰跟有关系有，真的食薰的人吼，因为咱的薰有3000几种的啥化学品，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呢，咱一定要要求家己啊，对，爱平衡是爱牛爱牛血啊，上好是保持血压在60到80以内。啊，那是讲哦， 胆固醇来保持200以内，当然咯、低密度来保持130以内哦吼，啊，过来就是三酸甘油啊，伫150以内哦吼。因而且我听讲过，咱糖尿病免食伤济是虾米原因呢？因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血管内底有一个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咧掌管咱的血管伊的弹性啊，甲伊的收缩。所以当然你若个食伤济，也变暴起了呢。后摆将来你就比较较容易啥血管壁粥状化，会变裂开，变血管裂开，有迄个麻烦啊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个介重要以外，食食嘛介重要，压力嘛介重要，因为压力成魔鬼呢，也造成了啥物呢？忽然人胸腔白白会胸闷，这都是拢因为压力过大来的。而且压力的造成啥？这者自由基伤到咱的脑，一般拢较容易啥脑中风，所以一定要注意哦。你要定来感觉人真够哈气呀，三定来哈气哦，啊定来感觉人脚冷手冷，脚冰手冰呢，啊过来愈来愈无力。你若只要感觉人咧讲话无啥物困难，啊，过来手甲脚无力呢，爱注意心脏无好人呢，拢会开软脚软手，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哎，秀嫂吗？
0: 哎，是，你好，嗨，
1: 哎，秀文，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秋嫂你好，
0: 别别别，恰过来，哎
1: 嘞，三酸甘油脂
0: 较管哦，较管哦，我来接电信啊，嗨，谢谢。

0: 谢南国鸡啊。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起来，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是啥？你好，你好。
1: 好。哎、
0: 欸，哎，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哎、欸，嗨，上线了哟。
0: 有线上呢，你在线上嘿。
1: 哎，我，哎，三遍了不？
0: 三遍了不？一个，谢谢，来嘿，请讲。
1: 先登报哈，因为我一早拢下晡吼就开始水肿，水脚会水肿。
0: 开肿肿哦。
1: 哎、欸，我甲食一罐了后，我甲讲，哎、欸，有效哟，已经甲食到第四罐啦。
0: 好，
1: 安尼效果袂歹。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给人鼓励哈。嗯，安尼再讲多谢啵，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叔叔，叔叔你好。
0: 你好嘿。
2: 哎、欸、啊，我那个三片金箔吃了袂歹。
0: 三片都不吃嘞，啊，吃了安那好嘞。
2: 哎、啊，心脏。
0: 哦，三片我不吃嘞。哈，
2: 精力不整。
0: 哦。啊，你有去检查无啊？
2: 有啦，啊，就感觉就心肝头较舒服啊。
0: 好，安尼好好，啊，继续甲看咧哈。嗨，谢谢，保重哦，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啊、刚才你打给我那个大姐哈。
3: 嘿。
0: 哦，来，生病了，我这里来，车工的，车工的，来，你接了那
3: 个。我甲你买三片金宝啊！我本来说、哦、我是一些心、哦，啊，本来心脏无啊灵，要甲开刀啊！我本来想讲唔敢开这个药啊，结果今日去照超音波，医生讲啊，那改变很济。
0: 哦。
3: 是嘞，啊，各位血压嘛，血压本来拢八百高，今猫存八一呢。
0: 啊，你哦，啊，今猫医生都不免甲你开刀啊呢。
3: 伊讲安尼唔免开啊！
0: 哇，
3: 啊个脚手拢会麻哦，所以我是感恩你的，谢谢啦。哦，无麻烦到
0: 呢。谢谢谢，我嘛替你欢喜呢，真的。啊，你也保重呢，大姐。啊，个有囡仔顾呢，保重啊呐。好，好，保重，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4: 哎。就是高来这里
0: 哦，来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哦。
4: 哎、我讲哈，我讲三年前报哈，
0: 好好好，
4: 但刚好啊，因为我之前都是自律神经失调，就在感冒，
0: 自律神经失调，
4: 哎，自律神经失调，哎，都没有医啊，
0: 好好好，
4: 啊，有啊，我讲，我是自律神经有十几年了，啊，做六年都是每天头晕，
0: 头晕、啊，
4: 很可怜，
0: 哎、哦、呦，
4: 很可怜啊，啊，因为我吃不好，我加量。
0: 啊！
4: 我怎不爱加你啊？我怎来吃咱的三鲜煎包？
0: 好好好好，
4: 我是吃水有效，而且
0: 啊，吃了
4: 半罐以后，半罐以后我就给药啊给减量。
0: 哦，啊，今麦吃了那好，吃了那好。
4: 然后我本来才个公干嘞，啊个心脏皮薄菜，啊就可能拢个倒咧盲肠。嘿，
0: 啊今麦呢？
4: 我是吃诶那神丹的啦。
0: 哦，
4: 做好，我不感恩嘞，我感恩嘞，真好气耶。
0: 我跟你之前双开，你要讲过嘞，嘿，谢谢谢谢。
4: 啊，就是，嘿，今麦就是变吼，爱讲讲，注意神经失调，我今麦咧做好诶，我真欢喜耶。
0: 啊，你好。
4: 嘛未，我今朝做好感冒，今麦拢未感冒。
0: 啊，你好。
4: 我今朝甲恁买。买我冇买买迄个钙固子来吃。
0: 好，安尼哦，谢谢谢谢大姐哈。安尼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放个一枚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别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
5: 喂，你好，
0: 啊，你好，
5: 志爽哈，
0: 喂，我的、就是哦，嘿，你好，
5: 你好，
0: 啊，你好，
5: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没有，嘿，
5: 你那三点钟
0: 报，三点了不接，
5: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
0: 哦，好啊，你等一下来信哦，嗨，谢谢蛋姐，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姐，
0: 喂，
6: 哎，这个血压管哈，
0: 哦，
6: 三点钟报，
0: 三点钟
6: 接起，
0: 可以啦，来，二线哥就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歌的，咱来个唱黄昏小唱。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69来听我唱歌呢，黄昏小唱，谢谢。

小唱啊，来谢谢。那么我听讲过啊，以前当中要去对了啥？中风加脚跋倒袂惊咯。啊那无咧？哎哦，到时像我拄只讲啊，你的世界只有敢那名称呀，无够大，无法多处理，因为你脚袂惊咯。所以咱人尽量就是唔茫去跋倒。啊那安尼，咱平时保养介重要无？介重要啦，投资介重要无？真正介重要呢，啊！无你趁钱要创啊？啊！你们是你们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投资家己的脚会惊咯，那无你要投资什么？当然就是爱投资咱的脚会惊咯，吼！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是无听未听，就是无听神经。譬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你个肝硬话伊嘛未听。然后呢，咱的骨质疏松伊嘛袂疼，伊毋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疼，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毋是从咱对只讲啊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挂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对晕啊，那巴肚疼，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个你有去量，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讲，哎呦，啊那安尼，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惨啊，真晕倒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怕怕、啊。这个龙骨含烧，迄、那个脊椎龙骨去带着啥，带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个咱菜龟宝安尼啊，成个菜龟宝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空空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介重要。当然咯、哦。那不是讲呢，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了，阿别运动，噶补充咱的 D 三，阿过来补充的什么？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湖南人哦，特别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肉嘛，介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要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啊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什么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介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呀、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拄只看一个新闻，闪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疼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啦，下底面就是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嘛胃气，即个咱拄则讲的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变，咱平常时哦，运动爱运动了对。如果是运动了唔对呢，当然啦，这啊表面的后遗症呢才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啦，咧歹天哦，拢是知影啦。为什么？啊，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等个观察啦，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倒佚佗，你要拍算去倒佚佗，啊，你安排要做啥物动，要啥物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都出门啊。所以我听讲过即句话呢，我讲哦，佮无论如何，那你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根本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来顾好，咱都不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给照顾，啊，你个开始做福建，就成一个企业家呢啊，安尼就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介重要，四十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咱四十岁开始买养生逆卡位。

0: 阿罗无好人，咱就卖去爬山。哎，阿那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忙去跋倒，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像迄个企业家同款，伊一个跋倒呢，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嘛想袂到讲哦，伊汉尼熬趁钱的人，结果呢，熬趁钱要创啊？袂堪要骨头跋一个倒嘞，对不对？所以当然咱来注意骨头哦，咱来顾好。唔好定定，干嘛讲啊？我拢无问题，无问题。你若无去扭，你都唔知咧。你若去扭咧，你的骨质的密度，你会真啊惊，会惊死的有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啊，那么咱定讲过，咱即马无整体，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定讲的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介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即马我将占相关的医疗费用的《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药剂无好起的吗？不是，是因为足侪拢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的是啥？糖尿病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喝冰，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样得掉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所以呢，咱不管是糖尿病啊，是不管是腰椎病啊，是不管什么种的病，拢对咱无好啦。啊，你个包括的你骨质疏松，干是病嘛，嘛是病啊。对不对？啊，有病感冒当然不好，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吼：上帝教好不是虾米健康，人不要破病，而且呢，咱的脚一定爱有力，唔茫去跋倒，因为你若跋倒的，像咱拄只讲的，你变先变啊，客人给你照顾，安尼当然是不好的。来，小丹，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秀川你好，
0: 嘿，我秀川你好，
1: 哈，秀萌你好，
0: 没有，请讲下来。
1: 我妈妈86岁啊！
0: 哦，好，妈妈好。
1: 阿姨吼，是什么讲腰艰苦啊？
0: 啊，你会有啊？难免呐、啊，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0: 么这是乌州帮收请的咱这位是旅游小姐收店面来，谢谢。好，医生，
1: 我是亲戚咯，吃你的药啊。
0: 哦，好好好，感谢钱先生。
1: 嘿，你十几岁，那个吃个，即摆有在家，无落多层。
0: 会当家己行哦。
1: 哎，
0: 我来产品，我不记得是有吃咱的产品呢。
1: 哎，
0: 哦，会当起来行呢哦。
1: 啊，无落那。要吃米粒，
0: 好安尼，好感谢
1: 哈。我带一个包的米粒，
0: 好安尼，好，好，蒋大哥，谢谢，祝你健康哦，继续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铁弟妹你好，
2: 哎，
0: 是我
2: 哥哥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2: 哎，你们线上嘛哈？
0: 你们线下吗？
2: 线上，我把笔记录出来。
0: 你要线上，你要锁定哩。
2: 哎，我来线上者。
0: 我来，身边有不记得来车讲下来嘿。
2: 过节
0: 哈，盖
2: 过节嘿，过节我讲唔对，
0: 不要紧，
2: 我知我上回知哈，
0: 系我知，阿姐咱好不？
2: 诶，我即马卡达乌拢好啊，
0: 卡达乌啊，
2: 卡达乌即马拢未听啊，
0: 哦哦哦哦哦，感谢。
2: 我即马工作一当安尼食卡，卡
0: 看咧看咧啦，
2: 看
0: 咧
2: 看
0: 咧。嗨，大姐，谢谢你，来丽月你好，
3: 你好，
0: 是
3: 秀爽啊，
0: 谢
3: 谢，你好，我叫孟姐哈，今天呢有变化是食个做嘛？足好，真正足好，迄个盖过一家迄个阿亚多纳。
0: 啊，你盖过一只啦，那好呢嘿。
3: 盖过一落是，算讲我脚拢未惊，食个即马拢会惊。
0: 食盖过一只马脚会惊呢。
3: 哎，啊困嘛较好困啊。
0: 哦，安尼哦。
3: 哎，啊为什么我今日检查什么，大项我拢比熬夜，我拢无摆，医生嘛讲，你食什么会，即盖过得食好。啊有什么我迄个。那个啥，圣经求高丽丽那
0: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4: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0: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4: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食了未卡单，我有去换电工啊，食了未歹啊，食了有较卫生，啊，佮迄个三星精宝吼，就食咧卡单拢会放油生泡会落落啊，食了好啊，我即摆拢甲看咧
0: 看咧，看咧，大嫂，谢谢你哦，甲看咧看咧，谢谢。来补充对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子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我秀山你好，
5: 秀山啊，
0: 喂哦，什么贵书哦？
5: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5: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5: 我接讲卡
0: 拢。好，我请人家听来。卡有问题的对，然后来一线个就接哦。嗨，好，谢谢。大弟好，你好。
5: 喂，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5: 啊，你好。
0: 嗨，
5: 我。
0: 你电话
5: 问你哦，
0: 你电话等你。
5: 我骨头会疼啊啊啊！要安怎？
0: 哦，然后现在就接哦。嗨，谢谢。来，那我们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哦，无常先到，不是明仔再先到。嘿，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哦，真正爱 比如讲，你本地的脚路无好，人行条路拢真够跋倒呢，你得爱说你，唔茫去跋倒。啊，咱平常时那是有定定吼，感觉讲哦，有啥物毛病呢？你若该看医生，你嘛是爱去看呢，唔茫讲哦，啊，无想要去看医生，不可以哦，吼。医生有医生呢，诶，专业。当然啦，啊，咱茫乱听信的别人讲的偏方，卖讲哦，哦，人啥物人，某物人食了解好呢，嗯诶。啊，你那是食了出问题，伊干要给你负责？我相信伊无法多给你负责啦。啥物人会当负责别人性命，对不对？所以咱无听信的别人的偏方，咱就是呢，想的是照补来，照补来就是咱平时那边保养的是食天然的。啊，那该看医生，咱就食医生的药啊，安尼就较安心啦吼。卖家己吼乱做医生来去乱买药来吃啦，乱食偏方这个都是不对的哦。性命最重要呢，真宝贵呢。现在再见无就无去安尼，所以当然啦，咱人拢一世人呀，人无两世人啊。咱若是猫啊，有迄个九命怪猫啊，所以当然咱就是爱保守，爱保守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代理，谢谢你哦。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十月初七，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3度，温差大哈。旧历是8月27，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嘛不适合探病。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咱65岁以上，咱即系长辈啊，有关到咱健保费方面，即因为要选举啊，选举啊，绝对拢会开支票嘛，开支票呢，本来有10万块啊，会当领，即卖呢在亚东讲应该2万块啊，到底1万块啊，2万块，10万块是一定有，啊，所以2万块呢，都要看后续，后续呢看是安怎决定，过来就是讲。在亚东呢，佮开选举支票，即嘛呢，就是讲65岁以上，咱只阿公阿妈呢，啊，唔免纳即个健保费啊，的先。哦，当然行政院这边是表示啊，伊讲啊，咱即嘛补助65岁以上的啊，譬如讲，你的所得税税率是无到20%，就是无超过20%的种所得税税率的阿公阿妈呢。哦，安尼是咱补助是专业健保费拢补助嘛？啊，所以确实讲唔是这种20%以下的所得税率的老大人呢，那是依照到今年老人人数咱来个推算。哦，安尼是免额，就专业拢个补助的总经费呢，可能需要是399.65亿。啊，确实讲。那到138年呢？安尼，这费用会来到628.68亿安尼是啊。所以行政院这边的意思是讲，哇，这个开销呢，算讲非常之大。哇，当然，即马咱针对啊，65岁以上呢，或者是讲，一个低收入，还是中低收入户，啊，然后呢，有这个未满18岁的囡仔，好，等等，咱本来就有一挂补助啦。但是无达到讲呢，本身吼拢总啊拢有补助，而且呢，只要是所得税税率伊咧纳税金的时阵，伊是无达到20%的这种老大人。啊，这呢，一个讨论啊，讨论那是结论有啊，咱再甲大家报告啦哈。不过这钱啊，哦，即马钱呢一直为咱台湾呢，哦，所以讲台湾钱啊阴卡巴，无人讲啊，即马台湾钱啊已经阴家呢，唔是卡巴。应该挠头啊！哦，有这么好吗？哦，对，有一挂产业行业来讲，可能是有影这么好啊。但是大多数呢，可能无多认同讲真的吗？哈、哦，但是数字的讲话啊，这外国的资金外资啊，钱一礼拜礼拜礼拜，咱的台北股市。所以金管会呢，昨公布9月份哦，外资呢，回礼拜。汇礼拜，好，咱以啊，卖讲美金啦，咱讲台票，大家听到有。汇礼拜9月份呢，来到新台票5684亿，这是有史以来第三多。所以呢，今年咱前9个月汇礼拜咱台湾呢，拢总新台票3兆4500亿，哦，这好厉害呢。哦，这个当我是头一遍呢，超过了1000亿的美金，这嘛是有史以来同期啊新冠的记录，好厉害哈、哦！所以你甲看过去这3年，外资的钱一直入来啊，外资的2023年入来呢295亿的美金，24年呢来到372亿的美金，甲25年呢。来到368亿美金，啊，今年呢，干那头前只9个月哦，就已经超过了过去的记录，哦，所以开始讲，即马来到呢第四季就是10月、11月、12月，你看呢这3个月台北股市会歹吗？可能啊，无可能歹啊，好啊，所以呢，钱一个礼拜。安尼是呢，诶，头一边呢，超过1000亿美金，
开入来安尼是哈。当然前一段时间啊，台北股市是较小型股啊活蹦乱跳，大家涨呢，大型股呢就开始表现啦。啊，量爱有，量爱有才会冲。哦，啊，即把量超过一条啊，哦，所以带动起来呢，应该是很 OK 哈。不过是安尼，这边安尼是整个全世界金钱啊，安尼六哈，主要是 AI 嘛。啊 ，AI 呢，什么国家较好？交手呢？交手啊，加在哈，较好是台湾、韩国啊，日本还好。当然嘛，嘛扣掉，啊，所以咧差不多这几个国家咧是吼，不过韩国咧伊较针对的是记忆体方面啦，啊，咱是较全面性，较全面性，吼，所以呢，即马呢，迄种尴尬，就敢那讲过去，哦，大陆呢，吼，当咧兴的时阵，全世界的钱啊拢一直去大陆，哦，所以大陆变，哦，不得了，有无？和大陆呢安尼做啊兴起来，差不多要到二三十年。啊，大家应该有真有印象嘛？过去咱的新闻当中，包括咱台湾，吼、哦，一个月又花偌侪钱去中国啊，吼、哦，几年又花偌侪钱去中国啊？迄时间咱台湾呢，啊，全世界入去中国的钱看偌侪个？啊，即马淡薄啊呢，迄、那个趋势啊，迄、那个钱啊，敢那行向到包括台湾，包括韩国，包括即、這个敢那讲啦，电子 AI 发展的所在安尼是吼。好啦，这个持续做观察，但是咱也知影，咱咧发展的过程当中，主要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台积电，这对咱台湾太要紧了，唔是干那趁钱尔呢？唔是干那咧台湾失手尔呢？是不是啊？经过呢，全世界啊，必须要依赖到台积电的产品吧？哦，所以台湾袂当乱呢，台湾全世界拢了解。台湾一旦那是呀，啊，无法度稳定食，全世界经济拢会受到影响。咱家己嘛知影，是不是哈？但是毕竟，台湾一个小小的报道，伊也是较不足的所在嘛有。所以咱也一定爱看好嘛，袂当欠水啊，袂当欠电啊，袂当欠人啊，袂当欠什么什么啊，袂当欠土地啊，吼等等。但是欠电，欠电嘛是咱家烦恼的。所以即马来台电呐、啊。啊，台电呢有一个想法，啊，哪讲呢？那必须要不断呢，有充足的电嘛。啊，即卖呢，恁只用电的大公司、大工厂，吼、哦，你用电遐伤啊！啊，你用电伤，我嘛是爱买设备啊、核设备啊，来发电互你用啊。啊，咱即卖做法就是讲，恁即种用电，我会甲你收较贵，甲你收较贵。哦，因为你用电用这重啊哈，但是安尼是呢，可能嘛阿伯都达到呢未来需要，所以即马台电啊咧想咧评估啦哈，就讲是唔是讲啊，即马干那电价扣个几年，恐惊嘛不对。安怎讲呢？咱台湾这半导体你看，即马工厂呢，规个台湾佫要设偌侪落去，啊唔是干那咱台积电尔呢？相关的供应链，包括外国的大公司、外国的资料中心，都要入来咱台湾。所以未来呢，这种啊 AI 资料中心，这大中心里面啊，包括咱家己的业者，哦，是不是因来负担呢？咱这电厂，哦，加速结构的费用，敢那一台车呢，阿亮阿在开，透早开来电台。下班开灯去厝诶，哦，安尼是安尼，这台车的保养啦、接骨啦，哦，是不是会较轻松？另外一台车啊，有一个温江先生，甲阿玲啊开钢管的台车，嚯、哦，伊逐工干那载客啊，走来走去啊，是不是啊？哦，所以我一年啊，我这台车开10万公里，伊一年呢，迄台车呢开10万公里，啊，这台车是不是钢管一年啊？所以我这台车现在存差不多50万，他这台车如果要买差不多存20万，这结果、啊、差非常之多、啊、现在你们这些大工厂、哦、你们吃电吃这么凶，我需要设备、啊、我需要发电、啊哦啊、所以这样在操嘛、哦、所以工厂的结果、啊、当然有很大很大的损失，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台电的董事长他就在表示了，
伊讲啊，咱即马咧针对电厂哦，设备各方面结构哦，咱可能咧卖套计讲，干那个即个大工厂、大企业呢，电钱个收较贵啊，那是可能咧爱做一寡改变。哦，咱咧找即个大公司、即、這个科技的大公司啦，大家来讨论看卖，讨论看卖啊！啊，即马根据啊一寡官员咧讲，伊讲台电呢，另外有优美的。啊，一个备案。简单来讲，譬如讲台积电，你遮大，你需要遮侪电，无安尼死好唔好？你家己出钱来包电厂啦，啊，包电厂，啊，不安怎呢？吼，啊，那无愿意呢？伊那不爱呢？伊那不爱无安尼死？电厂呢？你家己去，你家己去，家己用。哦，你想办法自己处理就对安尼是吼。哎，这呢，今日写真大片呢，所以记者呢，就去问台积电，台积电十五啊，会开法说会嘛？哦、啊，所以台积电呢，即马过一挂好消息出来了哈。好啦，所以台积电呢，点点啊，伊无多回应相关的议题，可能台积电嘛无想到。哦，想到讲台电呢，会有这款的看法安尼是哈。好啦，这些拢会当讨论啦。因为一定需要电、哦、所以经济部讲过哈，由咱未来这十年来，咱台湾有25台大型的，加加速的啊，天然气的种啊，大型的机啊，是不是啊？而且后边安怎增加，安怎增加呢？是哈，但是是不是有够用呢？绝对拢真难呐、啊，哈、哦，他们讲真难哈、哦，所以呢，即马台电的董事长张翔来讲哈。用公司嘛是加速长期投资的速度爱投资哦，爱增加，爱较紧安尼吼。但是这种啊，电厂的结构啦，结构就是你价值减少去啊，是不是啊？哦，价值就打折啊嘛。用这较实实，需要甲科技界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啊，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共同来做一寡决策。无条一寡无同的想法，甲做法出来啊。啊、哦，这嘛就可能哈、哦，所以啊，就是讲台电呢的备案，就是是不是恁来包电厂？哦，你这我总包。哦，亲像过去嘛有这个案例啊，啊、哦，讲啊用这种绿能发电，用日头发电，用风发电，啊、哦，有一寡的公司啊，这种绿能发电的电量，台积电是总包，你发的电拢给我。我给你买20年，多少钱先给你，也这样先，所以这呢可能未来会是一个方向，这样先。好啦，今天又一条大新闻，总统，赖总统他公主，哦，是一个工程师，哦，在美国，哦，带某也有孩子，这样先。现在就是说美国的 FBI 测试那一天，在美国的洛杉矶的国际机场抓到一个小姐，这小姐是美国国籍的，但是是中国人啊，华人啊，是吼。好啦，伊在美国呢做的是做房地产啊，美国拢叫做房地产的经纪人啦，就是咱台湾讲的房仲啦，哈。好啦，涉嫌啊呢接受了中国政府啊这边的指示，伊负责的就是安怎来监视。赖总统的后生赖廷宇，包括因太太，包括因的囡仔，住在度开什么车？哦啊，地址什么各方面哈？负责呢将这翕起来啦，刷了将这资料呢传登去中国大陆。啊，今麦呢美国的 FBI 就将这位张婉莹呢给抓起来，啊，抓伊的时阵。这位啊，张婉莹在机场要回去上海，结果伊要坐飞机进境，啊 ，FBI 的人呢就给抓起来。即马给伊的罪名是虾米呢？啊，无依法的登记呢，要做外国政府的代理人。你要替中国政府做虾米款的一个代志，虾米款的头路？在美国来讲，会当呢？啊，照去讲。阿里嘛都在做登记，哦，阿里这算偷偷摸摸，干那讲啊，养线人赶快，
刚才讲为警察的无，警察为了要办案，所以咧社会上咧有一挂野人，哦，扯线索的人就是线人啊，线人啊，那是吼。好啦，啊，所以伊呢，就是类似这种角色。啊 ，FBI 的局长叫做内巴特尔，啊，这巴特尔呢，扯是破门啊，破门，已经俄罗下面的这些人抓一个，而且也提出警告。哦，你讲伊讲外国咱这敌对的势力，啊、哦，美国唔是恁会当安心踮遮做间谍活动的所在。哦，所以局长啊 ，FBI 局长，伊讲确实讲，你涉及咧美国的土地，替中国来监视一个外国的领导人，包括伊厝内人，刷到你阵啊想讲坐飞行机坐就要登去上海啊。哦，门都没有了，意思讲不可能有这种代志哦，还像你简单的帮你走，所以 FBI 呢，会来追查任何你想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论伊边度，我就要甲你抓个到，安尼是哈。好啦，这内部呢，还佫一挂这方面的代志，包括讲呢，这位小姐啊，伊是甚么款的背景，伊是安怎被吸收的？好，咱两米呢，再个大家报告，确实讲时间也有够了哈。咱当然嘛，甲大家讲的是，总统的囡仔啊，其实真侪拢美国嘛，有无阿扁啊，因后生啊，吼、哦，然后呢，马英九因查某囝啦，哦，然后即嘛啦，哈、哦，啊，咧美国读书也好啦，食头路也好啦，哈、哦，是不是咱这边呢？哦，拢有人咧甲顾，哦，会当安尼顾吗？有人告是符合规定的吗？其实呢，咱有一挂规定呢。哦，连咪讲，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嘞，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胃酸
1: 吼，三
4: 椒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你好哈、啊。
0: 嗨。
5: 哎、欸，我问你一个好不？
0: 啥讲啊？
5: 你呢？我呢有糖分的时阵，啊，我呢买凶个三椒加凶个凶个三。
0: 瓦骨。
5: 哎，瓦骨嘿，安会食哩不？
0: 会当食，无问题啊。
5: 无问题啊、
0: 哦！对，但是你有血糖的问题啦，哈。我甲你建议啦，哈。你能够先买一盒加来食。
5: 啊，不过我咧食凶个糖分了，糖分的药啊。
0: 对，爱半开一点钟。
5: 哦，爱半开一点钟，加迄凶
0: 个
5: 血糖的药，半开一点钟安尼食下。
0: 嘿，因为咱的血糖啊，你即马能够先咧食，伊代谢会真好哦，哈。啊，你检查你就知影有进步安尼先，好唔好？
5: 哦，我总讲我胃疼无讲介惯啦，还是讲我那我咧干咧食西药安尼啊，安尼三椒加凶个瓦骨会食哩吼。
0: 诶，应该无问题，哈、
5: 哦。无问题吼，爱总爱割开来食安尼呀。
0: 爱加西药割开一点钟食哈。
5: 好，好，好，好，好，
0: 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哦。
0: 嗨。
6: 嘿。
0: 请过来。
6: 今摆药会当食袂？
0: 什么药啊？
6: 那个牛高精啊，
0: 牛高精、雪利旺、三椒瓦骨，拢会当吃。
6: 牛高精，牛高精大组两组啊。
0: 哦，要牛高精大组两组，已经买啊，是不？
6: 啊，三椒啊两组啊，瓦骨啊两组。
0: 哦，牛高精大组两组，三椒大组两组，瓦骨大组两组，是要给你、欸、要需要给你送去是不？
6: 当时当当，
0: 明仔日好唔好？
6: 明仔载哦，还
0: 是当时甲你送较方便。
6: 啊，无后日甲送来啊。
0: 后日甲中昼好唔好？
6: 好好。
0: 来，我看我有你的地址无哈？啊，你是 你是晋商住咧南投嘛哈？
6: 嘿，对，我住伫这石金标湖。
0: 你即马住六国嘛，敢毋是？
6: 哎
0: 你的电话我有吼，你住咱六国水电川遐嘛
6: 吼？有啊，我叫你买我这去啊咧。
0: 好，啊，请药房甲你送吼，送苓果精两大组，三椒两大组，瓦骨两大组。啊，要出门的时候卡电话你哦。
6: 啊，安尼偌济？
0: 来，苓果精一组4000，两大组8000哈。三椒一组3000，两大组是6000。瓦骨呢，一大组5000，两大块是10000哈。安尼总共24000块好吗？
6: 好。
0: 阿弟啊，再添24000好一点好哈。
6: 好。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好，请讲。
6: 像我将你食这三椒甲瓦骨吼。
0: 是。
6: 啊，含牛肉酱落去食，你要紧无？
0: 无要紧，安尼真好。
6: 啊！一下有将了拢炒起40分、50分，可比我再食饱有将只会较晚才食饭啊！你咁要紧？
0: 我紧啦，我紧哈，安心食。
6: 我紧哦，每一天15分啦。
0: 当然，伊安尼建议，但是有一个啊， 无讲遐多好，无要紧啦，吼。
6: 十五分钟过是较好啦，吼。
0: 对啦，啊，啊要出门卡电话你哈。
6: 好好 ，OK， 好，奥利啦，吼。
0: 啊，奥利咯，奥利来给你送哦，哈。
6: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我请教你，我
0: 嗨，
7: 你食迄外骨三椒啊，我即马消化甘好啊，你使食诶。
0: 当食正常食，无问题。
7: 拢袂要紧哟。
0: 甲你诶感冒药啊，半开一点钟。
7: 哦，半一点钟哦。
0: 阿亮，你正常食哈？
7: 正常食。
0: 对，
7: 好好好，
0: 拜拜，
7: 好，拜拜，拜拜，好。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8: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9: 本来就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食着较紧就有效啊。
10: 我骨有效啦，今麦过去挂大刀转硬啦。
11: 脚腕只因背摆弯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0: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就再食人食啦。
1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只。现在卖了呢，现在在行街外好，还会哭呢，在哭真好势。
10: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叫，啊，今麦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这个苦啊，非常要紧呢。哦，啊，若未苦呢，免得出外呢。啊，免哪去厕所呢？免哪坐马桶呢？啊，哦，所以苦啦，是咱呢日常生活当中呢，每一工你也苦几遍，你知吗？啊，恁不想过对不对？啊，但确实讲你若未苦呢，啊就艰苦了。啊，真要紧呢，哈，一个咱的脚头哈，食咱的瓦骨，三顿食，食饭前15分钟食。欸，我较慢一寡，半点钟会要紧吗？吼，一点钟会要紧吗？拢无要紧啦，吼，拢无要紧啦，吼。当然，伊甲咱建议，来当食饭15分钟来食，哦，安尼先上理想，安尼咱就照这个时间来食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先来关心的是高铁、火车，包括高速公路的载运。因为这边的中秋教师节，哇，连续假期嘛哈，专人啊，专人咧坐车，哇，他家呢是当然大家就一个不满的声音哈。所以高铁呢，怎宣布？啊，可能你的手机啊嘛，接到通知啦，哈，伊个咱通知就是讲，十月初八开始，又个要放假嘛，哈，这十月初八开始呢，每礼拜五，礼拜五下班，迄人绝对真侪，哦，所以超尖峰时段，包括连续假期的前一天，明仔载放假嘛，哦啊，今日呢？前一天嘛，绝对是人呢真多啊，要去过节啦，要安怎哈？所以呢，还有下班的呢，所以人夹夹面呢，哇，全人了了。啊，这段时间呢，每礼拜五下包下包，咱有这四点钟，拢总八班次密集的啊，新的做法，就是增加加班车啦。简单讲，我几台车，高铁的安尼，十二节，所有车厢。拢是自由坐，自由坐。其实过去这款的做法，有道呢就使用着，而且效果袂歹。所以我想无，为什么伊中秋告诉这个时阵，那无加强这方面的载运？所以有道呢可能突然间应变的较慢哈。好啦，所以咱即马就是讲，你连续假期。礼拜五下晡，咱就是增加四点钟八班，规个规个车厢拢是自由座，利用着特别调度，干那需要十二分钟，车头就坐倒转来，然后赶紧个发车，减少呢自由座的人客等待时间。啊，这个新的做法，一直加明年七月，因明年七月新车才来啊。新的列车才会来啊，所以即马就是安尼来运作啊。因为这边呢，确实呢，这批评的声音呢非常之大声，甚至有声音讲你部长要落台哦，这真叮当了哈啊。所以这边的载运呢，特价呢是啊，交通部长呢是安尼讲，伊讲迄一天呢，拄啊下班的下班啊，第二天连续假期嘛。所以要出外啦，还是要佚佗啦，甚至要出国啦，拢总呢，种种出来嘛。所以等于讲，所有的这个人群呢，拢过来啊，安尼先。当然伊嘛希望高铁呢，你嘛爱思考，自由坐会当坐偌侪人客，你人流的控管，这拢爱做好安尼先哈。所以呢，高铁呢，怎宣布，十月初八开始，每礼拜五下班，这人真多，那是。每一点钟两班，那四点钟是八班嘛，八班增加，增加哪呢？来北部、南港啦、台北啦，往台中，往台中在过程当中，包括桃园啦、新竹啦，这拢有停，拢有停，就几台车，拢总是自由坐，在商务舱除外啦，商务舱第六车厢，第六车厢较贵的，迄部哈，其他拢自由坐，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希望讲一当安的心，赶紧直接甲桃园啦、新竹啦、台中啦，这方面是准确的分流。这是特别调度，特别调度是安怎呢？这个列车，高铁这边的列车，原本你即马车到一个所在，你要进入基地，到基地呢，才安怎呢？才来爬倒出来。即马免，你列车来到这，你月台这边就快速做石头。安尼是需要时间十二分钟，就未当马上个出来啦。就变作往北安尼是吼，安尼增加增加大家方便性，而且嘛缩短了真侪时间就对了吼。所以呢，高铁的分析用九月二四啊，连续假期的前一天，你甲想看卖人数呢来到348,000人啦，其中往南的人客二十多万人，而且四。

国庆日加班一班的往北的列车安的时候，所以因为这边的国庆的连续假期是礼拜五嘛，哦，运送的前一天是十月初八，是假期最后的工作日，拄拄啊，甲中秋告诉这些情形啊，赶快，赶快，所以今麦就是除了加班加以外呢，嘛鼓励大家啊，分开时间呐、啊，分开时间，卖弄这个迄个时间啊，较暗的，较暗的时间呢，加开呢。休班的班次、哦、所以甲十月初十加一个往北的列车呢各一班嘛，哦，达到呢军化旅客啊，军化旅客啊，即马假期来啊哈，中秋告诉节连续四天的假期，刷了国庆啦、光复节啦，哦嘛，造成安怎呢？一般诊所嘛放假嘛，啊，一般诊所嘛放假的时候呢，哇，哦，这感冒啦，这什么啦，那怎么办呢？所以大大病院都去搭车嘛，哦，病院急诊呢，如果呢搭干唔知人，啊，所以起码呢，啊，卫生福利部长呢有开会，希望透过奖励方式，提悬诊所呢，虽然是放假，希望你啊，买单啊，半时间呢来看患者来看诊啊，那是啦，好，好啦，讲到身体啊，看诊哈、啊，最近推出的这个健康币，咱讲新台票。伊这是健康票，哦，你来注流感呐、啊，注新冠疫苗，啊，拢会当有点数，啊，点数呢，会当呢换物件呢，哦，所以这个新制度十月初开始了呢，头一天就超过十万人呢，有欢迎，哦，一日加测试，拢总有375,000人，透过到咱的 app 是。健保快易通来登记啊！欢迎一旦讲未歹哦，我所以部长咧表示讲，哎呦，真侪人有安尼针对这個政策，有甲咱支持啦啊！所以累积到这个健康币啊，即马来注啊，豆饼注一档，正饼注一档安尼先哈。敢那是欢迎未歹，打气不错。那卡叔讲，甲去年比起来呢？差不多是比去年增加要一成至两成来做的迄个比例，来做的比例哈。咱这是为初一开始上午十点，一直到初四的24点，哦，参加咱这个活动的375,961人啊，不错呢。哦，以后不止哦，我来做一下什么检查，哎嘛就有点数，哦，做一下预防保健的什么服务。阿妈就点数，哦，拢会当有健康币安尼先吼，所以安尼先呢，你就会当未来，哦，咱当换这啦，换这啦，还是讲参加什么活动呢？会当有折扣啦，哦，真多吼。所以听讲啊，这几天呢，咱这流感疫苗、新冠疫苗呢，打气踊跃，哦，真多人来做安尼先吼。啊，加关心一下，加问一下，就是因为有健康币，所以来做哦。

另外来讲的是充电桩，即马电动车呢愈来愈普遍，电动车呢确实啊保养啦各方面的节省啦，真正省真多。哦，以前的油钱呢，哦油钱遐贵啊，嘛省真多安尼是哈。但你买电动车呢，价钱较贵哦。哦，过来这充电呢，嘛是一个大问题啦。对不对？哪开车哪皮皮车啊？唔知连咩无电未？因为咱台湾加油真方便，加油站呢，吼够多。但是你要充电呢，可能较无方便安尼先吼。买用完的先啊，咱来做些行李，咱来做些充电桩，这绝对赚钱啊！哦，你啊投资偌济，咱赚偌济，会听起来未歹呢。所以有人利用安尼先啊，就来骗人吼。这是华讯电能公司。啊，伊这个是一个投资，就是叫做呢发发购绿能充电桩，对不对？你来投资，咱一支这充电桩呢30万，啊，保证你一年回收超过14%，所以安尼四年两年的时间呢，就吸引了呢超过2亿的资金入来。啊，落去学这个充电桩无有啦，哦，实际上呢学较好的。187基在充电的充电桩，但是照你讲，你干那安尼无够呢？是不是啊？你收这个钱爱黑偌济偌济啊？但是伊就干那做这样尔嘛？啊，后面投资另外钱，伊就呢提一寡来猎捕头前投资的人。哦，安尼伊就安点么胖嘛？啊，点么胖哈？啊，咩啊呢？咩啊？就是猎不出来啊！哦，就出代志啊！哦，所以即马就起诉呢。这些人哦，这执行长叫做谢伯君呐、啊，啊，比起所当中26个人哦，哦，啊，这负责人呢，比求出16年的有期徒刑。哦，起诉书下掉就是讲，主要是一个叫陈建环呢，啊，其实也名叫陈鹏志啦，哎、啊，将啊到这间公司，嘛个另外一个控股公司。啊，就讲要推广这生意安尼是哈，所以检调是安尼讲吼，伊讲即间华讯2024年开始套计呢网络脸书啊，你的加盟啊啊说明会啦啊，讲要咱要安怎做啊？你投资偌侪钱，爱当赚偌侪钱安尼是啊？一支充电桩落去了，每个月上少会当收3520块哦，三年的基本了，我一个用21万给你买倒转来。啊，然后你若阁继续跟我签约呢，啊，我买二送一，啊，你也免经营啊，是不是啊？哦，啊，我设备拆落去，就算讲啊，无开始使用，你就开始会当领钱啊。啊，凡事你听起来就感觉讲啊，真正吼，食轻松，哦，啊嘛真好谈。好，阿芝麻呢？阿芝麻就是一学落去啊，嘛无学那样子做啦。啊，刷落呢，刷落后边几礼拜交好头前呢。啊，到尾啊呢，到尾啊就准啊无啊嘛，啊无了你就知影，因为我今年4月应该荷兰呢就无啊，啊无了呢，投资的人要找迄个姓陈呢，哇找无人啊，啊要安怎啊报警察了嘛，只好安尼先啊。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气啊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老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较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常常咧介绍瓦骨，拢是讲脚头、脚头、脚头，哈。但是咱身躯啊，关节活动的所在，不只是脚头吧？哦，只是讲所有咱身躯的关节，迄、那个活动上界最变、上界最变的，就是你的脚头。哦，不过呢，真侪电话来问到的不止脚头，大腿头，尤其是啊，七十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娘啊，哎呀，我这个吼、哦、腿头家呢，吼、哦、安怎安怎的是哈、啊？为什么呢？咱大腿头只，这是比脚头骨较大地软骨啦哦，规身骨上大地这块软骨啦，就是咧你的大腿头只。你即马连这块上大地就开始咧磨损啊呢，就开始咧退化呢。所以真侪人讲我换脚头，啊嘛真侪老大人啊，想着讲爱换对，换大腿头呢，哦哇，听到伊就紧张啊呢是哈，其实呢。七十岁以上，咱这大腿头磨损的情形出问题啊，真多。哦，爱酸的麻，会肿的疼呢，有会疼到牵到街边来。哦，迄生活品质拢受影响啊。哦，所以有倒呢，咱为脚头开始有问题的时候呢，赶紧来顾，因为伊咧食瓦骨的时候，不止顾你脚头嘛，大腿头只嘛顾着呢。是不是啊？你若讲大腿头就退化咖呢？坦白讲，你的脚头绝对嘛无理想啊！哦，所以愈早顾愈好啦。三顿食一顿两粒瓦骨，有咧食三椒，夹一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等下当然真侪新闻哈，但是咱嘛要来特别讲到呢，得到诺贝尔医学奖呢，这三位，这三位的研究咱的神经细胞，咱定来讲哇，这神经细胞啦、脑神经啦，这控制咱规个人干唔是呢？所以这个研究呢，会当予咱更加了解神经细胞安怎在咱的大脑当中。好让我这个记忆，好让我这个心情情绪，好让为什么做这个行为，一些规定，一些规定，你这套给的呢，这细胞针对这光线，这光你安怎感受的光？当然我看到光，晓得光光啊，无唔对，那是咱呢生活当中这个原理咧都，所以呢有一种。什么款的细胞，以什么款作用，让咱感受到光，透过这来了解啊，了解咱的脑。聊咪讲，待会见。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接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 7-11 哈啊，拢有人甲你接听做服务哈。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来讲到你咱台湾的移工，咱以前啊称呼叫做外劳啦，哈，有人讲外劳歹听，哦，改做移工、移动的工人，哦，我无了解这到底是不是。安尼就较好听嘛，咱本土的罗岗叫本罗，噶唔是呢？本劳嘛，哦，本国的罗岗，啊，外国的叫外劳，安尼较直接、较听有咁好呢？好啊，既然讲叫做移工啊，大家知影就好了哈、哦。好啦，啊，即嘛真多嘛，啊，确实对咱来讲嘛真要紧。台湾偌济老大人啊，还是外国的外劳咧，甲咱做看护呢？啊，也是很辛苦了哈，包括呢，一挂工地啦、工厂啦、等等啊那些，啊，这无阿多，啊，无阿多，你去真侪国家，嘛看到讲，哎呦，伊阿遮呢，嘛是真侪外国人在遮做服务，是不是？啊，真侪人爱去日本嘛哈，你看日本，你日本去啊，超商，你看内面呢，你搞咧做服务的，敢日本人，啊，可能真侪唔是哈，好啦，所以台湾嘛是同款啊，啊，冇真侪呢，咱娶这个。外国的太太啊，对不对？外配啊，好，所以即马外配人也多，外劳人也多，愈来愈多。啊，有人的所在就加减有一寡呢，敢若讲啊，纠纷也好啦，犯罪也好，这你也袂下嘛。哦，啊，这都爱办嘛，爱办的时候呢，哇，听无，哦，听无吼、哦，就是讲啊，翻译的人上少，所以一个法官咧讲吼，伊讲啊，即我咧办这案吼，哎呀，这几年啊。一挂外劳还是外国人啊，牵涉到什么？牵涉到诈骗哦，牵涉到未多哦。用这款的案件，定倍的增加。啊，定倍的增加，我即马要开庭啊，要问案啊，你也有翻译啊？啊，未讲我听无啊。哦，所以呢，爱拜托爱找。啊，有的呢，咱这里、個、啊，比如咱以台中来讲，我台中就找无啊呢。啊，拜托找个位台北去啊。拜托你嘛派人甲斗相共，所以你若是要约到这种热门通义来讲啊，要约到这种算人才啊啦哈。伊讲啊有道呢，比讲啊要来甲律师确定开庭的时间也更加困难，甚至讲啊无这个甲来甲做翻译啊，啊我先啊排队啦，吼、啊，讲在等几啊个月，再当排到职位来甲你做翻译。哦，安尼开庭的时间就爱拖遮久的，敢毋是用嘿啊？啊，无无多啊！啊，所以这呢，毛律师咧讲，伊讲啊，这讲话沟通，你爱问案啊？哦，所以你啊讲话未通，这嘛是拍官司上大的问题啊，是不是？啊，甚至翻译的人，毋是讲一听的，我知影，我讲给你听，毋是安尼了。这翻译的人必须要伊嘛对法律上咱迄个用语啊。啊嘛，对呢，加减有了解呢。啊，无你要翻译嘛，真困难呢。哦，所以唔才讲啊，我主要即个翻译。哦，安尼你也等呢，啊，等偌久？啊，三个月，再排到伊。啊，要安怎？啊，你只好等啦。会必然的是啦，哈。当然啊，中国来讲，外地来，哦，尤其外劳，这当中呢，有安怎呢？无固定住咧度呢？啊，无接到呢，开庭的通知呢？啊，一联络袂到人呢？哦啊，所以呢，后来呢，真侪这种外劳嘛，安尼就要叫人收押起来啊。哦，你走啊，你想，伊讲无啊，我哪有走？哦啊，所以这嘛是一个问题哈。好啦，所以有律师咧讲哈，伊讲啊，有一个越南的人被抓到，被抓到嘛，因为这翻译啊是文化认知的无同。哦，所以伊咧警察局，伊咧地检署，啊是咧法院，那咧甲问伊咧所讲的呢，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啊，颠倒海，吼、哦、啊，所以压起来安怎的是吼？尤其啊，有一寡呢，外国人伊犯罪，伊认为讲啊，台湾未判遐重，所以位头啊，甲尾啊拢好人，结果佫较凄惨，
变的时候，伊讲啊，这翻译人才啊是非常不足的。譬如讲，咱目前咱中部好了，哈，咱中部地区啊，这种特约诶翻译，差不多40名，40名，伊负责就是讲这被告。比如说警察在问的时候，还是我们调查的时候呢，协助做沟通，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这个人才这么少啊。有时候呢，你要去移民署这边啊，哦，再找人来斗三工案的时候，好啦，啊，主要是什么？像这法官来讲，伊讲这几年诈骗未多，包括呢惹人入室的，哦，砍下的外国人的比例啊，诶，当我这10年来啊，增加要定倍，哦，所以需要外国的翻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找这种人呢，非常困难。哦，甚至咧中部这边，哦，要找人拜托人来做翻译，找到台北去啊。所以呢，咱先讲越南好啦，因为咱台湾哦，越南人上多。甲今年8月底，越南人咧咱台湾有效居留证的哦，哦是有居留的权利哦，有30几万人。啊、咱台湾人在越南有多少人？有超9万多人。所以有律师在说啊，好，像这样生上好命的生理你就做不完了。哦，都需要做翻译，这样生，哦，这有时间呢，咱再过来讲。好，咱再来讲的是，未读，海顺树，在新北市的水风业，抓到咱国内的蛋公司差不多呢，这几年来上大宗的哦，这大麻啊，大麻的一个运毒案，查扣的总量吼，815公斤，你看偌济公？800多公斤大麻，包括凯他命，这些物件啦，乌市的咧买啊，超过16亿。哦，而且海顺树讲呢，这个集团为了闪避呢，卖去有查到吼，伊将载运的毒品用黑车咧载运。黑车呢，随时呢刷叮当。这台黑车就敢那一个一走的仓库同款安尼丢，啊，拢咧倒，拢咧北海花，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哦，啊，你即马要甲买，还是伊要卖你？伊要交货给你，交货给你呢？这台黑车的锁匙是放在车外面。哦，你要买人，你家己拿锁匙开门。然后来提物件，安怎讲呢？无必跟你接触。哦，所以海顺树这边当场抓到的，抓到3个，是要来提毒品的。啊，后来连迄个黑车司机嘛，拢有抓到了哈。啊，即卖呢，就是看顶面的中间你是虾米人啊？得查出一个姓李的。啊，当然其他个贵啊也的是。啊，海顺树是安尼讲吼，因为最近吼泰国那边。这大麻的管制啊，较严啊。过去啊，泰国呢大麻是无咧管的哦，所以有真多啊，哎，走去泰国呢，哦，点样的树干呢是吸大麻啊，因为伊安尼 OK 啊，啊，即嘛是咧管制啊，啊，所以大麻呢，即嘛呢，我嗨啊，啊，迄边呢管制啊，啊，剩只嘴边喏，销来台湾，啥变啊？你是？哦，这大麻呢，有诶，干嘛讲啊？有诶，所在合法啦，吼，这应该还好，什么什么吼，过去啊，公司的董事啦，啊，不是电台，别种行业诶，董事的少年家啊，我们叫小张，啊，因对少年家啊，公司招待出国啊，哦，啊，出国呢，啊，就是去泰国，啊，泰国呢，回来了，回来台湾了呢，开始呢，你上班啊，你什么拢会遭惊呢？哦，我捌讲过这伊个代志哦，大家听见。啊，迄阵啊呢，啊嘛去问神呐，问什么吼？讲啊，伊这去泰国安怎呢？哦，去泰国呢找小姐啦，然后安怎呢？哦，人家下降头啦，敢那尾狐啊，伊就什么下降头啦？哦，啊，所以因老爸呢就带着小张啊，好去找这个神呢，提迄个什么啊呢？啊，要赶呢，要驱魔啦。后来是什么代志呢？就这少年呢？去到泰国，哦，啊，就新鲜嘛，哦，新鲜的唔捌刺激啊，哦，啊就吸大麻，唔加咩啊呢，上到头壳啦，哦，唔是虾米去
去找小姐啦，去有人家下降头啦，哦，什么不是这样的事、哦、所以这种毒品啊，对人啊影响都很大、啊、虽然有一些国家呢，在那里好像可以，但尽量这啊，千万不能去碰，说实在、哦啊、说吃毒，咱台湾在吃毒呢，真的真害，屏东这有一位啊，陈先生，他吃的是什么？安非他命，嗡嗡嗡哦，然后开车，一开的是小货车，经过大桥的时候，挂起咧高阳只哈，大桥的时候呢，车呢就走进去啊，弄到呢路边就欧巴桑，这欧巴桑86岁啦，86岁欧巴桑，你哦，好你卖讲你车个弄到，那有道理，唔多个弄到你，咱就爱真紧张啊呢。哦，时间是咧12月7日的上午8点外，欧巴桑86岁，甲厝边啊咧路边开讲。啊、好，这等呢，等呢55岁了哈，开了一台蓝色的睡袋黑车经过，那怎样？车辆突然间呢偏正边去，啊，弄到欧巴桑，欧巴桑头壳伤着，啊，然后就救不回来，啊，现场有人看呀，啊，本身这等呢一吃毒啊，头壳不清楚啊，一车有啥停在路边。啊！人路边的人甲讲，你弄到人啊？你知影吗？哦，啊！陈的讲，我弄的是电一条啊，我无弄到人啦、啊，刷到船啊，开车离开，离开。啊、哦，这当然无可能，船啊安尼陷阱啦，哈、哦，对，啊，要抓到嘛，抓到呢，伊讲，意思讲，他搞袂清楚啦。有吗？我袂记安尼先。哎、啊，本身就有毒品的前科，哦，食个头工呢，我看拢，食个头个歹去安尼。好，过来咱来讲诶哈，就是讲今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这初五哦，好消息出来哈、哦，美国一个学者戴勒罗斯，甲两个德国学者，一个赫吉曼，一个内格尔，哦，共同哦得到这诺贝尔医学奖啊，是哈，主要就是讲啊，针对到这根啊根。对咱人细胞啊，一个刺激，然后咱会当得到什么款呢？这个研究内容啊，得到什么款呢？一个未来会当发展的方向安尼是哈。所以这个研究办法就是讲，透过了咱人的神经细胞，在咱的大脑当中，哦、啊、来产生记忆对啊。为什么我今麦看看，我怎啊记起来？啊，当然啦、啊，你看看就记起来啊，对啊，为什么？哦、因为我们的脑、啊、有这个作用、啊、没错、哦、就我们的脑呢安怎让我们产生对事情的记忆、哦、我们的脑安怎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为什么那个人跟你骄你会生气，为什么那个人跟你恶露你会欢喜、啊、为什么那个人跟你洗白买、哦、你会安怎这样是、啊、所以你产生你这个动作、哦、他跟你洗白买你就走过去说，小姐我可以跟你当朋友吗？哦、啊，为什么这样物件？哦，哎、啊，这个、研究呢，透过到这个藻类，藻类，因为这藻类是单细胞，咱人哦，全身骨拢细胞对不对？哈、啊，这藻类是单一个细胞，这单一个细胞呢，对根也是透过安怎啊来了解这个根，来感应到根安的信号，所以这根的敏感通道蛋白，哦，原来为这来。哦，而且呢，这学者将这种蛋白质哦，给转化呢变能量啊，以光来控制咱神经细胞的一个开关。这神经细胞光来啊，敢那开起来感官，无光呢啊，敢那关起来感官安尼先吼。所以呢，因这个都要来了解这单一细胞的藻类啊、哦、是安怎呢？伊会向着光，哦来游动哦，向光，伊会向着光来游动安尼先吼。所以呢，这就是透过到呢，本身呐、啊、内阁啊，伊咧啊，2000年初期啊，就发现这个光的敏感通道，而且两倍，啊，所以照着这种特殊性，佮进一步来了解，只要讲有哪根。哦，咱常咧讲哪根对目睭安怎吼？这哪根呢？有笑到的时候呢，就会拍开一个通路，
啊，拍开通路了，带电的这离子呢，然后就进入了细胞，造成呢，敢那去电，甲你刺激着感官，啊，有一个电脉冲，电脉冲啊，所以无论呢，咱从这种蛋白质，无论是放的，它都阿咱讲这藻类，还是讲放的鸟鼠啊、生物上，对这个光拢会产生敏感度哦，哦，敢那产生这个电脉冲哦。哦，所以你看到光是敢那叫插头感官啊，所以这呢就开始启动了对咱脑的应用啊，对脑应用啊、哦，所以呢，咱大脑伊是安怎呢来支配着咱的心情啦、啊，咱的功能啦、啊，啊，咱的什么款的动作啦、啊，是不是啊？这呀、啊，过去拢一个谜嘛。上最咱今物在讲这个光的刺激了，开始啊对大脑产生什么款的动作？所以未来啊，咱要透过什么？透过这方面的了解啊，比如针对到呢，这个帕金森氏症神经引起的啊，错错错误哦。哦，当然针对目睭这方面的一挂问题啊，咱咪当呢对这方面来做一个了解啊。所以这呢，一旦讲光控离子通道啊，可能一旦帮助咱呢啊，包括目睭的恢复。包括咱讲老人失智症来对巴金森氏症这方面的未来治疗啊，会当有真大贡献。好、哦，所以从这个啊诺贝尔医学奖，这真无简单得到呢啊，颁发了这三位学者呢是了哈。所以呢，咱以前为个即嘛来讲，咱知影拢大脑咧控制咱规身躯，包括你的心情好啊歹啊，包括你的身体啊循环代谢什么讲种种的情形了哈。所以研究员透过这个光的遗传学，会当了解到咱的神经，伊甲咱的精神病有关系哦。哦，所以神经病跟精神病虽然是两种无同的代志，对不对啊？但是神经系统甲你的精神病呢，当然有个相关性。哦，所以掌握到呢特定的记忆啦、情感啦、行为，伊的神经路线，你甲掌握到了呢。会当透过这个改变，达到呢改善咱身体一挂问题啊，可以未来呢未发生，安尼这个病症就好起啊嘛。

好啦，过来过来电话啊，过来新闻，真侪电话讲到的。卡两个联络哈，对哦，这个股市安怎安怎的是哈，我发觉就讲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吼，哦，你嘛甲人股市安尼来来去去呢哈，投资当然我无反对，买咧用脑嘛，啊咧用脑，这也真好哈，但是啊，安尼总来总去，咱都较无建议，啊，较无建议，尤其提出去。就钱吼、哦、来甲人咧拼，这咱也无介意啦哈。啊，有一寡呢，敢那做啊，一寡投资啊，较保守的投资，一赚到钱会加减未减未哈。啊，咱这边呢，因为这两年啊，应该啊，台湾的 AI 各方面的生意，也个是一档持续啦。好、哦，你讲啊，五年后、十年后，哦，嘿，唔敢讲哈、哦。但这两三年应该还好，应该还好哈、哦。所以你讲去年代表股市才偌济，哦，这边呢，哦。有可能呢，今年就来到呢五万多点呢。哦啊，真正呢，拢是 AI 哈、哦、，AI 呢，确实非常的厉害哈。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公播網阿亮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阿爸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骨头好啦，即马讲去挂大刀转来啦。
1: 脚腕只因袂歹崴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4: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掉，啊即马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你好哈。
0: 哎、
5: 欸，我请教你哈、哦，我一个后生阿姨讲伊个敢那皮豆料吼，啊然后咱凉凉吼，啊我想讲买来买咱个豆腐安尼敢会安尼敢有效哈？
0: 你爱食糯糯勇气抵烧散哈？
5: 哦，
0: 啊上重要的吼，卖假冰。
5: 哦，卖假冰啊？
0: 对，卖假冰吼。
5: 然后安尼凉凉啊，就安尼扫者安尼。
0: 有啊，你若要假冰，啊个无面哈，安尼是上无理想的。啊不啊，
5: 安就较无理想哦。
0: 啊，三顿食，一顿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哈。
5: 哎呦嘞，啊那你咬着啊，再出去啃两颗就这样了。
0: 嘿，伊啊，同时啊，啃两颗尖尖。
5: 嘿，
0: 啊，配温烧的滚水食呢是。
5: 好安尼哦，啊，咱那一罐偌济哈？
0: 一罐1500。
5: 1500
0: 哟，哦，有讲不？
5: 我是你有食咱的香蕉盖粉个外骨啦。
0: 哦，安尼好啊，难怪你经验。
5: 我讲哦，我请教你哈，那个火骨敢有食伊的成分我？我那看我看无了。啊，伊敢有掺咩什么通血咯？有诶无诶？
0: 火骨伊针对的都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其他的什么通血咯作用无？
5: 拢无哈？
0: 拢无，伊都是针对。关节安尼先哈，
5: 好关节就对了哈，
0: 对哈，
5: 好安尼哟，好好好，谢谢哦，
0: 谢谢，拜拜拜拜，
5: 拜拜，好，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6: 阿良先生啊，
0: 是，
6: 我要来麻烦你家寄一罐的哦，都得力瓦罐，
0: 好啊，瓦罐哈，
6: 特别做的啊，
0: 哦，特别做大做的5000块去啦，
6: 哎呀，
0: 300粒的哈，
6: 哎呀，
0: 好。我有你的电话哈，这个当时给你送我的厝诶，
6: 我你当时去送过来，我就到时候等你。
0: 要出门的时阵打电话给你好吗？
6: 免啦，你都假当时会寄过来。
0: 嘿，
6: 你讲我再到时候等你。
0: 明仔日给你送过去好吗？
6: 好啊好啊！
0: 哦，明仔日我到给你送回厝的哈。
6: 好啊，
0: 好，谢谢你。
6: 好啊，阿五千啦，
0: 要大做的哈，
6: 瓦
0: 棍嘛哈。好，谢谢你。
6: 好，
0: 拜拜，再见。
6: 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斌。
0: 嗨。
7: 咱做问一下哈。
0: 好啊，请讲啊。
7: 我吼，那坐椅啊吼，啊爬起来吼，脚骨徛袂在嘞，
0: 是
7: 啊，搁徛一时啊吼，两个脚床皮烧到脚腿嘞，
0: 哦，
7: 啊，这是啥原因啊？
0: 你的椅啊吼，唔通坐伤低，唔通坐伤软的椅啊哦，
7: 哈？
0: 你的迄个坐椅啊吼。唔通坐一种伤低、伤软的哦，吼！啊，你个解读神经啊，你坐骨啊，牵落去脚底啊啦。
7: 阿亮啊，咱借问下，你讲较大声一丝啊，好无？
0: 我讲你个坐骨神经啊，有去跌掉啊啦。
7: 好。
0: 哦，你有咧食三椒、食瓦骨，你就三顿食哦，吼。
7: 啊，我有咧食三椒呢。
0: 哦，三椒一定爱食，三顿食，吼。
7: 好，阿
0: 瓦骨
7: 还够食瓦骨吗？
0: 瓦骨啊，因为你啊对着神经啊，你啊坐骨吼伤着啊，软骨啊突出来啦。
7: 好，
0: 瓦骨买来斗阵食哦，哈。
7: 好，咱个照问下吼。因为吼，
0: 系
7: 我有在食苓果精啦。
0: 斗阵食。
7: 斗阵食呀。
0: 斗阵食苓果精、三椒瓦骨斗阵食上介好。
7: 哦，你要算吃三椒跟瓦骨跟香菇精，
0: 对，
7: 你三顿吃吗？
0: 对，
7: 你要带好去吗？
0: 对，要拍你头要走路，
7: 好，
0: 拜，
7: 我来把轻枪提，
0: 好，没问题。
7: 现在算三椒跟大桌的，
0: 现在以后都有大桌的，你赶紧把煮完，
7: 好，
0: 拜拜，
7: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
0: 嗨。
8: 我请问你一下。
0: 好啊，请讲。
8: 我要食迄苓果精，介维他介关的三个啦。
0: 哦，维他干是，嗨。
8: 啊，我问你讲，迄这两项会使同齐吃无？
0: 哦，这两项会当斗阵食。
8: 在。
0: 唔免分开食。
8: 哦，
0: 或者是讲有人食雪利旺，嘛是会当甲维他干斗阵食无问题哈。
8: 哦，啊，佮另外吼，
0: 系，
8: 即维他干会当直接困前食。会
0: 啊，困前食无紧啊。
8: 我也有两只，算讲，
0: 有
8: 佮食其他物件吼，啊，佮安怎个头诶，含即伊款诶。
0: 一般人建议就是照三顿食嘛，较袂袂记啦，吼。啊，有个人咧，伊有啊时间上咧较无拄好，哦，咱咧什么时阵来食都可以，困前食无要紧，哈。
8: 哦，
0: 好不好，哈？
8: 好，
0: 谢谢，拜拜。
9: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0: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平好。
11: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12: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起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11: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9: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人讲啊，即卖 AI 呢非常的厉害，啊，已经发展到呢代理 AI， 啊，就是讲呢，这个机器人这个、电脑会当代替人哦。啊，人爱做什么代志啊？比如阿亮啊，我呢请假，出国啊，比如来讲啊，请假五天，这个会当给他代理呢？我来这看资料啦，吼、哦，讲新闻啦，吼、哦，介绍产品啦，伊拢会当代替我。啊，无你就无要紧啦呢，感谢呢啊，甚至呢会比咱较厉害，因为咱本身咱是人嘛，人会老嘛，啊、哦，记忆会歹嘛，但是呢，电脑袂老啊，伊的记忆永远拢伫个，甚至不断的增加，啊、哦，甚至家己个会进步，个会学习。哎呀，所以未来呢，真正吼进步个什么程度，真正咱呢，唔知影呢，啊，唔知影呢，吼、哦，过来，伊即马发展个太空去啊呢，个太空去了，啊，人会带月亮会袂？哎喏，会带火星吗？哎哟，啊，真侪啊，讲啊，阿亮啊，都是乐观派啦，吼、哦，拢讲遐个妄加，哈、哦，绝对唔是妄加，啊，咱人带月亮顶面。绝对不是无可能的代志，好时间呐、啊，好时间。啊，即马呢，哦，这时间呢，可能会愈来愈缩短安尼先。好啊，所以大家要拼嘛，你较厉害，我较厉害，较厉害的人就做老大嘛。啊，目前呢，较厉害的当然是美国，啊，美国，啊，中国呢，你后边弱。所以美国讲了真侪物件，袂当无中国哦，袂当无伊哦，你无伊，我甲你变面哦，哦，因为袂当互伊赢咱。啊，这个、美国伊要做呢，是个世界霸主安尼是嘛？哈，啊，中国呢，嘛当然嘛想尽办法啦、啊。啊，无论是家己发展也好，家己研究也好，还是要甲你用偷摕也好，还是安怎好哈、啊，就是袂当输你嘛。啊，这都是国际社会的现实，是不是哈、啊？所以即马呢，即马一个分析单位咧讲，伊讲啊，中国 AI 哦，速速咧后边咧溜，而且速度真紧。啊、美国的媒体表示说呢，对着中国一间啊叫做 DeepSeek 啊，这方面的一个进步，而且持续的进步的时候呢，中国这种啊 TOP 的 AI 模型呢，跟美国之间

思考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代志啦，吼，因为你技术呢快速，干那要你挖来，啊，你挖来并不代表你这个技术会当赚到钱哦。好啊，这嘛是可能应用到全世界股市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呢，中国有超过110个大型的这个语言模型哦，但是伊的产业那真正要赚钱，可能到2030年安尼是。相对的，某一个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呢提出建议，这是经济研究办公室哦，伊讲 AI 哇呢造成了这大一个热潮，甚至带动了亚洲几个国家哦，伊这种啊科技啊经济出口呢创下了新冠的纪录，这不是在讲咱吗？讲韩国啦，讲咱那是哈，伊讲啊。这个区域的经济啊，真正吼、哦、造成 AI 呢，这大这大的这种啊发展啊，这个所在冇真大利益啊、哦。当然啊，你看咱韩国也是讲啊，台湾嘛哈、哦，不止哦，东南亚嘛是哦。啊、哦，但是伊讲确实讲，这嘛造成了万一，那无较好的时呐，那当时的时呐，反转的时候，就风险就出来啊。哦，所以这是东邪加三呐、啊，啊，一家呢有一个研究办公室提出建构，伊讲包括东南亚，东南亚呢 AI 又 Q 掉哦，对着 AI 啊，有赚到钱哦哈，伊讲啊涵盖了东南亚，针对到呢包括日本、韩国、哦中国，包括东邪加三等等哈，伊讲这个所在呢，变成全世界 AI 供应诶。供应链的一个中心点，哦，伊无讲到咱台湾呢，哈、啊，台湾无下入去，那是中心点呢。好，伊就是安尼写，好，用加上呢，即马呢，即马 AI 的企业，嚯、哦，大家钱里落入去，一直投资入去有无？用淡薄呢，高级偏管啊，过来投资想个集中，咱台湾嘛同款啊。所有的钱，伊银行嘛要骗钱出来，嘛偏讲骗钱，乌钱出来，嘛要投资嘞啊股票，啊股票，唔是大家股票拢投资啊，大家都是要买电子股嘛，是不是？啊，甚至呢，举债资金资料中心，真侪大企业、大公司，一开真侪钱，都、就是要投资嘞 AI 资料中心嘛。哦，所以有一个大公司哦，世界性的大经诶，甚至讲今嘛较无现金。啊，为什么？因为钱拢落去这来对。伊讲你个想看卖，有一天，假使讲 AI 需求，那不如咱预期的呢？安尼市场是不是就会断势？啊，到时呢，到期的科技的出口呢，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哦。哦，所以这个研究办公室表示啊，假使讲那一旦断势的时候呢，投一个股票。绝对的马上无同，哦，透过股票、透过信用度、透过实际经济种种的这种应用，啊，到时安怎？哦，伊提出的这种的警告就对了哈。用到时呢，真正 AI 呢，伊本身呢，哦，就是讲本来咱预料伊当个是虾米程度，无安尼时候呢，是不是有真大的东西？其中伊特别讲到的，有韩国。韩国呢，即马呢非常厉害，是记忆体晶片；日本非常厉害，是半导体的设备，包括关键的材料，这种无唔对哈。有马来西亚，包括呢东南亚一挂经济体，都是参与到晶片的包装啊、测试、组装，哎，伊嘛赚到钱。好、啊，哎，嘛是阿个无讲到台湾。好啊，所以讲啊，部分的经济体针对 AI 供应。哦，哎、欸，有带着这班车赚到钱啦，但是呢，嘛就有伊个风险嘛，那是。伊讲像韩国，韩国呢本身半导体呢，去年占到韩国总出口的25%，所以一旦呢这25%呐无到25%的时候，你看韩国会发生什么代志？哦，哎、欸，即马咧讲韩国，其实咱家己嘛都要听入去。咱台湾即马出口电子的占几%？可能不止个25%哦，啊，到时呢反转的时候呢，咱你安怎？啊，所以这呢嘛是一个提醒啊的事啦哈。过来来讲啊，巴西也一个选举，巴西的选举呢，即马呢哦，头一轮呢无甲一个候选人，总统大

选哦，无甲一个候选人呢超过一半。啊，因的选举甲咱无共，台湾的选举是，你敢若摕40%，啊，我摕41%的选票，啊，我就赢呢。哦，啊，这是安尼，啊，但是有的国家毋是安尼。哦，既然第一轮无超过一半，哦，啊，第一轮遮侪人参加呢选举嘛，啊好，即马就是进入第二轮，头前两个搁拼一遍安尼是。好、哦、啊，即马呢，这个议员叫做呢，小波索呢，包括即马啊老总统两个拢无超过一半，所以咧这个月二五呢，好，双方面定高机。搁占一边安尼是哈啊，因为呢，本身呢，这个小波索45岁，少年，伊是以前的老总统老波索的大汉囝，啊，这老波索咧2022年也是输，哦，输过这卢拉，哦，啊，结果呢，啊，你输嘛哈，啊，搁比什么代志啊，佮判处27年的有期徒刑，所以人讲啊，巴西这边的选举啊，都亲像什么哦，敢那亲像呢？一部电影咁款啊，那是哦，双方面呢，拢我先甲你拍牌，然后甲你关起来，然后你好心哦，要安怎好来复仇等等啊，那是哈。好啦，所以这老婆所的太太，以前的总统夫人啊、哦，结果这边嘛，嘛当选的参议员咯。啊，老婆所的第二后生啊，嘛选呢参与啊，嘛选掉哦。啊，即嘛这小婆所呢，小婆所这边的声势嘛非常之强哦。哦，所以是不是一旦呢，从那呢啊，将本来啊这个卢拉总统呢，加救落来先哈、哦。美国媒体是安尼写啦，伊讲这边嘛反映出来巴西以及右派强势，但选情的民调呢，敢那唔是安尼。那是安尼是哦，不过伊讲啊，巴西老百姓针对即马巴西即几年鸡仔头的暴力犯罪遐严重哦，针对着呢中产阶级即个选民对企业哦税收哦，包括讲一寡大政府啦、小政府的政府开支等等哦，经济政策不满嘛，简单来讲想要改变嘛，啊想要改变呢，即马的总统。啊，就会危险嘛，是不是哈？因为啊，这个巴西啊，为1985年恢复民主政治以来，大选呢头一轮，卡斯讲呢，你是排在第二名的，然后佫选第二遍的时候呢，准那个赢呢？目前来讲没有，所以现任的总统叫卢拉，啊，卢拉呢有可能，有可能呢。都不一样的是了哈。好啦，阿今嘛呢，那这个小波索是什么人支持呀、啊？啊，美国总统川普较支持哦。所以结论什么款啊？嘛，影响到呢美国啊，你这影响力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是大人。
1: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拄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跑啊。
3: 我困唔好啦，今麦讲去挂大锁转来啊。
4: 脚腕只因袂捌惯性，也爬到高个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起码咧行起外好，啊够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掉，啊起码袂啊，加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甲大家报告咱南投药房吼，南投市公馆药房、南投市福伦药房，吼，即马公馆药房有咧办活动哦，500块呢就对奖券哦，哈，头奖呢上车，好、哦、上车哈、哦，希望大家啊中大奖，哈、哦，将迄台车甲开到登岸的时候，草屯、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顺安药房、玻璃市集成药房。水利林林药房、德山鸿明堂药房，哈，咱即马呢，咧咱南投遮大组的瓦骨，哈，即马活动当中当然拢有，哈，三招瓦骨的是阿个有呢，有药房无啦，哦，所以你问看卖，啊，问看卖，那无你卡电话给我，我遮呢问北京，啊，替你调回一下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啊，或者是讲呢，哎，什么代志要交代吩咐的，哈、啊，给你做服务，这拢无问题，打电话来。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接听，另外。下晡的四点半，阿亮啊，买来接接电话，好，迄阵啊，卡来找我也很好哈。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领先得力公司》该风该雨，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
0: 属，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啊，来再来看哦，今天的股票是不是就会当突破50000点呢？哈、
0: 哦，有机会啊！
1: 哎、有机会哦，今天的哦，台积电呢，哈、哦，今天呢一开盘又涨了，哈、哦，涨哦，哈、哦，所以讲好吧，50000点，台股50000点呢，指日可待，哈、哦，还是指时可待。

0: 看看啊，好好。AI 啊，因为 AI 哈致富哈，所以最新的一个彭博全球五百大富豪的调查，咱台湾有九个人上榜哈。
1: 嗯嗯，
0: 啊，受到 AI 浪潮的应用，台湾多了几个富豪被列入彭博亿万富翁排行榜哈。九个台湾有九个、
2: 哪九个呢？
0: 全球五百大全球五百大哈，到高位三十号为止，五百大富豪里面差不多有一百个占五分之一都是科技富豪，科技业的哈，来哈。这波的财富成长核心推动力呢？
2: 当然是 AI 啊，
0: 然后就是 AI 哈，
2: 没错。
0: 那科技富豪资产总计高达，科技这些科技富豪，因为中资产总计高达4.6兆美金，占基数的总财富的36%，所以说财富的话，这种所有五百大里，五百大全球五百大来的财富，这个科技富豪就占了4.6兆美金，就是36%，在所有的五百大财富里面就占1/3啊，三分之一个啊，人数如果以人数来讲是占20%安尼吼。那当然呢，因为安内吼，所以讲今年的这个 AI 的这个科技富豪的资产是增加8000多亿啊。如果不是科技领域的富豪的资产是减少620亿，安内哎，真的是很惊人哈。
2: 没有，所以就资金都资金动能都往那个 AI 科技相关去走嘛。
0: 对，而且呢，值得注意的就是讲。指数财富增幅高达94%，都是来自美国的富豪哈。9月10号起，前十大富豪，前十大哈，九月十号开始，全球前十大富豪通通是美国人，通通是美国籍啦，应该这样说。好来，对啊，这所以讲这财富的增长呢，吼，会使讲高度精啊集中在迄个少数这顶级富豪。那全球的首富呢，一样还是埃隆马斯克哈，已经高高位的财富大大增加3100亿美金哈。另外，伊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跟人工智慧公司哈合并上市了，短短的时间哈，曾短暂登顶到首位，身价突破1兆美金的富豪哈。来，前十大富豪，这个全球十大富豪来的哈，有来自美国的科技巨头哈，戴尔科技创办人迈克尔戴尔哈，那
2: 迈克戴尔，
0: 哎呀，迈克尔戴尔哈，还有还有这个就是马克祖克伯哈。马克祖克伯伊嘛是因为推出这个 Music 哈，个人 AI 助理带动伊的股价增加的资产也230亿美金。另外呢，因为 AI 的狂潮，同时也带旺硬体供应链哦，好来哦，这硬体供应链得咱台湾的哦，
2: 卖惨之人，
0: 对吧？包括咱台湾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哈，就是川湖科技，全球前五百大的台湾啊，这它也是全球五百大里面的台湾富豪台湾富豪另外呢，还有广达集团林百里哈，这个川湖科广达集团。林百里伊是在五百大来的占第169名，那净资产是169亿美金，另外呢，没有，川湖科技是第169名，川湖科技第169，广达集团呢，广达集团是第好像不是这样，这个第169名广达，就是广达川湖科技呢， 广达集团呢，哈，净资产169亿美金，哈，这也排在第174名啦。好，然后川鲁科技零冲击净资产164亿美金，就排在第198名。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净资产153亿，排在242名。鸿海科技创办人郭台铭138亿，排在256名。台达电呢，创办人郑崇华哦，也是132亿，全部都是美金排在第284名。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净资产122亿，排在全球301名。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宗净资产118亿，哈，118亿，那也是排在第341名。另外，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净资产107亿，排第349名。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净资产105亿，哈，105亿，哦，那。就排在好，没看到了，就这样子哦。咱台湾有9个哦，9个富豪哦，排进全球500大富豪。
2: 就新旧钱呐，金融的
0: 金融是老钱，
2: 老钱，哦，但老钱，然后这个新上榜的就是所谓的，AI 哦，
0: 科技，
2: AI 半导体相关的，基础建设的这一些，这些这个，新的这个新钱哦 ，New Money 跟 Old Money，所以没错，这有这个身价就知道说现在世界上主流哈，在流行什么？你看摊开10年前，不要说10年前了，上个世纪。这个首富，那你知道是微软嘛？这类比尔盖茨，那个时候比尔盖茨全球首富，那大家不是很爱算吗？说如果说，那个比尔盖茨100块美金掉在地上，然后他还弯腰下去捡，这段时间他不用捡了，因为一颗人弯腰下去捡，再捡起来的那段时间，他早就赚超过100块美金。其实那我印象就轻微，比尔盖茨的身价才800多亿美金。800多亿美金就
0: 可以
2: 就可以做到全球首富，今晚首富身价的，超过去跳，涨不呀？
0: 掉啊！
2: 啊，所以是什么？其实就是东西通膨了，哈哈，这个就是通膨啊，就是通膨了。哎呀，没错，就是通货膨胀。以前800亿就可以稳坐全球首富，现在要超过1兆，吓死人
0: 了。好。
2: 米家嘛是米家嘛，但是你要开赶快的米家，你要变贵啊嘛！我像10年前的一碗牛肉面，跟现在一碗牛肉面或鸡腿饭价格就不同了。牛肉面还是牛肉面啊，鸡腿饭还是鸡腿饭，但是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买这个东西，这就是通货膨胀啦。
0: 好，昨天突然看到一则新闻哈，这个新闻是在讲一个板的，一个韩式宴哈，那个画面哈，我喜欢成功。奇怪，敢有遮寒吗？那大家拢在食倒拢穿迄落较厚的衫安尼，然后详细看啊，是韩式宴哦，韩式宴怎么通常不是拢寒天要过年进前嘛？怎么现在就在办韩式宴呢？啊，天气好像也没那么冷，为什么食倒的人拢穿足？我本来是以为说，怎么那么快又得个得办韩式宴哈？我们都知道呢，每一年到冬天呢，快过年之前呢，就有一个人称为慈善家，叫做挂包给啦，有没有？人称的慈善家挂包给啦，伊拢会自掏腰包宴请街友，来办的哈，宴请那些街友啊呢。所以昨天看到的这个新闻画面，突然之间我是有一点搞个熊熊看到，以为是又怎么那么快那么早又办韩式宴，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位挂包给啦哈，后来伊是这个艋舺地区的这个神灵哈，被称为善人，也有人说他是慈善家，叫廖荣吉哈，传出他过世的消息哈，我相信很多街友一定听到会觉得非常的遗憾，甚至我就只能讲啊，会不会啊，以后就吃不到了哈？韩式宴的，
2: 有没有人接棒了？
0: 对，但是好像有听说，可能不知道啦哈，会不会是不是他儿子会接棒做？这个挂包给他，听讲高伟这时阵感染新冠肺炎， 伊九月初、九月初感染的新冠肺炎了后，病情愈来愈严重，落尾一直拢有大医院、大医院治疗，医院无好转，所以伊是伫九月二十九号迄天的，因为新冠肺炎就过世了。
2: 哇，好突然哦！
0: 嗯，对，九月二十九号病逝哈，享年八十六岁，八十六岁哈，
2: 年纪也大了啦。
0: 对对对。所以讲哦，嗯，
2: 疫苗还是要打啦。
0: 嗯，多年来哈、哦，这个挂保给啦，伊拢伫迄个农历过年前会举办韩式爱心尾牙，好、嗯哦、规模上大的时阵，曾经啊到一千桌哈、嗯哦，一千桌哈，
2: 吓、哦、死了！
0: 哦纵然一晚年的时阵，其实他晚年的时候就一直哈，他已经多年来一直受病痛所苦哈。住院期间呢，依然牵挂街上的哈，遐一挂弱势哈。家属表示讲，将会依照伊的遗愿哈，低调治丧。预计十月十八号要举行的告别式哈，

0: 其实这个挂包给了人生挂包给了伊自细汉吼，这个伊家境就真清苦。一般你看会去做这种代志的人，都是伊家己艰苦过的人，拢是一定安尼吼，拢无唔是讲哦，一直拢足足好开的人哦。啊，伊吼过去都是拢靠迄个什么豆腐渣啊个。豆对，加豆腐渣跟旱鸡枪哈，这个度日的哈、嗯。不过如果以86岁的年龄，那讲做囡仔时阵，可能食这应该是还蛮普遍的哈。啊，真正是艰苦人啊，所以讲伊对弱势民众吼处境呢，伊就特别有感觉哦。所以讲，
1: 感同身受，
0: 没错。所以出社会了，伊就努力打拼，伫台北市艋舺地区经营印刷吼、所以伊是咧经营印刷事业吼。落尾呢，印刷事业了，做做落尾转换街道做啥呢？街卖挂包吼、所以才会有挂包给啦安尼吼。好、哦，本来做印刷的，啊，尾啊换改卖挂包吼、哦。好来，啊，伊卖挂包了是安尼，吼、哦，做生意趁钱，吼、哦，生活都较富裕起来啊，吼、哦。所以伊专提出了家己的业绩，伫过年前应请接友，吼、哦。啊，伊古板的韩式宴呢，最初是头啊是几桌尔尔，几桌啊安尼尔尔，吼、哦、几桌，啊慢慢就扩大到上百桌。2013年那年更加在台北市的堤外、哦、这个河滨公园呢开几千桌、哦、几千桌、哦、准备热腾腾的菜肴、哦、让街友跟弱势的民众也能感受到这一股温暖、哦、嗯
1: 嘿，而且那时候我们办到一千桌的时候、连这个证件你都不用查，来就给你吃，有点像流水席这样子、
0: 对啊，有很多人他 不是街友也去吃、
1: 到老了到了办到了就去吃，
0: 对啊，但是一到2020年办完韩式宴料，伊就宣布退休啊。好，2020年的退休啊。哦，啊，退休了，他有一段时间，伊去山区去种菜，去做田，哦，种田。啊，不过伊吼，始终还是放不下弱势，然后个陆续个登来到艋舺，改用发放便当甲包子，吼、用安尼方式甲卫生纸，哦，就是赶快就是来分送给这些街友安尼的对啊，吼、延续到伊多年来的这个扮演的这个这个公益啦，吼，属于公益。家属表示，讲起有事会遵照廖荣吉遗愿低调办理。告别式呢，预计伫10月18号伫新北市邦桥殡仪馆的新月餐厅举行，哈、哦，好来哇，
1: 相信呢万人空巷、
0: 欸，对，伊讲小，即、這个10:30加坐，11点公坐，哈、哦，相信一定有足侪人，哎，对啊，
1: 低调不了了，
0: 虽然低调，虽然伊交代讲低调低调哈低调，但是好好应该是低调不了了哈、哦，嗯。
1: 因为这个挂包给人哈，伊准那也这个所谓的韩式宴哦，到2020年哦办完最后一届大型的尾牙之后，他就宣布退休。但是伊这个善心善行还是没有停止哦，过去可能哦板凳嘛啊的的，伊准那2020年之后就有疫情，也不太容易去群聚嘛，所以他什么改发便当、换一个方式哦
0: 便当包子、
1: 便当包子哦啊，用
0: 卫生纸还有卫生纸、
1: 发这些物资去帮助这些、这个亲。韩的这些韩士们，所以一直就持续在做善事了，但其实是换了一个形式啊，贵客人去办的啊。2020年之后，就发一些物资、便当、给这些善心朋友们，所以我相信哦，也告别式那一天一定啊，万人空巷了、因为被他帮助过人真的是太多了，

好来，咱都要介绍这美国最新的哈这个彭博调查的全球五百大富豪嘛哈啊，这大把加个另外我记得富比士哈，富比士公布2026年哈美国最富有的移民排行榜。哦，就是讲，我唔是美国人，但是移民到美国，那变成哈，就是这个发展了真好哈，这变成哈这个富豪的对啦哈，移民的哈，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排行榜哈，总共呢哈有144个哦，144个移民富豪，当中也包括咱台湾。台湾有几个呢？哈，台湾有11个，就100在美国的移民144个移民富豪来的，咱台湾占11个，占11个，跟另外一个国家并列第二，哈，另外那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哈，所以咱台湾跟以色列哈，哦，这个移民到美国成为哈这个超级富豪的哈，就有11个，以色列嘛11个，咱台湾嘛11个哈，黄仁勋当然是也被列入移民富豪哈，但黄仁勋的移民榜当中呢哈，他在移民榜当中呢哈，并不是第一哦，他并不是第一哦哈。那第一是谁呢？哈，第一也就是全球的首富就是马斯克，所以这个算移民呢，就是说你不是正统在美国出生的，这都算是移民的对了。好，这马斯克呢，埃隆马斯克他是南非出生的，他是南非的人嘛，南非出生，这个是第一名。另外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出生的哈，俄罗斯出生的这类是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叫谢尔盖布林哈，他们两个哈，就是高居前两名的对吧？高居前两名哈。

0: 应该说，你看，其实你看，美国的，你看美国的首富是移民，然后这个 AI 的这个教父人物黄仁勋，他也算是移民嘛，
1: 对呀、
0: 然后那个 Google Page 嘛，对不对、？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也是移民，
1: 移民
0: 了。所以你看，美国之所以会强大跟伟大、因为开大门走大路嘛，就一直拥抱着这些不同世界来的这种移民，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智慧啦、能力啦，还有所谓的创业，在美国这片土地去发展哦，还有再加上好的这种金融之制度，加上美国强大的国力，影响了全世界。不然你看，再怎么样移民，你不太可能说，你看移民 make 一个所在成功，其实这个本来条件就很高了，然后他们还可以成功之外呢，又可以成为那种现象级跟全球级的富豪。你看我、这里面来这边有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 对，
0: 没有嘛？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是美国伟大的地方啊！
1: 从首富都不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咱都要讲嘛，台湾有11个嘛，移民全球美国的这个移民富豪144个，来对台湾占11个，除了咱都要讲黄仁勋以外，还有一个是金斯顿创办人孙大卫，
0: 对啊，金斯顿的晶体啊，
1: 晶体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是Gemini 哦，不是。Gemini 呢，共同创办人高明环，这个高明环，这东西台湾啊，他们都是本身就是台湾人。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West Lake 赵氏家族，另外雅虎共同创办人杨致远，另外还有超维执行长苏之峰，还有仙尼雷德创办人陈德福，仙尼德雷德，大家应该这个名字也有印象。另外还有个GM Eagle 董事长王文祥啊，美超维创办人梁建厚，所以这东西凸显咱台湾移民到美国实力都很强。那其中呢占最多这个外籍移民，就是外来移民在美国成为富豪的最多的我们都要讲台湾跟以色列是并列第二。最多是哪一国？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来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0: 不知道。
1: 印度。
0: 科技啦，
1: 对，印度
0: 像 Google 的那个共同创办人，
1: 对，很多是印度的。哎呀，对啊。以色列当杂工哦，以色列很多以色列裔的在美国人在美国都很会做生意，很赚大钱。那台湾哦，你看台湾跟以色列并列第二的不简单啊，那第一就是印度哈，印度它有19个。那台湾跟以色列都各11个啊，印度有19个移民富豪，所以拿下呢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最多人数。
0: 还是要数理啦齁，对啊。
1: 对啊。
0: 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将咱进攻个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来自的非洲灵魂呼唤又在呼唤我啦。嗯、哦，这两天吼，有一个朋友在讲吼，因妈妈吼，这个、最近真的是比较吼，有这个所谓的女性朋友的更转年的时候过什么尿尿的问题。你妈妈一公，妈妈就爱背刷哦，尤其是哦，有时候周末假日啊，哈，跟朋友都去爬一些哈、哦，比较家里附近的山啊，因为退休啊，我当下也可以背哈，什么大霸尖山呐、啊、雪山呐、啊，哈啊，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过去就爱爬，对，过去就爱背这些大刷，但是最近吼都唔敢，都是选择当天来回的山，为什么呢？一个朋友跟我讲吼，伊妈妈最近吼有这个所谓的放野问题，嗯，一起被打算一起尊哈，嗯，近的山当然没问题嘛，哦，那些在当天那样爬上爬下，而且都有所谓的公厕厕所都没问题，但是大山哈、哦、现在就变得很麻烦，因为大山你出去爱炸装逼嘛，炸很多的装备，而且他妈妈现在比较容易频尿。三不狗洗三不死就要找厕所。齁、哦、啊尤其你爬这大山不可能自己去爬嘛。跟几个朋友去爬的话齁诶、欸、大概两人会带你上本兽嘿你就麻烦了呢。比如说啊你可能就爬个三四分钟啊慢着我找个厕所。啊你知道女生上厕所不方便一个去嘴超不啊无微博齁一次两次三次一个干嘛说啊真拍谁？一共打个杂牙工被刷哈，尤其那个大山哦，每一天哈，每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弄个固定被惊咯进度嘛。你上一次厕所就是拖累大家一次进度，嗯、所以妈妈最近拢唔敢去跟人吼被大刷，拢给引导附近的刷哈，当天来回啦，这样子比较不会有困扰。嗯，我就跟我们别人推荐过。一定要给你妈妈吃苏鹏，嗯，因为吼苏鹏这个物件吼，男性朋友吃是改善这个经尿吧，这个放无尿的问题。女性
1: 排尿困难呐、啊嗯，尿不多、嗯。
0: 女性朋友的，请问，比如你妈妈赶快
1: 频尿，
0: 频尿，
1: 尿又多，
0: 频尿，
1: 不、欸，阿哥尿急就禁不掉，
0: 对啊，
1: 查甫人哦，
0: 容易失禁、哦，
1: 嗯，对，禁不掉。
0: 因为妈妈迄阵啊有考虑过哦，也有做，你考虑有做过带那个成人纸尿布去爬山，爬大山。但是不舒服啦，那再讲背霜一个龟仙姑刮嘛，啊你个包子的佩佩啊，哈，成人纸尿佩佩，那个整的很闷，很不舒服啊，容易哦，容易让人就搞上诶，而且后面要换要换要弹哦，其实拢伫山顶伊本身要个别让我袂弹、嗯，所以因妈妈吼，我来讲叫伊紧食，赶快吃吼，咱的苏鹏哦，会当改善吼，以及咧吼频尿。又容易尿急的问题。
1: 嗯，好嘞，咱苏鹏是加拿大进口的吼，伊内底主成分就是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丰、嗯、富的南瓜子素，就是对你的泌尿系统最佳的保健品。另外还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啊，个蒲公英，哦、是啊，在全球来讲哦，全球来说，在啊，针对男女老幼哈、哦，在泌尿系统排尿不顺畅的问题上、嗯、来讲最佳全球最佳的产品、
0: 啊、
1: 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叫苏鹏苏鹏是英语啦、哦、那我们去买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产品外盒上面也是照、这个在、这个加拿大这样的标示、哦、以英文的标示、嗯哼哼哦、在外盒外面的顶头是英文最大字上大字上平安、嗯、所以你去买的时候你只要叫英语跟发音跟读、嗯哦、国语台语英语都叫苏鹏哦、所以你去药房买，你讲我要买苏鹏，安尼就好啊、嗯嗯、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总共500间、哦嗯、你若唔知道，恁到就近对一间有咧卖，你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1: 直接电话，这个电话叫上也可以哈，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0: 好，来，前几天呢，这个德国总理梅尔兹呢，伊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哈、去做访问的时阵，并且宣布讲要提供哈、额外哈、要额外提供10亿欧元诶，这个军事援助。
1: 嗯，
0: 啊，但是就是讲，伊人伫乌克兰的时阵，伫咧访问期间，俄罗斯有一架无人机竟然呢哈袭击基辅哈，哦，这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迄个很繁忙的桥梁。结果呢，引发猛烈、就猛烈的爆炸，炸出巨大的火球，现场呢黑烟狂窜哈。啊，伫这个当时呢，外传哈，俄罗斯总统普丁正伫咧准备哈，要进行新一波的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哦。好来，所以讲哦，这真的是。有一点故意挑衅啦，哦，我知道你今嘛你，哦，你俄国的总理，不是啊，德国的总理，你去乌克兰，然后要提供再额外再多加军事援助，哈，所以讲啊的安尼，后来呢，这个炸这个桥梁，哈，虽然火很大，烟很大，哈，那对这个桥梁是稍微有一些损失，哈，啊，也造成两个人受伤，哈，并无人死亡，桥梁也就是稍微的损伤，安尼，哈。哦，这整个基本的桥梁并没有受到大破坏的丢哈、哦。好来，那今嘛哈，这个俄罗斯呢哈、俄罗斯呢有个哦，有个被迄落啊哈，这个、大动员啦哈，每个扩大哈、这个军事动员、军事动员。听讲哦，已经嘛，当然啦、很多人俄罗斯很多人已经是对这个战争哦，真的是。炸到你自己国家来的时候，你就自己觉得说不应该战争啊，对吧？头来一几年都是你俄罗斯在讲炸的嘛，从今年，尤其今年以来呢，乌克兰就、我反攻啊，当然也是得到美国的允准啊，这个阿伯较早的，伊本来伊要拍，伊足早的想要跟你拍，乌克兰也想你打我，你们自己人民无感啊，如果我也这样子反攻回去呢，我也打你们呢，你们就有感了，想要透过人民。的啊，这种啊，人民的这种啊，力量哈、来反扑哈、希望啊，普丁哈、就战争停战安尼的对啊，但是你啊，人讲看啊，做啥做戏也要刷，看戏也唔刷哈。啊，即嘛是迄个看戏也要刷，做戏也唔刷哈、普丁即嘛吼要个征兵，而且吼、要个征兵12万、12万，而且他这一次的征兵是铁腕征兵，吼、铁腕征兵，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讲，如果你没有啊，当兵，你没有当兵。的证明，服兵役的证明。那现在服兵役，我就这几年连只要服兵役，大概都会派到这个乌克兰前线。一共未来，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不准买房。好来，有一个专家吼，伫咧分析讲吼，今年的冬天可能就是吼俄乌战争的决定性的时刻吼，因为乌克兰将面临后勤补给的障碍啊，普丁呢吼。在经历2026年，这今年哈，2026年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损伤伤亡记录破最高的一年，就今年哈，今年啊，所以已经嘛哈，苦于填补兵力的空缺，咱都讲了，铁腕征兵每个征12万哈，12万，所以各种的条件哈，包括哈，就是年轻的男性哈，新一轮大规模征兵啊。以供以后男性在申请房子的时候，申请房子哈、购买房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啊、就不可能买房子的对吧？当然还有很多啦啊，当然也有棒子，也有萝卜这样子啊、那这样能不能征到哈、这个12万的兵力啊、这就不知道哈、代表的是供普丁要。想要大反攻的丢哈啊！但是呢，最近呢，乌克兰哦，也真的是哈，乌克兰的这个哈，叫做无人机部队哈。

哎，不是无人机部队，乌克兰哈，乌军已经嘛，我的机器人兵团呐、啊，机器人兵团在做大反攻。你怎讲？普丁哈，今年死伤太严重哈，俄罗斯为俄军死伤太严重，所以讲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哈，好，冬天的时候再要进行大反攻哈，集结哈重大兵力大反攻。但是呢，乌克兰的军队现在套过了大规模投入无人机跟无人地面载具、哦、无人地面载具我们之前其实有介绍过，有一点就类似机器人，但是也是、哦、比较用一个精密机械的一种载具啦，应该说它不是人形机器人，这就是一种无人载具、哦啊、比较机械化的，但是它这个载具它是可以运载可以发射、哦、可以作为、啊、这个进攻发射、哦、可能载运的这个炮弹炮药、哦哦、这个炮弹、哦、就可以呢、深入敌区、哦、去做攻击，但不是人、哦、没人、哦、你人排炮弹人提、哦、什么、哦、手榴弹什么、哦、就不用，就透过这种无人载具，无人机是天上飞的可以攻击比较远的地区，那无人载具是地面战的、哦等于替代人、哦、人、哦、去出战，这样就对了，那相当有成绩哦，哈！乌克兰的无人地面载具，哈，成功突破，先攻突破的俄军的防线，在俄乌战争当中呢，真的是实现大反攻，夺回哈，夺回差不多176平方公里的失地，就是之前被俄罗斯已经占据的这个土地，大概夺回176公里，所以用极低的人员伤亡达成重大重大的军事目标，更重创了俄罗斯总统普丁希望说要在年底，普丁本来是暗示说今年年底之前要完全占领这个顿涅茨克这个野心，但是呢这个没有想到乌克兰的无人载具发挥了相当的这个强大的火力，尤其是在维瓦蒂行动这一关，今年也是在今年的维瓦蒂行动大获全胜，无人地面载具深入敌后进行攻击，所以有人说这个就是现代无人化战争的典范啦，

0: 我们来看一些有趣的数据啦，就是关于这场俄乌战争，俄乌战争的当中其实已经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总共打了1568天，说从这正式开战到全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568天，但是在今年6月份，在今年的6月份，俄乌战争已经正式的长度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它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长度还有差不多500多天，如果再打500多天，俄乌战争的长度总长度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是我的攻击本，这基本是小有规模有限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哎、因为啊，不要你给我打个东西嘛，俄罗斯后面是谁？中国跟北韩嘛。然后乌克兰后面是谁？欧盟、北约、美国。但其实咱台湾也有啦，我们台湾的一些无人机相关的零组件设备，台湾的晶片也有。所以其实咱说什么，世界大战早就在发生哦，但是它是局限性在打在乌克兰领土上，而且呢，好那。俄罗斯打了4年，他的原始的目的地是要什么？原始的目的地是什么？伊德西被乌克兰的国土嘛，对不对？他知道并吞侵占乌克兰。可是很讽刺的哈，俄罗斯今嘛占领的土地，好占领的土地，跟他第一年开始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时候差不多。那表示什么？这3年多快4年时间哦的时间。战线都是这样拉拉扯扯，一下子格罗西往前推，一下子乌克兰又把它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所以，今年俄罗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所占领的乌克兰土地，跟他开战第一年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但是呢，很可怕的是哈，双方哈的死伤人数加起来哈，伤亡加上失踪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了。这场战争哈已经死伤哈，然后失踪超过200万人了。然后呢，哈战术哈从刚开始的所谓的闪电战哦，俄罗斯刚开始发动闪电战嘛，然后再变成是壕沟战哦，然后接下来打个啥工，变成无人机的短兵相接啊，对。俄罗斯很多无人机也是跟谁拿的？伊朗啊，所以这是世界大战没有错啊，然后呢，现在变成说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就是会绑着这个自杀炸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反攻俄罗斯，然后甚至深入所谓的俄罗斯的境内。一个俄罗斯一打什么呢？过去吼都是打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嘛，但是吼从去年吼古尼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吼。乌克兰他转变目标，伊去拍啥？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段时间哦，那么干妈讲好像这战争打很久，俄罗斯的经济很惨。我看完这篇报道之后，俄罗斯他其实第二年战争第二年哦，国内的 GDP 还是有上升。大家不是讲俄罗斯你融合全世界吼封锁了吗？经济封锁什么 GDP 哦，国内 GDP 还上升，因为呢，伊对中国的贸易量。暴增，俄罗斯在开战之后呢，年对中的贸易量哦，年年都在创新高，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哦，中国买俄罗斯的物件开始减少，而且乌克兰意识到这一点嘛，只要俄罗斯还有所谓的石油跟天然气，这一场战争就是会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因为战争需要啥？钱嘛。啊，俄罗斯要赚钱，卖石油、卖天然气，没有像呢卖给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哦。我外公，这是一场源源不绝的这种资源的这个。
1: 所以不管是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美国以色列美以一的这个战场其实都有。中国的背后参与啦，哎呀、啊，都有哈。近前不是这个川普有跟那个泽伦斯基，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俄罗斯普丁讲，大家互相不要攻打油田， 因为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齁那个齁对不齁，所以油齁这个油就的出口就受到影响。啊如果你哪公阿哥吼兄拿炸这个油田的话齁，这个这个可能会造成世界啊这个这个石油的短缺，可能就会影响到全球。所以川普有安尼跟艺术跟提点啦齁，说大家都互相不要。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说齁愿意配合啦，哦，就这样子。嗯，
0: 他还是有去打啊，那个去年2025，相当于川普也噶，接着泽伦斯基安尼讲，因为乌克兰的我的讲嘛，对于过年啊半年都开心哦，他们无人机去开始去轰炸所谓的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而且炼油设施对外出口，以及专门打俄罗斯对外出口的炼油厂、炼油公司，所以的咱讲，今天只要你俄罗斯还有钱。你还就可以跟我继续耗，因为也物资不只来自齁他们自己俄罗斯本身嘛，来自中国，来自北韩，来自伊朗，但是北韩、伊朗跟中国他要什么？他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啊，所以这场战争就是资源的消耗战啊，这是消耗打到四年绝对不会是只有
1: 伊朗也是啊，
0: 兵兵乓乓啊，
1: 伊朗重点还是在石油啊，伊只要伊石油，我都温水买出去哦。
0: 所以当所以对啊，所以当第一个讲想要川普就北上澳洲啦，因为这场吼这场战争吼，欧洲既没有有出钱呐，但是爱出不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的意见。但是呢，力没有出到多少啊，哦，可能因为澳洲国家家底吼，可能增加拢不高。你看你准备多开始无啦，故德国哎增加一代上出去，所以发现讲哎呦安尼啊，我家底德国来对吼国防
1: 立出世界大
0: 战。哎呀，对
1: 老货，
0: 对啊对啊，就是出钱有啊，但是出力也没办法出多少力，就是那这一场战争就凸显了欧洲吼。北约国家的欧洲啦，就除了美国之外，
1: 安逸太久了啦，
0: 没有只
1: 安逸太久了，
0: 他们只想缴保护费，就是说啊，我有点哦，我刚刚去参加健身房啦，我花钱参加健身房啦，但是你无家己去做重训啊训练的话，你的战斗的肌肉、身体的肌肉不会长出来了，
1: 对啊，所以
0: 就是这样子，
1: 所以德国军人就被批评说，一个比一个胖，吃个肥东东哦，是变哪迄落，变哪正经，
0: 那还有一个大家嘛，刚开始看这两天过，法国有什么？佣兵团，好，海外佣兵团，他们利用工，哇，你今天只要来帮哦参加我们法国佣兵团，我给你薪水哈，啊，给你吃，给你住，然后你服役几年之后，你就会变成法国的公民。对，这是三秘书。法国人家己无想要去拍这场战争嘛，所以我不是说俄乌战争，我是说有些法国的一些海外的战场，他们全部都不会用自己法国人的这个兵去打，而会用什么海外佣兵团，其实就这样嘛，外包把战争给外包出去啊，所以你看欧陆国真的很弱。

0: 用付出，哎，好，所以被川普给送，川普，哎呀，合理嘛？
1: 其实川普骂的都是实话啦，都是真的啦，所以
0: 没有，我说相对的哦，我还讲哦，就只有欧洲是公子哥的心态吗？我们台湾是不是呢？
1: 也是啊，
0: 对啊，我只是要讲这一点哈，对啊，这么这节兵你啊，哎呀，咋咋啊，哎呀。
1: 好了，
0: 哎呀，说啊，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也
1: 希望慢慢
0: 啊，你以为你不当兵哦，就是说啊，我乖乖的，人家就不会来打我，谁敢不想那个？
1: 没这一回事，
0: 游戏不是这么我们这么想的啦。
1: 哎，好来进宫格哈。
0: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风干雨，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嘉贺来分享哦。
2: 你若做会讲吼，家己讲食，我家己带孙带无过，带到美国去带孙。哦。哎，不要讲是大人爱囡仔就会哦，人伊美国吼，你大不大的时吼，我那囡仔拢伫遐，大不大的时就爱食钙。
1: 啊对啊。
2: 那补钙。哎。啊，你看哦，我那孙啊，即马一个是台湾过去吼。大家拢嘛要爸爸查某都爸去睇去我阿哥啥？伊钙那食迄个吼，迄个头脑嘛真好。大家拢做个
1: 啊，对哦，
2: 今年86啊啦，嘛是爱食钙，迄较早吼，咱较唔知影吼。啊，无啦，今嘛到尾也拢食钙，钙唔是干骨骨尔呢，
1: 骨
2: 心脏啊，腹内头脑。
1: 即内行，
2: 较袂痴呆啦，
3: 较袂痴
2: 呆。我听讲做会到吼，正经讲的。嘿，薯片唔是油啊，个啊，要食个东西，食个蛋，你做够了，敢那不多油，你就加食不？真的我靠，更加的，我是经验足的啊。
0: 咱这个姐姐真的是经验谈呐，
1: 一句话来形容，86岁哈，哎，这位啊，这阿姊，用咱较传统的吼，传统的伊，咱台湾人咧讲的精工啦，这个阿姊吼，这阿姊就是足精工的。精工就是人清澈、就是很清楚的，很理性的，很有思考能力的、很厉害，很聪明、所以你不怪伊咧讲伊的子孙啊，其实应该拢有因家己家族的这种基因的遗传也有。你看对钙粉食钙粉，伊怎讲会顾头壳吼？唔是干那顾喙齿，唔是顾骨头尔，顾头壳。顾心情，吼、这拢是伊讲伊食足侪的经验，吼、经验谈，吼、连带伊的孙啊，吼、家族啊，安怎食，安怎迄落，吼、真正吼、这个阿姊哦，真的是精工的哦，吼，足精工足聪明的一个人，吼、
0: 对啊，没有错，
1: 86岁哦，
0: 清清楚楚啦，
1: 哎，你讲话，你话那分析条理，吼、经验谈的分享，吼、家有的人就讲哦，足好，真啊，足好，吼、但是伊有法都去甲讲啊，这重点伫倒位，吼、所以当然他吃了很多啦，伊讲伊足少少侪有这个经验谈，吼、所以侃侃而谈，吼、加上从伊的，吼、这哦孙辈。的情况吼，安尼吼，你看，伊讲，伫美国，人医生都叫你有心都爱食钙啊，没有错啊，吼，有心都爱食钙，孕妇要补钙，所以吃德力三氟钙哈。我一个朋友呢，前几天我跟我见面的时阵，伊咧讲吼，伊进前去爬山跋倒。好、我的塞家经过一间中医诊所，伊讲我进前拢伫遮迄落针灸，我讲啊你是搁咧针灸啊？那你脚头有搁咧疼？伊讲无，伊讲伊买水，吼、哦，伊讲伊去倒，伊就是去爬山，吼、哦。8月份咧落大雨，迄阵啊，8月份落雨落足济，对唔对？伊去走去爬山，吼、哦，伊讲啊，着浪小，我有浪雨时走去爬山，啊，就骨头断落去，啊，断落买水，疼噶，伊讲疼足久诶，疼足久诶，有针灸，吼、哦，啊，落尾食咱的钙粉钙油，伊讲嘿。吼、哦，迄针灸嘛无水好诶呢，真正着爱恁诶钙粉钙油呢。伊讲无，我是安尼听个，哦，未坐呢。伊讲未坐，无我都坐呢。吼、哦，啊，即嘛若要坐，着爱安尼啦，安尼先骨去一边啊，用大腿坐着着啦。吼、哦，吼、哦，伊讲吼，我着吼安尼一直针灸，一直针灸，啊，搁食恁诶钙粉钙油吼、哦，真啊，甲愈吼愈啊买啊愈讲愈重安尼，啊着安尼好起来啊，吼、哦、好起来啊，啊即嘛搁咧招要爬山吼、所以讲哦，真正吼、哦，咱诶得力钙粉钙油。有超级棒的哈，德力酸哦钙粉，你看德力钙优。
0: 以上广告，米的。

0: 所以这里哦，这嘛美国跟中国美中对抗哦，现在已经过去可能就是台面下较劲嘛，哈，然后或者是哦，好来好去，高来高去，啊，可能哦，这个美国总统去中国，啊，的关系较好一点嘛，是讲习近平拿去美国访问的双方的关系会好一点。可是现在哦，我觉得中国跟美国哈，他们都不想演了，尤其是美国哈。那打个工，在嘛，讲习近平这个上个月哈出访去白宫出访嘛，然后我的工会嘛，先本来讲要带哈，那个川普要带那个习近平去看所谓的旧金山合约哦，看这个历史文件啊，这是我刚才有没有盖过？该睡鬼了。旧金山合约的历史文件，二次世界大战了、啊，战争结束后大家签的。这个后面这个里面就是咱台湾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嘛。哦，台湾一尊那旧金山合约里面没有说把台湾跟澎湖要归还给中华民国，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这样子。好、哦，当然被中方给否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哈、哦，就是这两天打在那顶礼拜哈，这里咱的我们的海巡署。哦，载着我们的东沙群岛，我们的海域附近哦，用这个水炮哦驱赶所谓中国的渔船跟铁壳船嘛。哦，当然快点压平哦，大家这样，我们海巡署的那个巡洋舰当，用水炮去赶那个这个、中国的渔船，因为一改这间隔嘛，说哎离开，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域领土，请你哦离开哦，如果不离开的话，我们就要用水炮驱赶，有警告过后。依国际的合约警告之后，他不走，他抓抓刚好，这大家有看到讲，哦，水炮，他妈刚刚用抓水吼，无啥，水就恐怖呢，
1: 船啊拢甲抓派去，
0: 对，抓派去哇吼，一看最后我看到最后，他连那个什么冷气啊，船上的那船上的这冷气还有装备，啪，好像被真的被那个被炮弹炸开一样。然后，而且它引擎连引擎都被我们这喷坏，可是我们是在我们海域里面是合法的执法、
1: 是对，是中国的这个船违规啊！
0: 啊，能够进河去
1: 越界捕鱼啊！
0: 一准没法都行，我们海巡署还帮他拖哈、啊，拖去这个公海，拖去公海拎到的逮起，还有什么阿哥我们本东本东家，然后这个事情，这两天其实，在新闻或者社群上哦，都大家都有传阅嘛、啊我的看了就嘴这个网友就说哼对老子的税金就是要这样子用。
1: 没错、对
0: 吧。然后这件事情其实近两天哦川普哦川普他本人的脸书哦一本人的脸书这不是说这恶搞、他有是认证过有打蓝勾勾、他就分享了台湾的巡洋舰好吧那海巡署的这个船哦、去喷中国的这个、然后他说比个赞、超赞。川普可以用这个很小这个绝对是一个联动的啦、我们的海巡组去喷船然后川普会去分享这个
1: 分享那个影片
0: 影片、还有这个这一则事件这是第一个这个是小到这样子他有分享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近两天齁咱跟咱跟美国买所谓的 F-16 齁、新式的战机齁、V 型嘛新式的战机
1: 66架
0: 66架交机了、交机了从美国这样啪啪啪啪
1: 66台金阿 F-16 战斗机、
0: 然后新型的新我们新一代的战机对美国不会来台湾川普也分享了、而且他在他的脸书上毫不避讳的美国的国旗跟台湾民国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个阿舅习近平上个月才刚离开这都是被他损了啦
1: 没几天而
0: 已都是被他损了连面子都不给你啦、所以现在哦
1: 还有现在美军有顾问团等于是美国国防部就宣布这个美军顾问团啊这个要长期驻进咱台湾台湾的新领事馆
0: 过去美军跟咱台湾的台美军跟我们的国军合作都有一点奄奄一息啦办然后看到然后有时候故意拍几张照片那露一下然后说我们有些训练啦组织啦作战也是请美军来训练过去这些都很低调怕中国给抗议嘛但是单讨秀君家他要讲这个是什么呢这已经不是美军是美国的国防部的官员
1: 高官
0: 高官直接 进驻
1: 我们的国防部
0: AIT 哈，就是跟我们国防部就是直接哈官员对官员哈这种层级哈来台湾哈直接连线，因为贵体这类哈联络啦、通知啦、协询这个动作其实是要透过什么台美 AIT 还要再转一手，起码没讲没，我比个国防部哈直接
1: 对台湾国防部，
0: 对对对，进驻台湾直接对台湾国防部哈，对，所以啊，所以不管在作战啊、指挥啦、通讯啊，这个职位只有台湾吗？美军的作战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看，他会是看什么？他把韩国、日本所有的第一防线的、作战的防线全部都把
1: 第一岛链都布置了、
0: 就是拉好了啦、
1: 对啊，
0: 要赌的啦、可能呢明年最有可能就是明年习近平会作怪吧、因为一、这个国家主席五年一任又到了，2022年，你马上专机嘛，虽然说只是走个过场，哎、可是他要跟大家这样说，为什么我可以连继续连任的理由哦、不是？
1: 还有一个哦，等一下哈、这个哦，独聊咱都要讲的，就是讲好，等一下我们还刚
0: 休
1: 好不
0: 利，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来咱都讲讲吼，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个。在最近，而且这些消息、这些情报都是美国哦，啊，这个共享哦，应该共的共享哦，也特别有一点哦，就是就把它分享出来哦，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拢伫伊家己的这个 Truth 哈啊，这个真实网站呢哈，也分享出，包括咱台湾的青岛有的中国的这渔船，唔知真正是渔船，还是哈冒充渔船的船哦，到咱台湾的海域越界哦，越界啊，咱这边咱台湾这個、海巡都不客气啊。底下用水炮的，给你抽弹弹个好哩哦，弹个也准啊，袂顶袂当。后来两个给拖出去哦，拖去外海啊，搁上因尊官阶人一个便当，真正有够民族的。好好，但是民众
1: 国际法啦，
0: 民众很开心。民众说，我们缴的税金花在这样的话，我们很开心。嗯、
1: 要硬起来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呀、啊，这
0: 越界了，你搁在地点点吼，
1: 人拢亲门打花，打到你头壳顶啊，
0: 乱来
1: 的，你搁底下用这广播，无路用，你搁转转啊，对不？
0: 啊，再来就是讲，最近这两天有决定哈，那咱啊，这个美国卖给我们66架 F-16 战斗机，啊喏，交机，高机，
1: 36架
0: F-16 战斗机哈。另外呢，这也是美国方面也有公布啊，就是美直接从美国国防部派出啊，这个国防部高官啊住进我们台湾国防部啊，这个军事的哦，这种这岛链的布置啦，哈，这布置啊，真的是在已经就是就是摆明了啦，哈，摆明啦，你喝大哈，而且其实哈，一切的一切是冲着哈这个中国来。那中国哈，在美国的目前，他们有情报，就是2027年这习近平可能被下台之前呢，他要完成他一生的执念哦，这咖喱什么什么，你该喝的啊，讲啥还拢无路用啦，无这种代志啦，哦，要台湾要得到台湾，这是习近平一生的执念啦，哈、哦，我跟你讲，习近平哦，你真正你哈。你不会了，到你眼睛合上的那一天哈，把酒砍给一缸，你还是达不到你所要的啦哦，真的是啊，所以讲哈，在美国哈也是啊，处处呢哈，这个最近这些表现的也是告诉中国，那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台湾哈，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永远都是被保护的啊，没事啊，反正天塌下来有美国帮我们顶着哈，我们要了解到哈，我们的国家在做什么。美国现在为了这个防护这个台海，他们在做什么哈？还有一个哈，我都要讲的哈，现在家里东西连刷，这几天出来消息，都是这几天出来消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有没有？美国的情报单位抓到一个什么中共的女间谍，在美国干什么事呢？在美国啊哈，跟踪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哈。这个情报为什么？这个消息我也出来，美国那边放出来哈、哦，代表你中国，你伫台湾呐、啊，你对台湾你做的代志，你伫美国你做什么哈、哦？我们都知道了哈、哦。好来，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哈，因伫进行调查发现，有一个美籍的中国华啊，对华裔哈，诶，一个女子叫张婉莹，伊伫美国呢哈，在美国的西雅图，伊本身她的职业是做防纵。但是呢，也接单帮中共做间谍，简单讲就是安尼的对。伊替北京政府监视咱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后生赖廷瑜、哦，他就跟踪他。啊，赖廷瑜他在美国哈、哦，这个工作哈，这个女的表面上啊卖房子的哦，我是房仲哈、哦，那她就是哈穷盖博哈，有跟我那有其他哈，好像其他还有一两个大陆的官员，中国大陆的官员，好拢盖保持联系的对，然后呢哈、哦，她就是长期都在跟监哈、哦、这个赖廷瑜哈、哦，尤其是赖清德哈、哦、这个上任总统了哦，包括啥呢？包括因到大里队门牌号几号，因拢几点上班，因开的车。车牌号码是啥物？伊有几个囡仔读啥物学校？ 有没有恐怖？就是这样子，这个都完成了一个记录哈，跟监哈，每天这样哈，常常这样跟监，然后伊的掌控啊，伊的我都掌握。在美国方面担心的，就是讲，万一如果这有台海冲突的时阵，那如果说啊，你们的领袖的孩啊，的孩子哦，就被中共拿捏了哦，哎，会不会影响？当然会影响啊哈。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也是昨天公布这个消息。那这个女间谍呢，现在已经被抓到了哈，被抓到了，而且移送法办哈，依照啊根据美国联邦啊这个联邦法来讲哦，一共可能严重的话，她可能会被判到10年10年哈。哎，所以阿强啊，私底下拢在做什么代志啊？咱台湾人当然干嘛啊？日子吼吼哦，这是生活吼，这岁月静好哈。但是其实我们啊，多少还是要去关注哈，关注哈，这不要
1: 这嘛。其实哦，你看这边哦，美国 FBI 哈，美国政府公布这个讯息哦，主任哦，甲大家讲哈。第哈，美国绝对禁止哈，不管是不只是中国，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在美国所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
0: 嗯，
1: 再来哦，其实这个猫，这个细节很多。第一个，然后过来的讲，打咱讲老清的总统也跟那可能提比狗啊，应该是工作吧。那这一部分其实美国这边哈也是有 watch out 了，就有时候在暗中保护他，或者是在这些对这些政要名人哈，尤其是台湾的总统哈，好的友邦的这些家人，他们也有在哦关暗下私下去保护他。然后再来呢，其实哦，这类间谍人家也跟踪他很久了，很多细节呢，比如说猫公。一用通讯哈，他其实这个女生间谍不是公公哦，他有受过所谓的反侦查的训练嘛？怎么一个反侦查训练？伊要去甲罗清正总统应该来逃窃，还是讲跟踪他的时候，都还会注意嘛？拍了照片之后，他自己也说不要通过什么微信啊，或者是软，就是那公众软体去传他们拍好的照片，要用什么 AirDrop。就是说 iPhone 跟 iPhone 的手机之间蓝牙通讯，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通讯记录。他对这些反侦查的动作他都很仔细，而且也这类齁也中国的那个微信群组里面齁还有很多的中国的高官嘛，好，比如说啊，我拍到赖清德儿子，他就啊，就那个中国的高官还给他按个赞，那高官一就按个赞，高官二也给他比个说你很棒，点等等。所以这一个被抓的这个中国的女间谍，她也是有受训过的，也有反侦查意识。但是为什么 FBI 会清清楚楚细节哦，而且把所有细节都公布出来？人家盯他盯很久了啦，人家盯他盯很久了啦。啊，你一言一说讲吼，我随时都有人在盯着你。你如果在美国搞这间谍活动，我随时有能力，我就要收好证据，因为 Migos 是讲求证据的地方。我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我就可以包起来，给你包的，然后把这些事情公布出去，然后用间谍罪来判你。哦，所以这个也是美国一个那个反征收的那个国力的展现啊。

有一首歌哈，今嘛在那听这个老歌，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那一天我跟朋友去看房子哈，哎呀，我就一直唱那一首歌。那个房仲就问我说：“啊，你今天陪朋友来看房子那么开心？”好，全程都我在开心，我在跟他聊聊一些房产的市场啊怎样？因为那是我们朋友的小孩吼啊要买的房子啦吼啊，朋友的讲啊，请我去帮他也看一看房子，做做参考啊呢吼，是安尼啦吼啊来吼那一首歌，我们要先把它找出来吼。

0: 近哦，唔知是安怎哦，我周遭的朋友吼，都买房。我周遭的朋友，
1: 而且情人的黄镇山哦，
0: 没有，只有情人山，山情人山就这样而已哈。全部都是七年级、八年级的哦。情人山，嘿，情人山哈，不是衬衫的山，是山哈，嘿。所以呢，我说最近哦的这个买房，我周遭的朋友的小孩都八年级、七年级哈，哦，都买房的，有买房的了。最近买房的大概就这个年纪安尼哈，啊。我都有去看哈，啊有啊嘛无真有诶，较远无我都去看，我也都会帮了解一下，讲哦到底他买在哪里啊嘛多少价格安尼吼。那这个礼拜天哦，我接的朋友的讲啊，他女儿可能要结婚了哈，啊要买一间啊这个啊入住的新房哦，啊去看一栋房子的对了大楼哦。大楼啊，他就是这个大楼呢，他就是在高雄的古山区。大家知道吼，古山区呐，它旧内围哈，就是它旧古山，旧古山这边叫做内围，加的叫做内围。好啊，那它新古山这边加的是美术馆，哈哈，就是美术馆哈。那内围就内围的这一边的古山区哈，其实包括从美术馆也一样的哈。啊，如果你的房子盖的这个方向哈，啊，坐，哎、欸，这，只要你那个方向对到了，你就是都可以看到财山哦，可以看到财山。啊，刚我朋友以这个这个孩子要买的这一座这一间房子哈，哇，我感觉就特别喜欢呐。他电梯出来哈，按电梯门一打开。电梯门打开就是一个很长，因为它一楼有八户嘛，吼，哦，六户，一楼有六户啊，所以电梯门出来，吼，啊，整个有一个看出去外面的那个玻璃，吼，刚好就正对着财山，嘿，啊，所以哦，电梯一出来的时阵，电梯门一开，那你就会看见山，就看见山，吼。哇，那这下还得了哦！开门望见山哦，我当然我就想到这一首歌，每天开门就望见山。

先推门就望见山呐、啊、吼，但是我讲我昨我礼拜去看这间朋友因诶囡仔要买厝，他进到家里面是看不到山。哦，家里面看出去是看不到山，只有楼梯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电梯门一开就直直望去就是柴山，而且呢，可能哦，因为它的是比较高楼，不，它在15楼，所以看去就刚好看到柴山的山顶，哦，所以就是一路哈，一路青零零的山，就是伫你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这里就看到山。像我自己住的家，我们家的电梯间出来看到什么？前面的公园，好，公园的树，公园的绿地。那我进到里面，进到我屋子里面，同这一面我还是可以看到公园，好，看到树，哈啊！但是我就看到这个景哈，我一刚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景，我就突然哼唱这首歌：每天推门就望见山，从早晨看到夜晚。阿姨的房仲说：“哇，你这么开心，好像房子你要买的这样子。”我说：“没有，因为哈，一推门开门就看见山哈，这样的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看到哈。我相信有啦，就在那一带，只要你是住在山，你的方向又对着山的方向的，应该有很多这样房子啦。但是就是说整个看到拢是山，你拢无看到马路，其实你搁行。”哇，靠近那个落地窗、落地玻璃那边，你就会看到马路。只是电梯间开门开的时候，你没有靠近嘛，你没有靠近窗户，所以你只会看到那路那个黑路山安尼念念吼，这个景哈、哦。我们却都好来哈、哦，所以哈。哦这个买房哦，个人哦，所以有时候我就讲，我很喜欢看房子嘛吼、哦、啊，看看咱去看厝吼、哦，咱买厝看厝吼、哦，最重要吼、哦，大家当然价格是大家人一定是要计较嘛吼、哦，这要出便宜一点哦，小寸个小个个小，但是重点就是要先看你自己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吼、哦，对啊，那个房子你进去了，你个坐嘞吼、哦，啊你底下改安呢，哦，只坐嘞，遐听听嘞，啊是讲啊那里晃一晃，走一走，看舒不舒服吼。哦舒不舒服哈？那像那一天，我觉得这个房子基本上我在那边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是舒服的啦哈。虽然这间厝是我之前屋主有住了将近7年哈，但是维持的不错哈，维持的不错啊，感觉是还算是蛮舒服的哈啊。虽然我朋友讲小细间、小细间、小细间，一直嫌小细间、小细间啊，小细间嘛这边2000万了。我讲一切都很好，那你如果叫我拜托我来看，我觉得很好，很 OK 哦。啊，该了解的有了解的，有问了我详细。但是唯一哈，这、哦、唯一的就是啊，那个哈、哦、价格呵呵、哦，就这样子哈、哦。啊，因为它就在靠近山嘛哈、哦，所以整体来讲，感觉那个空气也不错哈。哦

0: 明天哦，今天其实都感觉哦，今天大家都有感觉哦，这个日头已经有较嫩落去啊，哦，明天低温已经开始有16度的低温了哈，
1: 哎，是全台吗？还是
0: 没有了，最低温的，好，哦，不会是一整天16度，就早上可能最低温会有出现16度的低温。

0: 来七点前够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了，我就分享哦，刚好最近都有陪朋友去看房子哈、哦，嗯。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朋友哈，他买这个房子呢哈，一共啊是算是家族大家一起好集资购买哈，集资购买啊呢哈，啊我这朋友伊是长期在台北上班，但是伊是高雄人，诶长期在台北上班，他一直想要跟公司申请哈。申请回高雄哈，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是干嘛讲父母年纪大了哈啊，妈妈身体健康，尤其就是赶快啊是卡无啥好啦哈，脚不太好哈，长期可能工作卡哈，他很孝顺啦哈，所以几乎伫台北上班一个月上无拢等啊一两届哈，安尼你就知啊，趁钱我讲你趁钱坐高铁哈，来另外呢就是讲。他也喜欢高雄，越来越喜欢，所以说这两个原因、哦啊、那所以最近呢、哦、他就买了一间房子、哦、哇那就很开心 开始都有很多憧憬、哦、那一天我跟他、哦、去参观他的房子、哦、就在高雄蛋黄区的蛋黄、哦、蛋黄区的蛋黄区、哦、就是高雄美术馆这个所在那他这一栋大楼的住宅呢齁他最大齁一共他看上的齁看上的就是很大的前庭齁还有很大的中庭齁有前庭后院那哪位共齁这其实是中庭啦有中庭前庭齁好来这个就是你在台北根本享受不到的。台北，我跟你讲，地保嘛无啦，吼、哦，这个讲哦，前面的庭园啊，哦，种花种树，吼、哦，这高雄其实很多大楼往内缩，哦，大家有很多大楼今嘛的 key 吼，让往内缩，因为对建商来讲，他们可以多拿到一些容积率，哈、哦，所以是，哦，大家都大楼会有退缩，那退缩起来，你一种的感觉就很好，不会讲在路边啊，在路边啊，然后整个这个这个内缩的这个庭园呢，大家都有造景，所以。我当时啊，有事没事，特别呢，秋冬季节，我就很爱在我自己住的这个附近的地方，我就沿着大楼一栋一栋安尼走，安尼行得好啊，就这样散步，因为都每一栋大楼都有退缩，你就可以哦散步哈，也不会晒到太阳，好，然后呢，你还可以欣赏每一栋大楼都有很漂亮的植栽造景，哦，光是这样哈，就比你去做什么还要开心哦，真的。那因为朋友买这栋大楼他有好几栋嘛所以他除了很大的庭园前庭以外后面又有中庭一共这就是他买这栋房子的主因还是考虑到妈妈妈妈一共未来可能妈妈如果他有时候说啊就是腿脚不好了可能要去起哭要看医生啊这个房子毕竟在市中心的蛋黄区要就医也方便啊所以呢他就说这样子就是他方便他可以照顾妈妈啊应该的原地住的是较属于较高雄的也不远啦但是就是不是在市中心啊那的地方齁。另外的是说这个房子它有这么大的前庭还有中庭够了他说我妈妈如果在这边齁腿脚不好的时候都不用去对的底下散步哦底下散步为中庭散到前庭为前庭个散灯来到鱼营地真的齁、哦、就光着这些走路啊不太需要的齁、哦、这个什么去外靠了哦什么运动啊你要运动那些都有够啊我说对尤其在台北你真的是买不到这样的台北哎呦就很饱和了嘛寸土又寸金齁、哦、不可能嘛齁、哦、所以说齁、哦、这就是他买这个房子一切的一切出于他的孝心啊为妈妈的健康未来的齁、哦、妈妈的这个呀退休养老齁、哦、齁、哦、考虑的很多齁、哦、的确齁、哦、有当时啊干嘛说哇齁、哦、很值得齁、哦、你就觉得很值得你家等于你家的楼下就是大片的公园绿地安内的地方啦齁你都安内个想
2: 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
1: 所以现代人其实很重这个所谓大楼在盖嘛，现在为什么会说哦，就是有说这个日照权嘛，哦，嗯，你不能的建筑，我相信台湾的建筑法规里面有写进去，就是说啊，日照权，哦，你比他被踢倒了可以，但是你别当个哦，狼的这个你塔隆动掉了，而且现在因为有退缩嘛，嗯，退缩会换这个容积率往上盖之外，可能它退缩的部分哦，它就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开放的空间哦，绿地嘛，嗯，哇，你哪看过住在豪宅后，嗯，所谓说，哎，欸，你怎么可以去豪宅前面的庭院，嗯，哦，这样子散播哦，有的绿地空间，而且是这一栋这个建筑物前面的绿地哦，黑的是阴的是公啊。那个放开那个绿地，然后换取容积率，让可以往上盖这样子，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国家啦，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哈，除了把空间盖好盖满之外呢，大家也希望自己能够走到楼下，可以晒晒太阳啊，有一个花园，有个草，有一个草地，甚至有一个可以散步的地方，这个才是生活嘛，阿伯出的跟他等一起困，然后关在房子里面出来就马上是马路的话，这样子其实很压迫，
0: 对啊，所以你看只要沿着一栋又一栋的大楼散步走路，这也不会免吹风曝日，免怕落雨，然后一栋一栋的大楼各自有应该的造景庭园，这就是让你这样散步都成为走路散步都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
1: 台湾不管方方面面啊，你若讲从经济实力来讲，咱已经是所谓的进入已开发国家，这个无可厚非啦。咱的 GDP 人均 GDP 已经这两年超过日本跟韩国，日本韩国本来就是亚洲已开发国家的代表，而咱台湾也是。可是有我们台湾很多的，包括的就硬体设备啦，法规啦，或者是这种居住的环境跟日韩尤其跟日本。其实还有一段需要学习跟追赶的这个空间啊，但是慢慢的啦，旧的居楼可能cover发多嘛，因为古的所在我有所谓的
0: 它在拢都起个紧绷嘛，顶多都是有一个骑楼啊那样，
1: 对啊，都更的问题啦，然后停车的问题啦，汽车的动线，机车动线的问题啦，那现在如果新的所谓的从化区的部分，道路其实都规划的很完善包括就连行人路人的这种。行走的这个路权也有规划在里面。嗯，这两天我得看到，我相信住这个中立火车站前面哈，现在我做的还不错哈，我是看那影片有人去走中立火车站，它前面的这个人行道跟道路所谓的整个大变革哈，一把这个行走的空间还给路人。哦，那个中立火车头这头前行出来，那边那个道路哈，真的这样用高空拍机拍下去，其实有点在日本的感觉，因为行人走路的空间变得很大，然后呢，然后车子它就是限缩嘛，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去不管去东京或大阪的那种都市规道的那个车道的这种规模，还有人行道的规模。哦，那样多少这个中立火车站附近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是觉得这个。这个叫做什么？人本交通，以人为本的交通。过去是以车为本，汽车、机车为本，但是慢慢那些话拼起铁行了，以人走路的行人，人本交通也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哎，两公有住这个中立火车站附近有翻新过的这个道路的听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 call in 里面分享一下0800-775599。
0: 来，谢谢来，接咱开用口音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

0: 因为的确啦吼，即马新的吼，这个大楼吼，新盖的大楼吼，大部分都盖大楼啊。说实在，伫市区市中心来讲，你要买到那个透天的就已经越来越少了啦吼。而且啊，毛就怎样发现，现在年轻人并不见得喜欢住透天吼，现在年轻人喜欢大楼。哦啊，大楼哇，那啊很多的公共设施哦，图书馆、卡拉 OK 哦啊那个哈、哦、啊朋友来啊，那也有公共交易厅哦啊，这很方便，游泳池哈、哦、哎啊啊，够有人替你收包裹，虽然当然了、啊，住大楼每个月还要缴一个管理费，这都是你得享受这种哦被服务的便利嘛哦啊，所以讲我就这样啊，这个囡啊，就比如说啊爸爸妈妈老前锋有钱。哇，较早住伫市区，吼、哦、市中心，啊嘛是有迄透天厝诶，透天诶较值钱呢，透天啊值钱，所以有即马有诶人咧买厝，拢讲啊到底是要买大楼，还是买透天诶，吼、哦，伊讲买透天诶市区，吼、哦、市区来个，即马讲你要有新建案，吼、哦、透天诶已经是不太可能啦，吼、哦，啊大楼因为起拢起个足好诶，对唔对？健身房、游泳池，年轻人就爱这样嘛，对哦，你妈爸爸妈妈。妈讲，我市区已经透天的福利啦，市区的透天福利讲歹，恁老咧家己住，我来得买新大楼，而且，年轻人现在买大楼还是啊，要买大楼，而且呢，还最好是买新的，哈。
1: 我刚才查了一下哈，这个叫做哈桃园中立复兴路哈人本环境哈改善计划，这是藤旗建户推动的中立旧城哈再生计划哦。一这类哈道路的核心改变哦有几个，就是讲一这类哈以本来这类中这桃园这中立的中美路跟中山路之间的复兴路，因为路就断掉。但车子没有那么多。他现在把它改造成说没关系，你车子没有那么多，我就限缩车道，把车道改小。那原来给车走的地方变成什么？给人走。哦，我就这样很棒很棒哦，人车分流齁、哦、跟自行车道齁、哦、落实齁、哦、行人车道机车退出路侧跟骑楼齁，并设立独立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齁、哦、不管你走路的啦，骑卡达车啦，开车骑奥多拜吼，每个都分开，自己有自己行走的空间，每夹这会，尤其以后人行的所在的变就看垮，然后变成说你有除了走路之外呢，大家如果去那个大阪吼，知道大阪有所谓的这个道顿崛，从南坡车站哦一直往梅田，它中间那条大阪最主要的干道，它除了车道很大之外，它的人行道也很大。然后人行道上面都会放什么呢？长板凳、椅子，哦啊，你底下行路的时阵真舒适嘛，哇，看一看那个窗边的这个风景哦，那个大楼的风景，然后有些 window shopping， 然后有这个人行道上也有植栽啊，走累了，因为一条路加等嘛，差不多四五公里，我说在大阪。你走累了，你就可以坐在板凳上休息一下，去看一下这一座城市的这个风景。好，这个所以这个就叫做人本呐、啊，人本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桃园的中立，我觉得就有一类改善成类似像大阪这个道顿崛到梅田之间的这个这种同样的道路，但是不要等慢慢气者。所以你看桃园有这样子做像大日本的一样。那高雄的所谓的博爱路这一段他也有所谓学的荷兰式的，我来记讲嘛，台湾就没有混样鬼吧。荷兰式的道路那个停车格、自行车道跟大的这种人行道有一个排列式的组合。有机会哪公条就比如有来高雄当看看吗，这个在高雄的火车站到所谓的同盟路之间的这段博爱路，它就改成这种荷兰式的这个建筑。所以台湾真的已经在一看像这种欧美或日韩国家的这种道用路在看起。不错，这个都是一个国家的进步。
0: 美国起码国防部叫战争部啦，所以说川普呢这两天一抛出这个照片呢，是美国国旗还有台湾国旗，然后那川普跟赖清德两个人的照片，好，然后说美国战争部正式驻台，正式驻台，驻在台湾，

0: 这个礼拜五哈，礼拜五开始又有三天的连假了哈，双十，
1: 没错，
0: 国庆的三天的连假。高雄人三天连假当中有首尔音乐节，有高流打狗祭，有爱河热气球，还有许富凯在魏武营，左营有万年祭，巨蛋有动漫节，高雄巨蛋，高雄火车站有变装皇后表演，所以国庆三天连假呢，欢迎哦，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尤其天气呢渐凉，出来感受一下。

0: 好来，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缝，还有护理元素广告哦。哎，来哦，最后来分享哦。
0: 来哟、
2: 哦，好。台南啦，哎，本来吼、哦，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啊，我即个咧台南，哎，发觉到，伊就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啊，本来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啊，我上白，我即摆说属于我说避开说避较乌，
3: 啊，现在又
2: 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叫护理元素来我，哎，
0: 你啊，所以恁阿姊食恁的产品内底食护理元素啊，
2: 伊拢食，伊拢食，伊
0: 拢食，改变是，
2: 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呢，我很嫉妒他，啊，我即摆老人班吼，食济呢，我唔相信讲啊，你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咧一二十年啊，要叫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了，老人班无半点呢，连一点都无。
1: 语气中、哦、
0: 嫉妒、
1: 羡慕、嫉妒恨、啊。
0: 哎、欸，早我是比伊较水、较少年、较白呢。
1: 因为伊是妹妹嘛，
0: 对啊，
1: 年纪较小嘛。
0: 阿姐今麦比我较白、较水、较少年。
1: 我那个阿姐竟然哦，看起来是今麦像我的妹妹。
0: 嫉妒，哦，当然嫉妒啊。哦，啊，所以哈、哦，你唔是咧咁问，阿贤咯，贤咯，啊，就是因阿姐讲，我拢食雪冠的产品啊。
1: 嗯，我不会用啦。
0: 拢食，我问讲是食对症，伊讲拢有咧食、嗯。
1: 尤其护理元素啦、嗯。
0: 对啊，护理元素、钙粉这拢。
1: 对啊，对啊，你困啊，困、啊，我嘛困哦，就是应用，甲因咧差距揪出来，所在就是讲困会好，甲困无好呵呵，这个天差地远。你不管是咪老人斑呐、啊，还是讲吼、哦、这个吼、哦，这个看诶人诶较疲劳、较老吼、哦，其实有时候是那种精神状态不好。哦，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你给人少年人五岁、十岁，啊，你看一下吼，逐工拢困无摆面吼，啊，讲话安尼挪性挪性，人家咧讲话咧反应嘛是安尼，顿顿慢慢，唔是年纪的关系哦，是因为你根本人咧讲啥，听伫你耳腔内底，慢慢的、慢慢的进来的速度的话是一的话，伫你的耳朵内底存0.5，啊，你该时刻听个讲嘴个存0.5，人就感觉讲
0: 走路也变慢
1: 了，耳朵是不是你耳朵太重？
0: 哎、欸，你咧行路嘛变慢了啦。啊，人咧甲你讲，人咧讲话，你咧听吼，可能人一句话讲完啊，你才听到头前两字尔尔，嘿、对不？吼、嗯。吼、哦，一句人一句拢讲完啦，结果你听到头前两字、三字尔尔，所以一句话你可能爱分几啊段才听有，才有我都甲记起来，变成要分段啦，吼、
1: 啊，哎、哦，啊，大家欢迎吼、啊，你讲听袂清楚，人一句话讲了，
0: 耳康个当听，哇，食到当歹呀，食到你就知啦，吼、哦，所以听就没有提早保养啦，吼、哦，唔好安尼哦，无七少年八少年，五六十六七十的老切切，你看人个八九十还个清清楚楚，
1: 这阿姐当吼阿妹妹吼，安尼天生天生外表，这就无简单啦，
0: 对啊，所以。得力珊瑚钙粉是第一保健吼，强健你的体魄第一重要的吼，不是干那骨头呢啊！你爱记得得力珊瑚钙粉是全部咱全身都能够吼，这个照护得到。全部，全部，你身体开始咧衰退、衰老、衰老、衰白，其实都跟缺钙有关。所以第一重要还是吃钙补钙啦。
1: 缺钙补钙哈。
0: 哎，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的啦，食了真当然内很内分泌有调和，会困的啊，人都会少年啊，会水啊，心情蛮好啊，吼、哦，好困啊，什么的靠食药啊，食安眠药，在那里当安眠药，安尼五年、十年安尼食，食到尾啊，脑心、脑心吼。好来护理元素啊，钙油就是咱的关节哈，脚头咧疼，有只骨咧未硬未哈，未弯未哈，未弯腰啊，对不哈？啊，弯腰都抓袂得啦，这种的手袂硬，疼麻哦，这种的你的钙粉插头钙油爱加落呀，得力酸哦，钙粉插头钙油都甲补落去，粘落去了吼，啊都哦，脚手个美丽起来啊，哦，这当然啦吼，大家都提早做保健啦吼。嘿，啊无，唔免等到一天真正歹去的时阵，才羡慕哦。大天咧听你袂惊袂叮当，拢不爱叮当，都在痛痛痛。你看，哦，比你年纪比你较大的人，底下溜溜行的时阵，你会心酸无？就敢那迄有个人大腹肚的时阵啊，排腹肚啊，排个足烦的。我咧排一个腹肚，也袂用清水啥啥。啊，看人个已经拢唔免生啊生完啊，安尼轻轻松松，哇，心酸的有没有？哦，一样啊。你袂惊的时阵，你看人咧年纪拢比你较大，啊，个会溜溜走的时阵，你会不会嫉妒？ 哎呀，不是羡慕会嫉妒哈，就是得力选了该分个得力的加油
1: 哈。指定盲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台湾的人口呢，真正持续伫咧高龄化吼。上新的资料吼，上新的资料，甲听众朋友讲，咱即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比0岁到14岁还要多出1.8倍，惊死人嘞！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62%，吼。等于差不多4-5个人内底都有一个65岁以上的哈，吼、哦，这很惊人。好、哦、啊，那个65岁以上的跟0岁到14岁的人口比例来讲哈，0岁到14岁的人口占比才11.26%哦，啊，65岁以上的竟然是20.62%。
1: 对，来你好哈、
2: 哦，喂。哎，我们买买迄落钙粉甲钙油
1: 来刷卡。
0: 嘿，哦，你要叫张耀哈，啊好刷卡哈。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75-599的产品点讲注文啊，食过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的，有话要讲的，产品需要服务不清楚要跟问了解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不给的，嘿，你好。
1: 我们农工的护理元素有好多种。
0: 来，伊个是植物的哈、哦，就是伊个大豆异黄酮素的，伊就是当替代咱的荷尔蒙哈、哦，是天然植物荷尔蒙。OK， 好、哦，嗯，谢谢哈、哦。来，你好，医生，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嗯，淑
1: 君啊，
0: 是，
1: 你好，
0: 嘿，
1: 哎，我甲你分享一下，
0: 好好，
1: 我。十几年的时阵吼，我讲迄医生要甲我插五器的喙齿，
0: 哦，
1: 啊，我就一直食一直食，我食到今嘛，
0: 食啥？钙粉，
1: 嘿，
0: 好、
1: 哦，啊，然后佫有一个就可以的吼，诶、嗯欸，我迄个餐厅吼拢全老鼠吼，
0: 嗯，
1: 啊，伊我卫生纸啊，即老鼠定定，啊，我吼都发变花炎的啦吼，啊，变安尼拢袂好几个月，到尾我改我。抹的钙粉抹的吼，全好。
0: 哦，你讲餐厅全老鼠是安怎？你伫餐厅上班吗？
1: 嘿。
0: 哦，啊拢啊餐，你意思是讲迄是老鼠感染的吼？
1: 系啊。
0: 啊会安怎？
1: 哦，一直咻咻叫，咻咻叫哦。
0: 什么咻咻叫？
1: 迄规空规破安尼。
0: 哦，就是皮肤的刺，敢那迄个老鼠的迄个起泡泡了，起哦。
1: 诶，伊个像是烂一款。
0: 哦，安尼哦。哦，
1: 我
0: 盖混，
1: 嗯
0: 嗯。哇，感谢感谢，但是恁那老鼠啊，这里不餐厅无处理吗？
1: 没有啊，因为我那遐侪间啊，哎，我也外公我拢唔打掉，我家己煮，家己
0: 煮。哎，家己我鸟喂，啊，真的哦，哎呦，谢谢啦吼，伊雄哥哥，啊来啊，所以爱家己煮啦吼，你看，伫餐厅上班的人讲，我家己餐厅，阮家己会自家食。

0: 說我不敢說，我們很多間的，可能是連鎖的，他就說我們很多間的不敢說，他說，所以他自己餐廳，他自己餐廳的東西他都不敢吃。哎呦，咱在厝诶咧煮食吼，有当时啊看到家抓吼，咱伫个灶骹咧烧，咱就啊脏死了，对不对？啊，咱去餐厅食，捧出来拢足香足好食诶，对无？拢唔知吐捧诶足济，搁拢鸟鼠啊蛇鬼哦。啊，你啊伫厝诶，你若真正知即个物件已经有鸟鼠啊八鬼，你可能都变掉啊吼。所以有时候餐厅就是安尼吼。内部的卫生还是很重要，但餐厅这种地方，哦、你看，你要出啊聊聊舌，登记底下上班的人都未皮肤拢未好，哈、哦。来了，嗯。
1: 哎，小君啊，嗯、你讲到餐厅吼、哦嗯，我嘛去打工过啦，嗯，我家己嘛就是讲，你今日要找我出来食饭，我好像无啥爱。
0: 哦。
1: 伊做的菜吼、哦。嗯。你若讲啊，有川菜的，还是讲要钱的吼，因就会使说说迄个算讲，伊拢清迄个板凳，伊将一工就处理起来，就切好啦。
0: 哦。
1: 啊，切好起来，因就无迄个时间好说，你知？啊，因敢若有川菜贵安尼尔。
0: 嗯。
1: 我只讲餐厅物件，这个我嘛唔敢食啦。
0: 真的。
1: 啊，因有一礼拜有大头出一摆，但是迄细只家都是有够。多啦，无法处理啦。我家己在上班，我着外看我家己做食做二十外年，做到退休，我唔敢食。
0: 哦，
1: 你较正确个啦。
0: 好的。人讲，所以人讲眼不见为净嘛。你目睭无看，你拢伊都当作拢清气个清气个。哦，

0: 好来，咱多在咧讲哦。喂，你好，嘿，喂。好，台湾人口哈、哦，这个高龄老化哈、哦，65岁以上的已经占20.26%，啊，14岁以下的占11.26%，所以就是高龄者比啊，这个占比哈、哦，已经是幼年人口的这个1.8倍哦，1.8倍哈、哦。啊，咱来看高龄的哪里最多呢？哈、哦。咱高龄65岁以上人口，即马已经总共是479万，65岁以上诶，2300万的人口内底，65岁以上的占479万，哈、哦，1到8月份，哈、哦，到今年8月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上介多。前三名，第三名是南投县，南投县65岁以上的人口是23%，占南投县人口的23.388%。啊，第二名是嘉义县24.74%。那第一名65岁人口占比占最多，这占这个多所在，比例上多。第一名是哪一个城市？
1: 台东还是花莲吧？
0: 台东还是花莲哦？
1: 嗯，
0: 错。我们大家可能不要忽略，就是台北市首都，首都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是全国第一上多，24.76%。哦，
1: 嗯，
0: 哦，所以第一台北市，第二嘉义县，第三南投县。哈、哦、啊。哎，
1: 对啊，所以没有啦，就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说台北市的真实在那边居住的人的平均 的人数一定是都很多，都没有户籍嘛，都是用户籍去算的，对啊，所以台北市啊，对啊，那我们还有台北市就是一个最特殊的地方了，就是年纪高龄人口最多啊，但是呢，它又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方，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只是数字上嘛，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台北市的青年人口会青年失业率会最高？找不到工作吗？不是啊，台北那不可能找不到工作，这人我们上班嘛，这个青年人口他们该要去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去一个正式上班，他可能是
0: 因家都好家人，
1: 或者是他们就是
0: 把客厨收房租都
1: 对啊，北漂的房子给他们
0: 住，你台北市有房子，
1: 他就是做草草币啦。

0: 买买0056啦，哈、嗯，0050啦，就被动收入啊，打刚喝下午茶、嗯，然后他何必去上班？所以那个数，你光看数字会觉得啊、哦、很土很乖理，可是台北市是人真的是年纪最大的城市嘛？没有啊，台北市少年的偌济，但是东西寡的，哦，
1: 去啊工作啊，工作啦，
0: 工作啦，没有社户
1: 啊，涉及的啦，那涉及哈，涉及嘛，
0: 对啊，
1: 啊，伫台北市有刀票款的，你有涉及的，所以讲
0: 哦，
1: 讲、
0: 啊啊，所以哦。
1: 所以
0: 还是要在这，就进步价值不一定不容太不太容易在台北市行推啦，因为你要想说台北市就是本来就是你有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人，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年纪好、哦、比较大，你要从他们这个方向去他们思考。我公姐熊很去都跟，大概笑人呢，你猛笑人呢，咋呗也讲都跟好啊，我搞不到老厝变心呢，但是你要想看卖都跟。这间厝登记啥个名？一百无啊！你都跟你也当吼，去都跟你来刚刚去说服嘛。他说、啊，你可以哦，那你赶快去都跟嘛。啊，聊你的都跟完之后吼、哦，啊，你自己可以住啊。啊，哪公看你去看多少公？我不一定等得到啊。你阿公被整合，跟娃娃多少猴年满月、就是第一个，第二个。
1: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我跟你讲来对了，财富跟医疗都是顶端的。
1: 好了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哥，你哪看年长者也干嘛讲？
0: 我有没听啦？
1: 我在厝，我、
0: 人
1: 来，
0: 人就很犀利啊！
1: 我在厝安尼，营营，我都租人创啥套的，我都钱都收，租金都收噶。
0: 一老可怜哦，
1: 我搁要赌赌啥？
0: 讲话慢点，一老这店面租人，老店铁皮加盖的，楼顶顶盖的，要租给北漂的啊，一个月五六万，你想那边去赌根？
1: 来了，嘿 ，hello， 嘿，
3: 你你好，我公司者，你油站哈，油站油哈，不管这几个啊，底下都是泥沙，那个冷冻食品哈，要跟那线呢，里面的线，特别能冰冻口，阿娘的拖车弄回那，冰机啊的卡玻璃，
1: 阿娘喂。
3: 阿哥黑色的花枝剪哦，我的我刚刚嘎爪爪夹这样嘎嘎的，
1: 嘎嘎的，蟑螂花枝剪了，
3: 对，都有花枝，都是啊，真的啊，那个油炸物，那个油炸底下都是渣，看到会怕，你真的不敢吃。
1: 好好，
0: 真的真的去做，
1: 不过刚有人。好像是台北的啦，有人去餐厅吃饭的时阵吼，就肉吼，那个肉品上面吼，也可能假火锅啊，那个生肉还没有煮下锅煮，一共看到顶头有一只迄个啥，跟那小青蛙一种诶，迄个啥田鼠田鱼哦，这么
0: 蟾蜍哦，
1: 就小小小的，像长得像
0: 壁虎，
1: 不是啦，伊就讲迄个这啥田鱼啊是啥哟，好一看到伊就讲啊，甲护士讲叫来讲，哎呦，你那马顶头有一只小青蛙吼，安尼了就对啦吼，啊，伊的服务生哦，一脸镇定讲。我们刚刚在后，我们刚刚那个在我们厨房那个蔬菜上面就抓了好多只了，意思没有想到怎么肉上面也有，好来啊，反正应该是关地的菜来的啦，田地摘的菜，
0: 啊啊、新鲜呐、啊嗯，
1: 菜上面
0: 那个还好啦，那个还好。
1: 阿克里姆扎那在收去割地把丁糖。
0: 其实那个都还不是最值的、
1: 对啊、
0: 反正食品其实重的是不要葡萄链球菌啊，还是说啊那个脏的东西难免呐、偶尔是难免。回来台北市其实哦，它就是这个城市就是。大量吸纳外地的劳动人口来撑起他的消费跟行为，还有房价，房价不一定是租金啊，租金价格不一定，房地产可以要扛回北漂人一定买不起嘛，所以他就只能在那边租房子啊，然后真的赚了一点钱要落地生根，他们就会往外围的地方去移动，去新北市移动啊，或者是去桃园移动啊，甚至说原来住台北市的他们可能第二第三代想要在林家地处附近买不起啊，因为爸爸妈妈是做扎起的买这间厝啊，你今嘛就买买地，赶快的下库，就拿民生社区，台北市民生社区好哇，你第一个释出的量就少了，那你要想在附近买，那绝对是天价中的天价，一般的中产阶级很难买得起啦、所以台北市的居民就是这个结构、但是它的整个城市的人流金流是从外地去吸纳外地这些人、去撑起这座城市了。
1: 好了，谢谢了，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0: 你的想来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维他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详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当然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就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悲欢离合多乐乐，何以情缘随得地，乐灵了达自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世间人啊，其实人生无常，世事无常，人每天在人情冷暖当中有很多计较，有很多悲欢离合，种种的辛苦，种种的劳碌，大家都希望可以享受到冷静，甚至享受到安逸的日子。不过在现实的社会当中，真正清闲的人到底有几个呢？所以啊，连古早清朝的顺治皇帝都非常感叹，伊讲：“我为大地山河之主，竟然啊，我对袂到山中老禅师啊，因清闲的日子。”可见在生活当中，一颗清闲的心是多么重要。其实世间人啊，往往因为无知无明，产生着种种的烦恼痛苦。做人做事要有智慧，找到咱人生的方向，帮助咱提升自己，甚至找到咱想要行的路。人生在世啊，咱来了解贪嗔痴，就是人生的障碍。所以咱啊，爱将贪嗔痴用方法来对治。生活当中欲望爱减度，嗔怒的心爱会通将伊控制，包括着智慧爱明，和自己袂义气。人生啊，咱才会当减少错误，甚至更加顺气。做人做事，咱啊爱给予咱的心一寡空间，心若广阔，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清闲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机长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邓律师来听这条翁立友所唱的《爱一回，伤一回》，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车你给杨一坤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桃园，这个先开放无外久，而且真特别的所在。这所在呢，就是桃园的航空城博物馆。哎哟，听起来真特别呢，有影吼，不单单咧伫博物馆内底咧，这咧内底有真济，这个啊那特殊特别的景致，而且咧伫内底当中咧，哦，当中阁会当看到咧，这个不单单吼有飞机，而且咧各种咧相关特殊的景色。今仔日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带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好，来，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吼，对着陈老师吼，咱来到这个桃园城，桃园航空城博物馆园区哦，吼，哎呦，陈老师，哦，啊，这所在过去是空军桃园基地呢，无唔对吼，大哥啊，大姐啊，这里会当讲是全台湾保存最完整的退役军事基地，而且内底有七处的设施群。包括着13公顷的古迹保存区，不单单是见证着咱台湾的空军历史，伊嘛是承载着咱真济桃园人的共同记忆。为着要保存着这段珍贵的历史，哈，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咧执行着再造历史现场计划，不单单积极推动着航空城博物馆的建制计划，哈，这个安尼采集、收藏、研究、修复。所以咧，开当伫咱民众的面头前吼，正式亮相。这个所在伊是结合着这个历史记忆、在地文化，含着互动体验的一个全新公共空间吼。内底咧，总共规划出六大展区，包括着视作机库，含着移动的警戒室，内底记录着咱空军的历史点滴，而且咧，佮依着。航空城市的变动轨迹，带领大家进入到航空城，来了解到过去生活一点滴，看到搬迁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相信来到这所在时阵呢，你有真特别的体验吼。哇，陈老师，感觉真赞呢，有影吼。来，咱第一吼一号机库吼，来第一都 F104G 战机吼。哇，啊，真正看到战机呢，哦。啊，真正吼，伫伊个身躯边呢，有够赞呢，有影吼。二号机库呢是活动舞台，够机宝电影院吼，系啊，伫这所在呢，竟然呢会当呢看电影吼，非常非常的特别吼。啊，内底有足济相关的设施吼，简介着咱过去的历史跟文化以外吼，大哥大姐啊，四号机库吼，来到这所在呢，哦，佫会当食物件、买物件呢，真赞真好呢。配合着吼，每一礼拜的主题活动吼，各无同款的市集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真赞！一楼的警戒室吼，够租借的飞行衣呢。哦，啊，可以当穿这个空军军服吼，来到这个所在翕相。哦，真特别呢，有影吼。啊，二楼是展览吼，展演吼，展览来当观赏。三楼呢，得当为着高空。来，即个俯览着规个航空城的状况，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咧，拢会当咧，好好啊吼，来到咱桃园航空博物馆咧，来个游赏哦吼。啊，其实咧，除了桃园航空博物馆以外，附近咧，也个有横山书法艺术馆，吼，也个有台湾高铁探索馆，甚至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咧，拢会当咧就近啊吼，比如附近有一挂即、這个大型商场啦、吼啊，甚至电影书院啦、拢会当去游赏，所以找机会来到咱桃园佚佗吼，嘛是一个真好诶生活行程哦，吼，趁这个机会，看着听众朋友，
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息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黄飞所唱的《缘分》，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有真济人可能你还未退休，不过咧，人生咧来到四五十岁了后，你发现到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你的活力，拢开始对袂到较早少年的时间啊，甚至咧。你感觉到咧，突然间咧，家己老真紧。做些人讲，哎，这样是有影呢？多卡伫中吼，哎，啊吼，讲老无老，啊唔过咧，嘛无少年啊，啊身体吼，一定吼开始咧退化老化，心情吼，感觉吼，真未轻松呢。有影吼，今仔日陈老师来讲一个案例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一下吼，系啊，伫英国。英国这是熟悉的代志吼，英国有一个太太，吼，这太太吼，伊咧生三个囝，啊，伫伊49岁时阵，伊也未退休诶吼，系啊，要搁咧上班做工课，啊，生活当中你甲看哦，要请用三个囝，吼，啊，日时啊搁要上班，暗时啊咧搁操持家务，吼，得搁爱顾囝，所以。真正是蜡烛两头烧。生活当中呢，逐天呢，早早爱起床啦，吼、哦，即、这个厝内底老爷少爷都爱款款哦便啦，然后家己赶紧去上班啦，下班就阁倒来煮暗顿呢。家事呢，阁操烦未了。啊，过去少年的时阵，精神体力了阁会当。唔过呢，来到未要50岁的时阵吼、哦，已经感觉心力憔悴。所以有一次在上班，伊咧上台吼，咧工作简报的时阵，突然间吼，怎头壳吼，怎空空，大家同事一直甲看，啊你是安怎？伊突然间吼，伊准备的这个工作简报已经准备足久啊，唔过咧，雄雄咧，煞唔知道要讲啥，甚至咧进前准备的内容咧，竟然咧。拢无去，拢未记哩。所以，这个英国的米拉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感觉到伊的状况是愈来愈恶化，恶化到什么程度？你敢知？恶化到伊连三个囝的名拢叫袂出来。哦，这袂当啊咯，赶紧嘞！来去病院检查，结果去病院检查了后，医生讲这检查起来看起来是无什么大问题啊。伊讲哦，可能是老化的现象啊，好、哦，甚至呢，有可能呢，就是早发性的失智。所以医生呢，嘛找未出足实际原因，只甲讲有可能老化了。可能是早发型的失智啦，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和这个米拉，伊咧50岁的米拉咧，伊咧开始烦恼家己未来的失智，伊心中非常的恐惊，甚至伊感觉到伊看人咧讲话时阵，无法度顺利对话，常常讲啊一半头壳就空伊，甚至咧。伊咧到尾啊，无法度上班，因为咧头家发现着讲阿米拉哦，伊咧做工课当中咧，可能咧常常蹲蹲，甚至咧真侪代志可能会袂记哩。所以咧当中的时阵，米拉家己嘛感觉真歹势，常常讲话讲啊一半，甚至咧家己咧张准备的代志，今仔要报告都阁袂记哩。伊只好将头颅撕掉，甚至咧唔敢出门。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咧，生活当中哦，怎开始乱七八糟？不单单哦，伊咧有当时啊咧，连厝内底一挂责任吼，大家责任的时阵咧，他们约好啊，讲要做伙食饭啦、庆祝啦，伊拢未记哩。常常咧袂记哩，
甚至咧，有当时啊，讲话讲到一半咧，唔知道要继续讲啥去。曾经咧，竟然咧叫伊个囝，竟然咧叫成因兜狗仔个名。哦，这当中何米拉哦，伊愈来愈唔敢讲话，愈来咧生活咧当中个时阵咧愈艰苦。有一天吼，伊个朋友啊。来看到伊的时阵，看讲，哎呦，阿、啊、你米拉，你噶差遮尔济，阿、啊、你规个人哦，咁进前哦，看起来安尼哦，安尼红高赤子吼，阿进看起来安尼真疗效，安尼黄酸黄酸，阿、啊、你这袂动呢？阿、啊、你有去看医生无？伊讲我都有去看啊，啊医生讲可能是早发性的失智，吼、哦。啊，可能是退化，我嘛唔知道。啊，开但唔知啦。啊，到底是虾米原因？一个人五十几岁尔，好好变个安尼，变个安尼，生生无代无代，啊，这袂动啦。哦，伊哦，讲你也可以看啦。所以咧，搞尾朋友甲探听，佮去找到一个专业的医生。这专业的医生进一步甲切除了后，竟然改。讲到一件足重要的关键，伊甲讲，米拉，你吼、哦、其实无病，你这是更年期的脑雾。医生啊，什么是更年期的脑雾啊？医生甲讲，你这就是因为更年期来的时阵，真济人会有脑雾的现象。不管是男女士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的现象。这跟咱因为老化退化有关系。只要好好调理，身体就会当健康回来。米拉想讲，敢有可能？我唔是失智哦。医生进一步个检查讲，你这唔是失智现象。医生就问这个米拉啊，哈，医生就进一步个问，你最近？就是顶一阵啊，自你开始感觉安尼，是不是你感觉家己长期拢困无饱、困无好、足忝？用掉啊，我拢困无饱，逐工无用、无用吼，未了。这时啊咧，上早起床，暗时啊上晚去困，规工代志无用未了，工课、公司的代志阁真济，我逐工都困无饱。来第二，医生阿公，啊你是不是感觉？那就反应变慢，记代志拢记袂掉，想代志拢磕磕。伊讲系啊，真正是安尼啊。医生佫讲，啊你是不是感觉注意力袂集中？那就安尼，常常咧找物件做代志，安尼袂记哩当，袂记哩西。伊讲系啊，真正真正，甚至咧有当时啊咧想代志的时阵咧顿顿想唔到，想袂起来，甚至讲唔到话。伊讲系啊，真正医生啊，你讲的拢对。医生笑笑啊，甲讲。我甲你上次检查过后，你这无失智症，你这是更年期的脑雾。所以咧，你跟失智症的症状是完全无同款，因为你长期歹困，而且加上着荷尔蒙的下降，所以得滴着身躯咱的血流、咱的水分无够，所以脑的血的营养无够，那亲像咧。脑神经咧，小拍电同款，互你咧感觉咧头壳雾雾，记性未清，头昏脑胀，甚至咧感觉咧失眠、歹困、腰酸背痛，甚至咧人咧酸软无力。结果咧，经由着医生吼、哦、改建议，医生讲你这就是爱家家己身体调养好，调养好，食一寡较滋润的物件，较营养的物件。啊，医生啊，我这个爱食荷尔蒙，更年期来唔是赶紧食荷尔蒙，荷尔蒙的副作用足大。你愈食愈依赖，身体的症状愈明显。更年期来是要有身体营养、保养、调理，慢慢啊去应对。把生活调整好，反正你进头脑嘛死掉啊。生活好好啊困，好好啊运动，日时啊出去活动，暗时啊回来好好啊困。三顿食较营养诶，心情放轻松，你诶病就会好去啦。医生啊，有影无？无你等伊试看麦，你三个月过来找我。
结果三个月了，米拉伊的身体大大改善，差非常多，记性嘛继续好，面色精神拢继续好。伊听医生的建议，伊是要去活动出门，暗时啊回来好好休困，心情放好轻松，三顿营养食好有够。结果咧，身体怎啊重新滋养回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讲到这个时阵，恁今仔日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更年期脑雾，对不？更年期的脑雾，男女士拢会，查甫人嘛会，查甫人较慢一岁啦，慢几年啊，唔过查甫人嘛会，所以你发现到你的老翁最近仔头壳安尼顿顿。不是伊失地，有可能是伊的经年期荷尔蒙下降。但你说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啊，那呢要如何进一步来了解到这脑雾的现象呢？脑雾的现象要为中医来讲起，因为中医对着体质的调整，伊是非常有见解，所以伫中医当中，这叫做肾阴虚、肾虚。在中医当中，咱会听到讲肾虚、肾会虚、肾阴虚，甚至有医生来讲啊，这人败肾，这拢是相对的道理。不管是败肾、肾阴虚、肾会虚、肾这个啊呐、肾血虚，这拢是同款的意思。对着这种，咱人因为荷尔蒙下降，导致着咱的循环变慢，导致着脑诶，血流变少，都得着脑诶神经产生咧小拍电，记袂好，甚至咧无法度发挥着伊正常诶功能。所以你常常脑昏、头昏脑胀，注意力袂集中，记性下降，失眠、歹困、心肝脾不采、腰酸背痛、耳孔叽叽叫。我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了解，这叫做肾阴虚、肾阴虚。男女士朋友拢会，啊，伫中医的关键，这叫心肾不交、心肾不交，就是讲，你的心脏、你的腰子、诶肾上腺，无法度支援着身躯的血流循环，导致着咱这个人呢，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暗时也困未好。倒咧，就头壳安尼，即个安尼就清醒。即个日时啊，即个坐咧，头壳就一直度孤。规工脑部特别叮当，人咧特别咧感觉安尼，常常腹肚肚肚胀胀、疲劳无力，吼昏昏沌沌，记性拢记袂掉。大哥啊，大姐啊，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如何来改善这个脑部的问题啊？其实中医重要的就是用着滋阴补肾的中药来对症落方。什么叫做滋阴补肾？咱常常听到滋阴补肾是什么物件？滋阴补肾来针对你的体质，你的荷尔蒙下降啊，所以你的循环变慢啊，所以来滋润着咱。诶，肾上腺，和咱的肾上腺诶功能脉老化，和你的荷尔蒙下降的速度变慢，和咱的身体循环变好，和咱人较未搞废气，较未搞老化。所以这种现象，咱会发现到四五十岁开始，你会开始得老花眼。足侪人感觉讲奇怪啊，谁那我的老花眼？大哥大姐啊，老花眼就是老花的现象，就是咧提醒你老啊。尤其咧，少年未老花眼啊，一定是食老开老花眼。食老的老花眼，就因为咱目睭的调节变歹去。咱目睭的调节变歹，就是因为荷尔蒙下降去。荷尔蒙下降去了，咱目睭的肌肉调节变无好去啊。所以你这个台老相机的镜头调未准啊，近的看未到啊。变作你咧，当中的时阵咧，造成着生活的困苦。啊，李永超是哪呢？
要安那来延缓老化？延缓老化伫中医当中呢，伊咧是真重要的，就是滋阴补肾。滋阴补肾的意思就是讲，来滋润着咱的肾上腺，来增加着咱肾上腺的功能，来让你老较慢呢。因为人无可能未老，只会当让你老化较慢呢。老化较慢的意思，陈律师举一个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啊。一台机器要歹，所以一台汽车新的来，新的汽车来，一定定期时间保养，常常咧保养，固定时间保养，这台车就当用较久。人嘛同款，你有咧保养，你有咧营养，咱的身体就当用较久。所以像是会当甲听众朋友讲，肾阴伊伫中医的解说里面，第内底伊就是第一。先乎你身躯的水分充足，营养充足。第二，水分充足，营养充足，为着咱肾上腺开始，尤其顶管的肾上腺，伊主宰咱的内分泌含荷尔蒙。所以，肾上腺活化了，你的老化变慢。肾上腺老化变慢，更年期的症候群、更年期的感受，拢会对咧变慢、变少、变无明显。啊，这时阵人就较袂搞火气，身躯就较袂发炎，身体就较袂老化，尤其是针对着目睭干、皮肤干、脑干、睡眠变慢、老化严重，这种的现象呢，非常呢会有帮助。另外，像是所以呢，当中的时阵，目睭干涩，含着脑雾有虾米关系？但有所谓当家大哥大姐报告，是安那目睭你的目油的打涩，你最近目睭开始打酸涩老目油，什么原因？大哥大姐啊，咱中医有一句话，这个清肝明目，对吧？清肝意思是清肝火，因为咱身躯那就一趴火，一趴虚火在身躯咧烧，就得到咱的循环变慢。就得到咱水分无够，就得到咱目睭变大，甚至头壳变乌，暗时啊歹困，嘴大涩，皮肤大涩，目睭大涩，脑大涩，人会歹困。所以嘴大涩，你就会胃肠消化歹；目睭大涩，你就会目睭大酸涩流目油；脑大涩，你暗时就歹困，脑火上升，甚至皮肤大涩的时阵，你就会感觉皮得粗粗、痒痒、痒痒。甚至咧腰骨咧就容易发炎，人就容易生冷。另外，像是所以人生五十岁过，特别注意，特别需要滋阴补肾咯，无唔对。第一，查甫人较袂排肾，查甫人听到排肾两字足，感觉足恐怖。但律师甲你报告，唔过查甫人，你无可能永远拢像少年家。男士朋友，你也发现着讲有影，较早少年选叫选过客，食老嘞选叫低调的，是毋是？你的腰子、你的膀胱、你的肾功能，其实随着年龄开始渐渐有影响啊。所以人生五十岁过，要维持着你的肾功能，你就是爱滋阴补肾，看你的目睭就知。如果你的目睭做到大涩老目油的，如果你的目睭退化真紧，那呢这种人肝火大，暗时啊歹困，脑退化嘛严重，当然肾火虚，腰子功能嘛会歹。大哥大姐啊，恁有发现着无？一个查甫人肾功能好诶，肾功能好诶，肾功能是哪会好？查甫人肾功能好，就你充血足，血充足。所以水分有够，你肾功能才加几啊罐的吧？敢是目睭会好？所以查甫人如果最近目睭歹、目睭退化、目睭干涩的，这个查甫人的肾功能明显都会受到影响。像是不是黑白跟你讲的？这伫中医的角度内底，是安那只肾火虚，吼，的人伊会容易败肾。因为下骹腰子是咱
下骹的目睭，腰子两粒伫下骹，伊是咱下骹的目睭。目睭顶悬，伫头前看物件的，这是顶悬的目睭。因两个内底拢是有大量的血管，咱的腰子内底有肾丝球，都是血管。目睭内底都是血管，一旦目睭开始打湿老白油，目睭开始雾，开始退化，其实嘛显示你的腰子功能开始咧老化。腰子功能不是看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哦。这怎样讲？我只要是我肾丝球过滤率高十分、八十分真好，不是。腰子功能是看你的肾上腺。伫中医内底，腰子功能是看你的肾上腺。所以曾经有男士朋友，伊去看中医，中医来讲，先生，你拜神。伊搞尾又去看一看西医，西医来讲，你腰子功能，迄、那个肾丝球过滤率，九十趴无问题啊。伊等下看中医小样，伊讲中医师啊，这我检查报告，我肾丝球过滤率九十趴，你先那讲我白心。中医笑笑啊讲，中医讲的白心，唔是讲你的腰肌功能，伊是讲你的肾上腺的功能。肾上腺的功能就是你的荷尔蒙不足，荷尔蒙无够，导致到你加几啊罐未饱，你肾血虚血不足，水分无够。所以肾功能受影响，伊讲有影，安尼中医师你讲了有理。女士朋友嘛同款，女士朋友如果肾血虚的时阵，你目睭打酸涩到目油，目睭退化真紧，不但你老花眼愈来愈严重，甚至目睭咧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一直对你来。目睭咧歹的当中，伊嘛显示着你腰子其实咧肾上腺咧咧老化退化。所以女士朋友尤其最近开始感觉目睭打酸涩到目油的，暗时啊足歹困，老化真紧，头鬓容易落，有无？身躯容易打，消化容易歹，甚至脑部脑部记性差足济。今仔日难得个机会，陈老师做一回解剖，大家听，这是袂当讲的秘密，唔过讲互恁听。梁超市。那安尼，我人生如果五十岁开始，我食一挂滋阴补肾的中药，是不是我得当老真慢？对，女孩子因为荷尔蒙下降较紧，所以女孩子暗时咧困咧面烧烫烫、燥热、脸潮红。女孩子咧困咧时阵咧，感觉脑雾、头壳脑血大，所以暗时啊做歹困，困袂落眠。女孩子感觉目睭大涩、目睭雾雾、目睭退化真紧，甚至嘴也大大、火气大。消化真歹，胃肠消化无好，经由遮滋阴补肾的现象，你不单单胃肠消化会变好，目睭大涩会变好，脑部的现象变好，头壳较清楚，记性记较会调，暗时较好困，连你即个安那身体嘛会变健康。男士朋友相对同款，所以查甫人食一寡五十岁过，食一寡滋阴润燥的中药，不但目睭会金会清会明。咱的肾功能也受到好的帮助，老化较慢。吼、哦，女士朋友，如果五十岁过，你食一寡滋阴润燥的中药，那呢，陈老师恭喜你，女性别不但

滋阴润燥的中药来调理，唔免一个月，你身体就会感觉差真济，困眠的改善，火气的消毒，目睭袂打涩，胃肠的舒适，头上较袂白，较袂落，甚至咧头壳记性加足清楚，暗时也加足好困。另外，陈老师，所以人食老，因为较早的人五十岁个，伊苏州袂阿能啊啦。较早的人无这第二条命，即、這个人第二条命，人生五十岁较重新个开始。你五十岁过啊，你囡仔大汉啊，唔免你顾啊。你五十岁过，你事业稳定啊，唔免你操劳啊。你五十岁过，你咧生活改善啊，你咧生活嘛较舒适啊。唔过你五十岁过，你人老啊，你可能咧。规工咧，暗时啊，歹困啊，身体老化，甚至咧，即、這个规个胃肠消化歹啊，目睭打涩雾啊，甚至咧，身体咧，腰酸背痛。所以人生五十岁，你阁要食到一百岁，要食到一百岁过程，如果你会当用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伊会当清肝明目、安神固脑。清肝明目，就是甲你降火气，降火气，你人就较袂生气。人面较袂热涩，目睭会较金，清肝明目，目睭会好，暗时会好困，头壳会清澈，安神固脑，你困会好，人咧较清醒可，头髪较袂落，腰骨较袂酸，你所有你感觉到莫名的症状好一半。但有时唔敢甲伊讲，互你恢复甲像少年家遮尼好，唔过只要是做心心甲你讲，你即个经年期症候群会差真济。所以唔好乌白用荷尔蒙，但是说来讲，荷尔蒙是两面刃，用落马上水爽快，无用足艰苦。人是爱渐渐老化，接受老化，用一挂中医滋阴补肾、清肝明目、顾目睭、顾身体的中药来调养，会当开你滋阴润色。不单单你人暗时也较好困，你身体较健康，目睭较金动，甚至咧老化较慢，身体会继续好，好不好？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

0: 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当中，真侪人会感觉讲最近做力不从心的，做无元气，做无体力的，安那困都困未饱，困未起，目睭安尼打酸涩老白油，感觉人老化真紧，老化真慢，老化真侪。但有事要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啥物人未老？大家嘛会老，男女朋友嘛会老，人老就是为目睭生灾，人老就是为目睭生灾。你的目睭开始咧花花，未金未清未明啊！你的目睭开始咧打酸涩啊！你的目睭咧愈来愈歹，愈来愈害啊！伊咧甲你警告，你规身躯其实拢开始咧老化。人是安那讲，目睭是灵魂之窗，甲你身体。老化有足大足大的相关啊！你今仔日听有陈老师咧，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那呢，你有一件动作会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未来，就是你人生为五十岁开始，我开始来吃一挂调养的中药，甲为目睭过去，过我的目睭未干、未酸、未涩、未老白油，过我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好我的身体较好。用一挂滋阴润色的中药来给你顾目睭，相对的不单单目睭好啊，连身体嘛好啊，人较袂搞火气啊，暗时也较好困啊，身体较健康啊。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差真济，有影无？有影。那呢，要食对一种的中药，陈老师所介绍的这罐狐狸金，狐狸金是一罐足好滋阴润色。顾目睭的中药，用超市啊，这不是咧顾目睭的嘛？无唔对，伊是目睭的中药。唔过自古以来，人老就是为目睭开始，所以这款顾目睭的中药，其实自古以来，伊就是咱食老有会啊，一个足好滋阴润色、调养身体的好中药。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到陈老师介绍这款狐狸金了，伊发现到一件事，陈老师。我自从食你的狐狸金了，不但目睭较好，目睭较袂打酸涩老白油，目睭看较金、看较明、看较有，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呢。人吼、哦、较袂搞火气呢，真正身体感觉继续健康呢。人吼、哦、感觉咧继续爽快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身体会讲话，身体会讲话。一个大姐本来十几年歹困啊。目睭安尼打湿老目油，痛苦啊！十几年歹困啊！结果食咱的狐狸金，食这呢，不但困眠好啊，目睭好啊，身体改善啊！伊讲超市，我要甲你学咯。我十几年歹困，目睭打湿老目油，结果我食你介绍的狐狸金，真得到真好真赞的帮助。你来听看麦。
1: 狐狸金吼，今麦了狐狸毛油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
2: 啊，
1: 我那早早要改善啊啦，我要甲你谢谢。
0: 伊讲吼，这样是我要甲你谢谢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老大姐十几年歹困啊，伊讲我竟然好困啊，这大姐讲这样是我要困吼，无食安眠药啊，拢困未起，啊目睭安尼打酸涩艰苦，啊身体吼、哦、感觉安尼老真紧，结果食咱的狐狸金，食甲真安眠药免食，大姐唔敢相信，伊讲诶真诶呢，我真免食安眠药，我都好困啊呢，啊而且目睭较未打酸涩啊，真正真好呢。
1: 狐狸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0: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1: 我无咧食爱困药啊。
0: 好，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是不是？这大姐讲，这样子我嘛是呢。哦，我本来呢目睭安尼打酸涩老白油，暗时做歹困呢，啊身体吼、哦、感觉呢老真紧。结果呢，食你介绍狐狸金，真的倒来就困呀，足好困呢。
1: 好金甲大山通好用，
2: 真正赞！食
1: 落足好困，我本来吼困眠足歹，
2: 是，
1: 我好困呢，
2: 真正足好困啊！
1: 嘿，今麦倒落去吼，听落。
0: 咱人一定会老，人生五十岁过有一个关键。你今仔日听着陈老师咧讲，大哥大姐啊，试看卖身体的讲话。陈老师相信讲，你肯要用中医中药来调养身体，陈老师介绍给你金。伊是纯正的 GMP 中药，品质安全非常可靠，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而且咧真材实料，药材拢通过着检查化验， 各种农药的测试、重金属的测试，拢是经过了安全的检验报告。上重要的是，咱的药材，咱的品质真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一个月开1800块，1800块你买无啥物物件呢？菜市啊，来回一转，可能就开啊呢。但你说，和你今日当食一个月，顾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顾你咱身体健康，人较袂搞火气，暗时啊较好困。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敲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和你金是咱食老顾目睭、顾身体、降火气、顾好困。做好一罐好中药，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男女士朋友啊，你长期做歹困的，目睭打酸涩，人搞火气，身体袂舒适，人咧感觉老真紧，唔好阁等啊，身体健康，靠你一个明确的决定，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将于10月10日上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9日晚上10点到10日下午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提醒您，国庆大会当天总统府前升旗仪式依往例不开放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8: 就在台中100%
7: FM 1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无人有法度对抗老，像今仔陈药师讲的，大家嘛会老，唔过你会当做的，就是把你的身体保养，那就一台汽车，我把我的身体保养，伊就当用较久。大家嘛知影汽车爱保养，无你新车买来，你卖保养，连伊唔免三当五当伊就歹去，是不是？对啊，你就知影讲汽车的保养是安那难免，尤其咱人生来到五十岁，就是一个关键。不过真侪女士朋友，医生一直看，男女士朋友，医生一直看，查甫人啊发现到啊，我性功能歹，就赶紧来要食壮阳的。大哥大姐啊，什么叫做壮阳的？做者壮阳的，就是以荷尔蒙为主。我甲听众朋友讲过，荷尔蒙就是两面论，两面论。荷尔蒙吃下去虽有感觉，无吃副作用愈严重。女孩子嘛同款，是不是？啊，人会老，无可能你一世人靠荷尔蒙补充。那呢，我要如何让我正常老化，让我较袂吃老化的更年期？真侪人更年期一来的时阵足痛苦呢，性地一直来，火气一直大，胃肠袂爽快，耳仔叽叽叫，心肝脾不畅。目睭大涩涩，暗时啊做歹困，人咧规身躯拢感觉未轻松，甚至影响到家庭，影响到婚姻。真侪人唔知讲，原来我一个更年期，让我性地变歹，性地变急性，暗时啊歹困去，让我要伫这个要退休唔退休的时阵，让我经历到这个安那辛苦痛困难痛苦。小师。要甲听众朋友讲，人你爱学向好好爱家己。时代无同款啊啦，时代无同款啊！你要阁袂向善待自己，善待自己毋是我食一大堆药啊，毋是，我是爱甲身体调养好。啊人，你生活当中你三顿，我三顿，我食三顿奶米，食燕窝包，我食袂着一寡滋阴润燥的物件。什么叫做中医滋阴润燥？就是合理滋养着咱的肾上腺，伊唔是荷尔蒙，伊是滋养咱的肾上腺，让咱老较慢的，让咱的肾上腺老化较慢的，让咱肾上腺需要的营养。所以一般人拢叫是讲西医讲的腰肌功能，跟中医讲的腰肌功能是无同款的。真正我腰肌介好啊，我肾上腺过滤率90%、100%介好啊。你肾上腺过滤率改好，无代表着你中医讲的肾改好。中医讲的肾是指你分泌荷尔蒙、内分泌的肾上腺。所以真侪人，有查甫人白心阳痿，查甫人白心阳痿，结果伊肾上腺过滤率90%，无问题啊。啊，像那你个迄个白心阳痿，因为你肾上腺咱的肾咱的肾上腺的分泌。荷尔蒙的分泌不足，像是讲阿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跳，好、哦，像是吼、哦，其实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人生五十岁过，你爱学向爱家己，这世人为别人辛苦都那归世人啊啦，人生够第二条命，就是五十岁以后，五十岁以后够家己较袂老的。因为这老化，让你足痛苦的，第一歹困啊，目睭打涩啊，身体老化，甚至咧人咧，规个安尼心脏啊，感觉皮薄菜胃疼啊，感觉袂爽快，啊人头髪一直落，啊腰骨一直酸，啊目睭打涩，啊火气真大，啊个脑膜记性阁袂轻松，你会感觉我真正我唔知要安那要看几十个医生才有够，因为规身躯拢是病啦。啊，这就是老病啦，老病啦，老化的病。今仔是缘分啊！哦，但有时感觉讲，你听到拢谈到，你也感觉讲啊，有影。人古早讲啊，中医防患你未病，中医防患你有病，下医防患你易病。我今仔日如果当提早来预防家己老化、退化，我就是替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呢，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安尼会当讲
一个上好的保护保养。所以像是甲听众朋友讲，较早人五十岁，就去苏州买鸭卵啊，因为较早医疗无发达。真个人要食到一百岁，所以食到一百岁，你一定挡袂掉你，挡袂掉你身躯的老化。一台汽车驶十年啊，驶二十年啊，这台汽车无保养，伊就真紧就脑骨就怕伊。人的身体嘛，同款啊。你的身体住五十岁了，搁要继续用五十年，你爱食寡滋阴补心、滋阴润色的中药来甲调用倒来，看你的目睭就知啦。但刘叔来讲真呢，目睭咧歹的人，目睭是咱身躯血管上密集的所在。简单来讲，如果目睭，如果咱的目睭开始咧老化退化，身躯的血流循环其实拢对你无好啊。你讲有影无？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后来超市赶紧的吼，我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第一个新店的王妈妈，只要是看一下哈，新店的王妈妈哈，骨质疏松严重，半年住一支车，这根本有会给你付倍基呢，就是四年啊，搁住了你的骨质搁未回来，根本都无要给你付啊。好、哦，我讲了解王妈妈，所以根本不是一直给你付的。健保是因为咱的健保嘛，知影讲你这支骨质疏松的车袂当一直住，你是爱靠家己调养保养等啊。所以我妈妈讲，拿呢食固筋骨的中药，和咱相看拉相减，健保如非干袂当，这是真好。固筋骨的中药就是咧强筋健骨，中药补的上重要的就是补充了骨架、骨胶质。其实中医针对着骨质疏松来讲，中医针对着骨质疏松来讲，伊是补迄个骨架质，西医是补迄个钙质。啊，两者是对接着，一个人中医有中医也好，西医有西医也好。所以中医咧补骨架质，就是钙质够入去，钙质较黏袂掉。啊，西医是感觉讲，啊，你骨质疏松的，你钙流失去啊，所以钙就补倒转来。唔过你会发现到真侪人配合西医咧注射治疗，唔过钙质咧补充真慢，因为你无胶质。所以今天的王妈妈，王妈妈听听说一句口讲，你中西合璧是对的，因为你西医真咧注射，你配合着中医来强筋健骨，增强着你的骨架质，和你的骨质补钙入去。因为像我讲的，健保大约给你付八支，吼、哦，健保大约看你的状况，有诶六支八支无一定，健保给你付，伊袂叫你一直住啊，吼、哦、啊，所以真侪人讲，啊，只要是骨质疏松，这支车伊有副作用。所以你要小心，唔过无住袂动。你要是安尼，我无爱住袂动，因为你骨质流失伤厉害。这支车住咧，就是你的骨，你的骨会当安那流失较慢的。啊，所以你配合食中药是对的。好、哦，啊来，我妈妈最近半暝一直拢做梦，困袂去。做梦唔是歹事，其实做梦顶多是有困，做梦有困。唔过醒起来困未起，有诶梦醒困未起，较歹困。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我妈妈只要是甲你报告，就是讲你诶困眠品质无介好。如果会当阁配合食固目睭诶中药，这两个做伙食，因为这两个伊拢是补心、滋阴、润色、补心调养诶。啊，因为人食老有岁啊，我妈妈拄着两个问题：第一，骨头骨质疏松去啊，骨头老化去啊；第二，身体嘛老化去。所以吃过固目睭的中药，配合着固筋骨的中药来吃，我相信你睏眠会继续好，啊骨头嘛继续好，好不好？甲新店的我妈妈报告哟哈，来，小事看见哈，孙大姐哈，好、哦、过年过了重感冒，一直扫未停，进步前有较好啊，要过上上的扫，看过西医看中医拢表示气管发炎，好、哦、要如何保养？来，超市甲孙大姐报告哟、哦，气管一直发炎吗？
孙大姐，丹尼斯问伊，现在你莫名其妙气管一直发炎，气管发炎有两个状况，感染，对不？像你冬初时感冒的时阵感染细菌病毒感染，所以气管发炎，对不？第二咧，第二咧，主体免疫疾病，我身体一直去攻击伊，也是去刺激伊，比如空气歹，气管会发炎，有无？空气歹，气管会发炎。啊，你有啥物空气歹吗？没有。啊，来第二咧，胃肠歹，胃肠歹。所以，但有说感觉，孙大姐，你进重感冒了后，其实大部分来讲，感冒早就好去啊。感冒已经几啊个月啊，感冒早就好去啊。啊，是安那？你搁小可上上痒痒的时候，因为你胃肠顾无好，所以你当时一直看，一直食止嗽的、止嗽的，一直食消炎的，因为一直跟你讲，你气管发炎。吼、哦，啊！一直甲你讲，一直扫，就是一直食止扫，一直食消炎的。唔过你敢有发现到，你食遮尼久的药啊，唔过你的胃肠一直无好。所以乔氏感觉讲，孙大姐，其实你已经几啊个月啊，你的感冒早就好去啊。啊，只是你的气管较大，容易发炎。啊，气管大是因为你的胃肠顾无好，肠啊益生菌酵素无够。所以乔氏甲孙大姐，台中的孙大姐报告，如果你感觉来讲啊，有影，我今日听陈老师讲，确实我胃肠歹，胃肠歹生气倒情，因为进前你食一大针的药啊，你食一大针的药啊，胃肠其实拢歹去啊，因为这西药刺激卫生分泌，会导致着你生气较济，所以生气倒情你就会咳，你就会嗽，吼、哦、啊，这种咳嗽其实是一种胃肠生气刺激气管发炎的，所以中西医甲你讲无唔对。现在你气管发炎，是因为你胃肠歹，肾阳强卡未上，请你莫叫，叫了破皮，对你无好，医治也愈严重。好了解哈，嘿，上就是需要水，你会当用水甲打打，用水甲打打，伊就靠打打了未上啊，你都要搁甲吹药打，因为你用水头壳皮甲打打未上啊，未上啊，就是爱用冷风，冷风甲人个打，未当用烧风。如果你是问水，比如讲来，许大姐超市教你，你进头壳皮咧上，头皮咧上，对不？啊，我用一撮水，手用一撮水，该大大大大袂上，你不要去抓它哦，卖去甲咬哦，好、哦，大大袂上，甲大咧，最大咧啊，头壳唔是淡淡吗？有只一个地方湿湿的，对不？用冷风，好、哦，用冷风。啊，用超市，啊，你教阮洗头唔是爱用小风吹，大家吹冷风，还是龟裂头？是。

土你都爱几粒头，小风吹又大了，吹冷风，了解哦。啊，一般来讲，就这种你头壳皮咧上某一个所在咧上，你咧就是用冷水，水解大大，让它不会干，伊就较袂上。袂上了，就用冷风甲吹吹，会晓未？用冷风甲吹吹，吼、哦，系啊。啊，用小事，像那小风吹了爱吹冷风，因为头皮也唱湿气。这湿气要用冷风啊，干会掉，头皮才袂发炎。好、哦，我简单讲啊，遮尔，头壳皮上的人，请你一定爱记哩。足侪人一直看医生，治疗几啊年啊，治疗袂好，因为你方法唔对。好、哦，医生给你药来当暂时缓解肌痛，暂时消炎，暂时杀菌。唔过上重要是你的生活的方式爱对，生活的方式爱对。如果生活的方式不对，你就很容易出问题，好吧？好、哦，简单跟这个徐大姐报告的、哦、来哈，请老师再看一下，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回答不了、哦、来、哦、请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因为吼，阮做你几下个啦，做你几下啊？请说一个一个看。嘉义的刘大姐咧问哈，嘉义的刘大姐最近这两三个月，手指头啊、脚趾头啊拢会麻，去针灸嘛无改善，啊是安怎？开安尼，手指头啊、脚趾头啊会麻，通常拢伴随着这问题，吼、哦，因为是手指头嘛，就是咱的血。夹袂夹手指头啊，夹袂夹脚趾头啊。啊是安那，你身躯你的血夹袂夹手指头啊、脚趾头啊，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小师甲嘉义刘大姐报告者的讲，通常这种来讲的话，伊需要来增强着咱身躯，吼、哦，咱身躯咱血管，吼、哦，血管的活化，含着这个。咱这个身体吼，咱血充足，所以吼，嘉义大姐来，请说看者，嘉义刘大姐嘛吼，系啊，因为最近较开始呢，就最近这两个月至三个月，手指头啊、脚趾头啊拢会麻吼，啊，这当中单日出现第一，我甲嘉义刘大姐报告者来讲，可能你最近较虚弱，啊，活动量较无够。活动量较无够，所以伴随着你的肌肉较流失。好、哦，啊，嘉义刘大姐，你先听陈老师一句话。好、哦，你先去有咧保养，唔过你可能运动做无够，所以嘉义刘大姐，你双手滑边，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好、哦，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暗时啊300个。如果你一届300个做未够，不要紧。你做50个嘛，不要紧，休困一下，搁做加300个。中超市我是安那都爱安尼做，脚是第二粒心脏，就有着这第二粒心脏，把你的血送去脚，送去手，无听到刘大姐，你脚手肩头啊，会循环的变好啊。因为你身体有咧保养，你差别是你活动做无够，运动做无够，肌力无恢复，肌肉的力量无恢复。所以嘉义刘大姐，像是要麻烦你一点的讲，你的肌力要做好够，肌肉较有力量，这第一点吼、哦。啊，所以你在时啊下晡暗时啊做300个，吼、哦，啊，你也当分次着，好不好？啊，像是相信唔免一个月，吼、哦，因为你进有可能最近的你的活动量较无够呢，啊，你的肌力流失去呢，所以嘉义刘大姐，只要你做些运动，做些运动，做简单呢。你就是双手滑冰，垫脚尖放落来，足简单嘞。啊，刘大姐，卖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伊是重新帮助咱大哥大姐，咱的肌力恢复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啊，这者我相信讲，可能嘉义刘大姐，你唔免一个月，你就会改善啦，好不好？因为最近两三个月尔，所以你正常身体拢保养拢无问题，只是最近这两三个月你的肌力流失去。哦、所以得到这方面的困苦呢，唔免烦恼。吼、哦，只要做寡运动，我相信
刘大姐，你身体得赶紧恢复回来，好不好？哦，唔免烦恼哈。后来，哦，这我走地下做等诶，三重诶赵小姐那门，哈、哦，三重诶赵小姐那门哈，来尝试看一下，脊椎尾端颈椎哈、哦、颈椎，哇，第一只颈椎连做伙哈，颈椎的几下巴连做伙，颈椎的尾椎有劈开了。吼、哦，第一节到第三节裂开，吼、哦，骨科讲爱复健，结果第四、第五针嘛，扭加，吼、哦、去做复健了，扭结煞劈开，吼、哦，啊筋的部分拢摇摇晃晃，吼、哦，所以松脱加腰部去，感觉着脊椎拢动动，吼、哦，导致着脚麻、膝盖疼，吼、哦，这拢小看的吼。哦有啥物状况会当改善？会恢复甲原来的模样吗？吼、哦，如果想要骑脚踏车复健，膝盖会痛吗？吼、哦，啊，进目前身体拢有咧保养。吼、哦，来第二，大姐有血小板过高的状况，吼、哦，那呢，食一寡就是营养保养，血小板感觉过关，吼、哦，了解意思。后来，吼、哦。来，乔师吼，先甲大姐报告者吼，骨的问题，吼、哦，骨的问题，伊是上看的嘛，对不？啊，我先甲你报告者来讲，你的血小板过高，吼、哦，因为咱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爱了解，先那血小板的过高，嘿啊，什么原因？来，乔师甲大姐报告者来吼，咱通常来讲，一般人吼、哦，如果血小板过高，有可能就是。伊也上有反应性，看到原发性两大类，吼、哦、啊反应性的先骨发炎，吼、哦、先骨发炎啊第二有当时啊欠血血小板买过高，了解吼、哦，哎呀、啊、来第二的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就讲这种人可能你会想到，吼、哦、啊是你先骨一寡特殊的问题，吼、哦、比如讲你长期老血，会导致的血小板过高，所以陈老师干嘛讲？大姐，你也先了解的，讲先找出血小板过高的原因，叫医生给你找。你是什么原因？比如讲像我都讲的，欠血冇可能，手术了冇可能，发炎冇可能，吼、哦，啊，过来咧，血伤多冇可能，吼、哦，老血冇可能，吼、哦，老血就欠血嘛，吼、哦，老血啦，欠血，伊的血小板过高，吼、哦，这第二第一点，吼、哦，所以我手术了，血小板的变高。哦，这是得手术了的，手术老血、欠血，这种的血小板过高，哦，发炎、感染血小板的过高，哦，啊，所以要去找原因，是不是感染掉？哦，是不是有先骨发炎掉？啊，一般来讲，那一般的食物，哦，如果血小板过高的，一般正常使用一寡保养营养，这拢无问题，除非你特别去吃什么，就是吃了足刺激的，哦，还是足够发炎的物件才会。哦、所以一般保养营养食拢是无问题，袂伤得袂伤少，拢请你放心。袂得袂少的物件，啥物叫袂得袂少？袂得袂少的保养营养，迄食落身体，伊袂导致着伊发炎愈来愈严重。所以请你放心，吼、哦。一般来讲，一寡中药滋阴润色的，也是一寡营养保养的，这拢会价值，吼、哦，这拢是无问题，吼、哦，请大姐放心。啊，进问题来啊，三重的赵小姐来超市要甲你报告的讲。因为你买出一直鼻为第一包，一定立到要第五包去，吼、哦、啊！颈椎是连做伙嘛，吼、哦，所以咧，尽力也感觉滴滴答答。啊，一个重点来讲，咱骨裂，伊要啥物时阵开会好？骨裂是最重要的，袂当叮当。所以当初你可去做复健，可以扭扭一个个力度开，因为骨裂就是爱固定嘛，袂当叮当嘛。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颈椎部分其实针对颈椎，你可能爱小心注意，好、哦、小心注意。来第二，中超是我脚头歹，所以我打脚踏车会痛的，打脚踏车会痛。不过你颈椎，就是你也袂注意去离开嘛，所以你坐脚踏车有当时啊，你咧出来的时阵，颈椎可能会疼，会无爽快。简单来讲，袂注意咧疼，颈椎咧疼，你就袂当坐伤久。哦，阿袂当过头的劳累，啊，需要时间互伊慢慢啊好，因为离开啊，伊个要好转来，伊需要时间去修补，需要时间去修补。啊，龙小师啊，我会当立脚踏车未？
那看大家注意，如果颈椎咧疼的，爱休困；颈椎咧疼的，爱休困。了解意思哈，好、哦，了解意思哈，了解哈、哦。你疼就是爱休息，袂当硬扭，因为颈椎离开啊嘛。为第一摆已经离开第五摆，表示你的骨质嘛真歹啦。所以你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是真重要的。啊，第二，当你疼的时阵，这所在就袂堪一扭，因为这所在就爱休困。阿龙超市。啊，那呢？我颈椎咧疼，我会当做啥物运动？比如讲，像陈老师来讲诶，你颈椎咧疼，你做垫脚尖的运动，垫脚尖的运动，做半蹲的运动，基本上来讲，只要未疼，拢会当做。不过，踏脚踏车运动，你爱坐着椅子啊嘛？你坐咧就爱坐着迄脚踏车、脚踏车的椅子啊嘛？所以有可能颈椎会受力，好、哦、爱注意。好、哦，如果你踏脚踏车颈椎未疼，安尼你就会当落。啊，踏脚踏车对。骨关节关节真好，所以这是会当做的代志。好、哦，阿姆哥，爱迪你就是颈椎未疼的范畴来做，好、哦、了解吼、哦。啊，颈椎伊要偌久才好？你进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是对的，好、哦、啊，就是爱时间吼，伊慢慢啊修补，好、哦、啊，撇边就过度个扭开，因为你进前扭一个，第四摆第五个扭开啊，好、哦，所以这段时间就是爱有休养，好休息。当你疼的动作，扭了的疼的动作都要撇面。只要你在做，你扭，这个颈椎的疼的动作就都要撇面。好、哦，我讲了解哈，好、哦，安尼我讲了听我哈。啊，一般颈椎未疼的动作就都会当做，好吧？好、哦，啊，颈椎这第一摆、第五摆，伊是连做伙，医生拢用我咧看，好、哦，所以伊是连做伙。基本上来讲的话，只要时间来修复，伊有可能会阁好当啊，好、哦，伊有可能会阁好当啊。我安尼了解哦，啊，食一寡帮助补血、活血、通血，迄种会当食，因为你血小板过悬的问题，血小板过悬的问题，像陈老师讲，有可能欠血，所以你更加食一寡补血、活血，好了解吼、哦。啊，你血小板过悬的问题，有可能是发炎、感染，冇可能会造成。不过食寡补血、活血，拢是增加着你血充足，血较袂落，血较疏通，所以对你来讲，基本上是都是可以的，冇问题。好了解齁，安尼简单甲三重的赵小姐回答的。我来今天陈老师哥回答不了啊，因为问题太侪起啊，来我看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来啊，来陈老师看一下哈。丰原的林大哥，时间有限，我讲重点哈。丰原的林大哥讲头壳戆。说到站起来就会跌倒，有去看神经科医生，医生说脑部一条血管较不通，因为脑部一条血管较不通，因为脑内底较麻烦，脑内底要把你这个脑的疏通，除非你特别搁用到侵入性的方法，好了解哦。所以医生无治疗的原因伫遮，因为只会当用药物来控制，好、哦。脑血管拢袂当赶紧，袂当急啊！好、哦，丰原的林大哥来，请我来报告。只要是脑血管的问题，脑部血管的问题，拢互你急袂来，袂当急，讲赶紧的要甲通哦，过袂当。因为脑血管伊毋是轻轻彩彩，你硬要甲通就会当，伊拢是慢慢啊来调理。好、哦，啊来，医生讲脑部有一条血管比较比较无通，好、哦。啊，嘛无代表着讲，这条血管较无通，就是引起着你走路会戆、会跌倒，无一定，真歹判断，真歹判断来讲，是毋是这条血管引起你脑部循环歹，导致着你脑头壳会戆，容易跌倒，因为头壳会戆有足侪原因，有当时啊耳的问题嘛有关系，吼、哦、平衡的问题嘛有关系。好、哦、了解意思齁、哦、是啊，有当时啊甚至心脏嘛有相关的影响。所以丰原的林大哥来超市简单讲，如果你比如讲坐咧站起来头壳会戆，那呢你咧可能得小心注意坐咧站起来先休困一下，袂戆啊较惊咯，医生嘛安尼甲你讲，齁、哦、医生嘛安尼甲你讲。啊来第二，针对着脑部有一条血管较袂通，医生可能有开药啊，互你食，哦，啊，你就是爱耐心食。第二，配合着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保养，吼、哦，因为医生开的药啊，吼、哦，伊可能呢会针对着你，就是脑部你治疗血管循环较歹的，
来武洪伊做塔，武洪做

0: 不来，所以你一边配合医生一边的治疗，吼，因为脑部吼，脑部血管伊较歹处理，伊较歹处理，所以配合医生这边药啊来控制，卖急，卖急，嘿，啊来，第二你得行路较小心的，吼，坐来站起来吼，你先休困者，袂讲较惊，好了解吼，嘿，来第二，吼，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无定就会较好，吼，我咧讲，方年林大哥了解吼，先安尼来进行。齁、哦、所以你吃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配合医生齁、哦、那边有药啊给你控制齁、哦、啊生活当中较小心较注意无贴着伊就会较好齁、哦、啊戆的时阵够一个物件但是说给你报告的齁、哦、吃姜汤有帮助喝姜汤所以方圆的林大哥在戆的时阵煮寡姜茶姜汤会晓未姜茶姜汤姜汤嘿煮寡姜汤咧戆的时阵，煮寡姜汤来吃袂歹，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方言的林大哥报告。好啊，先安尼，好、哦，超市好、哦、回答袂了啊，好、哦，我找时间过来回答嘛，来先安尼。来哦，陈老师广告者来，广告，我、哦、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人确实来对家己较好诶，因为食了我这身体无好过。尤其吃了我骨头会掰，所以针对着作者老大哥、老大姐骨质疏松，医生那边咧注射，对不？医生那边给你注射，你讲陈老师，我注射为三个月、为半年、为一年注一支，不过这支射，伊咧未当长期注的，所以一段时间呢，当然呢，都要有你的骨头新陈代谢。啊，陈老师一直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就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作者人骨质疏松。你有在看西医，甚至你有在看中医。不过骨质疏松最重要的是身体的调养，因为我的骨质，我骨头的加质，包括着我骨头的钙质，伊在流失。如果以着中医的角度来讲，骨架比骨钙质较重要，因为骨架收会掉，钙质就自然收会掉。不过在西医的概念里面，就是骨头骨质疏松就是钙质的流失，无唔对。不过西医兼讲一点，这钙质的流失进程是骨架质性流失、胶质性流失。所以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骨质疏松一直配合医生这边治疗，有在补充钙质，不过减少减少一件事。什么事？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阿公阿妈，还是你家己本身，你有骨质疏松，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配合着中药来把骨骼质胶质保护起来，骨质胶质，骨质对着咱骨头足重要。啊，中医就是针对着这骨骼质来给你强筋健骨，和你的骨头筋骨会勇健。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所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这罐双剑白健步丸救着足侪人。陈老师无骗你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如果要找一罐固筋骨的中药，那呢，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搁减低酸痛，一减二过。过去你要食固筋骨的中药，有人食了伤热涩，伤热涩袂食进，食了有血啊，足惊就是伤涩、伤热。比如讲，古早有一寡六量的固筋骨中药，内底有六量。大哥大姐，有的人血压高。有的人惊得惊死，食着六量呢，都火气大，都未扛起来，都血压高啊，对不？对。所以，咱的双剑白健步丸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伊去除着六量的热色，伊咧内底咧加强着用杜仲、用牛膝来固筋骨，来合理血压的平顺。咱知影杜仲对筋骨真好，而且伊对血压真好，是不是？牛膝、牛膝。伊对着筋骨伊嘛真好，所以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伊咧无热烧的热量，没有合理热烈的烧的热量，伊是用着更加好的，就是杜仲、牛膝来替代。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讲有影，我食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袂热袂烧，而且强筋健骨，治疗酸痛，效果真好，是不是？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 会当强筋健骨治疗酸痛，做者像阿多大姐，大姐咧，诶，颈椎咧开始离开，骨头离开，迄就是骨咧怕，是不是？骨要重新来固好用，可以修补，你都爱食寡强筋健骨的中药。真侪老大哥、老大姐，伊讲陈老师有影，像你讲的，食了有血啊，这筋骨要用，哪里咧？爱用中药来保养，是不是？这大姐伊嘛是肋骨离开啊，骨裂离开啊。杨老师，你敢知影？真正，我食你的香姜白根饭，食起来真好足济啊！杨
1: 老师啊，你的迄健步丸是够好的呢。
0: 是哦。
1: 我之前吼，迄边啊棍吼，去就是去伤着啊，吼啊，我有去做电工吼。
0: 是。
1: 不去呢，啊，我食你的健步丸吼，食差不多，我都食三顿，食够啊，我都好去啊。陈老师，你的健步丸是够好，伊个提几天我食，我拢无食，结果拢食你的健步丸。我差不多食够啊，我呢，我都舒适啊，心情也好啊。
0: 大姐讲健健为阿好诶吼，即大姐哦，伊手术了，经过手术了，走路阁起起，伊讲超市，我是食你诶香姜白根饭食好诶。
2: 无完，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咧做工课。
0: 是。
2: 啊，我头仔是未啥行。
0: 嘿。
2: 啊，我食迄
0: 香姜白根饭。
2: 嘿，根饭食了介好安尼啊！我咧行诶时候，
0: 嘿，
2: 介无好行啊，起起啊，
0: 走路起起，
2: 因为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2: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0: 蛮
2: 好。哦，我当，我是讲要报人食安尼。
0: 好，多谢多谢。好，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芥末真好真济啊。
2: 对。
0: 好，多谢。大姐讲，主要是我要报人食，真正因为大姐两只脚拢手术过，啊，感觉咧走路磕磕，走路无力，走路歹行，走路阁磕磕。杨教授，我就是食你介绍这款。香姜白根饭，我真食了，走路加足好势啊！我会做事啦。人生吼，陈老师感觉讲，食了也未做，食了也未行。当然呢，得减一份趣味，生活呢，得减一份无方便，得加一份无方便。大哥大姐啊，真个时代吼，真个时代就是求人不如求己。所以我变哪个，我食了经过的苦的啊，会做。我用中药来调养，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饭，伊咧是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安全可靠，袂得袂涩，请你放心，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一罐2000块尔，食几个月，足侪人骨怕，筋灵啊，筋骨袂勇惊，食一罐强筋健骨治疗酸痛，好不好？请你去你外口买袂到。香姜白根饭只有这支电话为伊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恁的问题回答不了的，陈老师甲佫找时间甲恁回答哈，真歹势，真正问题太侪去啊哈。大哥大姐，落节目咱服务无停止，食了啊未苦未啊未做事，筋骨要用，爱食着物件，中医中药上好哈。落节目找助理哦，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雄，得力伟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雄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伟大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真正有较凉啦，较凉小寡吼。东北季风的地方吼，到北方啦吼，迄个温度吼，都差不多10度以上啊啦。到中昼甲暗时啊吼，迄个温度差不多10度吼。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

新北新店，叫做中心路中央路吼，十路口一台娃娃车，就载囡仔幼儿园吼，属于康桥系统啦，哦，真大间，这个集团伊专门咧做即个办学校啦吼，啊幼儿园啦吼，叫做康轩啦，都伊系统吼，幼儿园吼，赛高车好加载，这个娃娃车的司机吼，我那真的太勇敢啦，好加载。这娃娃车载囡仔，顶管载十个囡仔呢，载十个囡仔，佮一个老师吼、哦，对接老师嘛，好，生老体的司机发觉讲怪怪。怪怪吼，开车人就对安尼，你佮你我嘛同款啦。咱开车开啊久吼，迄车怪怪吼，咱做你小可知影。但是处理的方式不同款，有个人吼会想讲，袂要紧，无个赛一站嘛吼，看哪样，伊就水停啊啦。这个娃车司机吼，伊即摆个娃车停路边吼，赶紧叫老师赶紧啊，先管坐落车，伊家己嘛落车嘛吼。这个司机吼，真正风景小起呢。几台娃娃车，我跟你讲，我先讲到这，就新北市长目前这个侯友宜上有感受啦。侯友宜就是当时伊一个后生做囡仔幼儿园的时候，就死伫这啊。当时伊个是上大条，就是烧这个娃娃车火烧，对下迄个老师嘛死啊，对下老师嘛死啊，迄个查某老师嘛为着要救囡仔嘛死吼。当时烧死内面的囡仔吼，就是其中一个侯友宜。即马目前新北的市长何伟吼，大家拢知嘛，这个代志。哇，我做回收，世界一半，人开始调查，这台车是七年前打出厂，等于新车。七年前打出厂吼，有人讲，真的算有那不加薪啊呢？马到七年，马到不七年啦，2019年嘛吼。那按照目前一寡规定是相当符合，而且。大概保养，最近一概保养得顶个月才搞。我讲，你是咧保养啥咧？迄、个保养厂啊吼，我顶个月才搭，哦才搞啦，九月才搞，打入厂维修保养啦，啥物物件顺顺咧吼，保养就是安尼啊。保养唔是讲甲你灌恁老风啦吼，甲你加油保养啊，我唔是，你爱顺咧。我九月才搞入去保养，佮开台车。出来讲无代志，结果长维修啦，几台车哇，安尼硬碰碰好好。下高这边的幼儿园啦，已经要求车长一定爱有出来说明吼，而且还佫详细完成检查，因唔是干那一台啊，伊这幼儿园的车吼有几啊台啦，一定爱全部拢总佮再重新落去安全检查啦哈。那么一年啊，不用停哦。老技术啦，吼，老师傅在讲啦，吼。那按照火烧车现场甲看起，吼，车吼是哪里塞，就开始出烟啦。就是司机可能讲唔对，这车改成小块的出烟，吼，这就唔对。通常这种哪里塞的时候，就有咧出烟这种现象，吼，拢大部分内面零件啦，尤其我伫烟林啦。烟林烧噶，你看你车咧塞吼，烟林是烧够够烧，你一滴油就烧起来了。啊，无就树林讲啦，什么讲啦吼，这油讲啦吼，这已经硬吼，哎，我讲吼，就是安尼。所以有当时啊，人讲代志讲破，我那无得钱。像这种属于公家车，这个幼儿园的车嘛，对不对？好，有当时啊，你保养，人个师傅来讲，这油讲是个红字，但是有硬的啊，有变话无？一定讲慢车慢车话呢。我咧讲这個，绝对讲到真侪人吼。下底东坡也是个用钱，伊拢甲你讲安尼。到迄个老师傅啊，吼，不用张师傅拢甲你讲吼，这东坡也个用钱啦吼。但是换外较好，通常大家拢袂换啦。啊，个用钱，得个用钱嘞吼，都加欠挂吼。但是这有当车牌讲恁也嘛同款啦，尤其恁也贵相当啊。嘿，恁阿公，这恁阿是个用钱，但是恁阿已经无够要平啊吼。上好是两大外调，你嘛是讲好啊，阿都未办车嘞，都讲个会使一个啊。代志就是安尼啦，发生代志吼，唔知咱咧讲好。这里像这种代志吼，上无差不多二三十年以上的车啦。那这老师傅咧讲咧，伊讲车硬架内面的树梁、讲啦、老油啦、什么物件，会去滴着烟瘾。
只火烧车，坐地摇去滴到烟顶来，唔只火烧车嘛，都跪在车里面在烟顶上烧哈。你像这个代志会发生，上无迄车拢啊二三十年以上，而且等于七年车尔咧。我讲讲买着什么车啊？在边下讲，这都真歹讲哈，是不是有可能电转小把电套有可能啦？车虽然无到电，但是我有可能有内面会发电哈，这个电转小把电哈。上次差不多再去八点挂，要我九点啦，八点四十分哈。司机老三岁生老啦，开这台摩托车开始接囡仔，全部接完啦。怎么接我啦？接个囡仔，你看当时呐，卡手卡慢，迄、那个观念无敏感，讲无去试一下看卖，是不是够有点吼？我跟你讲，真正老两个内面十个囡仔啦，吼、哦，结果开哩路恁到那个唔对，个性小可有看到烟，这个唔对，个性是外车烟，无唔对，所以讲这司机。诶，前面讲赶紧将车停路边嘛，唔则甲迄个对车老师赶紧将车顶十个囡仔全部带落车，一个落车都无三分钟啦，规台车火轰就烧起，迄汽油呐，当着烧了足紧啦，有够紧，好大家惊一个啦。啊，当然赶紧家己那个带到边咧吼，啊，附近都有一个大楼嘛。但去保全室，有诶无得去，没有去来斗拍火啦吼。啊，有点就会通知赶紧派另外一台校车来加载啦。十个囡仔，老师先载下几，当然司机到现场配合吼，警消人员处理吼。哎，这吼实在，你蛮关在检讨呢，而且是大大检查呢。这是专门载囡仔娃娃车呢，伊顶管无得载什么人，绝对载囡仔。你讲这是好运？对这司机，我太敏感哦，啊，大家卡手，我来加紧。你若无检查详细，哪个挖车像安尼啦，两公两公啦，都保养哪保养啦吼，还是对咧顺袂掉啦吼，啊，佮无正经，甲真正需要换零件，换掉都欠钱啦。啊，这个算公交车啊，都幼童的公交车吼，都变做安尼吼，啊，真系所以讲人即马，我来新北啦吼，一挂这个经销单位吼，包括。新北市政府这边有来配合，都爱大大检查，因新北内面有合这个花车的幼稚园啦，吼、哦，这种托儿所啦、幼稚园啦，吼、哦，这爱大大大检查啦。为什么一台花车？你个看，所有这个新北市市长好容易嘛，伊讲吼，赶紧来全面检查，伊上有感受啊，我来跟你讲啊。伊较早咧做警察当无用的时吼，咧掠歹徒，结果人家报，伊迄感觉多任务啊！我这篇我有看，哦，迄篇当时有出来讲嘛，伊当时嘛拄多咧掠歹徒出勤务的时间吼，突然打电话讲，恁后生因为火车火烧，结果老师我来休息，恁后生我来休息啦，就去见到伊新北县林这市长好有意嘛吼，伊上大的感受啦，唔知啊。啊！伊讲吼，这唔是讲一台娃娃车的问题，一定爱全面检查一下啦。全面检查，只要幼稚园内面有设娃娃车的载囡仔吼，一定爱定确定一遍。那不安全，就爱赶紧对换掉啦吼，刷落个啦，什么话啦？那不是在有够危险，这真正危险吗？这真正生死线工啦！而且顶个是十个囡仔呢，你知火烧车咧烧迄个速度是偌紧？油断着火，轰就烧起吼！你大人犯错有当时啊，较袂着惊。你若佫十个囡仔，迄种娃，迄种幼童的囡仔吼，若看到安尼，着惊青光啦，紧张。我甲你讲，迄几台车就拢两啊，就等好个在这司机，我若处理太紧，伊小看看着出现，赶紧停路边，伊无甲动啦。伊若小看讲啊，无甲动一下，头前都要到幼童啊吼，我甲即阵也惨啊啦，十个囡仔一条输啦，哇！顶回就是安尼啊。顶位就塞到一半吼，哇！迄台我做防者，我咧讲考有因后生，又大又靓，迄时阵吼，防者起来了，是车哪塞哪烧起来，老师伫遐救袂你，迄、那个老师是最勇敢，迄、那个查某就送来休息嘛，到尾休息，伊救一抓，救两抓，每个人要救第三抓就死伫内面啊嘛。对，迄个查某老师加迄个考有伊，这个先后生吼，迄、那个有点哇可怜吼，所以讲这种灾难的代志吼，还相当震惊的。德章的新店哦，新店这个话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哦
1: 啊、你经营哈、哦，你讲的肝油啊，
2: 维他肝足好用嘿，
1: 足好用啊！我食三罐的，因为拢去学检查拢无啦。
2: 好哟，好，够好嘞。
1: 哎，啊，这无的是哈、哦，我即卖因为拢一半暝啊，起来食两粒啦。
2: 不要紧啦、啊。不要紧，哎、哦，安尼也是哈哈。
1: 安那讲咧，丁英我嘛有食丁英，但是丁英我是以时食啦。
2: 好啊，安尼好。哎
1: 哎哎。酒我嘛是以时食啦。
2: 好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好好好。
1: 哟，
2: 哎好。
1: 哎，是食酒那真真好用。
2: 真好用哦，心中哦哈。哎，
1: 啊，我的手麻哈。
2: 哎哎哎。
1: 丁英嘛都好用啦。
2: 真正有影哦，好好好。好，你家吃不要紧，安尼好哈哈。啊，那肝都要为大干啦。那你挂号下这个三，这两三的三，就好灵哦。叫做维他肝，维他肝吼，袂咱俄罗斯连肝胆素，连跨国澳洲上大片，迄、那个肝胆素都俄罗斯那个维他肝里面的组织，叫做植物里面上好过关，叫做苦苣草，叫做澳洲草啦。因澳洲的医生做个讲做澳洲草，其实伊学名吼，叫做苦苣草吼，所萃取伊成分吼，得个出相当好个物件。那所有目前全世界。你研究肝油啊，到德国上厉害吼。咱呢，维他肝吼，肝也无好吼，都洗唔成身啊，身躯拢软胶胶吼，足济安尼吼，家己唔知，奇怪咩病也未吃，吼啊人家像一六六啦吼，啊讲对唔对，家己讲未出来啦吼，啊常常咧身躯白上摇啦，生生补补的话一大堆啦，摸未好呢足奇怪，那无了目屎过几个，那无了水吼，都足个破工，足个臭水工吼，那无脐带都搞搞搞吼，啊人吼，个性安尼唔知安尼一六六吼，都为他干啦，为他干尤其。三顿食外口的人，有咧食酒应酬、酒精吼，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伫下班困袂着，哎，比别人较过来过关啦吼。维他肝，维他肝，咱的外家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若无上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来看顶个月离呢哈，顶个月离，当然差不多两礼拜了，两礼拜的时间哈，差不多两礼拜哈，到台北富邦领袖嘛，迄、那个大楼台南哈，台南这个永久摄影已经出年啦，伊家己台南家己嘛受伤嘛，家己安尼哦，大家多看看哈，伫台北，一伫台北中山区建国北路大楼哈，伊领袖部分哈是伫高楼啦。大楼高了哈，当时辛苦扎三支刀枪福州啊，这个凶手很善良的哈，在办公室外口，人一个会客室啦，都碰一所在哈，都底下等啦，等三点外钟呢，上吊啊，都是要吃中岛在点外哈，都这个三百位姓红嘛，这个保险的业务员哦，姓红哈，都出来啊哈，结果看到了哈，准甲对你变数啦。对你变错，当时变错多无人，多两个人就开始抬下啦，就是惊吼，两个人抬动了伊嘛较变嘛吼，准两个全部受伤嘛，啊，细人个受伤，这里个不完，话相当严重吼，这里凶手家己有呐受伤吼，昏倒伫涂骹啦吼，赶紧个送去病院，到长啦，到长出院，这里凶手真正就是为着五年前啦。这件车祸就是伊离婚的太太，当时还未离婚啊，五年前还未离婚，伊是最近两年才离婚，所以五年前还阁算因太太，就是车祸因太太去人撞嘛，撞这个姓杨的业务员，就上台南去见，到一个查某警察啦，伫头前看人未过吼，家己车咧动，还是有人车要出来吼，伊准你慢咧动吼，后边这个大警都个同意吧，伊就想话咧呢。到头前这个姓杨的，人有咧动，人头前台车对，还是未过，人有咧停车伫路边吼，伊即马咧动吼，后壁一台无动因太太，总甲弄伊嘛弄一个，头前这个业务员姓杨的跋倒了后壁，多一台游览车，好佳哉是交通手棍呢。台南这个查某警察是当场告示嘛，这个同款的情形出事安尼啊，奥托拜头前动，后壁无动甲弄伊，准倒来倒去外口。外口一个游览车总来搞过吼，这件代志是安那最近也发生安尼，都是互相咧讨赔偿。这个姓杨的家己本身伊的保险啦，啥物话吼，包括车辆理赔，这是拢赔了吼。但是私人保险是你唔对啊，我会当甲你讨一条私人的赔偿啦。事实就是来无得收过安尼，你无赔就使关啦。所以讲五年前吼，因太太甲伊发生车祸了吼，伊就是开始这个赔偿金吼，为几百万、几百万一直大家收过啦，交完年啦吼，啊，无遐钱啦，无得减无提啦，啊，五加几万啦，就是五加最近啦，甲定案吼，安尼，那五年前这个姓杨的太太啊，搁未离婚嘛吼，甲这个姓杨的业务员发生车祸，是因太太想唔到，就是这个所在伊无拄住头前吼，人咧动啊。准一直徛来，准弄到这个姓杨的，伊嘛桥倒坏啦。结果弄到以后，人大家咧动，是咪路边停车？伊即马倒来了，这个姓杨的，准手骨叫后壁，有人才甲搞过嘛？哦，搞一个吼，手骨镜头啊啦，碎黏黏啦吼，手骨治啦吼，对土轮啦吼，准开始上病，当然好啦，好得来赔偿啊。也当然这个姓杨的。业务员，伊家己本身车辆车祸的赔偿，有诶无诶，迄个保险赔偿意外吼，是你唔对，所以伊亏损，都要甲因太太讨四百万嘛。当时姓杨诶业务员吼，要甲讨四百万赔偿，就是人阿某当时吼讲伤罪啦，实在伤罪。伊讲我一支手棍诶，无你我弄啊，唔是安尼讲，你嘛袂当安尼啊吼。四百万，总开始伫遐咧回来回去好解啦，啥物话？你这段时间，我开四百万，你做袂到，你在何解？这是对何解？伫换你何解呢？所以何解就是咱今仔日要讲吼，你得爱甲头路请假，啊，不时在咧行换你啦，不时在行换你吼，安尼开始协调吼。好，过来讲，无抬价，抬价两百万啦，今就搬落地啦吼，两百万吼，结果两百万你也赔袂出来，四百万你也无多。两百万也赔不出来哦，都一直到最近，安尼多五年啦，多差不多五年啦。这件车祸，我讲开回家久，你唔知哦。我一个朋友伫台北，我甲去共找着，
就是足早来足早以前，唔知过哪阵以前吼，迄花偌久呢？迄花偌久啊！我迄个朋友阿公吼是真正真无细意思，唔对，吼伊讲花掉嘛，都伊唔知左转右转讲花掉吼啊！迄、那个人个性卡。唔知是闹掉还是治还是什么，我唔知啦吼。迄病医惊鬼抓，去甲挂用足好了呀吼，那嘛是偷背啊，啊嘛是过啊，嘛是背啊，一拖再一拖啊，背未起啊。有当时要被偷背人吼，实在真呀，我老较侪啦。那讲首先，你普通上班人一个家庭两阿婆吼，你讲一棍头一个月就是400万啦，也做袂到啦。就是安尼，唔只讲，哎，要偷400万，除了应该赔偿的车辆啦、意外险啦、什么物件，家己本身的保险，意外险另外讲，还是保险应该赔的吼。但是私人的部分，因为恁太太唔对，所以讲我要给伊400万，无多。准一直讲讲到尾吼，变200万啦，200万好唔好？两阿公话讲唔好，啊，做袂到，变阿办。哎，我一支手骨支起安尼，我得多能。太怪是你唔对嘛吼，这件代志开差不多4年，我要5年，到最近上尾用偌济好解呢？68万啦，就是赔一只68万，就是一支手骨啦。我唔对，甲你弄掉吼啊，真无细气，但是我刚才有在条赔啦，68万吼。但是这段时间，伊讲伊会跟太太离婚，就是2年前离婚嘛。当时弄掉先，啊，佮花3年我来伊佮离婚嘛，吼、哦，是最近2年啊，佮离婚吼。并不离婚吼，这段时间伊就甲太太理赔啦吼，啊法律啦吼，啊什么咧惊法院啦，有诶无诶啦吼，大家好解讲看会成无像安尼啦。这足忝啦，这真足忝，毋是忝尔，是人诶心理，嘿无限伫遐想想讲，啊我毋知用啥去管无呢，啊我若钱赔不出，人就是安尼啊。你若卡着官司就是安尼吼，那警务跟你讲，先用这个凶手伊。即马咧做保全啦，东港下底是啊到富邦大楼、仁寿高楼吼，这所在，家己坐伫碰去会客外口这所在，员工经过身躯边拢无动作啥，本来就是安尼啊。迄保险公司嘛来来去足侪人啊吼，人家催啦，那样然后所有来宾员工我都足侪人嘛。迄富邦仁寿大经仁寿吼，动作讲伊咧等等吼，也无个要伊啦。到中昼差不多11点外，细人个都看会出来，伊就要等这个。伊当然唔敢入去办公室睡，你一个睡，我就睡在你要创啥？伊都唔敢，伊准底下等，伫碰一点管等，等到这个细人个要出台中昼，可能是11点外吼，先去便所，伊就对入去啦。三支刀，揢两支。你嘛无在调，一届开相机啦，吼、哦，双手开相机啦，哦，就开始戴。啊，西洋个当然啊，开拼拼吼，相片拢受伤啦，相片拢倒。本来当作讲伊抬一个西洋个，结果两人倒伫遐，而且是严重拢昏倒吼，赶紧再个送去病院。这个西洋个业务员、保险人员啦，就胸腔啦、颔管啦，哇，这拢叫大了吼。啊，这个西洋个家己本身，我那颔管啦、胸腔啦，对吼，哦。受伤，包括手骨咩，所以人就咧讲啦，这个姓杨的哦，反正唔是家己抬身受病受伤，是太人以后家己自杀啦，无家己抬着准准断两边手骨咩啦，有够明显手骨咩吼，就是可能我那准备也要做回事吼，结果全部救掉嘛。那么这个凶手姓杨的就够长啦，够长已经全部外伤的部分治疗好会当处理吼，处理当然袂当可以处理，直接警察大家去。第二监视监察官啊，都爱相当门卫啦吼，都、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吼，唔是法律法院刑事遮尼麻烦呢。有当时啊，赔偿的问题吼，我若发生专人冤家啦，你要偌济我赔袂起，啊好唔好啦？所以我咧讲人吼，有当时变哪讲，你讲买尿布吗？啊、我手术就受伤呢，我手术就真正足艰苦呢。我虽然医药费用无开加济，无开加几百万，但如果要甲要求100万啊，你害我加痛呀！无换你害我弄死你唔对，你若无唔对，我就袂断手骨，袂去用教安尼嘛，对唔对吼？完全袂讲完全的，你去有用车教着，迄、那个手骨断对，脆黏黏吼，到尾是会好，但是嘛无完全吼。啊，我要甲你讨100万，讨200万。你讲，我付袂起，啊，一句付袂起，哇，大家就烧火啦。所以这边来讲，但是我若去打硬吼，伊若要报了车冤啦，经过5年啊呢，经过五年，这件案件准记伫心肝内，永远都调咧好好，钱就赔偿了落来啊啦。你来看，伫顶个月里嘛，
第三期倒好个台血无死啦，哇，这吼、哦、真正吃的吼，所以讲人讲这个互相之间的一挂温暖啦吼，唔是讲个来兴趣啦吼，甚物咧台人办会啦吼，啥一关啦吼，还有当时啊个简单的培养培养的问题吼，讲袂下，到尾就真正变台人啦，就即件。台北富邦业真正就是为着当时车祸理赔的代志吼，就是对方要甲有400万啊、200万啊，到尾就最近这几天啊，已经落差不多要甲5年啦，68万赔偿啦，就这件车祸啦，就抬啦。我看吼，真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啊，你足久我给伊有食人奶啦。嘿嘿。我足久啊，唔过我哦，啊，脚拢会疼嘛。嘿嘿。啊，身躯拢会像那背，金包人奶，顶啊顶啊，礼拜无吼。啊，迄脚的脚盘，嘿，你筋拢会收啊，会像那奶安尼啊。
2: 啊，有较好无？有较好。
1: 啊，我食人奶吼，食到的有二十五罐，我唔捌解卡。嘿嘿。我食到了二十五罐啊。嘿嘿。啊，唔过我食食吼，我头壳怎啊？
2: 唔捌听，
1: 好呀，
2: 好呀，
1: 啊，但是猎物嘛无声啊，
2: 哦，无声啦，
1: 哈，诶，金毛人拢拄着吼，身躯拢会巴肚啦，啊，无尻川背拢会生金毛人啦，
2: 好，安尼吼，
1: 唔捌声啊，好呀，
0: 会咯，来通，诶，水饺咯，大家咧看，诶，水饺好水，拿来啦，通啦，吼，一挂垃圾咪变掉，甲变掉变臭吼，到咱诶会爱通，真用留这个香氛伫内面，伊会甲你变。归完像迄石头啊，甲你拼袂走，无靠力。但是我甲拼算，拼算我都有在个玻璃会走。你伤大粒，伤紧啦吼，迄、哦那个像迄石头粒吼，像红砖啊共吼，啊落看卖吼，咱的经营也甲弄散啦，甲弄散，唔只有在条冲掉吼，就是安尼。老甲上尾溜，火尾头就像咱太医，太医就太到起。啊，火到老家上尾溜，叫做末梢啦吼，唔再别安尼丢啦、听啦吼，一边啦、上边啦、后骨啦、边边啦吼，那无颔棍啦、眼骨骨呢、眉弯呢，那肩胛、身胛、眉胛、手背、穿衫，那无吼，都看到头坐袂掉，安尼酸吼，那无就像这个大只啊吼，像个刀棍啊，一条咧走出来吼，都会袂顺处啊，会掉咧吼，都像个刀棍啊走出来吼，那无吼，就是旧筋啦，上高旧筋，尤其旧筋的时间弄是半暝啊，哦。惊到人啊！脚手背、马甲、臂甲，像咧打波咧，顶咧撑吼，到咱的经营啦，经营，加遐拉伸，会会当个变走，变走吼，会着切硬筋顶了，弄弄个吼，弄个上尾溜，叫做末梢，这所在，包括这部排骨面，这部补气地，就好用。咱的道理经营，得直接登记个结果，人路有会吼。这两步吼上好用，那经营上好照顾，都暗时这排骨面，甲这个无忌忌啦，食了唔通无忌忌，实在真可怜吼。没有得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无上坐卡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在咱的算地区啦，吼、哦，叫做东沙岛、东沙群岛嘛，吼、哦，东沙岛附近吼、哦，这已经入来咱的区域吼、哦，就是中国的渔船啊，两只渔船啊，入来吼，好，咱的海巡署吼，都随发现以后准派一只军舰，叫做这是海巡舰啦，唔是讲真正。这个海军的军舰吼，无遐大只吼，都巡逻舰吼，叫做巡洋舰啦吼，都过。当然，就是先公布啦。即马一般拢安尼啦，那不是讲真正要战争的国家吼，咱吼都先公布吼，就讲喂啊，这是阮台湾的所在，不，就讲安尼啊吼。中国无人机嘛是安尼，我这边吼，就讲我这外所在啊，就讲啊，就飞机啊不小单啦，吼，啊都大家看啦，嘴咧讲啦，好好。结果有两只，一只有走呢，有两只渔船啊。结果其中一只吼，伊无咧该做到，伊落定呢，落定就是我一只固定，一只渔船啊，就是要掠啦，我要掠伊啦吼，我无掠到足，我无咧插伊啦。是那个要插伊，因为可能以前吼拢定定呢，啊，拢甲嘴讲，台湾这位所在哦，啊，你去走吼，啊，咱就走啊。你唔敢真正采取行动嘛？对不对？无你有当只惊战争啊！就是你先出手，起码足侪人咧防就是防啊咧，唔是干咱两边，唔是中国台湾两边，大家先控制好条咧吼，连外国嘛咧控制嘛，讲你唔先开枪咧，搞掉。我相信我讲这大家知吼，就嘴讲，就甲广播吼啊，这是阮的所在，你已经非法侵入掠伊吼好。结果其中一只有走，叫做奥会东海这只渔船啊，有走。结果另外一只叫金刷刷也刷啦，这只吼唔走，无大近甲看，伊是漏钉，迄、那个钉连叮当都无，本来小我开去收迄个钉。你若收定，就表示讲你有一个时间袂要紧，我等你一下吼，你就袂走，因无袂该做到好。咱的巡洋舰这个海巡舰吼，伊就先甲抓水，但是先抓边啊，先抓边，我无直接抓你的船嘛，吼、哦，迄就要间隔啊。就是我小把先甲你讲大腿啊，唔是甲你讲头壳啊，我先甲你讲大腿，吼、哦，甲你拍手底啊，吼、哦，伊就先抓外口边吼，这个所在我咧抓水啊呢，吼、哦，就抓你的船边啦，海上迄个船边的所在吼，安尼吼好，各甲讲三遍啦，你要离开，你要走，你要离开，这是我台湾的所在，这个已经侵入嘛，因为这界线虽然海上无会线，但是这绝对拢知，这拿地图迄、那个限的就知，讲这已经界线。咱超过然后，你就今仔日无甲安尼讲吼，伊即款愈超愈入，愈超愈入吧。嗯，你也袂安怎样好？结果讲啥变无效？一婚姻感吼，顶管抓水迄个水手吼，可能无通知主管先啦。我咧想咧是我咧，我家己咧想啦吼。我甲你讲，迄、那个负责划水迄、那个水炮、迄、那个水条、迄个阿兵哥，也是迄个士官啦。伊若有报顶管吼。这个军官来鉴定，鉴定伊得个清洗嘛，干要甲抓船，我讲这个无抓啦。你愈报愈顶官的人，绝对甲你讲啊，唔好安尼，唔好安尼，话你好啊，你甲人家抓船边，抓海上就好。安尼，你若愈报顶官，就愈无代志。你愈顶官的人，高级愈官也愈想要无代志吼。我咧想这个水手，这个划迄个抓水的水手，迄个吼，迄个士官可能报顶官。一直都个抓伊，我跟你讲三遍啊咧。伊阵有队呢，有迄个驾驶舱，得个抓你只水条，水条是不只坐咱迄个水轮车有无吼？你茫叫抓着，迄水轮车你抓最拍歪的水条，你若骑无好，规个人都剩一边啊。水条最足强，这个比伊较强啦。那水炮这个水条这个水吼，佮比这个水轮车的水较强吼。我跟你讲三遍，你直接。时阵真正认定当要甲主导啦，无你嘛请甲叮当一个，甲想要走的情形，我就袂甲抓。后阵为了尊称教书者，得甲抓落去吼。哇，甲知影讲哇，真正敢抓啦！哦，咱台湾我来去批评呢，咱台湾这个海巡署吼，已经讲到不爱讲吼，咱去批评哦，大家嘛惊一条哦。这个海巡署，这个划水，这个水炮，这个吼，真正个抓呢，为迄、那个就像菲律宾咧抓迄个驾驶者吼，驾驶舱嘛，一抓来搞咧玻璃，什么物件拍了了啦，这个水条就是安尼吼，因都无走袂使，结果要走无法度啊，
啊，无啊，大便你有法抓到啊？你抓到内面，假使尊称内面都什么机器啦，什么物件，全部拍了了嘛？啊，你拍了就袂叮当啦，作变都真正袂叮当。我唔是卖走，是我互你抓一个真正袂叮当啊！无啊，头阵调到暗时八点啦，为中昼十一点外调到暗时八点，无啊，到咱吼，咱的这个海巡的军舰吼，袂当共拖，都要求当时的海上渔船啊啦，吼渔船啊。把中国这只渔船啊拖过一边，拖过差不多十公里啦。那算起来，伊超过十公里嘛吼，拖过十公里那边属于中国的界线啊。但是超过八点嘛嘞哦，咱海巡署吼，佫买三十个便当给伊。但海巡署为着讲领导主义吼，我来拖只久啊吼，啊好啦，甲你船啊，我甲你叫啦吼。我海巡署负责甲你叫船啊，甲你拖倒转去，无大劲吼。不过买三十个便当，哦，你啊都装到怎样啦？啊，无变哪办？就是安尼啦，就像较早印度甲中国无伫咧烧火迄边遐，哦，打开始大家开枪，唔敢开枪，冲啥？摕石头烧坑啦！你看武器愈发明愈先进，但是真正要烧钱吼，唔敢讲一个开枪，开迄个武器吼，摕石头烧坑，摕水烧砖。足古锥啊！武器安尼愈发明，愈先进啦吼啊！这个做个拜师伫东沙群岛啦吼啊！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那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靠前后三边有帮帮上台多多使用，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这个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4: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

咱回来现场的现场电话0800-8689999，然后产品药房无上买完有吼，会当多多使用0800-8689999。特别是最近有一个案件吼，都警察咧找着啦。25岁少年家姓，家厝的人讲，伊想要出国留学啊。学一个较好的学历吼，安尼回来吼，就会当较好嘛吼。啊，25岁呢，我也算少年啦，25岁吼。甲厝个人安尼讲了吼，当然大家倾钱互伊嘛吼，都坐少出国吼，出国安尼买机票啦吼，啊，加大生活费用啦吼，会当出国留学吼。结果伊这钱哦，总摕去乌白来，有诶讲啊，人够处理无处理呢？人无出去，人无出国，啊！你钱给我爸母，讲你不敢，给钱出国流浪吼，结果多一年冻啦。人冻则讲伊真正出去外国学功夫啦，直接出国安尼，有诶无吼好，伊秘伫底呢，伊秘伫迄个网咖啦，网咖会当困呢，大家知吧？吼，啊，碰伊就困就困吼，多困一年啦。在网咖都拍电脑啊，电脑游戏哦，我辛苦不有钱啊。啊，你网咖怎么作秀呢？网咖较早打开始改会较贵，今麦愈来愈俗，网络愈俗嘛，啥物话？啊，个有当个泡面人吃，多吃一年，就是这两天啊，这个台北市警方的零检啦，足久无零检嘛哦，这个网咖，即我跟你讲，这个古怪古怪吼，那无较早不是讲无零检，零检都看无代志的。无各样都怪啦，哦，是零件的时阵发现讲，这个怪怪吼，安尼改成定定实在啦，都不是啦，网咖都看到这个啦吼，都甲看身份证证件嘛，一个甲零件证件吼，再去拍电脑甲他讲，原来这个少年家是厝内人报失踪一年啦，拢也无联络啊，你今仔日那如果真正出国留学做什么代志，我联络买掉啊。无联络不到嘛吼，伊就是寄钱了吼，讲讲要出国留学啦吼，结果钱吼啊，无人中诈就家己沙里有备用啦吼，啊无出国啊唔敢等伊嘛，伊就讲讲我要出国，唔敢等伊准秘伫迄个网咖秘一年啦，秘一年，逐工在食泡面啊，逐工困啊，无食便当啦，我拍电脑啦吼，人家你来讲，我个每当甲这局拍完，伊就快拍这种电脑。我讲你个看，少年家是讲，嘛不该这样呢啦，不要紧啦，免烦恼啦吼。正经解出啦吼，是台北市警最近伊有扩大被人检吼，因为惊讲暗时啊吼，较久无去巡出来所在吼，不如网咖啦吼，对啦吼，准开始巡嘛吼，马甲做去啦。做件吼，都拜师嘛吼，店内人都有哪配合吼，店员啦，啥物人啦吼好，啊，这个其他有伫遐派人个嘛吼，结果唔知讲吼，这个姓刘的，25岁这个啊，人警察一个揭出来管吼，伊吼无咧共主导，伊一直伫遐拍。一直拍电脑，迄个游戏啊，拍个足认真嘛吼，警察站伫身躯边讲啊，要临检呢。要检查这身份证，也不甲主导啦。准强硬叫伊停，先停一下吼。完全要查身份证吼，结果一个查身份证，才发现讲吼，伊毋是无爱敢主导，伊调岗下款啦吼。原来这个就是家属报失踪一年的人口，结果你无失踪，你是秘伫网咖，无被联络，恁家电话拢无会接。你甲看这样人，那经过警察个问，伊讲伊去年吼一年前啦。家主人讲，伊要出国留学，免久，差不多一年外时间，需要一笔钱吼。啊，因兜人吼，实在我也无介好过，但是我也倾钱啦，都我也倾钱，讲你都要出国留学吼，要学一个功夫，得干外国较有啦吼，好一年外吼，准摕钱互伊。当然，嘛得一条白细条的钱啊，你可能机票啦吼，遮大啦吼，好倾好伊吼，伊无敢出国啦，无敢出国留学吼，准。这个客钱唔知创啥吼，因家人这段时间一年嘛，有收到一挂贷款的通知啦，就是唔知客什么物件，信用卡去贷款啦，无依靠物件贷款，辛苦也无半项啊，伊就客信用卡去贷款，结果组织人到嘛，
所以引导人吼，就接到信用卡贷款吼，奇怪，未当理解。你人在出国，我都给钱给你；你伫外国，你是信用卡贷款台湾的银行，什么代志？就打电话要找，都找无人啊！啊，找无人吼，家属一直想讲，就是愈想愈奇怪，人就是安尼。你个无代志，但是厝人会无限想歹嘛吼？哇，人渣那样吼啊，然后无人吼，只有甲警察报案。一年前就报案了啦，警察诶，安尼顺吼顺一年外，也唔知伊对，因为警察慢慢嘛想袂到讲，啊，你即个人伫网卡恁兜咧找你找袂到，无可能，啊，那联络嘛联络到，唔是警察安那想都想袂到啦，唔只即届伫做个拜事，扩大零件，讲大家都爱零件吼，袂当讲个其中贵要吼，准备以后包括店员啦、人客啥物话吼，都即个拢无咧抄警察，一直伫遐拍电脑。调岗的啦，警察讲以为人管起码就咧扩大临检哦。你不管哪样，你一定要摕身份证、反电器，看你创啥。身份证就摕出来，人警察甲用电脑来拍，拍出来甲他讲哈，原来你就是厝内人，已经报失踪一年啦，已经失踪一年。甲问讲你是走去对啦，伊讲我拢伫遮啦，我拢伫网咖啦，你一年拢伫网咖。啊，无去岁数啊，无去多路少啊，网卡都会大只啦。我讲啊，姓顾嘞，姓顾都凊彩乌白露露，太可暖了，不变怎？啊，都伫冷气房，这个网卡也免上清气啦吼。你茫看网卡，实在我那足够过时间呢。迄个呢，哪会拍这种电脑游戏人吼？迄拍了到第两三天几礼拜吼，逐天第日拍电脑游戏吼啊。要了吃泡面啊！你问看咧，网咖嘛做些物件，即个泡面啦、吼胖啦，迄种搞什么物件胖啦、吼有无就去叫外送外送啊？吼叫 Uber 迄个外送吼啊！现雇的变数现在陆陆的吼啊，得有哪有当个变数啊？吼放晒油啦吼啊！现雇陆陆吼，得个是碰伊即马网咖拢设备啊真好，唔是一种定定的伊啊呢？迄是碰伊吼，贵了碰伊，下当底下半体吼，半滚拢比较紧，都多多一年啦，你去看。偌厉害的，真正有影，食咯，到做也得找着。我来无共出国，共揢钱，三六百开无够，搁用信用卡去贷款，贷款银行会收信用贷款，结果无共还，但毋则寄贷款的钱，因兜的单收着，讲啊奇怪，一个人伫外国，改伫台湾银行贷款吼，敲电话找无人就着惊啦，啊你着惊人就你报啊，结果。亲像诶，想袂到讲，伫网咖这个所在吼，领导嘛无介远咧，啊你领导找无人咧，都找一年啦，真咯吼，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伊听一个讲道。
1: 我食两三日啦，啊头头壳疼，真好用，啊是这戆，这戆较无较慢。
0: 袂要紧，迄慢慢仔食得愈好安尼哈。
1: 用啊，我头壳疼，头壳咧疼足好用。
0: 你本来头壳疼干？
1: 嘿，疼真久啊，疼不了当啊。
0: 安尼哦，哦，
1: 安尼拖，安尼拖啊。
0: 哦。
1: 啊，我建议挂一罐倒来我食吼，食两三工，迄个暗食了，迄面就较袂疼。
0: 哦，好加载，好加载。啊，慢慢仔食，啊油脂也够愈好，啊你油脂若不好人吼，你食咱的情形，迄茶水会加较大杯咧。好唔好啊？吼，较大杯。
1: 我只存一粒尔。
0: 诶，油脂那不好人，油脂迄个过滤迄个水吼，你食物件是爱加较侪水咧啊。
1: 有啊，放油拢做有配哩。
0: 爱甲过滤房啊清洗呀。
1: 哦，那
0: 大杯水咧吼，都较清洗安尼哈吼。
1: 哦哦，我是要问你安尼尔。
0: 诶，该好呢哈吼。
1: 哦，好好好，谢谢。
0: 拢有拢有。
2: 你食迄个足好用吼。
0: 诶，困眠啦，啊头壳疼啦，麻痹旧筋啦吼。
2: 我就是伊开龙骨啦。
0: 哦，食。哎
2: 嘿，我开两罐了，
0: 也是足
2: 好用啊！医生讲问我，我吃三回
0: 啊。哦，安尼哦，你本来是生病的，生病噶。
2: 有啊，两罐得开开的。
0: 哎，
2: 哦，
0: 哎，生病，足艰苦哦。啊，今麦有较快活
2: 哦。嘿，开开啊，今麦当然吃你的新鲜。
0: 新鲜哦。
2: 哎，医生讲，啊，你是吃好的，开遐紧啊。
0: 哦，遐紧，安尼好。
2: 哎，我是七点那个医生，那个医生才开的。
0: 安尼好好。
3: 诶
0: 诶，
3: 好，
0: 好
3: 用，
0: 真好用
3: 呢。
0: 真好用哦，你是。
3: 我头拢闭结咯，啊，拢两三工，三四工了吧？啊，即马买两块个食，即马逐工都顺顺啦。
0: 你看那
3: 我
0: 输。
3: 我嘛拢对你食。
0: 你看我输，我迄人来摆边安尼输。
3: 啊，我儿子一大摆就啊，甲讲啊，我讲伊讲，妈，你嘛买一块我食。
0: 你好，领导可能有这个。
3: 诶，小明去阿伯，小明去台北，然后阿公伊讲，我咧讲阿公。讲，
0: 妈，哎呀，
3: 要吃
0: 苦
3: 啊，真好啦，我
0: 想要
3: 吃苦你吃。
0: 好啊，真好用
3: 哦，吼。
0: 嘿
3: 嘿。真
0: 好
3: 哦。光头拢三工四工。
0: 安尼哦。哎呀，
3: 哎，讲光拢吼，足袂舒服的。
0: 哎，足袂舒服，真正足。
3: 哎呀，啊头啊只，头啊只也是弄两工。
0: 哦，安尼好。
3: 啊，即嘛，逐工就放啊。
0: 哎，我舒服呢，迄当我。
3: 哎呀，食两块肉，然后逐工就放啊。
0: 好，好。
3: 啊，即我想换我对你吃啦。
0: 安尼好。
3: 我想讲，大哥，阮囝哥，阮囝讲，妈，你要吃苦我吃。
0: 安尼好。
3: 好好。
0: 好
3: 啦，好啦，好啦，
0: 真济
3: 啦，
0: 做一下，做一下。
3: 我即马是咧今仔讲安那三行男做含咩，连个整啊拢男男的，唔知要叫我唔知讲解请教。
0: 不要紧，你无冲突，无冲突哈，哈。
3: 无紧哦。
0: 对对对。
3: 好，好，谢谢，谢谢。
0: 没头壳啦，吼，大仙姑暗慢啦，吼，吊疼、酸啦、抽啦、旧筋啦、暗慢，诶，麻痹吼。有的是袂歪，真正袂歪吼，这着真型上好用，就血路啦，血路着全部真型上好用吼。啊，若肝在胃太干，啊，若这部喘，这个胖脯啊，形态所在，哦，安尼白白杂杂，着爱美国进口起源味吼。那这部歹排便的活力民宿上好用，活力民宿经过偌济国家咱认证，偌济国家咱承认认证，真正有效的。都喝点素，食这个排排便啦吼，啊，电管刀就唱唱唱啦，就开始擦鼻，就唱鼻，唱鼻几包卫生纸吼，都喝点素吼。咱的得力连膏精、雪梨棒那个泡做伙，配任何物件拢不要紧，就是当做一杯茶，落去甲配咱谈多讲这产品吼，会当做伙食，做伙配不单紧，有一个真大特色，就是真够抓咯，伊的功效发挥会加倍紧啦。指定的房，指名来买上坐看的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一路就对一路吼，诶，忙些吃这個、这吃那個，安尼吼都诶无对路吼，都爱对路吼，我对诶需要什么物件，都买点物件对路，唔好一支产品管贵上古安尼唔好啦吼，这我拢唔敢甲您讲安尼讲，我一支产品都你上古所有白条全部总管，哪有人甲你讲安尼？你？哎，听听得，我来讲这上实在哈。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哇，时间够棒了吼，电话个白少来听一下来喂。
1: 啊喂。
0: 你好你好
1: 我是郑钓，我有去买活力民宿。
0: 活力民宿
1: 啊，安尼唔知第三位啊时段会在时啊较食较好，哎，到时啊食较好。
0: 来，大姐，我给你补你。会在时啊，迄个空白，就是嘴细细阿伯食饭，迄个买迄个袂歹，那也很不错。好、哦，好不好？
1: 迄、那个时间就听阿姐啊。
0: 迄、那个时间就好食，就是。
1: 阿龙要唔捌食一羹，要食几遍？
0: 一包得，食一包得。
1: 就先一包得啦。
0: 先一包得，对对对，一羹固定。
1: 会在时啊，透早食。
0: 阿龙固定迄个时间个食，好不好？好，好，好不好？
1: 好，好，谢谢你。
0: 别，好。
2: 喂，丁玲啊。
0: 你好，嘿。
2: 请教你，你的肝药啊。
0: 肝药啊，嘿。
2: 安那食？
0: 肝药食空白。对啊，饭前你照三顿时间，用三顿时间来算，看要吃两顿啊，吃三顿吼。人若无啥物大代志，甲吃两顿啊。下早时啊，空白要吃早顿，即阵空白一遍。下晡要吃暗顿，进前迄个空白个一遍，拢甲吃两粒安尼，好吧？
2: 我吃空白哦。
0: 吃空白较好。
2: 哎呀，我吃空白。
0: 不要紧，你若胃肠无好，人嘛当吃空白，有人吃空白吼。有人台湾人胃肠解歹啦，足济解歹吼。你若食空白啊，点点啦，有个人是安尼吼，食饭饱不要紧，无差解济啦，嘛无差解济吼。你若想讲，我着为着要胃肠较舒服嘞吼，我食饭饱嘛不要紧啊，好唔好？
2: 啊，你讲食两粒无？
0: 食两粒，食一粒拢不要紧啦。若无代志，食一粒嘛不要紧啦。搁食两遍，食一粒嘛不要紧啦。
2: 皮肤强啊！
0: 啊！
2: 皮肤强。
0: 皮肤强，搁食两粒啊！打开始，搁量啊，食有够，好不好？
2: 啊，用早含无？
0: 用早含到迄暗暗，就是我那下晡啊，
2: 吼，
0: 那迄个时间。
2: 会知啊，甲暗时啊。
0: 对哇，对哇，好，好不好？哦，安尼会较有感觉，好不好？好，好，好，好，谢谢哈，谢谢哈，哈。你好。
3: 啊，我欲尽量较 Q， 一边 Q， 安尼会使中到时啊，食无？
0: 当然会使。
3: 嘿。
0: 三顿时间嘞，时间拢有通食，都食饭饱水食。
3: 啊，我食保养诶，一届拢食两粒，安尼会使。
0: 安得好，安得好，啊，你食几顿啊？
3: 我食一顿尔。
0: 安得好，安得好，两粒，食一顿，食各两粒，各两粒啊。
3: 好好，
0: 好不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啊，只有看，啊，恁稍等，再个继续。

咱倒来现场来槟榔节有一件，讲离谱车祸是真正真无细意吼，都一台连接啦，在地沟啊。得足侪安尼啦，因为地沟啊，家己袂当个塞路啊，地沟啊车迄个堆高机袂当家己塞路吼，都爱用迄个大卡车迄个连接来解载吼。伫对呢，伫自由路卡、胜利路卡，多伫阮兜附近啦。这个路口吼，我那不只大，这个自由路卡、胜利路卡吼，伊车顶载这个地沟吼，总叫拼落来啦。所以人来讲啊，迄大卡车也是连接的车，哪里载迄个？什么梯啊啦、梯帮啦吼，啊，电管载车啦吼，啊，电管载大机车库啦吼。虽然白卡真好，我跟你讲，你也是什么病啊啦？结果拼来，身躯边多一台轿车好加载，伊毋是正对对，为车顶中啊跌了啦，跌了后内面的家属都得晕死个啦。到迄个地哥啊吼，伊是拼来了多扯掉啦，到伊扯掉蒙边嘛。啊，当然受伤，你车会震动啊，是小可受伤，坐到乌天啦吼，一个查甫驾驶好惊一个险死，真正有影。所以人咧讲真正爱听，你吼若驶伫大卡车，对，迄顶悬载物件，载甲大大，载甲悬悬，你茫想讲买来迄绝对拢足稳啦吼，迄会当载伫顶悬拢白甲真好无唔对啦，伊嘛唔敢无白啦，伊嘛足惊发生代志啊，结果都会出错啊。迄个地沟啊车载伫迄个连接的车顶管吼，拄啊到大路口，即、這个自由路甲胜利路口即个所在吼，有可能是毋是转弯，而且咱毋知吼，准规台地沟啊为咧连接就偏落来啦，是真正好加载呢，无正对对位车顶偏落，迄轿车伫下边足细台嘛，一台电动的迄个特斯拉迄个轿车吼，准为门边都偏落来都偏吼啊，懂？迄若说正对对在位车顶都跌落来吼。内面迄个教授绝对温和些啦，哇，真正惊死！唔像人讲哇，这样呢实在袂使，啊，你袂使了点。你大台车连接啊，还是大货车要共载种物件，白甲相当好啦。你知影讲变啊掉，绝对出人命啦，这个代志绝对出人命啦，哇，真好咯吼！另外，今仔早起宜兰科学园区吼，有一件西部的吊铁破空中。这吼、真正惊死！大家看电视、看电影，有个人我亲目睭看到啦，吼、就是咧洗玻璃，迄、个办公大楼的玻璃嘛。较早阮电台就是伫另外一个所在，差不多几十年前，伫另外一个，迄叫做玻璃帷幕，就是无迄个外口壁，外口壁就用玻璃来做，迄大家听有吧？迄有个办公大楼吼，当时上流行在做咧玻璃帷幕啦，就是我无用迄个外口壁，阿门头壁，我是用玻璃规片。个办公大楼玻璃种个吼，25楼啦。阮较早迄个办公室伫25楼啦，惊死人！迄楼一半边啊咧看咧洗玻璃时，拢掉伫外口边吼，真正体惊，真正就栽落来啦。宜兰科学园区即个洗玻璃吼，两个伫迄个吊笼顶悬，一直吊去半空中咧洗玻璃吼，其中一条我所叫断吼。规个吊车船碳基坪嘛，啊！你碳基坪内面的人，就像咱看电影同款，伫迄个半空中碳基坪吼，两个全部乒乒乓乓，规顶悬人啦，一个晕死啦，得晕死去啦！迄个半空中底下洗玻璃，拄啊顶悬头一个重伤，怎啊送病？唔来救会到无？两个拢是65岁工人，哇！你甲看，才到65岁吼，搁咧做这个工过，实在我那真真厉害咧！这人欠管吼，要去半空中。要共洗玻璃，这一个功夫呢，唔是你的脚手好尔，是迄个心理在有在调。我硬我无在调，我跟你讲，我这人惧高症寡严重呢。迄较早吼，做囡仔唔知，差不多伫咧国小国中的时候，用招去做咧云霄飞车啊，我无去云霄飞车。落来吼，大家都欢喜个，拢落车嘛，已经到站嘛吼，多我袂落车，我老师讲行者讲你是安怎准调的？惊者人讲叫救筋啦，我就是严重的惧高症。这真正，你讲吊悬，不是脚手好好咧洗玻璃吼，这种洗玻璃大家知吧？还有人家吊咧到第20-30楼，台北个吊咧到第50楼都吊伊啦。啊，洗玻璃机器里底呢，就是伫本身这个大楼顶悬有一个洗玻璃的机啊。而你这个物件是外口的无多，你在伫这个大楼电管老设备的吊玻璃机啊，迄是上安全的啦。而且有诶，若无盖管，无到23楼的吼，拢用迄个
大台吊车嘛，都吊车啊，个吊车，这上个危险。伊这个是安尼啦，伊这个所在宜兰科学园区，这个办公大楼无盖悬，差不多十栋楼啊吼，都是无盖悬。伊唔只，但是十栋楼对人来讲就足悬啦啦。伊就用迄个大机吊车，甲吊迄个西部的手，吊哪吊紧吼，都是安尼上危险对不对？那无你若家己本身有较好设备，设备伫大楼上顶悬，也有一个机械真大个机械吼。迄个咧西部咧，我迄度诶，电脑较安全啦吼。哇，即我就有见，因为较早阮公司诶办公大楼是伫另外一个玻璃帷幕区诶，全部外口无外墙，全部用玻璃落去诶做外墙诶吼。但不时嘛看咧西部咧，迄那有当时啊，形容做节目做个就我讲，我外口通冷诶，底下咧看我做节目，但是听无声，伊就玻璃嘛，啊就玻璃，啊都那咧西部咧时间吼，那痛过吼，外头那个报关时咧外头过，我讲看两个咧，两个通底下咧，看我做节目吼，我个高追吼，哎，这西部咧是我那做危险啦，吼，连瓜，意外一大堆啦吼，一场火灾。伫对呢，台南东区头天厝，伫差不多今仔透早五点外啦，天未光五点外吼好。这个水灵，这个相对较危险，人开始转去爆发，差不多两分钟的火爆发。可见讲这个火吼，就是说烟真多啦，就是先出烟，烟甲归根住。才开始慢慢的着火，所以讲这可能有引着什么物件，电刷小白现象可能安尼啦。电刷小白等于先熏甲规处，跟甲开始着火，人相对较危险，甲看火无介大，就一日就先甲转化好。结果这个厝内面透天数是多一对人啊不？六十几岁，我那无介济啦，哦，六十几人啊不？吼，因人伫外口平啊啦，因伫外口。即个相对讲吼，阮某伫内面咧，结果因某伫内面，伊伫三楼的透天厝，伫二楼啦，白天白当啦，讲也无看到阮某啦吼。相对潘世甲问讲，啊恁两个阿袂不困做伙哦？无为虾米？看到烟也无看到火哦，当然着惊。啊你该做你先走，迄是我替你某问的啦，我讲你陪你上哩，你家己先走，你也无看到火，干那看到烟。你做查甫人先走出走水，你个好意思甲相对讲，阮某伫内面，迄相对看来讲，喊恁某伫内面较无出来吼，好，讲赶紧，无先拍火，较要入去救这个太太嘛吼，较看来讲无火啦，有烟啦，但是小可有迄个火情啊吼，着水甲转差不多两分钟嘛，迄个水转两分钟着转，我着可能讲个火无介严嘛吼，啊，这个较入去救这个太太吼，安尼。到差不多五百正点钟啦，吼、哦，都火转较快嘞，吼、哦，啊，这个烟啦，吼，有诶无了，协助这个太太出来啦，吼、哦，到六点钟啊，吼，全部转化啦，吼、哦，可能唔敢伫外楼，爱外人诶面头前累啦，就像我安尼啦，吼、哦，唔敢安尼随累吼，但是呐，相对了吼，就累啊啦，你是食得好汤药吼，你火烧厝，你做你先走啊，你甲放伫房间。你真正有影，唔知要哪办？干那看到烟就做你走，你唔知讲恁某是房间，安尼无出来吼，佫好意思讲讲阮某伫房间里头吼无出来，真正有影，假如这个相对你要讲讲，阿婆介大火是烟蓬蓬有影啦吼，规间厝的烟烟蓬蓬啊，再赶紧两个人拢总脱险嘛，拢无代志。到病医小瓜检查，有小瓜输条烟，甲输迄个高压氧都无无代志吼。意外高地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这个电话0800-8689999，啊，甲抄起。阿伯，等下这部话，无咧做这部时间，常常哇，想到讲买产品咯，啊方便，这个出面隔壁的指定药房吼，哇，不要讲产品名，我的产品足侪人买唔到，就是去到药房不要讲产品的名吼，啊拢揢唔到吼，这个真无彩。你甲这个电话抄起，那要出去买产品，早日落地啊，0800-8689999。有问题随卡随问，咱规工拢总有服务小姐甲你讲，药房对一间，啥物要哪讲就袂变唔定哈，0800-8689999啦吼，好，谢谢。

0: 高雄有一个姓李的男子，一台货车放在路边吼，两边去用大把车链呐，好就唔甘愿，啊招两个朋友准伫遐等，当然唔是伫车边吼，伫远远吼，哎遐等吼，看到底什么人来个大把车链，结果真正看到一个今年59岁姓谢的吼，伫伊个货车边吼，安尼。不是都伫遐咧，靠来靠去，靠来靠去吼。都过家门，你敢突破车链，我强掠着。啊，坦白承认讲是啦吼，啊无甲你赔啦吼。结果，三个人吼讲，你甲我赔，吼吼吼，你敢突破车链，我是甲你玩笑呢。三个人骑手敢那骑迄个铁机啊，吼，都讲啊啦，一直讲，一直拍。啊，唔知影讲讲一个伤大啦，开袂停袂动啦。后来看讲唔对哦，这个改成好像讲一个严重吼，好赶紧呐，甲送去病院，医生急救无效，总巧伊呢，刚突破车链吼，啊，经过警方伫这个月初十一礼拜前，接到报案，是啥人报案的呢？这个警方是姓什么？这个孙啊啦吼，伊咧讲，伊讲伊前目睭看到阿杰伫一间超商个头前吼。去有三个人，好为了较拍，准拍者倒伫涂骹，袂停袂动啦。东当警方开始做笔录个时吼，即警察吼，就阁接到消息啦，病院卡来，死啊，迄毋是重伤尔，毋是倒落尔，迄、那个死，迄、那个无救吼。啊，拍人即三个人，姓李吼，姓贾，姓余啦吼，三个人吼，即种有前科呢，即种较早杀人前科、伤害前科啦吼，啊，妨碍自由的讲吼，哎，你要讲突破车咧，你妈呢？小可看一个人咧吼，啊，这前科女女这三拢歹底路的吼，吼、哦，你安尼，加改突破车咧，经过叫你讲啊，姓李的因为这个，一台货车吼，放伫迄个西门桥上的头前吼，啊，讲连续两天拢用突破车咧，一天一粒，第二天一粒，哇，两条车咧。拢强突破，准招两个朋友伫外口雕工伫遐咧，当作啉酒吼，啊，看啥物人？结果伫迄个半暝四点外，看到姓什么啊？伫个货车头前吼，伫遐踅来踅去，踅来踅去吼，都知有问题啦。三个人就试过啊，甲问讲吼，我停伫迄个，即、這个西门边啊，迄个工厂外口迄个，货车车链是毋是你突破的啦？吼。啊，姓什么？一个叫三个人甲围咧吼，咱无对照，甲讲是啦，啊无我陪恁好唔好啦吼，陪阮好，这三个人吼，陪客家的讲啊，就敢那插口铁机啊吼，烧钱讲啦，结果这个孙这个孙啊，都经过这个所在，一看人阿叔叫三个人围咧甲拍吼，佮伊讲忙吧忙吧，莫去报警察啦吼，这三个人佮伊讲。你敢甲报警察看麦？继续甲拍，结果这个姓什么刚突破车链，已经去拍甲倒里头甲袂叮当啦。啊，三个人才看讲唔对哇，讲者伤大力，开车甲这个姓什么，都刚突破车链这个吼，送去病院无效啦。安尼，拍拍死，当然三个人嘛拢抓到啦。啊，警察问话讲，啊，原本是要甲伊驾驶一个，啊，相机甲突破车链啦吼，啊，较会知讲拍者种巧伊啦。怕人就是安尼，娃娃个怕死。啊，你嘛真正真嗨，你就无代步是去共突破车链要创啥啦？哎，有人真足搞怪呢，哇，唱足真呢。你共突破车链啦吼，那不都乌白共变人，乌多白变人的车啦，创啥话啊？这样吼，真正实在我那陪你上吊啦哈。你所收听，那你转个新闻。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每三片那个几秒，那无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杨先生，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老公，老公，我是芳芳啦，哈，老公，老公，钱丢出来啦，啊，讲钱无钱是讲无的呢，老公，老公。

0: 哎呀，这两句实在太好用了、啊、老公老婆、哦、来说到这个、哦、大家就有危机意识，所以你老在听到的健康加油站不是身体健康而已，你的钱也不用骗去，对吧？无论什么的股票投资的啦，哈、哦，无论讲什么啊，你的账号呢，吼，已经呢，吼，啊是近视了啦，哈、哦，哎、欸，你的钱都用扣去啊啦，尤其呢，吼、哦，只爱呢老大人，囡仔无还没大做伙啊，家己担心，其实呢，少年的时阵吼。人哦，主要是人啦、啊，人就是一个群居动物啦。家己一个人，你就会寂寞、啥物事，少年感慨袂遐尼啊深。食老的时阵，吼、哦，因为那迄、那个心情，吼、哦，迄、那个种种，就是呢吼、哦，孤单寂寞就艰苦。哦，啊，偏偏即马来吼囡仔，吼、哦，一人带一位啊，咱这呢吼，上年纪的长辈啊，都拢差不多家己带，搁再加上着呢吼，现在单身的人越来越多，无论讲丧偶的啦，还是讲呢吼失婚的啦，吼、哦，还是讲呢吼，这个没有离婚，吼、哦，啊，分开住，阿公阿婆嘛是真济。差不多八十岁有啥物事无？哎呦，安那一个人安尼吼，真正对咱足好诶！吼、哦、迄个人若无爽快，会当倒一杯啊茶互咱吼，啊倒伫身躯边，使咱一个像安尼啊，老公，人家不要啦，吼、哦、啊讨厌，拉链在后面，哎呦，夭寿嘞！比你吃高粱的五百还要更忙，有无？一定会啦，莫搞我骗啦，莫搁吹眼啊啦！啊，八十岁呢，姓王的哈，王老先生呐、啊，利用着网络交朋友，要来百度就无聊。迄个干那参球啥？迄个下山地赶快先挖一个窟啦，吼！啊草啊砍砍的，你安尼落落了后，吼，这下就静啊，吼！好，结果嘞，抢到一个，吼，讲嘞吼，伊有哪里吼，做小木的，有哪要找老伴啦？啊，讲吼叫做芳芳啦，哈、啊，我即马叫做芳芳啦，嘿。一时失主意，吼啊，这个东啊，拢总无搭。甚至讲嘞吼，完全也无见过面哦。阿伊就讲啊，老公，我最近嘞身体无爽快，吼、哦，要开刀，我要来看阿伯，啊，爱20万嘞。老公，你要有钱无啦？老公，摕出来啦！啊，以后吼、哦，我会照顾你，你的大恩大德吼，我绝对袂放袂记哩，我会吼早暗三支香解拜。哎呀，吼、哦，这个嘞，吼、哦，老公啊，听到吼，安尼一个奶落去了后嘞，吼、哦、吼、哦，你敢知呀？敢那亲像三太子咧打风火轮，咻，走去到邮局，就要来汇钱呀。结果呢，吼、哦，行员吼、哦，阿伯，你汇这20万要从啥汇呀？哈、哦。啊，这个阿伯就讲啊，我某啦，我老婆嘞吼，啊，讲我身体无爽快啦，有可能爱开刀啦，我要汇20万给伊。阿伯，啊，恁老婆叫什么名？我老婆叫芳芳啦。啊，恁老婆姓啥？唔知影。啊，恁有结婚无？无。啊，你有大做伙无？无。啊，你有见过伊面无？无。啊，这是对一个老婆啊，对一个的迄个老公啊，哦，这个阿伯就讲啊，啊，我吼对伫迄个网络啊，就安尼开讲吼，啊，就呢吼，迄个蹦出吼爱的火花吼，啊，归来底拢粉红泡泡啊，啊，我吼拢叫伊老婆呢，伊拢叫我老公呢，袂啦，嘿，我已经过了几个月啊，我看会出来是真心的啦，紧的啦，小姐，啊，你莫去甲我动啊啦，我老婆吼爱来这20万糖啊哥救命嘞，你个动嘞，我老婆啦。出什么代志吼？你该负责哦。邮局的行员呢？吼，得赶紧啦！吼，跟警察连线。警方呢？吼，赶到就现场，知影讲，吼，这个 王先生同意检视着双方的通讯软体记录。吼、哦，警察就甲讲啊，啊，恁两个安尼吼，无你嘛安尼吼，手机啊，我看卖一下好唔好？吼、哦，我看看吼，恁这个老婆吼、哦，是不是真心爱你？吼、哦，石头吼会烂吼，啊，海水袂干，是不是啊？石头袂烂，石头哪会烂得海啊？海水无可能会干，吼、哦，拢海水三明啦，吼、哦，对无？这个看看了后。拢嘛安尼，先咧吼，啊问问诶，啊食饱未？啊穿有少无？啊你今仔去创啥哈？啊就开始呀，这个建立着感情了后，就讲啊破病啦吼，啊伊都已经咧80岁啊，啊这个芳芳咧吼，有可能甲伊讲吼，伊70岁啊，啊70岁阿嬷吼、哦、身体无好，夭寿70岁够阿嬷。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就安尼啊，这种哦，老手法了啊，偏偏都有人去用骗你啊。警方嘞吼，都甲讲啊，哎呦，阿伯，这种安尼啦，啊破病啦，破病啦，急用啦，进前欠人的啦，创啥创啥啦吼，迄就是要骗你的钱啦。这种诶，就是叫做假交朋友真诈骗哦，诶，手法标准诶哦。这叫做标准配备哈，像那个买车同款哈，这个标准配备啊，就一寡呢哈，才就这年纪较济人啊，较唔知影哈，啊，就去用骗去啊。后来哈，会记哩哈，先来营造着呢，去种虚拟恋爱的气氛，好你呢哈，比你啉过巴啦，也个较忙。过来就是呢，破白急用啦。投资周转啦吼，伊就只借口吼，啊你呐有这种诶类似诶，安尼100%就是诈骗诶，啊你会当卡着几号165165吼165反诈骗诶电话去查证，安尼就可以吼，啊你这卡过吼，绝对呢伊会甲你讲。哦、是不是真的无？好、哦，咱先来卖讲真的假，咱好165来跟你讲安尼啦。好啊、现在的人、哦、真的太恐怖了。那这个款的哈，诶、哦、男朋友，你敢敢甲恁走囝，还是你家己嫁好伊？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呀、啊，我金莲姐，
1: 诶、欸，搞。放烟火寄两组，
0: 好，放烟火寄两组，啊，你等我哈，好、哦，好，谢谢。这个高雄市呢，吼，左营区某一个百货公司呀、啊，伫咧金刚，吼、哦，金刚，地下停车场演出着武侠片呢，吼、哦，发生了纠纷，有人咧吼，甲人个玻璃窗弄破。进口的哦，进口夹哇哦，有人报案呢吼，去到啊，这个百货公司的停车场，原来就是呢吼，20岁一名姓周的男子，加着19岁姓吴吼的这个小情侣，这个20岁，这个19岁呢吼，就是小朋友啦，哦，这个小情侣呢，两个冤家。啊，弄破玻璃呢？吼、哦，不是别人弄破玻璃，就是这个姓周，吼、哦，20岁的男子。这台车呢，吼、哦、是伊的啦，吼、哦、啊，甲吼总啊，迄、那个手呢，吼压开，当作伊少年吼，跟他长球踢腿，要嘣这里，哎呦，挡风玻璃破了，凹一个洞，吼、哦、啊，这个手呢，吼、哦、有那受伤，两个人拢总无互相相过，但是咧，警方依照着吼，这个家暴吼，甲、哦、伊这整个程序呢，吼、哦，依上着法办啦。根据着了解咧，这个姓黄的女子家着呢，吼、哦，姓周的男子，因两个人都是呢男女朋友的关系，作为开车，吼、哦、啊，再着呢，吼、哦，这个女朋友。诶、欸，妈妈，三个人到百货公司吃饭，吃了，哈、哦，会多啊，真正哎，哈、哦，两个呢小情侣，哇， 买物件的时阵吼，煞呢发生了口角啊。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啊，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想要爱情通甲海王经。
0: 好，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吼，来吼，以上广告。结果呢吼，女方要落车的时阵吼，这个小男朋友煞甲伊阻止伊离开啦。过程当中呢吼，吼，甚至为这个男主呢吼，这个小男朋友有一时想起，竟然吼手压开，甲家己的迄个车玻璃弄破去，造成着手轻微吼，诶，这个受伤。窗仔门呢吼，安尼一个弄去破去了后，诶，喷出来呢，哦，这个有那真大了。诶，无个挡风玻璃，要甲用手哦，唔是揢物件，要用手甲无破吼，讲实在没有那么的简单呐。结果呢，迄个玻璃呢，一个喷起了后，煞去喷到呢小女朋友的正手哈。这个呢，吼有暴力倾向哦。迄哪个有查某囝，我唔敢嫁予伊呢。啊，女方的妈妈嘛伫个遐哈，伫妈妈面头前，佮敢安尼做？对不？吼、哦，诶，即便呐，伊开一家进口胶啊，吼，诶，价值也是不菲啦，有呐袂少钱啦。表示讲咧，南方引导的家境袂歹，引导佫较好个，吼、哦，唔要甲这个早嫁给好伊，吼、哦，真的，诶，即嘛吼，诶，要讲感情啦，吼，要嫁翁啦，吼，要娶某啦，吼，爱呢，吼，真正做细意的呢，吼。以前讲吼，难道在家暴，还是呢吼，迄落夜家时吼伤害吼，甚至出人命诶。以前吼有男生吼没有听过女生诶，即马社会恐怖家人吼，女性嘛同款诶，查甫伤过计较吼，有当时嘛无法度伊呢，是不是？所以呢吼，咱啊吼，咱讲啊，阿未结婚之前咧吼，两蕊目睭拢甲闭好，紧紧。一旦结婚了后呢，吼，你到呢，吼，目睭甲结合三尾三尾，上盖好呢，吼，一蕊开开，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两只眼闭上，要吹眉哥，吼，我昨日讲两只眼都闭上，
3: 眼不见为净，
0: 无啦，即卖人袂使安尼啦，吼，结婚了，但是吼，真的很恐怖呢，吼，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那伤过吼，无吵无笑吼，咱嘛是赶紧的，脚底抹灰油较紧走吼，对无？哎呀，虽然讲吼，以前的人讲坑和无坑离啦，啊，你存在啦，即暴力的时阵，无你早嫁一直甲讲，哎呦，没离婚，没离婚。啊，等有一天七出人命的时候，才在那里后悔哦，对吧？是不是？好，来，另外，哦，这也是高雄的消息。这个前阵，前阵在上个月发生了呢，一阵，空中飞人的事件。73岁一名姓卢的男子呢，按厝内底7楼，从啊飞落来，飞伫迄个路的，在路上。喂，彩珍你好。
1: 喂，我要
0: 办宴会，要一组哈，好，等下哦，好，来，不要紧哈，助理甲咱做服务，当场哈失去呼吸心跳，警方表示讲呢哈，这爱查清掉呢哈，他的死亡原因。关键呢，吼，接到119，吼，包括着看护人员嘞，救护人员啦，吼，到现场去看，发现讲嘞，这名73岁姓卢的男子，吼，倒伫迄个涂骹，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现场无外力的介入，是不是讲，吼，久病厌世，吼，还是什么情形？附近啊，包括着嘞，吼，这个监视器拢爱做一个过滤。那根据着了解，吼，这名73岁姓李的男子是甲伊太太，吼，两个住做伙。啊，太太呢，吼，对着因，吼，这个翁婿呀，是因嘞，吼，无啥物意义呀。但是呢，吼，人命关天，警方呢，嘛是爱呢，吼，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厘清，吼，案发的经过，吼，是不是有外力啦？还是讲呢，吼，某种的原因啊，久病夜逝，吼，这拢总爱查证。
4: 7、6、5、4、3、2。
3: 一起放。

注意听哦，放烟火的活动哈。啊，你一定爱好好啊，把握着嘞！咱活动的期间，买着嘞吼，上盖优惠哦啊，佛心的价钱，甜甜价啊！有的人嘞吼，哎哟，我的款吼，一组两组就好啊，吼，款一组两组就好啊，绝对无够，因为嘞，咱这个过年拢个有人问啊，过年嘞财政吼，啊，你有在做优惠无？过年嘞没有哦，没有哦，哈。咱这个宴会呐办完，得爱个等到明年才够办宴会啊。所以呢，吼，大家加款贵族啊，加款好足，加款会有够，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一组赚三千，啊，若要十组，我就赚三万啦，哈。来，要开着我两钱，啊，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把都当作有毒，把握着办宴会期间哦。好，谢谢，感谢哈啊！咱嘞哈办宴会哈办到这个月月底啊，有的人哈讲啊月底才来订，我昨已经哈传来给我的人足侪，有人讲啊财政哈啊我嘞哈你做节目的时候有当时电话做歹卡，我传来给你哈传来给你直接给你订会使无？可以哈，有的人已经。哦，讲惊，迄个袂记哩。哎呦，财政，你咧讲诶，有影咧，有道理咧。我若安尼吼，等，有阵时安尼吼，袂记哩。啊，你著搁等甲办宴会过啊。哦，有诶人讲啊，我较月底，吼、哦，较月底咧才来收，会使无？可以呀、啊。吼、哦，啊，你著甲伊压日期，拢总可以。哦，什么时候收？哦，也是啊、叫咱诶意思，吼、哦，叫咱诶意思，方便诶时间啦、啊，吼、哦。好，来安排歌曲。那听歌诶同时，咱0800-77-66。0800-77-66-99，财政甲着助理啊，邓丽萍来甲咱做服务哈，要送门高官叫回助门啊，一定要行动，马上行动。这边电话那边线卡袂起来，咱高雄总部的电话，总机这边0700-226-8888，0700-226-88，后边四个八哦，等你的电话，谢谢。

0: 祝好的你敢知哈，大家知啊，食好爱斗小报，食好爱斗公告，不然食好要先过食三年的清斋。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哈。啊，什么也祝好诶，什么也祝好诶，你敢知？啊，都二十米加着磷虾油啊 ，MSM 二型高丸两百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氧幺顶头脑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黄精气，我加喝两袋电解五级甘蔗纯胶，我做高级贵级药贵哈，精气神啦，气血啦。退化啦，吼，咱一寡呢三高的啦，一寡体质呢吼较无好的，吼，有的是啊，咱的基因先天所带来，有一种就是呢后天，咱家己呢是保养啊得。少年吼，拢以趁钱为重啊！吼，会做啊，就做甲未做啊，若未做，将来拍算啊，未做。身躯若带归身躯病，迄个时阵吼，吃这个也不对，吃那个也不对，唔是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哦，买买一大堆啦，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吃这个也不行，吃那个也不行，来气血拍回通，精气神。好，该听开，气血无通，你个食仙丹拢无用，尤其是呢，哈啊，这个退化，哈，有人新同学，啊，你从这食啥食到哈，咱退化啦，它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呢，大家拢食会老啦，啊，老就会退化啦，叫做呢老人啊病啦，这就是呢专门哈在食老人啊病。来，啊，还有一点，今嘛哈，你看哦，早上、晚上。气温明显呢，吼，已经变化比较较大。到家呢，这种秋冬天，除了讲呢慢性疾病，除了骨头酸痛啊，哦，佮有就是咱的呼吸道的一个问题，感冒、感冒、吼、哦、感冒。即马呢，吼，甚物咧确诊啦、感冒啦，吼、哦，有哪只严重？过来就是咧鼻啊、蹭蹭叫，吼、哦，包水饺，吼、哦，哇，真艰苦，真艰苦，吼、哦，怎么办呢？啊，这唔得吼，安尼吼，买一大堆来食，唔免啦，唔免啦。财政甲咱讲，只要呢吼、哦、有福气的人，耳顿有够高，你自然就会接受，你就会买来食，吼、哦，财政来进广告。啊你吼、哦、海王精神通吼、哦、对家是咧食对部分诶。
1: 食保养。
0: 食保养啊、哦。啊保养也会有吼、哦、反应在身上啊，也会回馈啊。
1: 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感冒。
0: 比较不会感冒。睡眠有没有改善？
1: 睡眠很好啦，睡眠很好。
0: 睡眠很好吼、哦、反正在吃呢吼、哦、让我们减少生病的机会啦吼、
1: 哦。对啦，身体很好。
0: 很好哈、哦。啊你也记得爱甲咱到时候报到公格哦哈。
1: 好，小孩子也有在吃
0: 哦，小孩子也有在吃哈，
1: 对，
0: 好，好，阿你明仔五千哦，哈
1: ，OK，
0: 好，
1: 谢
0: 谢，祝你健康。食海王精神通，食半冬啊，改变什么？
2: 鼻啊，鼻啊，脚无好啊，即马改善啊呢？
0: 哎，你鼻啊以前是安怎？
2: 以前讲鼻窦炎之类的。
0: 哦，啊，即马有改善啊，吼。
2: 嘿。
0: 哦，安尼，啊，你除了鼻啊部分，阁有啥物？
2: 睏较好啦，较好睏啊。
0: 哦，睏眠也有改善啊。
2: 嘿。
0: 啊，鼻啊的问题引起着吼头壳疼，啊，你头壳疼的情形有较好无？
2: 有脑改善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吼，因为鼻啊引起着头壳疼，啊，有当时啊疼较足艰苦的，啊，拢有改善啊啦，吼。
2: 嘿。
0: 好好，安尼阿伯二一万好你哦，哈，
2: 好，
0: 谢谢你。怎阿伯家进前是安怎？食即马是安怎？
3: 我进前是安尼搞流食，阿妈安尼搞流食，别哭哭放啦。阿那袂啥会困嘞？阿我是有会食迄啰慢性病，食已经几啊十年啊啦。但是吼，拢安尼，即算讲血压拢袂啥稳定啦，糖分也袂啥稳定安尼啦。
0: 吼，
3: 阿即马敢那较有稳定啊啦。
0: 哦，还用健全通食即有较稳啊嘿。
3: 嘿喏，嘿喏。啊，伊阮三点个阿公啊，你袂你老岁仔人阿伯袂讲袂啦。即吼，即台电台足好呀！你食吼，麦当阿公食好好好，阿姨规是讲老母啊，你敢食遐侪粒敢会使？我会使啦，伊就一盖两罐，啊一盖两粒四粒来食，啊三顿食安尼啦。即款的唔是讲食盐还是啥物货呀？无用的。
0: 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 你阿伯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
4: 樣？进前哦，迄、那个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啊，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啊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煞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啊，已经食二十几年啊。啊，听着我节目吼，海王精前通加落去，血压同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4: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去甲医生讲，医生则无开药好食吼，啊，即马干那食无咧食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哦，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通咧。
4: 好、
0: 哦、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4: 啊，
0: 吼。
4: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按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正常啊。
0: 恭喜你，恭喜你！食二十几单啊药啊吼，其实食侪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侪，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啊佫较薄呢。
4: 安尼哦，
0: 抗凝。血迹，食到尾个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4: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即脚头乌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知个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剩无一百。
0: 就是讲吼，咱的迄、那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个血也着袂欠管，啊，佮刷落去咧，咱的血更吼较有弹性呐、啊。啊，你讲你迄个酸痛不？有甲你改善无？
4: 有，身体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
4: 啊，个手吧，手吧，暗时咧困手拢会吧，完了改善。
0: 完了改善吼。
4: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通改善偌济部分？
4: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诶。
4: 救救卡筋啦。
0: 救卡筋，吼、哦、啊，高血压，啊，你诶手吧。
4: 手吧，嘿啦，啊个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啊，尿出来吼，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落。
0: 哦，安尼，你规身躯那吼，安尼里里落落的呢？
4: 系啊。
0: 哦，啊，即马海王精清通姐姐，你看两行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对不对？
4: 对。
0: 好、哦，恭喜，好、哦，唔免怀疑啦。每一个人的吼身上所带的毛病无同款，啊，海王精清通来吃。特别是呢吼，对着精气神，对着气血，对着呢调整着咱的体质，增进着新陈代谢，咱甲咱讲。真正是一百一中，一百一中啊！免搁在内吼，安尼买一大堆啊！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一言一中，千言无用，有福气的才食会着。咱即马咧办宴会吼，电话多多甲卡回通吼，那卡满线歹卡，一定爱有耐心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0: 感谢哈啊！大家安尼到小报到广告，就算甲咱做嘴暖功德哈。好，西医就是咱大家知影的吼，头痛安怎医头，啊脚痛嘞就医脚，因相关吼诶这个科他们是没有串联的。那中医的医理有理就无同款啦吼，心肝脾肺心。咱嘞吼有五方啦、五色啦、五脏啦、吼五行啦，这种其实啊，伫咱嘞易经内底吼，讲来讲过去，说来说过去，都是差不多的。咱就是嘞吼，一个身体就敢那像像五条同款，有分阴阳，有分嘞吼五行五脏吼啊，我们。这个阴阳一定爱调和，阴阳不和，注意听哦，阴阳不和万病生。这句话来自对对，不是财政的嘴来，是呢黄帝内经里面所说的。啊，来跟我们讲到呢，这个精气神，天的三宝，就是日月星，地的三宝叫做水火风，咱人生命的三宝叫做精气神。为什么咱这班的同学啊，无论讲咧吼，这个十九岁吼啊，九十岁，大家吃，大家娱乐，为什么人未当无精气神啊？这叫做咱生命的三宝啦。精就是表示啥？生命元素物质以及着咧吼，营养的基础。什么叫做营养的基础？就咧吼，先天之气伫咱的有机叫做神精。神经先天之气就是维持着生命的结构，加着呢生长发育的根本，发育的根本哈、哦。来，啊气嘞，气就是要推动咱的心肝脾肺心运作的这个动力。什么叫做气？那咧讲的元气，对对，经咧讲的正气啊。啊，咱财政都要好讲俩哈，你的正气不足，你的啊整个气血循环都无好。那这个气，就是呢负责着防御着外邪，以及着呢吼规身躯的细胞外邪。什么叫做外邪？哈，什么叫做邪气？咱呢吼这个啊内底的中医咧讲的哈，风寒湿。吼、哦，有风寒湿，风吼，参就讲吼，通风通风，听伫对，听伫咱的关节啦，吼、哦，安尼吼，风湿，听伫对，听伫咱的关节啦，风寒湿，吼、哦，这个三个气哪够，吼、哦，就是叫做邪气，所以呢吼、哦，这个气的物件，就是拢走伫关节。咱这班的同学拢会甲财政讲：“哎哟，我呢吼食足济诶，什么物件，什么物件，啊，开拢无效，食济吼，遮尼啊有效，啊，就精气神跳开啊，气血跑有通啊。”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财政。
1: 我是财政
0: 嘛。嘿，
1: 那你办宴会
0: 哦？嘿，今麦咧办宴会哦。
1: 啊，我今麦吼，我要订两桌吼。
0: 好，
1: 我两桌吼，啊，一桌是迄落有。一组是迄个海王精，啊，一组是迄个
0: 青铜，
1: 嘿，
0: 嗯，
1: 啊、一组的海王精
0: 吼，嘿，好，你就
1: 嘛吼，
0: 嘿，对，你就是要十二罐的海王精，啊，四罐的青铜，安尼对不对？
1: 对，
0: 好，我懂你啦，嘿，
1: 嘿，
0: 安尼电话叫者，我叫做你介绍哈，好，谢谢，来哈，以上公告哦。好，来讲到这个神，咱人呢吼，为人讲失神呢吼，就是有体无灵魂，吼啊。这个中医咧讲诶，精气神唔是单讲吼，咱的精神方面俩咧，伊就是咧指着讲吼，你的啊精神，吼就是你的意识，吼包括着你的思维，啊你种种的活动。啊，个有你的外在的气息，吼，包括着看眼神嘞，吼，是不是嘞，吼，安尼，吼，人讲，哎呦，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哦，你的眼神是不是有好不？ 你的感情是不是有妹无？啊，是讲你吼拢安尼随心随心呐？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哦，
0: 嘿，小薇姐，
2: 嘿嘿，我要叫
0: 办宴会。
2: 办宴会，
0: 好好，好，一无啦，即马九千俩，你唔要搁包一千块红包给我拍摄，啊，要包较济哈，吼，等我。即马吼九千啊，吼，哦，包红包给我就拍摄，啊，嘛要包嘛包较济，对不对？好，啊，等下继续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你吼中医你讲的这个。神呐，哈，包括着哈，咱的眼神，哈，咱的精神，咱的意识，咱的思维，哈，在外表现，你要带哈啊，这个新妇也好，哈啊，你要啊嫁早嫁好，咱来看这个人啊，这个人的精工精工，唔是咧看伊偌缘投嘞，唔是咧看伊到偌好嫁呢，对不？啊，嫁一个啊，吼，精工。吼，会竞赛，你要娶新妇入来，还是要传宗接代呢？你是吼要娶一个吼水水的做回甘，还是要娶一个呢吼较吼成功的啊？等下呢传宗接代，我相信啊。哦，你看那个豪门世家，豪门呢除了讲呢吼，他们的这个企业关系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过来就是安那，他也要看。这个呢，吼，对方是不是呢？吼，有精工、有才华、有才情无？安尼早嫁嫁好伊，吼啊！达讲呢，吼，唔是无烦恼钱俩，你个免烦恼，烦恼讲呢，吼，给伊这个啊富二代，吼，他们呢会怎么样又怎么样，对不对？啊，这个就咱中医咧讲的神有关系。当然啦，出现了精气神不足，那这样子就会呢，吼，咱身体会亏。虚吼啊，中医叫做亏虚啊，包括着呢吼，你着诶思维啦、意识啦，吼，种种行为脱序有足侪啊，吼，迄落这个新闻咧报啊，吼，毋是讲好野人，咱吼无肉咧万人大尻川啦，毋是讲富二代吼，着拢吼诶富三代吼，着个行为不正，是因为他们呢吼，都是有显赫的家庭，所以咧新闻较会报啦。啊，一般吼，那这种咧边缘咧啊，新闻报迄都无卖点咧，吼，所以讲你啊看。足多啊，吼，迄落富二代啦，富三代啦，吼，行为会脱序，其实呢，吼，这甲着精气神拢总有关系，吼，甲着精气神，伫中医咧讲诶，拢总有关系。好，啊，精气神若不足，安怎一定爱听，一定爱补，啊，但咧吼，未使乌白补。我唔是富二代，但是我年纪侪啊，精气神就会慢慢开起，啊，一定爱听。一定爱补啊！老大人精气神大部分拢无好，啊，袂使学袂补呢。有当时啊是虚不受补，有当时来刷愈补愈大坑哇！啊，才真你讲安尼，无管要安怎，稍等呢，好，再个讲予咱听。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唔免惊，等你甲卡入来。身体呢，吼，靠着呢，吼，好诶。会当食清气神的，吼，会当听，会当提升的，气血阁兼拍回通，吼，气血两虚的啦，阳气啦，调气，吼，补血哦。

0: 好，人呢吼啊，无咧挂无失败的啦。所以呢吼，一生当中有当时呢吼是工作伤害，有的呢吼是意外车祸伤害，啊，自然退化就会产生着扎扎生扎扎痛。那少年吼发生着一挂意外吼，哇，咱对这里讲的职业病啦、工作伤害啦、吼车祸意外，那年纪愈来愈侪。伊就会咧吼，底下甲你做病，伫咱咧啊长辈吼，伫咱咧啊，即个即个老大人咧讲的，这叫做啥？病母，病母，啥叫做病母？病母就是咧吼，表示老毛病。伊就会甲你咧做病，伊就会甲你咧反应吼，和你知影讲啊，这就是咧吼，你当初啊，当初咧使用过头，还是讲咧你拢无甲照顾好伊好吼，有这种。这个呢吼，它会变成气象台也好啦，天气转冷啦吼，得人酸啦、抽啦、疼啦吼，艰苦对不对？欸，很多人嘞，很多人吼有这种伤害，甲财政讲哦，哎，这拢避开反应嘞，拢会喘气呢，无唔对哈。好，财政进广告哦。
1: 我的那个朋友他女儿车祸，走路就一跛一跛的，
0: 是，
1: 脚又麻麻，讲半天开车开台中退休一下，
0: 嘿，
1: 三天讲麻，改善较好，该上班了，去上班了，
0: 哎，对，
1: 原本是要到九月份才要上班，
0: 哦，提早呢，提早恢复呢，哎，
1: 我们他就讲说。很好呢，嗯啊，有改善，
0: 小花，
1: 有改善呢，哟，
0: 哎，你朋友哈，还有我哈，要特别感谢你，你真正足有心诶，这个产品好啊，所以讲你哈，你很极力的推荐你身边的朋友，
1: 我有推荐另外一个更好笑，我讲给你听，
0: 好，
1: 啊，就托我上次不是买那个李泽斌的，
0: 嘿，
1: 原本讲高伟跟开学才要上班，他现在就上班了，
0: 啊，
1: 也是有好产品啊，见证。跟你说，所有的听众讲说是好产品呐，啊，也不会欺骗人的，啊。
0: 对，哦，大家要放心安心的吃啦，哈，哦。
1: 对，
0: 听小花的声音就知道，伊是一个做阿莎里有那吼做查甫人个性，嘿，无你搁客钱叫你讲白差，你嘛讲袂出来，对不对？好，你功德无量哦，哈。
1: 啊，你也是。
0: 你讲你即马安尼叫的第二届呀，啊，
2: 第三拜，哦，我就一拜迄个用电话。
0: 好，哦，安尼第三届，啊，我就问个吼，你当初是安那要来吃海王精神通啊？
2: 哦，我就是。肺无虾米好，啊个胃肠嘛无好啦，
0: 吼，
2: 啊个脚有滑倒，啊因为我迄个身躯骨头吼有东西好起啊，我就为你都好起啊。
0: 你算吼滑倒去，啊滑倒去，你的骨头有伤
2: 的，
0: 有劈开，啊你总啊吼听到大家咧安尼讲吼，啊海王精神通买等于只，啊无甲一个月就好起啊。
2: 嗯，对，完全好啊。
0: 所以你讲吼海王精神通是咪有够赞嘞？
2: 对，我甲伊听足久啊，伊恁的。公司的产品我吃足多呀，啊，你呢也未吃过。
0: 你人哦，就是安尼吼，因哪搞福气哪搞主人吼，你就会想讲吼，要来吃海王精神通，对无？
2: 哦，已经八十几岁了，
0: 八十几岁了哦。
2: 对，
0: 哎，好，好，你卡夹手夹用性命
2: 哈，拜拜，
0: 好，再见。一双姐，
3: 阮同事吼，啊，行路安尼，都安尼，有哪足无爽快。我讲你是安怎，甲讲伊闪着。我讲闪着，啊，唔多奈哦。我看你安尼足艰苦安尼，足不舒服就对啊。我讲啊，我无我摕我咧食迄吼，一项一罐，你先食看卖啊咧。啊，坐食落去甲地尔，哦，几工啊尔都有差尔，因大官就一直甲讲，安尼你爱叫伊买啦，你爱叫伊买啦。我电话互你，你家己叫安尼，讲卖啦，你甲我叫啦。哦，我讲好啊，食了即马，哦，差真济啊。
0: 好，
3: 我吼，伊迄一项一罐，迄食完了，今麦佫开始开坐落去食了，比我行路比我较紧。我讲哦，你今麦拢比我较紧呢，走路很快了呢。
0: 是，
3: 伊讲系啊，哦，伊讲哦，好高的。
0: 玉霜姐，
3: 嗯，
0: 你安尼有哪吼食骨啦当啊
3: 吼？系啊系啊。
0: 啊，咱这班的同学有个人吼是迄闪着腰会变习惯性哦。
3: 对啊。
0: 闪着腰吼对食，真正呢吼嘛有够好诶。
3: 哦，真好，伊安我看伊安尼进步足好诶，我讲哦，你要继续。爱做爱食，工拢固定爱食三界，拢两粒两粒。
0: 对，
3: 你爱食好。
0: 玉霜姐，
3: 哎，
0: 还有还。

0: 中间甲清通吼，就敢那参照咱的保新湖同款啦，
1: 吼。对呀、啊，所以新通社拢唔免惊。
0: 嗯，
1: 嘿，啊，顶下毛个一个在台中，伊毛甲抄电话，讲伊要甲你叫。
0: 吼，拢足侪人敲电话，啊，我是朋友介绍的吼，我是吼，迄个同事介绍的啊。这玉双姐，功德无量啊！好，来吼，咱一位吼，我录节目了后，那卡入来。哎，你吼，遐讲吼在卖海王精清通，我讲系对。啊，我哦，就是那朋友，客康客啊，给我啊，叫我卡这通电话。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吼、哦，拢有呢，这个热心，拢有慈悲心，家己呢有算过，有听过，有艰苦过，你就知影。啊，你呢吼在酸痛，目睭在酸，吼、哦、啊，心肝也碰碰菜，头壳在痛，吼、哦、啊，有的呢吼是呢吼搞腰的，什么一大堆。你有经过到这段，你就知影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当于身体出问题，咱讲实在啦，无论讲咧对也咧听，咱就是咧吼艰苦。什么叫做艰苦？就是咧吼身体出问题。所以你有经过到这段，咱食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公告。报人食好药，先过就食三年的清斋。伊讲我嘛接到一个，伊甲我讲，财政，我该报有够济人食的啦，伊拢食个足好诶。啊，像你讲诶，做功德，咱唔免咧吼，得开大钱，只要咧吼讲报，吼啊报人食好药，先过就食三年的清斋。卡顿咧好啊，吼定产品，先做甲我讲一部分。哎、欸，伊报人食，啊，那个伊蛮欢喜噶呢。伊讲嘞吼，哦，真正，大家拢食噶吼，食娱乐，家己足感谢。来，咱今麦咧放烟花吼，放烟花，一罐罐计是1500块，海王精买三罐送一罐，清通买三罐送一罐，总共8罐，原价12000块，咱今麦又抬高1000块，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以上广告。好，阿哥有来拉拉你。怎么煮怎么翻怎么炒怎么肉拢总好食吼啦啦哩啦啦哟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谢谢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wow、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好，欢迎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先过吼，规咩规胖的呢？有效的食两行啊，看也无效的食只规青汤，把刀当作药刀，开钱弄破别人药刀，吼，白白钱了底下加输人，你开的钱敢卖安尼？好、哦，所以呢，吼，这两项啊，这两项哈，咱对只助理都啊好咧讲哈，啊，伊个这个表嫂哈，嘛是咱的产品爱用者，哦，大家拢咧单办宴会的时阵，这样想讲好，哈、哦，我们就是买到最优惠，嗯，先两组，
1: 月底再来蹲会
0: ，无唔对，哈、哦，可以的，可以的，哈、哦，咱那对只蔡大哥，蔡大哥，谢谢蔡大哥，哈、哦，就是明仔，嗯，就是明天，好、哦、先收，哈、哦，阿兰月底再去收，会当无？可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健康的专线。啊，嘛是呢，吼，未开着冤枉钱的专线，嘛是呢，吼，好咱唔免搁在呢，吼，底下食个压榨不准，吼，食个烦，食个呢，吼，哎呦，会记哩，未记哩，食个呢，吼，唔知咧食啥，哦，来，0800-77-66-99，等下个卡回通，身体真健康。喂，彩珍你好，
2: 彩珍你好，
3: 我你加油
0: 啊，嘿，胡大哥哈，
3: 嘿，够呛啊，
0: 哈。
3: 叫做做高腔。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来谢谢。0800-77-66-99，亲像安尼，等你卡入来哈，啊看要几组，咱得嘞哈。乌鸟哥啊，乌鸟子啊，甲咱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通通送健康，送到府上哦。
4: 7、6、5、4。

0: 放烟花，放烟花，听到的就是烟花声，买到的就是上届优惠、优质、优质、优质 number one 的产品哦。喂，彩珍你好。
1: 来，大家坐下。
0: 好，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你。
0: 嘿，是。
2: 我是新朋友啦。
0: 哦，新同学，恭喜你出炉啦，白节目啊。
2: 我要订两桌，好，桌放宴会，大桌诶。
0: 好，啊，我叫助理给你抄资料哈。好，来。
2: 了
0: 哦，安尼不要紧，你看什么时阵吼来二线甲接一个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真的，福气啦，福气够啊啦，桂林系那啦，吼，你看新同学，迄就是呢吼，拢点点啦，点点听，只要听足久啊啦，安尼来观察足久啊啦。人讲真金不怕火炼，无论讲你听我的节目吼，听有一段时间，某人咧吼听一两年，以后才咧买，啊有人听两三年诶，吼才咧买，哎呦，好个在，好个在呢吼，彩珍吼生命太长诶，够咧喘气，好无？诶，考验遐久，有当下吼，哎呦，人命脆脆啊呢，对不对？好家在啦，好家在啦，吼，好家在就是好话，唔惊恁考验，真金不怕火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玉兰姐，
2: 哎呀，啊，我昨三组有收到，
0: 好，
2: 啊，做咧好疼头啊，无力。
0: 安尼好啦，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个吼，来以上公告先刷查。喂，彩珍你好。
3: 喂，
0: 阿桃姐，你好，
3: 我一组，
0: 好，一组高清的啦，好，宴会哈，阿明仔载好你收，好吧？
3: 明仔载，
0: 嘿，对，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线电话不是彩珍做节目，正会当卡，正会当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主文电讲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控制会胖，控制会当，身体绝对袂使拖。喂，彩珍你好。
4: OK。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是。我彩珍。
5: 好，彩珍好。
0: 嘿，
5: 彩珍啊，我请问一下，你现在是在
0: 放烟火？
5: 买两组阿送的。
0: 我讲一行拢买三送一，买三送一，
5: 阿两组高清的对吼。
0: 无啦，算一组啦，一套安尼啦，都一行四罐。
5: 算一组的对。
0: 嘿，算一套安尼。
5: 刚刚麻烦你给我寄一组来。
0: 哎呦，好，我一组十组我嘛应付你来二线。哎啦哎啦，哈。啊，恁只要来吼，卡入来，看要几组，看要几组，吼，啊，你就会当。咱才真的吼，甲咱讲，有阵时呢吼，真的啦，咱总讲迄落要收的话，吼，有个人是讲啊，我电话就做歹卡，我一届呢吼，得订，像你讲，吼，啊，有人一届入来呢吼，得订呢，啊，五组啦，十组啦，吼，啊，有人订十五组的，我都不爱安尼接接卡。有的人就是安尼，为麻烦，我都不爱接接卡，我不爱接接电，我都一根收，会当无？当然啦、啊，好啊，吼、哦，啊那嘞吼，有的人讲，我吼、哦、要分配收，吼、哦，我要分做呢吼、哦、三届，半年分呢吼、哦、差不多五组，差不多五组吼、哦，好，啊今嘛嘞吼就是啊、我先叫吼、哦、两组。吼，后摆个来收三组，啊是讲嘞吼，我要嘞吼，啊先两组吼，啊较中午的时阵吼，搁收一组，啊较后边的时阵搁收两组，哎，但无可以啊，安尼免一概念吼，起遐尼啊济嘛是会使，得自家己的力量啦。每一个人经济能力无同款，每一个人吼的条件无同款，有个人有法度吼，啊有个人嘞吼，就是爱分配，拢总袂要紧，拢总袂要紧。重点是因为爱买掉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搁说落去啊呐，唔是买了唔对，得食无迄个效果尔，抗酒会胖，抗病会重，病拖愈久愈严重，病拖愈久。伊个问题会愈侪，因为食老了后，问题会愈来愈侪，无可能会愈来愈少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欸，你好。
6: 彩珍。
0: 嘿，是大嫂。
1: 我一
0: 早放烟火哈，好，等我一下哦，哈，谢谢，0800776699，等下甲卡回通，啊，咱拄只咧讲，天的三宝日月星，地的三宝叫做水火风，咱生命的三宝叫做精气神，拄只呢吼，在讲到精气神方面，啊，咱即马来甲咱讲，一旦咧吼。你的精气神那较无好的话吼，有这种心气不足、心脾两虚，一般西医咧讲的免疫力、免疫力，吼、哦，啊，你要去解了解到什么叫做免疫力？其实呢，吼、哦，伊较无分遐尼啊幼咯，你咧吼，怎免疫力、免疫力，你要叫你讲，你嘛讲袂出来，是不是？比较呢，吼、哦，啊，涵盖面比较大。阿玛卡含糊，但是呢吼，中医咧讲诶，你诶精气神吼，得关系到你诶心气，关系到心脾。那呢，心气不足，心脾两虚，有诶人吼，脾胃无好，伊会感觉当作心脏咧医呢，因为胃甲着咱诶心吼嘛足近呢，会感觉讲吼，心肝砰砰菜呀、啊，心肝砰砰菜，拢该当作呢吼，心脏咧医。就啊，这个做到呢吼，这个心电图拢总无问题，但是伊一艰苦，就心肝呀砰砰菜砰砰菜砰砰菜，跳动就无正常哦啊，在看在吃都拢无效，迄个精气神有关系啊，心气不足，心脾两虚，咱人会呢吼，心悸会安尼砰砰菜，啊个有人呢吼，较搞安那哎发呆啦。吼、哦，底下咧神神啦，唔知咧想啥啦，吼、哦，人讲诶啦，即马少年人讲啊啦，讲放空啦，即甲着咱咧心气不足、心脾两虚有关系，甚至讲咧吼会失眠，啊，记忆无好，人咧吼疲劳、夜深、无力、面色、气色无好，即唔是咧吼啊，少年人。较有诶情形是老大人，老大人诶精气神拢会比较较无好。啊，少年人若有即种诶情形，第一就是安那生活吼，都安尼熬夜啦，吼、哦、啊，搁唔困啦，困眠不足啦，吼、哦，这个精神无好啦，吼、哦，拢有那会有即种吼、哦、放空啦、失眠啦，即卖诶囡仔很健忘呢，即卖囡仔呢吼记忆就歹诶呢，为虾米？因为生活无正常。过来就是呢，脾胃吼，脾胃诶气比较卡机。那后天之气，我们刚刚有说到吼，即、哦這个啊有先天之气，加着后天之气，对无？脾胃就是后天之气，那后天之气呢吼、哦，就是来自着咱的脾。肝主筋，有脂主骨，脾主肌肉，所以呢，吼，你若脾胃气比较卡虚的人，这种老大人吼，物件安尼食一点点啊，搁再牙口无好，吼，咀嚼能力不好，物件咧拢煮甲爱烂，叫我多食营养粉，拢总咧吼煮掉去，啊，所以会造成着啥？你的气血循环资源不足。气血生化迄、那个源头不足，啊，会人安怎？肌无力，肌无力，啊，会呢较到疲劳。你看年纪若较大，哦，啊，肌肉的萎缩，一个皮呢，一个骨，搁有参照讲呢，吼、哦，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因为食这呢，吼、哦，拢低。迄、那个营养分拢放掉去啊，所以呢，糖尿病的人，你看伊就亲像鸟仔卡，亲像螺丝卡同款。肌无力的一个问题，搁有就是诶人较搞疲劳夜深，嗯，老大人坐咧就下去，吼、哦、啊倒落就困未起，吼、哦、啊透早爬起呢，吼拄啊好困醒尔，等下个，哎个咧独孤啊，啊暗时搁困未起啊，啊你包括着呢，吼糖尿病人嘛同款呢，规工吼啊咧神叨叨软胶胶呢，物件咧吼伫食，老大人吼脾胃之气较虚，物件咧食啊都拢安尼白食无味，啊就食食。哎哟，开安尼呢吼，拢安尼啊，食袂落啦，食一顿饱两顿啦吼，包括着呢排便无正常，唔是呢一工放骨啦，改无着骨啦，刚放一改，有这种呢吼，脾胃气 卡气的人都有这种表现出来。阁有先天之气，脾胃是后天啊，先天的，先天的肾气亏虚的话，就会造成着啥？因为呢，吼，腰子拄啊好伫咱的迄个腰的后壁面，你时常看到啊，就闪着腰啦，吼，腰酸连带背痛，精神无好，反应就比较较钝。包括着呢，吼，男性人咧讲白心，女性咧，女性的精气亏虚无下啊，女性叫做呢性冷感，你的体力。好，都比较较无好。这种呢，吼，中医咧讲诶，精气神方面，你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吗？拄只财政讲到诶有吗？吼，唔是讲你吼啊，白心是因为你诶精气神当中亏虚啊，啊要安怎？爱听啊，爱听着精气神啊，啊爱食啥物补？虚不受补，虚不受补，有当时来愈补愈大空。啊，即嘛唔免遐尼啊麻烦，无分体质，无分大细汉，囡仔当请大人养惊，老大人食这里面牙乖啊，佮咸会惊，这拢爱有精气神，唔免沉，唔免转，唔免佮再去贴，吼、哦，啊，你规碗转规分咯、哦，摇头爱偌济哦，摇嘴爱偌济，唔免 GMP 摇上降济，二十米 MSM 二型睾丸两倍能够所玻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顶鸵鸟精，骨碌医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喉咙多点叫黄芪甘蔗传叫有做枸杞桂枝玉。贵，加着呢吼，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淡去封存的磷虾油加做回家，好个相辅相成，一加一大于五哦哈，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的晦气。对我行，对我行哈啊！财政嘛食这两行，咱助理嘛食这两行呢。哦，做臭屁啊！你看，我讲到这呢啊，这里吼，按算要给我抢我的主持人的工课啦。讲哦，伊安尼透早白开精神才好啦，好啦，对阮两个行都无唔对哈。
1: 来啦，
0: 来，这首歌就是讲叫做对我行，好，跟着走绝对没问题，跟着走健康一定会，脚行手行用性命。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请问你好。
0: 嗨。
1: 我那叫一座大座的，你在讲什么？
0: 叫一座大座安那？
1: 大分散。
0: 哎呀，会送啊！好，来一线先个接啊，今嘛满线哈。喂，彩珍你好。

0: 喂，嘿，好啊，对哇、啊，对哇、啊，对哇、啊，吼、哦，啊，就是五组，对对对，好、哦，甲你写好啊，吼、哦，明仔载当收到。早班的好，谢谢你，感谢哈，好好好好，好来啊！刚刚呢，哈，整个大爆线哦，啊，有播线，播线的同学哈，一定爱点卡，播线的同学才真哈，甲助理甲你讲对不起，因为电话线太慢了哈，接卡慢的，不要紧，搁点卡入来。喂，才真你好，
1: 喂，
0: 嘿，梅月姐。
1: 嘿，我叫一
0: 组，好，叫一组哈，好来，医生给咱做服务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刷卡机嘛，啊，好助理，好先给咱做服务，啊，再真来进一个广告哦。大哥，你讲吼，海王精神通吼，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咧食，啊，你咧食对部分诶。
2: 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啊，你食足久啊，食对部分啊。
2: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
2: 筋骨啦。
0: 吼、哦，筋骨都好差啦，哈、
2: 哦。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
0: 嗯，
2: 到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啊，东港就转来啊。啊，你想我几？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六百几咯，安尼走无简单呢。
2: 我去花莲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吼，你意思就是讲，海王精神通食食的吼，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六百几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吼。
2: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迄赛轿车有啊。
0: 嗯。
2: 是不是会哭掉咧？
0: 对，
2: 啊，哭掉话就是讲，哇，我拢啊休休三四拜嘛，还佫这样呢，真忝。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我等于花莲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2: 是开车呢，是还佫做工课呢。
0: 所以我即马吼，两只手拢压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正清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2: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安慰啊，还佫鼓励太太食的对吧？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那，即卖食食是安那？
3: 啊，食了都未歹就对了。
0: 嘿，安那未歹，你啊讲吼，使用前、使用后，互我听一下啦。
3: 啊，都感觉以前无食的先是敢那遐嘛唔对，遐嘛唔对，啊，即卖食食改善真济啦。
0: 哦，改善真济。
3: 是感觉人未无舒服了，就敢那真舒服一种样。
0: 精气神方面啦，吼。
3: 嘿啊嘿啊，未歹就对啦。
0: 哦，安尼吼。
3: 嘿嘿。
0: 好啦，都哦，无开掉，我拢钱较重要啦。
3: 嘿啦，我嘛甲你食不哩久啊咧。
0: 我知。哎呀、
3: 啊，
0: 啊，我都拢唔捌甲你访问过，就是今仔日要叫你讲。
3: 我大概你若像你大组迄，我拢叫两三组的，拢三组大组的，啊，都小组啊，食无够，拢即马拢咧叫小组的啊。
0: 对啦，啊，我讲啦，咱哦，趁钱就是要开，就是、要顾身体，唔惊开钱，惊买无效的尔啦，吼、
3: 哦。有啦，食真正真啊，真好啦。
0: 真好、
3: 啊。我家己感觉我是知影真好啊。
0: 哦，好，啊，再甲咱倒小杯哦。
3: 好啦，好啦。
0: 好
3: 啦，
0: 好，谢谢你。哦
4: 车祸，这个车祸，伊的骨本来袂当爬起来坐，袂晓行，变会晓行，搁去种菜，搁目睭青光眼，20多年的青光眼拢好起。伊讲吼，这就是磷虾油，咱的磷虾油的厉害。
0: 嗯，
4: 伊讲伊滴大量食足侪磷虾油拢无效。
0: 嗯，
4: 但是食咱这个白煮本来是因为无信心。
0: 嗯。
4: 后来是因为伊都是坚持讲阿贝罗呀，甲食看卖，
0: 甲
4: 食好了，朋友拢甲伊讲，哎、欸，安那系拢你来变一个人。后来伊即摆吼，伊是住迄个河南省，即摆伊搬去迄个云南，云南空气很好，气温很温和，即摆去底下种菜。伊找我一个月啊，一张嗯，打电话一听到我的电话声，伊真欢喜，
0: 嗯，
4: 伊要报足侪朋友来。食咱这个商品
0: 啊，
4: 嘿啊，所以要搁订20几桌，
0: 哦
4: 啊，嘿，要麻烦财政家该联系该帮忙
0: 啊。好啦好啦，我讲吼，沈小姐，咱哦有影的话，我只讲会出嘴哈。你真正咱两个会知，你就讲吼，恁迄个大陆的朋友哈，讲食这两项食甲做好，因啊本身有医疗背景的人，对不对？
4: 对啊，
0: 啊，伊嘛知影讲这两项在食，真正的甲别人吼，白白啉下药都无。 不同款啦，啊，你甲看吼，
4: 搁再来哦，他是一个是一个大老板啦，在大陆是一个证券公司的老板娘，他吼伫个国外嘛，拢流透透啊，一个呢，伊为虾米食个食不好？因为食咱的，滴滴人滴台湾食这个磷虾油还真一般，哎，搁甲转咧带了去，本来伊看看无信心，后来伊就是讲啊，就买落啊，甲食看卖梦想，一个讲哎，那奇迹发现，讲青光眼拢好去，伊欢喜噶，
0: 我讲吼。咱健康加油站同学吼，真正足幸福。你大陆的朋友吼，为着要食二十味的磷虾油，安尼用心计较吼，啊！你放烟火，讲一届要点24组，二十四组，
4: 因为伊的人面嘛宽，所以伊的朋友看到安尼讲，你点几组，我要对你点几，甲大家报告
0: 啊。好，谢谢。好的产品，无失误。国内请无够，请甲国外来到。哦啊、为什么说我们健康加油站我们这班的同学很幸福的呢，你像沈小姐、哦、要寄去到国外我们有给我们带寄、啊、不过、哦、一定要先汇钱进来呢、哦、没有那一座路、哦、还要过咸水还要坐飞机对不对、嗯、啊，运金呢是要解出的、啊、你如果是呢我们国内呢、哦、只要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没加收到运费啊，直接呢吼，哇，给那个点啊，明仔载就到啊！啊，你来国外的，爱个转哈、哦。所以呢，幸福的同学们，电话加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高大哥。
1: 哎，我要叫京东。
0: 哈，办宴会啊，要几桌？
1: 今麦
0: 在办宴会，我叫助理跟你讲来一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是。
2: 哎，那我买两桌大桌的。
0: 好，两桌万倍，啊，明仔再给你哦。
2: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拜拜。

0: 喂，玉兰姐，
1: 彩珍，
0: 好，来，安尼一线先甲玉兰姐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欸、嘿，刘大哥。
1: 哎、
0: 欸，
1: 迄个高清的一组。
0: 好，高清的一组，阿明仔再收哦、喔欸。好，可以哈。好好，谢谢，来，谢谢，刘大哥。喂，彩珍你好。
2: 好，
0: 阿明
2: 仔，
1: 应该是明仔
0: 吼。嘿，明仔再收。好，你买两组，嘿，对，安尼万倍哦哈。
1: 喂，安尼一组。
0: 好、哦，你要一组吼，一组啊，就一行四罐，啊，你总共八罐高清吼、
1: 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0: 谢谢，来满线都吃拔山，爱个卡都等来哟。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来，碧丽姐。
1: 哎、欸，嗯，我想要放下那一组。
0: 好啊，你得来压一下哈，谢谢，感谢。啊，刚刚有掉线的彩珍，好，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入来。这边啦，爆线满线卡未入来，咱啊除了讲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度我啊，高雄总机的电话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哈，这边外口有帅哥在道歉不？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沈小姐，
2: 我拄只听你滴播送呢，
0: 是哦，安尼哈。
2: 对啊，我叫六组叫好啊。
0: 好、哦，六组叫好啊。
2: 好、哦。对啊。哦，赞赞赞
0: 赞哈。
2: 哎，不是干啦，过目睭呢，过个伊个吼，迄个骨拢好啊，伊会晓行，佫会晓去种菜、种花哦。
0: 不要。
2: 对啊，你甲看麦啊。
0: 赞哈。
2: 这个物件叫。神奇
0: 耶、欸！对啊，对啊，吼、哦！哦，沈小姐，咱安尼吼，你安尼食这两项嘛，食骨了当啊嘞，吼！
2: 哦，真济当啊，真的很好，
0: 真的很好
2: 哈、欸哦。我这个买两组，
0: 好
2: 啊，三组哦，我小朋友家，
0: 好好好好，是哈，
2: 保养。我鼓励他们保养。
0: 对呀、啊，啊，不要紧，咱个啊，讲好听。你看，阮沈小姐哈，因儿子是做医生的呢。咱、沈小姐搁买三组给医生吃呢。
2: 对啊，
0: 就爱
2: 吃。讲好，你用滴迄个电脑头前哦，你一定要把眼睛保养好。
0: 哈、啊、哈、啊，对对，好，好，谢谢你哦，哈。
2: 哎呀，讲这两项物件哈，我会使讲哈，嗯。你眼睛就好诶，过来吼、喔，免开刀。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0: 对呀、啊，
2: 你本来是迄个开始吼、喔，白内障的起始，起呀，
0: 是。
2: 一个姐姐那莫名其妙的好起啊！哎呀，神奇的啊！其实不是要吃白酒啦，假杯当棍啦，啊，这个都好诶啊！太棒了。
0: 对呀、啊，沈小姐，咱哦无哈。诶、欸，人为人讲吼，咱拢倒空的，对不对哈？
2: 诶、欸，那我你倒空
0: 的。对啊，我讲哦，沈小姐哈，诶、欸，你和我迄个糖化血色素的检管单哈、
2: 哦，
0: 我现在还留着。
2: 标准啊，咧，对，我起码拢标准啊。哎、欸。这真正是莫名其妙呢、欸，真的。
0: 嗯，沈小姐，伊、欸、原本吼糖化血色素十几呢，食到今麦
2: 讲。我真恐怖，我今麦都知影恐怖，之前戆戆。
0: 嘿嘿嘿。
2: 啊，我直接讲上落来到5.8啊，有当时还是掉
0: 啊。好、哦、掉啊，
2: 啊，无进步。
0: 系啊。
2: 对啊，哎呀、啊，啊，真感恩哦、喔，那都是人家哈，哎、欸，给自己机会啦，哎呀啊，那个就是保障自己啦，
0: 对、
2: 啊，但是相信别人，其实哈、喔，这间公司哈、喔，都真正，所有公民家拢做好，
0: 嗯，
2: 我不计较财政那边这两方面，
0: 好，
2: 哎、欸，所有的东西都很好，
0: 是，
2: 真的，真的，哎呀、欸啊，你老婆，你老婆不请那个。你若无薪水，给我广告啊！
0: 对咩？哎，纯粹吼做一个口水功德啦，哈、
2: 嗯！真正这间公司吼，可信。
0: 嗯，是是，嘿，好，功德无量哦，哈
2: ，OK，
0: 好好，谢谢，再见，哈，来这带你咱宜兰众位沈小姐，哈，啊，讲啊，你弄倒康诶，哈，有倒康无倒康嘞，哈。按北爪虾欧鱼啦，北爪虾欧鱼哈，你要叫假设哈，你有过来赖的威哈，啊这沈小姐，咱都只讲到这个重点哦，数据会当证实到一切，啊产品会讲话，沈小姐当初呢哈，伊的糖化血色素哈那个检验报告单，到十几我袂记得啊，好是12还16 17我忘记了啊，那加吼，现在已经嘞吼啊，予伊正常。当然，产品咧食，啊，你嘅饮食，吼，你家己嘅生活作息，嘛是拢爱注意，袂使讲啊，食产品你倒咧吼，啥咧乌白乱食，安尼，我讲，我嘛唔敢甲你保证，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哎，你好，我彩珍。
3: 喂，我要爱你咯。
0: 放烟火，
3: 对，
0: 好，啊，你等下加一个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啊。
0: 哎、欸，大姐。
4: 你好，我要一桌放烟火。
0: 好，一桌放烟火九千，阿明仔再给你哦。
4: 好，
0: 好，谢谢大哈，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彩珍来吼介绍。二十米零下药，不是仙丹，不是中生不老药，注意听哈。讲、哦、话爱实在，一步一卡印，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喂，彩珍你好，
5: 彩珍啊、
0: 哦，哎、欸，大姐，
5: 我迄、那个小翠迄个李辉啊，
0: 嗯，
5: 啊，即摆好啊，敢会当食？
0: 哎呀！哎呀，
5: 阿妈个我个落啊，该个化疗四界呢？
0: 化疗四界，你咧化疗的过程当中吼，它有很多副作用。你老咧加精气神较好吼，唔是讲加这部分的好。等一下，
5: 啊、我是即阵哦，拢加落拢会安尼，一个要久的安
0: 尼。哎，对对对，哎、啊，就是吼，
5: 你头拢会酸疼呢。
0: 对啦，伊个吼化疗拢有一寡吼副作用啦。啊，伊咧加吼，伊就是化疗的过程，会当互咱较轻松，较袂遐艰苦，嘿。哈，
5: 他会使会当食。
0: 会啦。
5: 啊，遮你讲要食，食几顿啊？
0: 来，共款三顿食。
5: 白夜毋着卖食。
0: 哎啦，你医生药嘛是爱对的，啊，这是家计好开，要听你的元气的呢。嗯。哈。哦。好，好，好。
5: 啊，无你讲迄落食一撮啦。
0: 好，好，医生，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6: 你好，我要一组。
0: 你要几组？
6: 一组。
0: 好，来，迄、那个二线吼，看伊要几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彩珍注意听，注意听彩珍咧讲话，讲话爱讲着重点，啊袂使欺骗，啊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咱的二十米林小友，为什么吼？你像啊，咱拄只呢吼，沈小姐本身因儿子是咧做医生，伊家己食较好，连因囝拢咧吼大吃的三四五斤呢，吼、哦、真正人讲大吃一斤，伊是安尼。沈小姐来讲吼，食个就好诶，来儿子本身是医生，吼、哦、这拢无伤害无败害，有医生吼、哦、儿子医生咧甲咱把关，咱个咧惊啥？喂，财政你好。
7: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7: 公哥，嘿，是咧食安
0: 怎？哦，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哈。咧食安怎？我今物要讲到重点啦。二十米磷虾有咧食，就是呢吼，咱有毛病吼，食调整、食改善、食预防。啊，那咧吼无毛病，咱就食一个养心、健身，食这个食老有尊严，食这个食老。有老样，有老相，搁有，就是咧打造着咧一个上介好的精气神身体，调整着咧吼，较无容易破病的体质。我搁再讲一解，这两项咧食，就是咧吼打造着咧精气神上介好的身体，这叫做咧吼生命的三宝。
8: 好好好，谢谢啊！
0: 调整着体质，好咱嘞吼，较无容易破病的体质。人食五谷杂粮，无迄落嘞吼，无病无痛。但是你一定爱打造着一个嘞吼，较无容易破病的体质。这底嘞吼，咱对只咧讲的西医咧讲的叫做免疫力啦。咱有嘞吼，免疫的细胞，按遐个细胞、细胞膜、细胞核开始做调整，开始运作。所以呢，古早人咧讲诶，古早呢吼无啥物免疫力，只有正气。啊，中医咧讲诶，也是正气，正气吼加邪气，正气爱大，邪气都袂入侵。喂，彩珍你好，
9: 啊，
0: 诶、欸，你好，我彩珍呢，
9: 哦，
0: 嗯，
9: 我要那个
0: 放烟火。
9: 嘿，
0: 好，来，医生给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中医的经典里底，黄帝内经，吼，在咧讲着正气，这个意思就是讲，咱人啊，你的正气，吼，正气，吼，就是堂堂正正的正，吼，就是呢啊正啊正那。徛会条，邪 歪去，吼，都未入心嘛。那嘞，吼，就是表示讲啊，那这个病，咱会破病，就是邪气。邪气呢，吼，趁虚而入。我都只讲诶，正气，吼啊不足，正吼那歪气，吼邪都入心嘛。所以呢，吼在听这个气，就是咧听到嗯地雷经来在讲这个正气，吼正气，冲足这些邪气都无从下手。咱来讲啦。哦，就是讲，这个警察呢，吼，底下咧徛卫兵，警察咧抓到酒驾，啊，有人会吼去偷摸起火，有迄落会去酒驾，啊，搁徛伫警察的面头前过吗？袂嘛？袂袂嘛？对不？好、哦，所以讲呢，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啊，咱人的身体呢，吼，你正气足，邪气就不容易入侵，相对的哦。邪气，那入侵的话，伊会去吹、去攻击到咧你破病的部分，你较弱的部分，你有毛病的部分，伊就伫遐解攻击。所以呢，吼，为什么咱若咧听的所在，一直拢会执着伫个家？因为呢，吼，这个人同款啊，挑软柿子吃啊。咧读册你就知影，咧伫职场你就知影，会逢职场霸凌，会咧吼学校霸凌。伊袂去找一个嘞吼，高强个大汉，用个强面诶，伊拢找迄落嘞吼，色加汉啦，吼啊故意诶，吼啊无呢反抗能力诶，咱人诶身体嘛是同款诶，这个气吼，咱社会安怎样，咱诶这个身体伊就反映出来，咱人嘞吼，除了身体是一个神秘的大宇宙，嘛是社会诶结构呢，只爱吼拢找迄落有毛病、较弱诶所在咧解攻击。喂，彩珍你好。
10: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0: 小姐，我早起六点痛都有定一组放烟火嘛，
0: 是
10: 啊，因为我是头一届叫，
0: 好、
10: 哦、啊，你无问我的住址，
0: 等下吼，阮即马拢满线，啊，就是这个时阵无遐多问，爱等下啊，财政的节目了后八点外，咱客服部家长发到卡电话过解问哦。
10: 啊，唔过我会出去呀、
0: 啊。啊，那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哦，谢谢。0800-77-66-99，针对着新同学，财政甲咱讲抱歉，因为做节目的时候呢，吼电话满线，啊，所以讲呢，吼咱以接电话赶紧的为主，啊，唔免紧张。落节目了后，吼财政啊八点落节目了后，客服这边，吼客服的同仁，吼咱的同事开始上班啊，伊就会查单，一，吼卡电话过甲咱问详细资料，吼啊，这个你的名啦，你的地址啦，啊电话机牌都拢有啊嘛，吼，就是来问名、问地址，啊恁唔免紧张，我阁比你较紧张。因为我伫遮，那我那无问详细呢，吼，产品无我都甲恁寄出去呢，是不是？所以呢，吼，你慢慢的等，啊，你那看到高雄的电话，吼，咱公司总部伫高雄，你看到空七的电话，你一定爱接。你莫甲当作诈骗集团，因为那无输入，哎呦，这身份的电话呢，无爱接。咱高雄，吼，高雄的电话，吼，07-34-8。好、哦，差不多拢是348左右，啊，毛342诶，好、哦，就是呢，伫左营区这边，伊就会卡电话，客服会卡电话过，啊，你一定爱接，你要甲当作诈骗集团的哦，哦，诈骗集团的，你讲身份的无爱接，阮吼、公司吼适当要求足悬的啦，咱就是呢吼、爱呢，识都识啊，知都知，卡电话过解问，啊，问问诶，明仔载产品就到位，健康就顾会着，空八空空。77-66-99哦。这首歌哈，这首歌真有意思。咱台湾的哈，即马种族哈大集合，综合的种族啦，八国联军啦哈啊，北原三猫唱的歌哈，很多那母语结合在一起的，甲欣赏啊，那欣赏歌曲。买个健康的电话，搁加卡入来，0700-0800-77-66-99。

0: 打完了，直接打完了。
1: 你到我们家干啥？
0: 吃吃吃！来来来，你家金飞，
2: 发誓的，
1: 发誓的，
0: 发誓的。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呦，
1: 帮你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来今嘛满线哈，来喂，彩珍你好。啊，你要几组？啊，
2: 我
0: 给你写两百张。哦，好好好，哈，要六组哟，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因为鸟啊，咱只体积就小，伊游记呢，咱讲较紧的啦，吼、哦，就是呢吼，爱个命，啊个惊，又期待又怕受伤害，上个惊就是伊上着关解着游记，啊，咱来讲，鸟啊游记呢，吼，只有存咱的买精仔啊，买只遮尼啊小，你物件无够纯，遮类呢，吼，真的鸟啊呢，吼，也会呢，吼。嗯，这个对身体不好，有当时啊讲较歹听啊吼，你用药无掉吼，唔掉诶吼，也是讲你伤过重诶无顺诶，等到呢吼去害着这只鸟啊，啊咱都食吼金莲子，金莲子呢吼嘛有备开顶三片啦，啊看金莲子怎么说好不好？来进攻个金莲子，
1: 我有一群婆婆妈妈吼，好奇怪。啊，每个礼拜二号、礼拜三就会那边聚餐，啊，结果拢差不多我这个年纪，会袂久，会袂安怎？啊，敢当我有法度久哦，我安尼久了个背，啊，我跟你讲，我前阵子车祸，对那个断五支，
0: 哎呦喂，
1: 你知个好？啊，这片啊片啊天卡呐，我脚架弄掉，到这那些惊发，我跟你高乌塞，你知不？
0: 哎呦，
1: 那个医生跟我说，我差不多要三个月才好，结果我一个月就好啊。家里的三病已经讲没三。
0: 嘿，对，
1: 嘿啊，就是现在婆婆妈就看到我为什么恢复的这么快啊，大家都问啊，我都搞过我拢假发咧，
0: 嘿，你要跟今嘛讲个，你个讲名，
1: 就加海用金叫青铜嘛，
0: 是，
1: 我以前也是个瓶瓶罐罐，什么过骨头的，过目睭什么，我现在都没有，就只有这两瓶啊，你知道吗？更玄的是，我有一只狗，看医生看美喝什么生骨刺啊，卡都是白卡白卡，哎，看伊足艰苦，我好啊，死要当做我俾伊啊，我当我甲骑我狗。国家本来迄只脚未大土，今麦个会大土啊，大着土一小块一惊，无遐歹啊。啊，所以我定日啊叫三组。啊，阮早见啊，阮早见伊是护理师嘛，应该是职业病。今麦四十趟位，买了楼梯嘛爱换，讲伊一支膝盖吼拢无遐大凹壳啊，所以我就叫一组转去食。
0: 好啊，
1: 这组是我遐婆婆妈妈叫我改变。
0: 今日在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哦哈。
1: 我拢有在讲。我有在做口水功德，
0: 好，好，好，好，安尼个改用一组，阿明仔好你哦，哈。阿春诶，阿你产品咧食安怎样诶？讲讲一下啦。
2: 我食下头有啊，我前回捌叫两组阿，我这回都叫一组阿食，甲当明仔份食就了啊。下头有啊，阿目睭啦。
0: 好啊，你个下头有甲目睭是安怎？
2: 目睭啊，目睭第一模糊看无啊，阿下头有第安尼硬扁扁啊。
0: 好，硬扁扁安尼爱鼻薄叫未？
2: 未爱安硬，你无穿护膝，无我都尿落安尼。
0: 啊，食食有较软软，有较软料吼。
2: 这回来甲继续食。我讲，
0: 唔是啦，阿春诶，我讲吼，你食产品吼，真正未使放，未使冷啦。
2: 对哦，
0: 哦对
2: 无。上回叫人做啊，拢叫叫啊，拢当怎啊个叫做安尼啊？
0: 对哇，你安尼吼，久久啊，搁叫一做啊，多好，大概拢咧开始，大刚啊吼，大概拢伫迄个起跑点遐，安尼永远你都约人约未着，你食一定爱小刷食，一定爱有耐心，爱有信心甲食，安尼好无？
2: 对啊，好。是讲要叫人做来食。
0: 安尼明仔载值班咯、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3: 哎，有种情况有无？我食了够济，规个筋骨啥物货拢轻松起来，吼、哦，真正讲足无量，恁两个。
0: 了轻松大哥，我就问吼，安尼讲人较会了解，你阿未食海王精进前是安怎？啊，食食的了后是阁安怎？
3: 阿未食进前吼，就是讲过规身躯拢听了，啊，拢迄个筋骨拢足硬的，啊，即马食食拢足轻松的，
0: 吼、哦，
3: 对吧？呢，差足济，差足济。
0: 好，差足济，你筋骨咯吼，差足济，啊，阁有其他改善的所在无？
3: 改善就是讲，敢那讲。叫较紧啊，拢改善啊，对。我食十几工尔咧，
0: 真诶哦，
3: 有够好诶好啦。
0: 哦，
3: 恁两个真正功德无量啦，就等下甲蔡尊恁两个吼，功德无量。
0: 诶，啊，所以讲吼，大家唔是单就等下去找好诶产品，啊，我好好啊推广尔，恁大家拢爱食好，到小报到功德。
3: 哦，咱这南美玩咯，啊，咧健康，健康电台吼，啊，好，这老大人啊，大家人拢身体咧，咱改善较济吼，感足感谢。
0: 主要讲吼，吼咱这老大人未开到冤枉钱安尼啦。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感恩啦感恩啦。
0: 谢谢轻松大哥。
3: 我讲吼，你搞转数啦，我点那个。
0: 谢谢，感谢哈。啊，咱的海洋精青铜，海洋精青铜，行。 你无予家己机会尔，吼，唔免惊讲你食，吼，无臭油破味，因为每一个人体质反应速度无同款，调整吼，诶，所在无同款，电话甲卡入来，吼，不怕。唔免惊，唔免惊你吼，开着冤枉钱，0800-7766-9900-0800-7766-9900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欸，喂，
4: 我放个位置坐。
0: 好，你等来加一个哦，哈，谢谢，感谢。来，等来个继续卡，等来个继续卡。喂，彩珍你好。
5: 啊，你好，
0: 嘿，你好，
5: 我是金红姐哈，
0: 好、
5: 哦，我先给您买几组来介绍，买好个人介绍诶。
0: 好啊，哦，最近讲，
5: 我买一罐。
0: 啊、来，等来，等来哈、哦，来，谢谢，谢谢，来哈、哦，二线哦。喂，彩珍你好。
6: 哎，彩珍。
0: 喂。
6: 哎、嗯、呀，你改麻烦点，我去改买两百，唔在谈去坐台车山去洗洗啊，抓烘
0: 哦。烘哦，烘买啦，啊，洗洗就好啊啦，卖烘啦。哎，即卖迄智能诶，拢卖喊我哈，吼、啊，好好，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彩珍你好。
0: 哎，是。
7: 我住六龟，我姓黄。
0: 哈、啊，是。
7: 我要订那个你们那个什么现在那个
0: 啊放烟火的部分哈。
7: 放烟火
0: 是。好，我叫左立，给你下，要四组呢。好，来一线一线哈，0800-7766-99拍摄，服务不周的所在，两咱吼多多海涵之类，因为来要来录节目啊，吼啊，所以呢，赶紧转好咱的助理，0800-7766-99录节目了，等你继续考，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汤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8: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6: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 另外一间是好伦药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做朋友的，咱得力的灵果精，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8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0003。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爷喝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会知安尼，咱要来讲到这个。现在有一种背心，我们说叫做负重背心，你如果不知道这种背心是怎样，因为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看就知道。今天就是要来说想要增肌减脂这方面的问题。增肌是什么意思？增加肌肉的力度，减脂就是把我们不必要的油减掉去。所以现在年轻人如果说要健身减肥，工作时间去健身房，对不对？其实哈，我觉得不要浪费那个钱呐。今天呐，咱来当课的体态运动，达到塑身减重，那有什么开了钱，对不对？哎呀，所以来有一位复健科的医师叫王思恒医师，伊讲最新的研究发现呐。中老年人伫个运动的时阵穿负重背心，甲一般活动者相比起来，平均会当减少2.67-2.67公斤的脂肪，腰脊骨甲髋关节附近的大腿骨的骨密度也明显增加哦，因为伊这是